0: 更多更公平咁惠及各国人民，注重行动导向，推动各国将共识转化为行动。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叶尔梅克巴耶夫。
1: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至关重要且恰逢其时。上合组织始终秉持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经济。

0: 契合。上合组织成员国均对这一倡议表示支持。
1: 全球治理倡议一经提出，就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响应。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在纽约、日内瓦、维也纳三地相继成立，60几个国家踊跃加入。全球治理倡议从中国方案转化为国际实践，日益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
2: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旨在重新凝聚各国力量，聚焦发展和平，发掘全新机遇与合作领域。他与当下一些热衷于制造分歧、推动对抗的做法截然不同。我认为倡议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1: 独行担当，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中国是倡导者，更是行动派。中方相继发布全球治理倡议概念文件，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系统阐述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和实践行动，凝聚起更广泛的国际共识。面对丛林法则严重冲击国际法治，中国带头展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从设立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有力支持联合国重大议程，到参与29项联合国维和行动，中国坚定捍卫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始终站在公平正义一边。面对全球治理南北失衡，中国推动重塑更加均衡的全球发展格局，从推动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壮大，到支持非盟加入20国集团，再到打造亚投行、丝路基金、新开发银行等新平台，中国不断提升全球南方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与9个国际机构、50几个国家共同发起成立全球减贫与发展伙伴联盟。中国持续推动完善全球减贫治理体系，令发展成果惠及全人类。第80届联合国大会主席贝尔伯克：
3: 在维护国际秩序、支持多边主义方面，中国的贡献至关重要。中国坚定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持续为联合国维和行动提供资金和人员支持。在推动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方面，中国也发挥着引领作用。更值得肯定的是，中国不仅履行承诺，还倡导各国携手合作。
1: 面对近年来人工智能、深海、极地等新疆域的治理缺位，中国与各方一道不断完善治理规则，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发起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国携手各国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迈向多边共治、开放共享，宣布2035年国家自主贡献目标，建立昆明生物多样性基金，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气候和生态治理，倡议成立国际调解院，并于今年5月成功办结首宗国际海事争端，中方创新争端解决机制，有效填补国际调解领域机制空白。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陈波：
4: 全球治理倡议秉持命运与共理念，既尊重历史现实，又回应时代需求，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提供了全新思路和路径。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四大全球倡议，从发展、安全、文明、治理四大维度，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战略引领，彰显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担当。
1: 理念照亮前方之路，合作开创美好明天。从天津到比什海克，中国将继续同包括上合组织在内的国际社会一道，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中国之治赋能全球治理，携手开辟人类命运与共、文明进步的光明前景。
5: 湾区早晨，我们来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的抢险救援进展。8月26日，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目前受灾核心区持续进行拉网式搜救，而一路国道正加紧打通最后一公里，各方力量全力挺进受灾核心区，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进行。 灾害发生后，应急管理。

0: 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消防救援力量跨区域增援，全力支持地方做好救援处置工作。截至昨晚6点，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已投入救援力量681人、13犬、113车、47架无人机和各类专业器材装备，依托水陆空立体搜救体系持续开展不间断拉网式搜寻。昨日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增派5名队员从吉隆县萨勒乡拉比村出发，沿山脊路线向救援核心区徒步突进。是吉隆镇负责统筹工作的队员介绍。
1: 之前最开始是进去20个，然后今天又进去了5个，顺着陆路拉比村那边翻山，然后抵达的核心区。
0: 救援人员可以通过翻山徒步抵达受灾核心区，而大型工程机械只能从原来 G216 国道方向挺进。目前 G216 冲毁情况十分严重，道过门1公里的路基全部损毁，抢修这条道路是目前工程救援的重点。总台记者何晓月。
2: 虽然抢通作业艰难，但是这条道路是通往吉隆口岸的必经陆路通道，道路抢通后才能通过陆路把人员、物资、设备等运送到吉隆口岸，为接下来的救援工作提供更坚实的保障。
0: 昨日中国安能派出大型机械加紧抢通 G216 国道。中国安能成都救援基地主任钟文军：
3: 现在我们安能集团70名骨干、20台套装备正在进行抢修，现在整个这几天的抢通的道路约为2.6公里。现在目前的问题就是现在的水流比较大，我们现在采取的是接力翻渣和涉水作业的方式。现在啊，据无人机传回的画面呢，下游到国门的地方啊，下面的1公里的路基全部损毁，所施工难度还是非常之大。二个也属于山谷地段，施工工作面比较狭窄，所以的挖机操作受限。
0: 今日凌晨，武警机动第二总队某支队官兵携带100多台套大型救援机械冒雨进入现场，担负打通最后1公里的任务。为保障核心区域搜救工作，从昨日开始，各方救援力量组织调度多台载重无人机和直升机编队，为一线救援人员空投装备和补给。西藏军区某陆航旅昨日下午紧急出动2台直升机，携带食品、药品以及救援工具等物资，飞赴西藏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执行物资投送任务。飞行途中，编队克服强对流复杂气象，于当日15:25抵达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预定空域，完成救援物资空投任务。在吉隆镇各安置点，医疗巡诊队持续开展走访，针对高原常见病和灾后易发疾病做好巡诊和1:1心理疏导。西藏日下执事吉隆县路岗村村民：
4: 感谢解放军为我们送药，老百姓都安置在这里，非常关照我们，非常感谢你。
0: 受26号尼泊尔一则发生泥石流灾害影响，尼泊尔措坚河汇入我国境内普尔普强壮部的交汇处附近形成堰塞湖。根据水利部水民应急监测队的最新消息，目前普尔普强壮部堰塞湖为正常自然出流，堰塞体基本排空，但在上游尼泊尔的措坚河形成的冲击坑是下游堰塞湖的最大风险点。截至目前，措坚河冲击坑面积达17.4万平方米，出现万日的概率不太大，但仍需要持续关注。
5: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昨日表示，因尼泊尔一则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令人无比难过。特区政府已从赈灾基金预留5000万港元作为紧急赈灾项目之用。赈灾基金咨询委员会将迅速处理拨款申请。
0: 记者昨日从澳门特区政府新闻局了解到，澳门特区政府决定通过澳门基金会向西藏自治区捐助3000万元人民币，支持当地救援和善后工作。新闻局表示，同舟共济，劝农于水，一方有难，八方支援。除捐助外，特区政府将尽力提供医疗救援。

0: 等灾区所需各项支援，积极支持相关善后工作。特区政府呼吁澳门各界积极行动，通过各种方式援助西藏吉隆，协助灾区的善后安排，支援受灾民众尽早恢复正常生活。
1: 湾区早晨，关注其他要闻。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我国将采取多项举措，加力促进有效投资，持续激发和释放投资潜力。今年以来，我国投资结构呈现向新向优的变化趋势，投资效益和质量不断提高，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等相关领域投资保持良好增长态势。一至七月份，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 5.0%， 增速比上半年加快。集成电路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 11.5%， 发展后劲充足。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要深入挖掘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城市更新、乡村振兴、新型基础设施、民生保障、绿色低碳等方面投资空间，最大限度激发和释放投资潜力。下一步，国家将加大对两重建设和中央预算内投资项目的推进力度，加快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使用，抓紧投放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资金，加快推进15规划重大工程项目实施，系统推进6张网建设，推出一批吸引民营企业参与的重大项目，以有效投资支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记者昨日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了解到，2026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 3.5 万户，同比增长 7%。 从投资区域看，出口大省沿边省份外商投资企业增长双轮驱动，其中海南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为 38.6%， 山东 15.2%， 广东 8.1%， 江苏 6.8%。从投资领域看，消费市场成为吸引外资的新方向。上半年，卫生和社会工作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为 27.1%， 批发和零售业 11.9%， 住宿和餐饮业 11.7%。
1: 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埃及展播》日前在开罗启动，习主席的来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近十部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习主席的来信精选习近平主席给海外汉学家、艺术家和青少年等的回信，生动讲述了习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动人故事，展现了新时代中国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负责任大国形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选取习近平主席深系文化传承发展的生动故事，展现他对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的深邃思考和珍爱文化遗产、耕续历史文物的深沉情怀，向国际受众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和习近平主席治国理政理念的深厚文化根基。据介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埃及展播》活动将持续至2026年底。
2: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湾区早晨聚焦粤港澳。香港特区政府律政司昨日表示，欢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28号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修正草案，有关修改自2026年9月1号起施行。其中第62条规定，香港法律执业者、澳门执业律师通过国务院司法行政部门组织的粤港澳大湾区律师执业考试，取得内地执业资质的，可在广东省广州市、深圳市、珠海市、佛山市、惠州市、东莞市、中山市、江门市、肇庆市从事规定范围的法律业务。考试报名条件、申请执业程序、业务范围等事项由国务院司法行政部门规定。香港特区政府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修改后的律师法以全国性法律条文明确对大湾区律师制度作出规定，为执业制度常态化开展相关工作提供法律依据，他对此表示热烈欢迎， 并衷心感谢司法部等机关大力支持大湾区律师制度发展。

0: 院。林定国话：，自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国务院开展大湾区律师试点工作以嚟，大湾区律师嘅专业团队持续壮大，为国家法治建设贡献力量。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要求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具备双重执业资格的大湾区律师可助力大湾区规则衔接、机制对接，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香港特区政府律政司表示，将继续与司法部、广东省司法厅等机关保持紧密沟通，积极支持和配合大湾区律师制度常态化的相关工作。
1: 中台记者于洋、陆伟、林欢欢、梁佳燕报道。昨日深圳相关单位与香港特区政府联合在皇岗口岸进行跨境通关压力测试。记者在现场看到高科技设备在测试中频频亮相，五合一车道首次跨境实车演练，多部门协同处置各类突发场景，对设备、客流、车流进行全维度检验，助力皇岗口岸高效安全通关。这个是皇岗口岸自7月31号港方口岸区启用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深港联合行动。这次演练分为四大阶段同步实施，深港两端同步启动。香港方面约20,000名人员分批抵达口岸，近400台公共运输车辆参与落客通行测试。深圳一侧超600辆社会车辆进行地下接驳层停车场通行测试，人员车辆双雄风同步叠加。参加现场演练的司机云师傅对记者讲道：
2: 以前的话，旧关的话就比较稍微慢一点，他还要一个关一个关的过，现在2-3分钟就过了。
1: 本次演练的一大亮点是28条五合一智慧车道迎来首次跨境实测。整合深港五家查验单位后台系统，两地牌车辆无需落车，一次停靠完成五方联检，近400台两地牌车辆完成跨境循环通行测试，口岸230部闸机大规模投入实测，客流压测峰值达到每小时3300人次。深圳市口岸办党组书记主任刘卫祥介绍：
3: 今天是我们深港双方举行的又一次大规模的演练。这一次呢，我们动用了20,000多人次，车辆有2000多车次，模拟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全新查验模式。我们的演练科目包括人员的大客流出入境、车辆通关、车辆的组织以及应急响应等10多个。
1: 香港特区政府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本次演练达到预期效果，在参与人数较第一次翻倍的情况下，整体顺畅程度亦有提升。港深双方将持续优化人车疏导管理、应急处理和协作机制等，为皇岗口岸正式开通做好准备。据了解，从中午12点深港两端演练同时启动，到下午5点演练收官，皇岗口岸正式开通进入最后冲刺。开通前夕，深港双方继续以毫米级精度打磨每一处通关细节，待全部测试验证完成后，两地将共同商定口岸正式开通时间。作为粤港澳大湾区互联互通的关键枢纽，皇岗口岸未来将进一步加速湾区要素高效流通。
0: 第三届深圳法律服务博览会昨日在深圳会展中心启幕，以服务融制造、法治链全球为主题，设置法律服务展、实务交流、主题活动、为民为企服务、人才招聘五大板块。186个展位吸引178家机构参展。开幕式上，粤港澳大湾区法律服务 AI 应用倡议、深圳律师行业“十五五”发展规划2026至2030，以及两份企业出海法律服务蓝皮书等一系列亮点成果对外发布。深圳市律师协会会长张斌介绍：
4: 本届法博会呢，重在资源对接，重在品牌展示，重在信息互通，重在人才交流。我们联合了9+2律师协会以及其他法律服务业的一些协会，实现了法律服务业全链条资源一站式在这里展示。
0: 本届法博会开设9大特色主题展区，汇聚律师协会、律师事务所、仲裁机构、法律科技企业及法律服务配套企业等多元机构，推动法律服务全链条与市场需求精准对接，赋能法律服务国际化发展， 并进一步提升民生服务的力度和广度。

0: 八名律师在展会现场面向市民和企业提供义务咨询。
1: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2: 湾区早晨，关注国际方面。在富比什海克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题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署名文章。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署名文章为开创中吉两国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指引方向，为推动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建设注入新动力。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署名文章从以信相交、以利相融、以心相通、以义相守等方面，深刻阐述中吉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他们将与中方一道，一步一个脚印推进各领域合作，推动吉中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吉尔吉斯斯坦前外长杰克申富洛夫：
3: 习近平主席的署名文章放眼于我们两国关系乃至地区关系，内容深刻并极具指导意义。共建一带一路是古丝绸之路的延续，也关乎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是见证者和受益者。事实证明，中国是负责任的可靠的伙伴。我们期待在安全、经济、文化等领域扩大与中国的合作。
2: 吉尔吉斯斯坦国际大学政治学系主任努拉里耶夫：
4: 习近平主席的署名文章谈到，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从睦邻友好到战略伙伴，再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的历史性跨越。我们不仅是友好邻邦，更要共同发展进步，这对我们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许多吉尔吉斯斯坦年轻人到孔子学院、孔子课堂或鲁班工坊学习，中国对我们来说意味着广阔的发展前景。
2: 习近平主席在署名文章中呼吁进一步传承和发扬上海精神。国际人士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习主席提出的理念和倡议为引领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期待在习主席和各国领导人的共同引领下，比什海克峰会能推动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建设迈上新台阶。乌兹别克斯坦最高会议参议院第一副主席萨法耶夫：
4: 上海合作组织致力于促进国际合作，汇聚各国力量，共同应对当今世界的各种挑战。上合组织成员国间形成了新型合作关系，我们自豪地称之为上海精神。上合组织峰会即将在比什凯克举行，我们希望上合组织能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
2: 阿塞拜疆中国倡议发展和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加西莫夫：
3: 上合组织秉持了上海精神，以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为基石，树立了合作而非对抗的新型国际关系典范。2025年，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进一步丰富了上海精神内涵。期待比什凯克峰会能够进一步凝聚这些共识，为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做出更大贡献。
0: 俄罗斯国防部29号通报，俄军当日使用攻击型无人机命中基辅市一家无人艇装配企业、尼古拉耶夫港的海运转运码头、军用物资仓库等目标。乌克兰空军29号发布通报称，当日6:30到18点，俄罗斯出动224架攻击型无人机空袭乌克兰。据初步统计数据，乌克兰防空部队成功击落拦截199架来袭攻击型无人机。
2: 欧盟委员会负责内政与移民事务的委员29号表示，为应对移民危机，西班牙请求获得包括欧洲边境和海岸警卫队、欧洲刑警组织以及欧盟庇护局在内的进一步支持。欧盟方面正在处理相关请求，并将迅速作出决定。位于北非的西班牙飞地休达7月底发生大规模偷渡事件，目前仍有数千名非法移民滞留。西班牙28号请求欧盟帮助应对此次移民危机。
0: 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9号17:30，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675人。

0: 人，失联人数为2426人。
1: 节目最后嚟了解大湾区气象概况。今日白天，香港雷阵雨，29到25度；澳门雷阵雨转多云，30到27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29到25度；深圳雷阵雨，30到25度；珠海雷阵雨，31到27度；佛山中雨，30到25度；惠州中雨，31到24度；东莞小雨，29到25度；中山雷阵雨，31到25度；江门雷阵雨，30到25度；肇庆中雨，30到25度。
0: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早晨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早晨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1: 主持人林千国希，代表编辑根生、田雅、黄欣，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接下来播出的讲清楚节目。再会，
0: 再会。
2: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3: 你而家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2: 澳门、珠海 FM 105.4，
3: 广州 FM 98.0，
2: 深圳 FM 101.2，
3: 佛山 FM 93.2。
2: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
5: 讲清楚，
6: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大家好，我是黎涛，打开本周的人物谱。这个夏天，辽沈战役纪念馆游人如织，肃穆的展厅入面，一件件革命文物静静地诉说烽火岁月。厚重的红色围子旁，络绎不绝的参观者驻足聆听，静心感悟70多载峥嵘记忆，在沉浸式宣讲和实景化呈现当中，可感可触，直抵人心。作为承载着辽沈战役壮阔史诗、耕耘红色血脉的重要精神地标，成立于1958年的辽沈战役纪念馆，始终以传承红色基因为使命。如何令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浸润群众心田，焕发时代新生，是一代代民博人心耕坚守的课题。辽沈战役纪念馆党委书记、馆长刘晓光说，我们坚持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为厚重历史赋予温度，推动观众从参观瞻仰向体验领悟转变，以更好传承红色基因。今年辽沈战役纪念馆党委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纪念馆党委传承支部建在连上的优良革命传统，深耕红色场馆党建特色，打造英雄城市党旗红党建品牌，建立党建与民博业务同部署、同推进、同考核机制，把党建优势切实转化为事业发展实效。刘晓光说，馆内三大党支部立足岗位，精准发力，形成一支部一特色、一岗位一标杆的格局。行政党支部设立服务先锋岗，全天候值守保障，用心化解游客各类诉求，筑牢暖心服务阵地。社教党支部组建红色传人先锋队，依托专业宣讲、公益研学、志愿服务，令红色宣教落地生根。陈列研究党支部成立拆展攻坚突击队，直面史料研究、展陈升级、遗址活化等重难点工作。党员冲锋在前，攻坚克难，令党旗始终飘扬在业务一线。为了令沉睡的革命文物焕发新生，纪念馆以基本陈列为核心，年均推出10场以上临时展览作为补充，接连推出 VR 全景、油画雕塑、沉浸式情景课堂。近几年线上线下累计举办展览71场，伟大胜利、锦州战役专题陈列展入选建党8年精品展览，战旗美如画、血战配水池等展览跻身国家级推介名录。纪念馆秉持展厅即课堂、文物即教材、讲解即教学理念，持续拓宽红色教育覆盖面。近5年来，累计接待海内外观众849万余人次，2025年接待量达273万人次，影响力持续攀升。 讲解团。

0: 队五年累计提供免费专业讲解2.1万多场，深入校园、社区、军营、企业，开展基层宣讲200多场，令红色之声浸润万家。在红色宣讲一线，党员讲解员梁丹丹用25年坚守诠释初心使命。48岁的他出身英烈世家，祖父梁士英是辽沈战役舍身炸地堡的特等功臣，父亲亦都是保家卫国的军人。2001年，23岁的梁丹丹告别家乡，千里奔赴锦州，扎根英雄热土，成为一名红色讲解员。他说，祖父在这里壮烈牺牲，我想离英雄更近一点，将他们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怀揣执朴初心，梁丹丹深耕宣传岗位25载，直至2025年底累计开展各类宣讲专题报告500多场，受众超10万人次。为播撒边疆红色火种，他3次远赴新疆，走进天山南北的团场和哨所，为20000多名边疆群众讲述辽沈战役的英雄壮举。为了令离散英烈归根，令烈属思念有记，2021年纪念馆建成投用东北解放战争革命烈士信息查询系统。党员调研团队踏遍山河，走访全国400多家烈士陵园和纪念馆，逐一核对梳理烈士史料。目前系统已收录62539位烈士完整信息，精准匹配9011位烈士安葬地，成功帮助500多位烈士和亲人重逢，用温情和坚守架起跨越时空的寻亲桥梁。刘晓光话，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下一步，纪念馆党委将持续深耕党史研究，深度挖掘辽沈战役的时代价值，持续创新宣教形式，丰富传播载体，用心用情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令不朽的英雄精神跨越时空，生生不息，持续激荡新时代奋进力量。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大家好，我系黎涛，打开本周嘅人物谱。维港海风拂过金紫荆广场，19岁嘅香港青年梁国龙同1200名香港青少年着住滚烫平整嘅制服，企得不直，等待庄严时刻的到来。上午8时整，梁国龙下达口令，向国旗敬礼。五星红旗从旗手手中扬开，伴随着香港儿童合唱团领唱的国歌冉冉升起。梁国龙来自香港青少年军总会仪仗队，自2006年起，每年5月4日，香港青少年制服团队都会在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礼。今年是五四青年节升旗礼在港举办20周年，历经数月严苛选拔，梁国龙从全港19支制服团队中脱颖而出，成为香港特区历届最年轻的升旗礼总指挥员。梁国龙话：呢份荣耀唔属于我个人，而系属于整个香港青少年军，系香港青年对先辈精神嘅传承。中式步操讲究全身肌肉的精准发力，每一次转体，每一个摆臂都有严格的力度和角度要求。梁国龙说，自己一开始怎样都找不到窍门，明明看教官做得干净利落，自己一抬臂就总是差少少。从去年11月开始，他和队友们每逢星期五晚或者星期六，短就2个钟头，长就一整日，手持礼宾枪在户外反复操练，闷热又好，落雨又好，从来不间断。17岁的吴俊涛来自入境事务处青少年领袖团，从13岁开始训练中式步操，历经2次落败，今年终于担任区旗升旗手。他说，中国人民解放军队列条令当中对步操的要求好细致，他经常达不到。直到去年参加由解放军驻港部队亲自培训的课程，他才慢慢领悟到如何控制好全身肌肉，如何做到动作精准。支撑他们不断突破的，除了个人努力，更加离不开好像香港升旗队总会等制服团队的系统训练。香港升旗队总会成立于2002年，始终以推广升挂国旗文化，推动国民

0: 教育为己任，是五四星期礼的中坚力量。2023年总会率先响应，带动各团队首次全体以中式步操列队进场。香港各界青少年活动委员会主席、特区立法会议员庄家斌回忆起话，2019年仅有少数制服团队采用中式步操，从2023年起已全面统一。他认为这个转变不单止是形式的改变，更加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国家认同教育。恰逢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今年的香港五四星期礼将长征元素融入仪式。庄家斌说，长征精神的核心是坚定的理想信念和不畏艰险的奋斗意志，这个正正是当代香港青年需要吸取的精神养分。在他看来，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历程本身就是一部波澜壮阔的史诗。梁国龙没来前来到江西，重走长征路，红军翻雪山过草地的坚毅不屈令他深受触动，一不怕苦，二不怕累，甩皮甩肉不甩队。他在训练当中成日同队员们分享长征历史，令大家了解先辈如何在艰苦环境之下赢得胜利。长征精神亦都融入了他们日常的训练当中。吴俊图所在的入境事务处青少年领袖团成日组织体能训练和步操训练营，队员们会好像纪律部队人员一样在户外跑步锻炼，体验真正的纪律生活。他说，这些训练不单止培养了团队意识，更增加了对国家的认同感。制服团队就好像一个熔炉，锤炼着每个后生仔的品格和意志。庄家斌表示，除了本地活动，他们每年还会带领香港青年前往北京天安门广场观看升旗仪式，通过一系列交流活动持续深化青年对国家的认知和情感。读万卷书亦都要行万里路，他鼓励香港青年多些去到内地不同的城市行下看下，拓宽视野，增进了解。2021年加入制服团队之后，吴俊图心里面慢慢种低了爱国主义的种子。他说，现在我是一个推广者，用自己的精神感染身边人。暑假期间，吴俊图还以入境事务处青少年领袖团成员的身份，先后在香港机场和中环码头向外国旅客推广香港的文化和魅力。梁国龙曾经到清华大学担任国旗手，并且同仪仗队进行交流。他细心地发现，虽然两地的队列动作存在一些细微的差异，但大家互相学习，取长补短，最终都能够克服差异，共同完成一场庄严的升旗仪式。当他真正站在北京天安门广场观看升旗的时候，那种澎湃和震撼令他久久难忘。他说，天安门广场的升旗仪式吸引着全国各地的同胞，那面五星红旗凝聚起中华儿女的爱国心，亦承载着所有人共同的向往和信念。对于未来，吴俊图已经有明确方向。从小立志做警察的他，正在了解入境处等其他纪律部队的岗位。在他看来，入境处是香港的第一道门面，旅客在机场和管制站第一个看到的就是入境处人员，他们的形象就是旅客对香港的第一印象。明年他将参加中学文凭试，之后就会报考心仪的纪律部队。长征精神血脉正是通过这些后生仔在香港延续。梁国龙说，自己亦都是从国旗手开始训练，一路成长为总指挥员。身份虽然变了，但对先辈精神的初心和感念不改。要继续砥砺前行，将这种精神传承给新一代青年。这个不单止是他的心愿，更加是整座城市对新一代的期许。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黎涛，继续打开本周的人物谱。这个星期两个人时隔二十几载的重逢，令很多人为之动容。相逢的背后是美国友人蔡考斯基和殷玉珍跨越时光的自杀情谊。应中方邀请，蔡考斯基抵达内蒙古鄂尔多斯，见到了他的老朋友全国劳动模范自杀能手殷玉珍。 69岁的赛考司机，本名

0: 系罗纳德·萨科尔斯基。佢从来冇谂过，时隔26年之后，佢仲能够翻到中国，重返无污素沙地，再次见到殷玉珍。1999年，蔡考斯基通过中美教育合作项目嚟到河南洛阳任教。佢喺中央电视台嘅报道当中睇到咗殷玉珍种树自杀嘅故事。收睇节目嘅当晚，蔡考斯基就开始联系美国多家基金会。后来，其中一家愿意提供$5,000捐助殷玉珍嘅自杀事业，而呢$5,000正系殷玉珍收到嘅第一笔大额捐助。2000年完成捐助几个月后，受当地邀请，蔡考斯基嚟到咗无污素沙地。短暂嘅相逢之后，两个人就失去咗联系。过去嘅26年里面，殷玉珍唔知道拜托过几多人帮佢揾蔡考斯基。能够提供嘅线索少到不得了。喺河南洛阳做过老师，美国人个名可能叫蔡考斯。有限嘅信息令到好多人听到都拧晒头。但系殷玉珍认定佢哋一定会再相见，佢要兑现当年嘅承诺。
1: 我找他就是为了给他证明呀，当年你给了$5,000，我又来投在这个沙漠。他说这个能活了吗？我说过几年你过来看嘞，怀疑片儿灵。
0: 今年一场牵动全网嘅寻找蔡考斯基接力，揾到咗远喺美国嘅蔡考斯基。8月23日傍晚，殷玉珍早早就等喺机场。绿色上衣系新买嘅，嗰个系佢一世都睇唔够嘅颜色。蓝色嘅裤亦都系全新嘅，而平时成日着嘅平底鞋就换成咗一对高踭鞋。
1: 我这双鞋今年穿12年了，虽然12年了，我就一般出门穿，我一般家伙不穿。但是我就穿这个鞋去接他。
0: 蔡考斯基啱啱一企上滚梯，第一眼就睇到咗揽住红色丝巾嘅殷玉珍，瞬间就眼红。台阶之下嘅殷玉珍缓步向前，两行热泪越抹越多。
1: 梦想成真了，圆了梦了。
0: 盼咗足足26年，殷玉珍冇谂到收埋喺一肚入边嘅说话，喺重逢嘅嗰一刻，一隻字都讲唔出嚟，只能任由热泪滚滚。从厄尔多斯市到殷玉珍喺乌审旗嘅屋企，近4个钟头嘅车程，蔡考斯基一分钟都唔舍得休息。佢一直记得2000年去睇殷玉珍嘅时候，车喺睇唔见路嘅地方颠簸前进，一个沙梁连住一个沙梁，左边睇满眼沙，右边睇沙连住沙。再次行翻当年嘅路，从车窗望出去，左边嘅树挨住树，右边嘅绿叠住绿。啱啱一落车，殷玉珍就拉住蔡考斯基嚟到一张台之前。金黄嘅粟米、翠绿嘅黄瓜、红卜卜嘅番茄，仲有粉白相间嘅红薯，都系沙漠入边种噶。殷玉珍啱啱叫蔡考斯基闻过晒得啱啱好嘅玫瑰花瓣，有两个人就搬嚟咗一个好大嘅西瓜。宴请蔡考斯基嘅午饭，殷玉珍喺心入边度过又度，特登换咗新嘅案板，提前一日做咗凉粉。将蔡考斯基2000年嚟嘅时候最中意食嘅白面条反复咁做咗好几次，就系谂住等佢可以食到当年嘅味道。
1: 把我的全部的，就是过年吃的东西都给它摆上去，长长久久的白面条，酸甜苦辣的凉粉，来了个大丰收。
0: 午饭之后，蔡考斯基跟住殷玉珍去睇咗一下佢当年嘅婚房。嗰个要弯腰先可以入到去嘅地窖，有一半都系喺地下，有不到4平米。直唔起身，亦都转唔开身。19岁嗰一年，殷玉珍从陕西靖边嫁到内蒙古鄂尔多斯乌审旗嘅时候，心就好似跌咗入冰窖入边，纸系封唔住个窗噶，阵间嘅风就吹穿晒。佢先系用被斗嚟去塞住个窗口，之后又换被铺，从窗口嘅沙细啦，但系吹到门口嘅沙又堆成咗小山。当时殷玉珍望到身前身后根本望唔到边嘅黄沙，喊咗7日7夜。嗰个时候好几日先舍得煮两碗嘅玉米渣粥。殷玉珍有一日啱啱将个碗摆好准备装粥嘅时候，一阵大风吹过嚟，个碗跌烂晒唔讲，连个镬都吹冧晒，
1: 把脚都给烫了。我就发誓，我说我宁可中暑累死，我也不能让你啥都把我欺负死。
0: 殷玉珍想自住啲风沙，亦都想挨过孤独。丈夫7岁就嚟到咗沙漠，已经几乎唔记得咗点样同人交流。佢好想揾个讲嘢嘅对象，哪怕系一棵树。夫妻二人喺屋企门前挖咗30米，挖咗一口井出嚟， 又狠心卖咗屋企唯一嘅一只羊，换嚟咗600棵树苗。
1: 太孤独了，不是一般孤独，主要还是想走吧，这个鬼地方不是人待的地方。但等你摘下了这个树的时候，等你和他拉一段话的时候，你就舍不得了，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
0: 沙漠入边好缺水，能够悭落嚟嘅水都悭翻落嚟淋树。头发唔剪，扎成辫，盘到入个帽入边。头发入边嘅沙越嚟越多，殷玉珍嘅办法就系拍一拍、弹一弹，同埋拗一拗，实在好辛苦先会洗一次。屋企冇钱，殷玉珍就养鸡、养猪、养羊，卖嘅钱全部买晒树苗。
1: 那会儿的树苗子的5分的、1毛的、2毛的，也好的好的人家卖了，我买不起好的，好的3毛几了，买不起。
0: 树苗唔够啦，殷玉珍就同丈夫出去打短工，同人哋育苗、掏粉、种小麦，乜嘢赚钱就做乜嘢。
1: 就想种多多的，把树都把这个山一家子置地，看他再刮风不来。厚的嘛，哎呀，我说过去是三岁种厚，现在三岁种矮，我说你成就了我，我成就了你，咱俩扯平了。
0: 1999年，蔡考司机喺电视入边见到殷玉珍嘅时候，佢哋两夫妻就已经种咗近40000亩嘅树。得知蔡考司机要捐助5000美金嘅消息嘅时候，殷玉珍正喺北京参加全国妇联组织嘅活动。攞到钱之后，佢知道好贵重，将个钱塞到入手套入边，捉咗一日一夜。
1: 我正好戴着手套嘛，那会儿正月还冷了，我就拿着手套，我也不能让人家知道吧。第二天早上的时候，我还在这个手套还在手上戴着了，吃饭戴着了。
0: 准备离开北京嘅时候，殷玉珍去银行将美金换成人民币嘅时候话，直到企喺银行入边，见到工作人员整整攞出嚟3沓钱，佢先知道5000美金相当于佢同丈夫整整20年嘅收入。
1: 最后换钱了，柜台里头都撂出来3沓子钱。哎呦，这么多，从来没见过这么多的钱。那赶忙我说给我留下一张，要做几年挣出来一张。
0: 3沓钱在个手套入边收不住了，殷玉珍就将钱用布裹成一个长条，紧紧咁绑喺腰间，翻咗屋企。
1: 拿回来我就在五省前就给人打电话到苗圃就定苗子，一下子他都定了，5毛的、6毛的苗子，反正好嘛。
0: 2000年，蔡考司机来到毛乌素。殷玉珍话俾佢听，5000美金买咗50000棵树苗，几年之后就会变成一片树林。佢见到殷玉珍夫妻手入边嘅铁铲、水桶，拧住头讲咗好几次冇可能。26年后，殷玉珍拉住蔡考司机行到一眼望唔到头嘅树林入边，话呢个就系当年嘅50000棵树苗。呢一片林就叫做蔡考司林。41年能够做到几多事情？殷玉珍同丈夫的答案就是种80000多棵树，治理荒山面积70000多亩，相当于6500多个足球场。伴随着三北防护林等国家重点生态工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绿化沙漠的队伍。最新数据显示，毛乌素沙地治理率达到85%，森林覆盖率升至32.92%。
1: 我的苦了，树知道了；我的累了，啥知道？这就我知道，也没有想到今年吼了一嗓子让世界知道，人的一生的话了，做了小小这么点事情，有这么多的人知道，这么多的爱护你，都这么爱护大自然，爱蓝天，爱绿地，爱水清，我们大家都爱这个地球，这才有这个结果。
0: 蔡考司机
2: ，It's a miracle. I am just a
3: 那个是一个奇迹，我只是一个来自美国的普通的世界历史老师，想帮助一个中国家庭。殷女士先至系英雄，系奇迹嘅创造者。
2: She's the hero, she's the miracle maker。
0: 殷玉珍仲送咗蔡考司机佢精心准备咗3个月嘅礼物：一双千层布鞋，2双鞋垫，一双绣住“念念不忘，友好往来”，仲有一个精心设计嘅十字绣，上面绣住地球、绿树同和平鸽。最上面系9个方方正正嘅红色大字：同一个地球，同一个梦。殷玉珍话：礼物入边嘅心意同26年前食嘅饭一样，一直冇变。
1: 当时的来了，我就跟他说：我说我的面长长的，咱们是长长久久；友好往来，我个吃的油高。我说咱们是两个国家，一个地球。
0: 殷玉珍做嘢最攰嘅时候，有一次要孭2捆嘅树苗，一捆100几斤。屋企入边养嘅牛孭4捆，佢就喺后面捉住牛尾往上爬。 行到半路的时候，他发现

0: 手背上面有血，认真咁一睇，系母牛产仔啦。令佢最开心嘅系母牛安好，小牛亦都好健康。佢坐喺沙梁上面，望住一片绿色，又开始自言自语：呢度就叫欢喜梁啦。夕阳西下嘅时候，赛考司机坐喺欢喜梁上面，望住满眼嘅郁郁葱葱，谂起重逢后嘅离别，又忍唔住眼湿湿。佢话：今次走，可能再冇机会翻嚟啦。旅程会结束，生命会落幕，但佢哋之间嘅故事唔会终结。殷玉珍话：佢仲未嚟得切话俾赛考司机听，佢嘅仔已经开始用无人机种树，佢仲有好多故事冇嚟得切细讲。欢喜梁上嘅重逢一定仲会有下一次。赛考司机话：中国情结永远系佢生命嘅一部分，就好似佢同殷玉珍可以跨越文化同语言嘅障碍建立嘅友谊一样。美中两国人民之间亦都能够找到好多共同点，一起为保护人类共有的地球贡献力量。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黎涛，继续打开本周的人物谱。在江西赣州宁都县田头镇，73岁的邓俊忠是当地乡亲们最信赖的田间土专家。48载光阴，他扎根乡土，潜心钻研水稻栽种技术，不计回报帮扶乡邻，带动一方百姓增收致富。从几分试验田到千亩栽种基地，他以半生坚守耕耘稻田，用朴实善举温暖乡邻，在乡村田野间活出动人的奋斗模样。处暑过后，宁都县田头镇稻头村的水稻栽种基地绿意连绵，眼下正值水稻分裂拔节、田间管护的关键时期，亦都是73岁的邓俊忠最忙碌的时候。
3: 当前要注意温度湿度防控，高温高湿的天气最容易滋生病虫害，这种稻焦气管理一定要精细，水肥把控到位，病虫防治抓早抓小，稻种才能长势好，产量稳。
0: 1978年，水稻栽种产业刚刚在赣州宁都县起步，敢闯敢试的邓俊忠率先投身其中，从零开始钻研栽种技术。他跟着农技专家听课学习，远赴外地取经实践，反复试种，不断摸索，靠着一股韧劲，令自家试验田栽种亩产突破200公斤，产量是传统水稻的两倍有多。
3: 那时候为了推广杂交水稻，打秧苗的时候要使每一粒谷都能长成一颗水稻，要用筷子夹开来，剥的密的密，疏的疏，杂交水稻种子很宝贵的。听那些教授和老师讲，袁隆平研究这个杂交水稻，产量可以翻到3-4倍。为了学这门技术，我9个月都一直在县农科院学。回来后，为了推广杂交水稻这种，我天天全乡去跑，没有停。
0: 试种成功了，但邓俊忠冇藏私，上门求教的乡邻络绎不绝，他就毫无保留地将自己摸索出的全套制种技术免费分享给大家。村民陈华北是最早跟着邓俊忠学技术的农户，在邓俊忠多年来的悉心指导下，制种规模一步步扩大到200亩，每年稳稳增收10几万元。
4: 哎，我有什么困难我找他都会帮，比如田里面啊有没有病虫害啊，哦，我找到他就会给你解决。
0: 48年扎根乡土，邓俊忠的初心从未改变。他的手机入面存着300多名村民的联系方式，田间病虫害、秧苗管护难题、种养技术困惑，无论翻风落雨，只要乡亲们有求助，他就成日都会揸住那部老旧摩托车，第一时间赶到田间地头排忧解难。不单止全技术，更加愿意解民忧。见到困难村民缺少生产资金，他成日主动垫付种子化肥的钱，从来都不要求村民打欠条。多年来，他默默地为村入面10几户困难农户垫付种养资金超过50000元，用最朴素的善意帮扶邻里，温暖乡邻。40几年来，在邓俊忠的带动和帮扶下，稻头村水稻制种产业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制种面积从最初的3亩发展到现在的1200亩，年产值突破600万元。 昔日嘅普通乡村。

0: 村成为了远近闻名的水稻制种专业村。现在年过七旬的邓俊忠依然不舍得投，义务担任周边五个行政村的水稻种植技术顾问，将技术、善意和希望播撒在连绵田垄间。
1: 我们都是在这农村土生土长的，我这个年纪能够帮一下不懂的人和一些比较老一些的人，使他能够维持家里的生活经济，减轻儿孙们的负担，我就感到很开心。
0: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黎涛，代表编辑奇瑶，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明天继续开讲。

0: 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4: 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厂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魏星。
5: 大家好，我是正源，欢迎你收听星期日的科创梦工厂，来听听本期节目的亮点。
4: 科创新动向将带来一组全国的科创资讯。中国发布第五批50个公共数据跑起来示范场景，每人300万奖金。第八届科学探索奖公布获奖名单，支持青年科学家原始创新。我国交通强国指数稳步增长，位列世界第五。
5: 科创空间，你将会听到专题亚太青年探寻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实践路径。
4: 港澳传真将带来第二届 GIS 全球创新峰会在香港举行。粤闽联动广东21地市将组团亮相厦门投洽会。深圳制造手术机器人出海，赋能沙特国家级远程手术项目落地。
5: 科技关键词，人工智能客服的官方承诺算数吗？中消协发出消费风险提醒。
4: 创意科技，了解无介质全息提词器、磁悬浮蓝牙音箱、双舱蓝牙耳机的科技亮点。接下来先进入到科创新动向环节。
6: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这里是科创新动向。
4: 科创新动向首先来关注全国的科创动态。中国国家数据局近日在北京发布第五批共50个公共数据跑起来示范场景。至此，中国已经累计发布150个示范场景，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取得阶段性成效。当日举行的数据价值化我们再行动第五场新闻发布会上，国家数据局副局长陈荣辉就表示，这批场景申报数量创低了历史新高，交通运输、社会管理、医疗健康、应急管理等重点领域占比较高，达到32%，充分讲明深化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已经成为各部门各地方的广泛共识和迫切需求。
5: 是啊，当前人工智能技术加速演进，极大激发了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的需求。深化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是推动人工智能发展的先决条件和坚实基础。他介绍第五批场景较前四批较好呈现出公共数据和社会数据、企业数据等多元数据深度融合的显著特征，特别在农业、气象、经济等领域数据融合应用需求突出，数据供给多样性持续提升。譬如在气象领域，将基础观测、雷达、卫星遥感等多元数据深度融合，有力支撑低空经济、防灾减灾等应用需求，大幅提升了灾害预警和风险防控能力。
4: 再来关注第八届科学探索奖获奖名单日前正式揭晓，50位青年科学家榜上有名。作为目前国内金额最高的青年

0: 来自北京理工大学前沿交叉科学院的周天旷，研究方向是智能光电计算。此外，今年的榜单中还有一个备受瞩目的名字，是数学家约书亚·扎尔。他与王宏合作，证明了三维挂骨猜想，这正是让王宏在2026年捧起菲尔兹奖的重要成果。作为一名加拿大籍数学家，约书亚·扎尔从2025年起就全职任教于南开大学陈省身数学研究所。中国科学院院士、科学探索奖管理委员会主席潘建伟表示，一流科学家愿意到中国来，源于国内有一批水平比较高的科学家能够跟他们交流，也源于全社会对科技投入的增加。潘建伟说，
1: 科学探索奖呢，主要是来奖励啊，非常有潜力的青年科学家，鼓励他们呢，面向未来来进行呢，有探索性的研究，鼓励他们进行原始创新。300万奖金是自由支配的，可以用于科学研究，也可以用于改善个人的生活。
0: 今年的50位获奖人来自13个城市的30家高校、医院和科研机构，其中7家机构首次拥有获奖人，折射出中国基础科研的策源地正在向更广阔、更多元的方向发展。潘建伟介绍，
1: 今年他们所从事的工作啊，主要聚焦在第一方面是在微光，在基质与起源的无人区呢，追问为什么。这里包括有单细胞谱学的追踪、纳米孔的测序、原行星旁与行星的形成等等，这其实覆盖到了自然科学的大多数领域。第二是从物质设计到智能系统，是把好奇心呢变成新的范式，有智能化工啊、人工智能的基础模型啊、神经网络架构啊等等，涉及高新技术的几乎所有的领域。从整体水平来讲，每一位获奖者都做出了出色的工作，并有更远大的未来研究计划。
0: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近年来，我国持续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今年，中央本级基础研究预算比上年增长 16.3%， 增速比去年进一步加快。财政直接投入外，越来越多社会资本也正在流向基础研究领域。新基石科学基金会理事长王武荣介绍，8年来已经有397位青年科学家获得科学探索奖资助，获奖人在获得资助后已有56人次研究成果入选国家科学技术奖。王武荣表示，
2: 社会力量资助基础科研可以成为国家投入之外一直安静而坚定的补充力量，而且我们也特别高兴，近几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和公益机构愿意参与进来支持基础科学，形成眼前我们能够渐渐看得到的滚雪球效应。我们期待一代又一代的优秀的青年科技人才能够走到别人从未抵达的科学探索境地，这需要时间，更需要耐心。
3: 关注完第8届科学探索奖之后，来看看交通领域了。交通运输部近日发布的最新交通强国指数显示，我国交通强国指数是 90.8， 较上年提升 0.9， 在全球主要国家中排名第5。具体来看，班轮运输连通性指数、铁路电化率、新能源汽车占比、港口集装箱年吞吐量占比等方面，都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的。
4: 是的，大会发布了交通强国指数省域评价指标，从综合维度来看，浙江、江苏、广东、福建、四川评价相对较高。大会公布了12个交通强国建设试点典型案例，其中江苏 AI 加智慧路网智护高速公路平安通畅，湖北创新铁水供控高效衔接模式，陕西建设秦岭隧道安全防控体系等，都被收纳入典型案例。大会还发布了加快建设交通强国报告2025等系列成果。
3: 数字产业方面，中国工信部近日公布，今年上半年中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是20.71万亿元，同比增长13.6%，增速同比加快4.1%，环比一季度加快0.7%。据工信部介绍，目前围绕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数字产业领域，各地累计培育建设16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依托集群培育一批骨干数字企业，呢啲企业成为推进技术创新、促进产业 高端升级，塑造集群竞争。

0: 优势的关键支撑。
1: 再来关注零碳工厂建设，是指通过技术创新、结构调整和管理优化等减排措施，实现边界内二氧化碳排放的持续降低，逐步趋向于近零的过程。扎实推动各行业零碳工厂建设，对于加快产业绿色低碳转型、培育新质生产力、支撑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实现，都具有重要意义。
0: 是啊，近期咧，工信部印发关于组织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工作的通知，部署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工作，同步发布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评估指标体系。专家表示，通知立足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定位，聚焦建成什么样、应该怎么建、如何确保建设成效等关键问题，引导建设单位从科学算碳、源头减碳、过程脱碳、协同降碳、智能控碳、碳抵消和信息披露等方面系统推进零碳工厂建设。好了，各位，以上就是科创新动向，下面走进科创空间。
2: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90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3: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4: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嘢已经十几年了。现在国家为了协助我们回来发展，很多模式政策都是吸引我们香港人回来创业创新的。
5: 聆听创业故事，探寻科创世界，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
6: 科技制造生活，
7: 重新成就未来。
6: 科创空间。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科创梦工厂节目啊！主持人郑源同魏星继续陪伴大家嚟到科创空间嘅环节。近日亚太青年会能源创未来活动在深圳举行，来自中国、柬埔寨、泰国、智利等13个国家和地区的60几名专家学者、青年代表、媒体记者，围绕绿色低碳转型、区域互联互通、算电协同发展等议题，开展故事分享、圆桌对话，共同探寻亚太青年参与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实践路径。一起来听总台记者余婷、陆伟、威威带来的报道。
8: 活动期间，在亚太青年共促互联互通故事分享环节，四位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青年代表从自身经历出发，勾勒出亚太青年参与区域共建的多元图景。其中，柬埔寨科学技术与创新部能源政策司司长楚恩·拉克斯梅介绍了柬埔寨稳步推进碳中和的发展路线。他表示，绿色低碳转型是系统性工程，绝非单一部门的独立任务，需要政府、私营企业、科研机构与市区多方联动协同推进。
9: Cambodia and China have very closely relation and cooperation about energy, clean energy cooperation, for example.
8: 他说，柬埔寨和中国在能源以及各类清洁能源领域保持着十分紧密的关系和合作，例如太阳能光伏项目。过去十年来，柬中双方还开展了水电站项目合作。他希望在不久的将来，柬中两国共同走向更加繁荣，携手发展清洁能源，实现互利共赢，推动双方经济共同增长。来自中国澳门的 MTEL 电信有限公司常务董事、联合创始人徐展冲立足数字经济发展浪潮，聚焦人工智能与产业变革，剖析了数字基建如何赋能产业升级与社会运行。他指出，开放互通的通信基础设施是数字经济的底盘，青年的突破思维与执着坚持是产业升级的核心动力。
10: 其实现在 AI 和能源是非常相关，尤其是我们通讯做这个底座，现在我们都讲 Tokens 的经济，算力其实是等于于能源嘛，所以我们现在公司其实事实上在数据中心那一部分都引入了很多绿电，尝试做一些 Tokens 经济，因为现在 Tokens 经济事实上是比较新兴的一个模式，希望我们可以透过我们

0: 身自己嘅基建嘅基礎，引入一啲綠電啊、電源嘅轉能啦。我哋而家同一啲大學嘅研究單位咧一齊研究一啲關於鈉電池嘅儲能嘅系統。以前傳統嗰啲鈉電池咧係會成日都會有一啲火災啊嘅一啲危機嘅影響嘅，所以我哋引入一啲綠色嘅電池、綠電咁樣去配套我哋而家同大學研發嘅一啲針對 UPS 嘅系統一啲元件，咁希望可以解決我哋本土嘅一啲數據中心一啲空間嘅一啲儲能嘅方便。其實今日我哋參觀咗南方電網咧，我覺得啊，之後嘅話咧可以透過一啲虛擬電廠去做一啲跨區、跨市，甚至係跨國家嘅一啲電力嘅調配，共建一個世界共同體嘅一個數字經濟。其實呢個就係啱啱好嘅一個共同點啊！其實如果我哋可以做到一個調度嘅平台，可以跨區跨國家嘅話，我相信解決到一啲亞太地區嘅能源問題。
1: 此外，南方电网深圳供电局客户经理范思阳以深圳超充之城建设为切入点，分享了粤港澳大湾区新型电力系统建设的成效。在他看来，深圳的探索正在延伸为更广阔的电力湾区实践。到2030年，大湾区每度电的含绿量将接近六成。以更安全、可靠、绿色的能源支撑区域共同发展，是亚太青年的共同关切。活动现场，多国青年结合亲身经历与行业实践，围绕跨境能源合作、资源互补、标准共建等议题展开深度探讨。与会青年表示，能源互联互通不仅是基础设施的连接，也需要加强政策沟通、技术交流、人才培养和公共参与，让更安全、稳定、绿色的能源更好地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巴西青年布鲁诺·法阿奇向记者介绍
2: ：A lot of cars in Brazil is the BYD industry.And they are here in Guangdong area.
1: 他说巴西的很多汽车都是在中国广东地区生产的，这是我们和中国共同推进清洁能源转型过程中最有意义的实践之一。在深圳，我们可以看到高科技发展和清洁能源转型正在同步推进。来到深圳参加本次论坛，围绕生态文明向绿色能源转型展开研讨，令他收获良多。他希望借鉴中国的发展经验与技术，推动他们的社会完成共同的转型，为全世界的青年创造一个更加绿色、更具可持续性的未来。智利青年华欣介绍
3: ：We have more than 4,000 new vehicle energy buses in our city in Santiago, which is the capital.
1: 他说，他们国家的首都圣地亚哥现已经投入使用4000多辆新能源公交汽车，全部来自中国。因此，他认为他们可以借鉴其他国家的优秀实践经验，探索如何迈向更加绿色的未来。如果说跨境电网解决的是电如何流动，那么当算力成为数字经济核心生产力，电如何跟上算力变成了亚太区域共同面对的新课题。围绕电算协同与科技创新，青年代表给出了各自的思考。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黄金辉传播与信息学院数字新闻学助理教授王海表示，算力竞争本质上是基础设施能力的竞争。随着数据中心功率密度向兆瓦级跃升，需推动电力与算力从单向供给向双向协同转变。在他看来，最终目标是让能源与人工智能相互成就。人工智能的发展带动能源系统更智能，能源系统的优化又反过来支撑人工智能走向更远。南方电网国际公司青年代表李梦凡认为，可依托区域协同机制构建电力加算力支撑体系，推动电力算力基础设施同步规划，在运营中实现电算碳协同。有着12年海外工作学习经历的南方电网深圳供电局青年代表张倩表示，粤港澳大湾区可依托技术、场景、

0: 人才三重叠加优势，全力打造 AI 加能源创新高地，搭建跨行业创新试验载体，鼓励青年深耕创新领域，打造亚太能源数字协同创新样板。
1: 在我的研究中，我亲身见证了 AI 如何推动能源行业的发展，从电能质量、智能治理到柔性配电网、虚拟电厂等等，然后再到城市能源互联网， AI 正在帮助我们建设更加智能、更加韧性、更加绿色的能源系统。但我认为反过来也是同样成立的。我们经常讨论 AI 如何改变能源行业，但事实上能源行业也在成为全球 AI 创新的最重要的前沿之一。那现代的能源系统，它每天都会产生非常复杂的工程问题，以及海量的数据，还有丰富的真实的应用场景。那这些都在不断地推动 AI 算法的发展、训练和优化。那换句话说， AI 赋能能源，而能源也同样在推动着下一代 AI 的发展。而真正发挥这些优势，我认为应该重点做好三个方面。第一，建设更多开放式的创新试验平台，让青年创新者接触到真实的工程问题、真实的运行数据和真实的应用场景。只有在实践中不断的验证，那创新成果才能够真正的落地。第二个就是要加强跨行业的国际合作。 AI 和能源都是在高度交叉融合的领域，政府、高校、企业和科研机构各有所长，只有跨行业、跨国界协同创新，才能够加快技术进步，实现互利共赢。那第三，就是要让青年成为创新的主力军。青年的科研人员往往最愿意尝试新技术，探索新思路。他们需要的不只是资金和实验室，他们更需要国际合作的平台、思想交流的机会，以及共同解决全球挑战的舞台。亚太地区拥有全球最活跃的经济体，也是能源转型最迅速的地区之一。那虽然各个经济体的发展路径不同，但是我们都面临着脱碳、能源安全和可持续发展等共同挑战。那这些问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独立解决。我相信粤港澳大湾区能够成为一个开放的平台，让亚太地区的青年科技工作者共同创新、共同努力、共同创造惠及整个地区的解决方案。
0: 活动期间，青年代表们还走进全国首座零碳智慧科普变电站、春晖变电站和华强北博物馆，在感知深圳绿色能源布局与产业升级轨迹的同时，进一步领略这座城市的创新活力和发展韧性。青年纷纷表示，期待以此次交流为新的起点，在绿色发展、科技创新和区域互联互通中汇聚更多青春力量，为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贡献青年智慧。
2: 啱先播出嘅科创空间，如果想回听翻栏目嘅相关内容咧，你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收听以上内容。接落嚟将为大家带嚟港澳全真。

0: 一个香港土生土长的创业者啦，读书就在外国多啲。但是呢我创业呢香港呢就是先由数码港先发的。之后呢我在同一年呢我就去到深圳前海注册了分公司。所以其实我们已经是一个大湾区的初创公司啦。
1: 香港创业者苏冠兰在大湾区构建连接生活每一环的元宇宙空间。
0: 我哋其實理解咧，所謂元宇宙咧係一種我哋英文叫 connectivity 啦，中文叫連結。我哋覺得元宇宙呢個概念最重要嘅咧，反而未必係 Web3 啊，或者係區塊鏈技術呢啲，更加多係人嘅體驗呢一部分。始終我哋作為一個土生土長嘅香港人，我哋都要善用自己優勢，揾到喺成個中國市場嘅一席之地咯。
2: 呢度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3: 呢度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2: 呢度仲有充满魅力的创新创业故事。
3: 每日上昼9点到10点，下昼2点到3点，科创梦工场，欢迎你的收听。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4: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5: 港澳全新。
6: 港澳全真，先嚟关注同港澳相关嘅科创信息。2026第二届 GIS 全球创新展 K 全球创新峰会近日喺香港亚洲国际博览馆举行。本届峰会以链动全球、创引未来为主题，探讨科技创新、产业合作与企业全球化嘅新趋势同新机遇。其中，哥斯达黎加前总统何塞马里亚菲格雷斯就表示，中国唔单止喺核心技术研发上持续突破，更加積極倡導開源、開放和合作共享。中國深度參與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推動國際技術交流和多邊協作，在讓人工智能賦能千行百業的過程中，為全球智能經濟治理貢獻了中國智慧。
4: 人工智能、机器人、低空经济和先进制造等领域的参展企业成为现场焦点了。主办方表示，本届峰会参展企业覆盖多个关键产业环节，产业链条完整度较往届显著提升。香港 GIS 创始人雷鸿表示，香港拥有国际金融、贸易和专业服务体系，同时连接粤港澳大湾区的科技、制造和产业资源，在全球科技产业跨区域协作网络中具有独特优势。香港正日益成为连接中国创新能力和国际资本、产业资源和市场的重要节点，为中国企业深度融入全球产业体系提供有力支撑。
6: 再来关注香港教育大学近日公布其自主研发的人工

0: 智能 AI 学习平台落地成效。首阶段结果显示，这个平台通过因材施教的练习和评估模式，不单止大幅提升学生的学习自主性，更加显著改善其学业表现。
1: 是啊，该研究获香港研究资助局高级研究学者计划资助，研究团队自2024年起开始研发 e-学平台。该平台以数学教育为核心，结合 AI 技术为学生规划个人化学习路径，同时具备实时反馈、功课自动批改、错误原因分析及学习报告生成等功能。研究团队自2025年6月份起邀请10所中学及6所小学，一共2200名学生试用团队自主研发的学习平台，并展开系统性研究。
0: 是的，咁研究团队发现咧，规律使用呢个平台嘅学生喺成绩水平同进步嘅幅度上，都系明显优于并未使用平台嘅学生。经过12个星期嘅使用咧，高频使用者嘅课后习题准确率由初期嘅约50%到54%，大幅提升到72%。老师布置功课准确率更加高达82%。教大课程与教学学系系主任晏子就表示，平台以因材施教嘅模式嚟运作。当学生表现理想的时候，系统会推送难度更高的题目，若果学生掌握情况欠佳，则会相应降低题目的难度。他提到，若果 AI 教学程序能够结合清晰的学习目标，并且持续地评估学生需求，而协助教师调整教学，就能够真正促进学习。
2: 科技打开了一扇门，也给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3: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2: 科创梦工场，创新科技的疆场。
3: 科创梦工场，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1: 再来关注下湾区的其他资讯了。近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新闻发布会，福建省副省长赵增廉在会上介绍，本届投洽会将会在9月8日至11日在厦门举办，目前各项筹备工作正有序推进。
0: 是的，赵增廉介绍，本届投洽会首次设置双主宾国，芬兰和沙特共同担任。截至目前，有12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报名参加。广东作为本届投洽会的主宾省之一，将会组织全省21个地市及重点企业参团，设置720平方米主题展馆，集中展示人工智能、空天科技、海洋经济等前沿领域的代表性技术及产品。展会期间，广东还将举办广东、芬兰经贸合作交流活动、投资广东说明会以及地市专场系列招商活动。赵增廉表示，将会组织开展对接洽谈，深化粤闽两省在电子信息、先进制造、新能源等领域的重点合作，更好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促进产业链、供应链协同联动。
1: 转向深圳方面，国产高端医疗装备赋能海外医疗体系升级。近日，沙特阿拉伯国家级远程机器人手术项目正式启动。深圳企业精锋医疗作为该计划核心技术合作方，自主研发的精锋手术机器人及远程系统，成功支持了沙特首个多科室、多场景远程机器人手术项目落地。这个是中国手术机器人系统首次以核心技术平台身份纳入海外国家战略级远程外科建设体系。
0: 是的，咁同单院级远程手术试点不同，沙特远程机器人手术计划是沙特国家级虚拟医疗网络的核心建设内容。咁呢计划咧依托 Sahar 虚拟院，连接沙特全国超过240家医院及1400多个健康中心的现有网络，搭建全国统一的远程机器人手术体系，实现卫生部调度中心到临床医院的跨空间手术执行模式。其中呢，精锋机器人系统承担了关键的手术执行平台角色。咁呢个计划将会逐步覆盖沙特多家公立医院，打造海湾地区规模化远程外科诊疗的标杆样板。
1: 是啊，咁项目启动之后已经在短时间内完成多台跨区域远程机器人手术了。手术地点覆盖相距数百至上千公里的多个城市，覆盖普外科、减重外科、胸外科、妇科等多个科室，可开展多类复杂外科术式。手术由远程医生操控设备，对异地手术室患者实施操作，充分验证国产远程手术系统在长距离跨地域临床场景下的稳定性与安全性。
0: 再来关注近日2026年羊城工匠杯广州公安巡特警实战练兵技能竞赛。

0: 竞赛喺广州市公安局特警训练基地正式拉开帷幕。嚟自市公安局特警支队直属大队、各区分局巡警特警大队等单位嘅16支精英队伍，158名特警队员同台竞技，喺为期3日嘅赛程当中展开激烈比拼。
1: 咁本次技能竞赛咧，咁啊围绕公安特警反恐处特、巡逻防控、应急救援等理职需求，坚持紧贴实战，以赛速训导向，设置个人与团体科目，涵盖特警勇士三项：手枪场景应用射击、女子手枪快速射击、实战追击、弱光破贼、极限越障、突击救援等多个竞赛项目，全方位检验参赛队员嘅体能、技能、战术同心理素质。
0: 冇错啊！咁呢次竞赛咧，唔单止系对广州市公安巡特警练兵成效同应急处特能力嘅一次集中检验，亦都系选拔培养尖刀力量嘅重要平台。近年嚟咧，广州特警为广东特警喺全国特警比武当中取得优异成绩，发挥咗主力军作用。广州特警将以呢次嘅竞赛为契机，进一步巩固练兵成果，找差距、补短板、强弱项，推动成效转化，持续锤炼克敌制胜嘅核心战力。全力锻造四个铁一般的羊城特警铁棍。好了，以上就是港澳传真带来的资讯。一首歌之后进入到下一个环节，科技关键词。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香港科技协进会副会长李德豪。作为一个科研人员，面对难题，深入分析，不断改善，加以解决，是我的工作，亦都是我的兴趣。在这条路上，没有不直平坦的大道，只有无畏崎岖险阻向前的人，最后才可以登上高峰，一览众山。十多年香港和外地创业的经验，令到我不单止在自己研究的大数据领域有所收获，亦都深刻感受着国家发展的澎湃动力。如今我都在协助香港优秀科创企业和团队去到内地发展，帮助他们发挥所长，实现创新创业的梦想，同时亦都帮助香港科技工作者由点成面，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为国家科技进步贡献自己的力量。让我们一起努力。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
1: 解读技术发展趋势，
2: 展望产业发展方向，
1: 观察当下科技动态，
2: 谋划未来创新蓝图。
1: 科技关键词，为万物互联世界打开无限想象空间。
3: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主持人郑源和魏星继续陪伴大家来到科技关键词的环节。目前以大语言模型为核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正在加速融入到消费生活各类场景。人工智能在提升消费便利和服务效率的同时，因为信息生成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亦都可能会出现信息不准确、表述不够严谨、承诺和实际的情况不一致等问题，例如提供和实际不符的法律信息，作出难以兑现的赔付表述，提供片面或者欠审慎的法律建议等等，可能会影响到消费者的判断和选择，甚至造成经济损失。
4: 是咁，据中消协介绍，今年上半年受理嘅消费者投诉中，对人工智能客服嘅投诉成为新嘅热点。本嚟应该帮消费者悭时间嘅 AI 客服，而家却成为俾消费者添堵嘅围墙啦。答非所问，加上以毒乱回，令唔少消费者吐槽嘅人工智能客服，但一啲都唔智能。人工智能客服的官方承诺算数吗？发生纠纷的时候，个别商家使用这个是人工智能回复等说法是规避责任，这个是否合理？来听总台记者王一群的报道。
5: 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同时，其生成内容失准、误导消费的案例时有发生。今年5月，有网友亲信人工智能助手关于机票退改签的建议，实际被扣手续费高达 40%， 直接损失数百元。还有消费者使用人工智能咨询维权时，人工智能不仅给出错误的法律指引，还生成了一份所谓的赔付承诺书，最终却无法兑现。中消协指出，根据相关舆情和全国消协组织近期接收的相关投诉情况，人工智能服务引发的消费问题在不同场景下具有不同的特点。中消协投诉部副主任郭耀宗介绍，
6: 消费者日常接触的人工智能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面向公众的通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主要根据公开的信息、模型训练数据和用户提问生成回答，一般不代表具体经营者的官方意见。另一类是经营者部署使用的人工智能客服工具，直接参与商品的介绍、费用说明、活动解释、售后处理等经营服务环节。
5: 钟小姐指出，一般来说，面向公众的通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并非特定经营者的代言主体，其生成内容一般不能直接视为平台或商家的正式承诺，也不能替代合同约定以及权威机构的意见，主要发挥信息辅助和参考的作用。
6: 实践中，一些通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消费咨询和维权辅助过程中，可能出现对消费者遭受的损失做出缺乏依据的兜底性承诺，对诉讼结果做出过度确定性的判断，提供错误的诉讼管辖等法律指引，甚至生成并不存在的款项缴存、案件办理等等虚假信息。
5: 中消协提示，尤其在涉及金钱、合同、维权等关键环节，更不能轻信一键生成的结论，人工智能的回答只能作为参考，人工智能相关企业也需要加强提示。
6: 在涉及金融理财、生活服务、 维权决策等与消费者重要权益密切相关的场景中，应当通过适当的方式提示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局限性，提醒消费者对重要信息进一步核实。
7: 当前全工作极繁忙，建议您可以换个时间再来咨询。
5: 除了面向公众的通用生成式人工智能

0: 还有一种就是经营者部署的面对具体消费者的人工智能客服，但是本该帮消费者节省时间的人工智能客服，如今也成了给消费者添堵的围墙。有不少消费者吐槽，这些人工智能客服经常答非所问，想要转人工服务也只能原地转圈。根据中消协日前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投诉热点分析及典型案例，如今涉及到人工智能客服或者通用型人工智能的投诉有所增多，部分人工智能客服做出费用构成、优惠活动、售后政策等明确承诺，消费者据此做出交易决定后，经营者又以人工智能回答不代表公司立场，或者是算法生成的内容不具备法律效力等为由拒绝履行，引发履约争议。中消协投诉部副主任郭耀宗表示，
1: 实践中一些人工智能客服可能出现价格费用说明与实际不一致、优惠活动规则解释不准确、重要限制条件提示不足等问题，在发生争议后，个别经营者还可能以人工智能自动生成、系统自动回复等为理由，与相关的这个答复进行责任切割，逃避应当承担的责任。
0: 中消协发布的典型案例显示，消费者龚先生称，四月份他在某公司的二手车 APP 上选购一辆汽车，在支付2000元定金前，平台官方人工智能客服明确告知消费者，车辆28700元的车款已包含过户费用和上牌的费用，但是交易过程中，销售人员却要求消费者另行支付1000元的过户费用。消费者认为平台人工智能客服和工作人员提供相互矛盾的信息，导致消费者基于错误信息做出交易决定。财博智慧治理研究院院长吴延松指出，
2: 不管你是 AI 客服回复消费者的内容问题，还是说人工客服回复的这个问题，其实都代表着企业最终的一个交互。所以只要是在你企业的 APP 或者官方微信、微博、小程序这些平台上回复的，其实都应该是代表了公司的立场。
0: 我国首个聚焦人工客服与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将于9月1号起实施。专家表示，经营者不能简单以人工智能回答不代表公司立场，或者是算法生成内容不具备法律效力等理由拒绝履行承诺，企业需要对智能客服的回复内容负责。
1: 对于人工智能客服在经营服务过程中向消费者做出的涉及价格、费用、售后等等重要答复，不能仅仅以算法自动生成等理由简单的免责，更不能通过相关的声明不合理减轻或者免除依法应承担的责任。
0: 那么对于人工智能思考和总结的信息，消费者应该如何甄别？郭耀宗指出，
1: 我们也提醒广大消费者，对于涉及价格、费用、合同条款、售后服务、法律责任等重要消费信息，不宜仅依据通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做出决定，应通过经营者官方渠道、合同文本、监管部门及其他权威渠道进行核实确认。
3: 国家自主研制的 C919 大型客机首次出访香港。
4: 919，香港国际机场空管塔台。非常高兴迎来 C919 首次到港，祝愿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
5: 感谢香港机场空管中心，中国商飞心怀梦想，砥砺前行，祝愿香港更美好，祖国更富强。商飞九幺九。
3: C919 大型客机飞越香港维多利亚港上空，进行飞行演示，万人空巷。
6: 好低，因为呢支即系国产嘅，比较开心啲，因为我哋自己国家诶研发嘅，保持啊。点
7: 解会停
6: 咗
7: 嘅？
6: 即系几十年嚟，中国都未有架民航机喺维港嘅经过，所以咧即系见到非常开心。
8: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二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然后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这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 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未来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来参与进来，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7: 时代变迁，
9: 科技发展，
7: 科技走进生活，
9: 创意实现梦想，
7: 一起来听
10: 创意科技，让生活更精彩，
7: 让生活更精彩。
11: 各位欢迎你持续收听星期日的科创梦工场，来自大湾区之声，来自香港之声的魏星和郑源继续陪伴各位。来到创意科技了，问问各位下有没有遇过这样的场景，就是已经准备好的演讲稿，但因为追求完美的演讲效果，在演讲过程当中因为紧张而忘记词了，好尴尬的场景了。咁依家咧一台无介质全息提词器咧就可以解决呢个问题。无介质全息提词器有边啲功能同特点咧？下面我哋跟随体验者昌龙嚟了解一下。
12: 无介质全息提词器不需要借助任何实体物质，就能够让提词界面在空气中成像，并且提词器界面可完全透视，不会阻挡演讲者和观众的视线，让演讲者能够无障碍和观众互动。同时还可以配合手中的遥控笔控制演讲词上下翻页。
13: 除了翻页和可透视功能外，无介质全息提词器还具有高度的保密性。因为它是单向显示的提词器，所以提词器界面仅对演讲者个人展示，对于观众席和摄影师以及其他在场人员完全不可见。这样实现了脱稿效果的同时，也保证了会议全程影音记录的需要。
12: 之所以能够仅对演讲者个人展示，是因为无介质全息提词器是通过光学微镜结构来复制光场，在三维空间重现一个100%的三维立体实像，通过光线折射的方式将来自光源的影像进行复制，这些折射的光线通过再聚焦，在光源影像的对称位置处形成完全镜像的实像，所以它的成像角度具有可控性。因此这台无介质全息提词器还可以根据使用者的身高来调整显示界面的角度，避免因为身高差异导致观看不清晰的情况发生。这是因为提词器内部内置了一部电机，通过控制电机的旋转达到调整现实角度的效果。
13: 作为提词器使用的同时，这台设备还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就是中控台。我手边这台设备呢，我无需与屏幕实际接触，在空气当中就能完成所有的操作。怎么样，是不是感觉很好奇？那让我们一起来感受科技的独特魅力。
12: 现在无介质全息技术发展逐渐成熟，未来这一技术将会应用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实现电梯无接触按键、快递柜无接触取件等，让人们切实感受到科技为生活带来的方便与舒适。
14: 下面帮大家介绍一款磁悬浮蓝牙音箱，帮它通电之后，音箱就可以悬浮在半空当中，变成一种反重力的神秘感。它到底有几咁神奇呢？下面等我们跟随着体验者叶宝妹一起去感受一下。
15: 又科幻又神奇，这就是我的磁悬浮蓝牙音箱。磁悬浮蓝牙音箱分为悬浮飞碟和底座两部分，通电后利用电磁力同极相斥异极相吸的原理产生磁场，使飞碟成功悬浮在底座上。作为音箱主体，飞碟部分还配置了双功效喇叭，短按开机键即可快速连接至手机蓝牙，随心播放自己喜欢的音乐。通过360度环绕音效，让音乐传送至每个角落。音箱主体还设有智能吸附功能，断电后悬浮的飞碟会自动吸附至底座上方，防止跌落。除此之外，作为当下流行的时尚单品，我们的科幻音箱怎么能少得了 AI 小助手的加持呢？ 你好，小云，今天天气怎么样？
16: 今天多云转小雨。

0: 气温25到28摄氏度，西南风3到4级。
1: 成语接龙：
0: 冰天雪地，
1: 地大物博，
0: 博览群书。
1: 小鱼，小鱼，讲个笑话。
0: 猎人瞄准狐狸开了一枪，结果猎人死了。狐狸说：嘿嘿，我是反射狐。
2: 强大的语音库，丰富的百科问答，趣味知识，语音互动，让我们的生活更加方便。小云，播放音乐。磁悬浮蓝牙音箱仿佛一艘悬浮的宇宙飞船，自带七彩氛围灯光，让我们一起在音乐的宇宙里徜徉吧。
3: 听到好听的歌，看到好看的视频，就会想将耳机分给在意的人一半。但是要想在分享的时候同时不降低自己的视听体验感，好像有点困难吧。那有没有一种方法能够令我们在分享的同时体验感不降反升呢？据说还真的有这样一款产品，恰到好处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吧。下面等我们继续跟随着体验者叶宝妹一起去了解一下。
2: 这款双舱蓝牙耳机采用了黑白对半的分舱设计，两副耳机磁吸式吸附，可合可离，体积不变，性能翻倍。这个时候你可能有些疑惑，双舱难道就是两副耳机简单的贴合吗？双舱的双可不是单单指耳机个数上的变化，它的厉害之处在于，在它双的同时又能连接到同一设备，真正达到1+1=2的效果。双舱耳机不仅能够做到共同分享，还可以实现不断链，一键切换设备，作为两副互不干扰的独立耳机使用。如果说双舱耳机可分可合的设计是温暖的，那么它的双功效设计可以说是非常的人性化了。双功效指的是两副耳机的性能优势有所不同。黑色耳机采用贴合人体耳道的半入耳式设计，能够减轻佩戴疲劳，更适合长时间佩戴。白色则为入耳式耳机，做到立体环绕，全方位降噪的同时不易滑落，可以满足有沉浸式收听和运动需求的人群。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耳边的声音也变得越来越嘈杂，而能够有一个与你分享耳机，听你所听，见你所想的人，就显得弥足珍贵。双舱耳机解决的是不同场合不同需求的实际问题，拉近的却是人与人之间的亲密距离。
3: 好了，今天的科创梦工厂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郑源、魏星，代表站编辑余婷，感谢大家的收听。想收听更多的精彩音频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我们科创梦工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4: 好，各位，拜拜。

0: 恩能湾区，恩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让音乐传递心情，让心情跟随音乐。一首歌，一种情绪，一首歌，一个故事。听歌，你嚟选择。属于你的周末乐歌单。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大湾区之声云听为你播出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我是泽峰。欢迎你下载云听客户端，了解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今天是华夏原创金曲榜的周末乐歌单，我们会一起来听到节奏韵律歌。首先为你送出的是张杰带来的《穿堂风》。

0: 不懂还是找不懂。
1: 听到的这一首由张杰演唱的《穿堂风》，《穿堂风》是一首非常温暖又励志的歌曲，音乐人用轻盈的电子乐和川剧元素进行奇妙的融合，在律动的节奏当中，好像带着我们走过成都的老街巷。音乐人不单只能够令我们从旋律中感受到川渝人的热情活力，同时更能够感受到张杰一路努力奔向梦想的冲劲和决心。继续来听歌，下面为你送出李宇春演唱的《Good Good》。

听到的这一首由李宇春带来的 Good Good， 歌如其名，听这首歌的心情就是非常之雀跃的。音乐人以现代风格的复古旋律描绘出一个美好的故事，吉他、贝斯和模拟合成器等的原声乐器发出低保真度的声音，为歌曲带来更强的节奏感和叙事性。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周末乐歌单，今天和你分享的主题是节奏韵律歌，你最喜欢哪一首呢？继续来听歌了，下面为你送出的是严浩翔演唱的《亢奋》。

0: 让音乐传递心情，让心情跟随音乐。一首歌，一种情绪，一首歌，一个故事。听歌，你嚟选择，属于你嘅周末乐歌单。
1: 严浩翔作为时代少年团嘅驻唱担当，佢嘅新歌总系会被大家所期待。而听到的这一首由严浩翔带来的《亢奋》，编曲以电子乐铺陈，赋予轻巧的鼓奏，丰富了歌曲的层次和质感，令到整首歌在听觉上面极具冲击力。歌曲以保持亢奋为核心，传递出一种在面对生活压力和挑战的时候，始终保持乐观、积极、勇往直前的精神。继续来听歌，下面为你送出由周笔畅带来的《毛毛与 Cheers》。

0: 让音乐传递心情，让心情跟随音乐。一首歌，一种情绪，一首歌，一个故事。听歌，你嚟选择，属于你嘅周末乐歌单。
1: 欢迎你翻到节目当中，呢度系大湾区之声云听为你播出嘅华夏原创金曲榜。大家好，我系泽峰，今日为你送出周末乐歌单特别板块。我哋嘅音乐主题系节奏韵律歌，你最中意边一首？刚才为你带来的是周笔畅演唱的《毛毛与 Cheers》，绚烂而朦胧的充满着都市韵律感的歌曲，来源于真实的都市人生活。世界好大，用毛毛语

嚟洗刷你一天嘅疲惫，等到天空放晴，再好好碰一杯。继续嚟听歌，下面为你送出嘅系 Ega 江海嘉演唱嘅《Mizu》。

0: 呢度系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1: 听到的这一首是由 Ega 江海嘉演唱的 Mizu， 这个是一首能够治愈并且鼓励到你的歌曲。不知道你有几耐未曾欣赏或者称赞过自己，而这一首的 Mizu 告诉我们，懂得自爱才能够去爱他人。记得要好好欣赏那个在这里努力生活独一无二的自己，也都愿处在每个阶段的我们能够好像 Mizu 一样，不受规则的限制，做一个最快乐的自己。继续同你分享好歌，下面为你送出的是曾比特演唱的《Talk to Me》。

0: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华夏原创金曲榜。
1: 听到的这一首温暖而且充满着律动的歌曲，是由曾比特演唱的 Talk to Me。曾比特的声音非常轻盈，但是又充满着深切的情感。而 Mike 也希望 Talk to Me 这首歌发着大家的情感树洞，鼓励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不要独自承受，要勇敢地跟他人去分享自己的情绪。无论何时何地，只要你愿意打开心扉，总会有好多个曾比特的内心倾听。这种相向疗愈和心灵的共鸣，会令到彼此成为生命中的光。继续来听歌了，下面为你送出的是由林海伦演唱的 99% Angel。

欢迎你继续收听和陪伴，这里是大湾区之声云听为你播出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大家好，我是泽峰。今天来到周末乐歌单的特别板块，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节奏韵律歌，你最喜欢哪一首？刚才为你送出的是林海伦演唱的 99% Angel。这首带着一些说唱的节奏律动型的歌曲，也是他的首度尝试，不单止非常性感，也都很靓仔。继续来听歌，下面为你送出的是容祖儿和周笔畅合作的 3AM。

听到的这一首 3AM 来自容祖儿和周笔畅的合作，看过这一首歌的舞台也是被容祖儿和周笔畅的精神状态所惊艳。容祖儿和周笔畅的节奏律动将听者的情绪完全带入到歌曲的氛围当中，他们现场舞蹈的表现不单止是技术上的完美，更是一种默契的情感交流。继续来听歌。

呢首歌以充满住韵律感嘅流行舞曲为骨干，搭配 house 豪斯音乐元素，系一首令到人听到嗰阵就会不自觉咁样跟住摇摆去打节奏嘅舞曲。No Label 嘅每个节奏都充满住令灵魂雀跃嘅能量，好似喺舞动当中能够获得释放自我嘅勇气。继续分享好歌，下边听到嘅系金润吉演唱嘅 Disco。

刚才听到的这一首由金润吉带来的 Disco， 与新生代歌手所唱的复古元素不同，金润吉作为80后亲身经历过那个 Disco 舞曲随处可闻、太空步和喇叭裤风靡全球的年代，记忆当中保存的时代氛围和音乐风格，同他当下

他的唱作感受所碰撞出的火花，就是这一首 Disco 的表达核心。继续听歌，下面为你送出的是刘耀文和宋亚轩演唱的《烟花升停在星夜》。

听到的呢一首《烟花升停再升夜》，是由宋亚轩和刘耀文携手演绎。歌词当中描述了夜晚海面上绽放的璀璨烟花，以及在月光下悠闲漫步和翩翩起舞的画面。这趟旅程无需目的地，是一场追寻自然治愈力量的星夜漫游，也都是对浪漫故事的探寻之旅。继续来听歌，下面为你分享到的是范丞丞演唱的《Dumb Show》。

0: 让音乐传递心情，让心情跟随音乐。一首歌，一种情绪，一首歌，一个故事。听歌，你嚟选择，属于你嘅周末乐歌单。
1: 听到的这一首 Dump Show 是一首非常之清洁的作品，但是范丞丞的演唱令我们看到了他对于节奏的把控，特别在歌曲当中有一段说唱的浅示，都带给我们一些经验的感觉。继续来听歌了，下面为你送出的是张艺兴的 Run Back to You。

听到的呢一首 Run Back to You 来自张艺兴的演唱，歌曲巧妙地将现代流行和摩登复古融为一体，歌曲中极其丰富的合成器层次和活力十足的古典节奏，为听者带来了一次热烈而灿烂、自由且浪漫的音乐体验。好啦，睇睇时间，我哋节目亦都嚟到尾声，最后为你送出嚟自刘凤瑶演唱嘅《周末电台》。欢迎你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亦都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收听更多嘅精彩内容。听日同一时间同你不见不散。

0: 恩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新闻正在发生，
0: 资讯尽在耳边。
3: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4: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各位中午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为你直播嘅湾区速递，我系晓东。
5: 中午好，我系林千。今日系8月30日，星期日。以下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4: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怎样的全球治理体系，怎样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中国是倡导者，更是行动派。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中国携手各方，聚力破解全球治理赤字，用行动守护人类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成果，更多更好地造福全人类。
5: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原因已查明，目前已动员各类救援力量2141人投入一线搜救。
4: 我国将推出多项举措，加力促进有效投资。
5: 皇岗口岸举行迄今最大规模联合演练。
4: 广货行天下，中山百货进贵阳活动举行。
5: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的署名文章，为开创两国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指引方向。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4: 一年前，在上合组织天津峰会期间，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怎样的全球治理体系，怎样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中国携手各方，聚力破解全球治理赤字，用行动守护人类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成果，更多更好地造福全人类。请听报道。
6: 当今世界机遇与挑战并存，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持续抬头，南北鸿沟不断加剧，地缘冲突此起彼伏，二战后建立的国际体系遭受严重冲击。面对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时代之问，一年前在上海合作组织家会议上，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以五大核心理念破解治理困境，奉行主权平等，主张世界命运应由各国人民共同掌握，遵守国际法治，强调国际规则只能由国际社会共同书写，践行多边主义，反对集团政治和阵营对抗，倡导以人为本，令治理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各国人民，注重行动导向，推动各国将共识转化为行动。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叶尔梅克巴耶夫：
7: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至关重要且恰逢其时，上合组织始终秉持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而全球治理倡议的原则、价值理念和目标与上海精神高度契合，上合组织成员国均对这一倡议表示支持。
6: 全球治理倡议一经提出，就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响应。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在纽约、日内瓦、维也纳三地相继成立，60多个国家踊跃加入。全球治理倡议从中国方案转化为国际实践，日益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
8: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旨在重新凝聚各国力量，聚焦发展和平，发掘全新机遇与合作领域。他与当下一些热衷于制造分歧、推动对抗的做法截然不同。我认为倡议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6: 督行担当，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中国是倡导者，更是行动派。中方相继发布全球治理倡议概念文件，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

系统阐述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和实践行动，凝聚起更广泛的国际共识。面对丛林法则严重冲击国际法治，中国带头展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从设立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有力支持联合国重大议程，到参与29项联

0: 从推动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壮大，到支持非盟加入20国集团，再到打造亚投行、丝路基金、新开发银行等新平台，中国不断提升全球南方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与9个国际机构、50几个国家共同发起成立全球减贫与发展伙伴联盟。中国持续推动完善全球减贫治理体系，令发展成果惠及全人类。第80届联合国大会主席贝尔伯克。
1: 在维护国际秩序、支持多边主义方面，中国的贡献至关重要。中国坚定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持续为联合国维和行动提供资金和人员支持。在推动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方面，中国也发挥着引领作用。更值得肯定的是，中国不仅履行承诺，还倡导各国携手合作。
0: 面对近年来人工智能、深海、极地等新疆域的治理缺位，中国与各方一道不断完善治理规则，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发起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国携手各国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迈向多边共治、开放共享，宣布2035年国家自主贡献目标，建立昆明生物多样性基金，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气候和生态治理，倡议成立国际调解院，并于今年5月成功办结首宗国际海事争端，中方创新争端解决机制，有效填补国际调解领域机制空白。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陈波。
2: 全球治理倡议秉持命运与共理念，既尊重历史现实，又回应时代需求，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提供了全新思路和路径。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四大全球倡议，从发展、安全、文明、治理四大维度，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战略引领，彰显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担当。
0: 理念照亮前方之路，合作开创美好明天。从天津到比什海克，中国将继续同包括上合组织在内的国际社会一道，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中国之治赋能全球治理，携手开辟人类命运与共、文明进步的光明前景。
3: 湾区速递，我们来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的抢险救援进展。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今日在吉隆镇举行。记者从会上了解到，西藏泥石流灾害原因现已查明。中科院成都山地所冰冻圈应急减灾团队通过分析遥感监测数据和现场回传资料，结合实地踏勘走访综合认为，北京时间8月26号上午10时52分左右，尼泊尔境外南塘里扬峰南坡一条冰川在海拔约5200米处断裂，发生冰岩崩，高位快速坠落到4000米左右，冲刷山体形成巨型泥石流，高速冲击约22公里之后，直达海拔1800米左右的俄吉隆口岸，导致该区域约0.7平方公里、27处建筑及相应附属设施被夷为平地。会上介绍，这次灾害是气候变暖长期作用下冰川失稳所致，灾害爆发突然，洪峰流量大，运行速度快，破坏性强，影响范围广。这个亦是青藏高原及周边地区冰冻圈灾害呈现的全新显著特征。通过监测发现，这次冰岩崩从发生到冲击我国吉隆口岸仅约6到7分钟。灾害发生后，西藏迅速启动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应急响应、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救助应急响应，成立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和前方指挥部。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1.2亿元资金，国家发改委安排1亿元资金，支持抢险救灾和灾后应急恢复工作。目前已动员组织解放军、武警、中国消防救援队、边防、公安以及中国安能等各方救援力量2141人，调派救援车辆269辆，救援装备3922套投入一线，开展搜救工作。现在水陆空三

0: 路并进挺进受灾核心区。据分析，制约呢次灾害处置最突出嘅风险，就系位于光门核心区域上方嘅堰塞体。该堰塞体已经溢流泄洪，目前总体情况稳定，发生整体溃决嘅可能性较细。
1: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昨日表示，因尼泊尔一则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令人无比难过。特区政府已从赈灾基金预留5000万港元作为紧急赈灾项目之用。赈灾基金咨询委员会将迅速处理拨款申请。
0: 记者昨日从澳门特区政府新闻局了解到，澳门特区政府决定通过澳门基金会向西藏自治区捐助3000万元人民币，支持当地救援和善后工作。新闻局表示，同舟共济，劝农于水，一方有难，八方支援。除捐助外，特区政府将尽力提供医疗救援等灾区所需各项支援，积极支持相关善后工作。特区政府呼吁澳门各界积极行动，通过各种方式援助西藏吉隆，协助灾区的善后安排，支援受灾民众尽早恢复正常生活。
1: 湾区速递进入今日的信息直通车。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我国将采取多项举措，加力促进有效投资，持续激发和释放投资潜力。今年以来，我国投资结构呈现向新向优的变化趋势，投资效益和质量不断提高，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等相关领域投资保持良好增长态势。一到七月份，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 5.0%， 增速比上半年加快，集成电路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 11.5%， 发展后劲充足。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要深入挖掘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城市更新、乡村振兴、新型基础设施、民生保障、绿色低碳等方面投资空间，最大限度激发和释放投资潜力。下一步，国家将加大对两重建设和中央预算内投资项目的推进力度，加快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使用，揸紧投放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资金，加快推进“十五五”规划重大工程项目实施，系统推进六张网建设，推出一批吸引民营企业参与的重大项目，以有效投资支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记者昨日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了解到，2026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从投资区域睇，出口大省、沿边省份外商投资企业增长双轮驱动。其中，海南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为38.6%，山东15.2%，广东8.1%，江苏6.8%。从投资领域睇，消费市场成为吸引外资的新方向。上半年，卫生和社会工作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为27.1%。批发和零售业11.9%，住宿和餐饮业11.7%。
1: 第十六届中国国际数字出版博览会昨日在山东济南闭幕。本届博览会首次设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网络游戏展区，积极探索传统文化与数字娱乐融合的新表达。同时，博览会配套活动涵盖中外学者、共话 AI 变革等多项内容，搭建中外交流合作平台。博览会上仲发布了2025至2026中国数字出版产业年度报告。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数字出版产业整体规模达18799.33亿元，较上年增长7.51%。
0: 记者从国家医保局了解到，按病种付费3.0版分组方案即将发布，为支持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发展，国家医保局初步轮选确定首批基层病种，其中 DRG 疾病诊断相关分组基层病种31个 ，DIP 病种分级付费基层病种127个，呢啲推荐病种将实现同病同付。即是一个统筹区内基层病种在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执行相同的支付标准。
1: 今年以来，中老铁路商品汽车国际联运大幅增长， 截至8月2日。

0: 28号经中老铁路累计发运商品汽车347车3052辆，较去年同期增长6倍。目前中老铁路商品汽车专用运输车每次车厢可以装载8到12辆汽车，运量相当于普通集装箱的4到5倍。
1: 新闻正在发生，
2: 资讯尽在耳边，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0: 湾区速递聚焦粤港澳，总台记者于洋、陆伟、林欢欢、梁家燕报道。昨日深圳相关单位与香港特区政府联合在皇岗口岸进行跨境通关压力测试。记者在现场看到高科技设备在测试中频频亮相，五合一车道首次跨境实车演练，多部门协同处置各类突发场景，对设备、客流、车流进行全维度检验，助力皇岗口岸高效安全通关。这个是皇岗口岸自7月31号港方口岸区启用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深港联合行动。这次演练分为四大阶段同步实施，深港两端同步启动。香港方面约20000名人员分批抵达口岸，近400台公共运输车辆参与落客通行测试。深圳一侧超600辆社会车辆进行地下接驳层停车场通行测试，人员车辆双雄风同步叠加。参加现场演练的司机云师傅对记者说，
3: 以前的话旧关的话就比较稍微慢一点，他还要一个关一个关的过，现在两三分钟就过了。
0: 这次演练的一大亮点是28条五合一智慧车道迎来首次跨境实测，整合深港五家查验单位后台系统，两地排车辆无需落车，一次停靠完成五方联检，近400台两地排车辆完成跨境循环通行测试，口岸230部集机大规模投入实测，客流压测峰值达到每小时3300人次。深圳市口岸办党组书记主任刘卫祥介绍，
4: 今天是我们深港双方举行的又一次大规模的演练，这一次呢，我们动用了2万多人次，车辆有2000多车次，模拟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全新查验模式。我们的演练科目包括人员的大客流出入境、车辆通关、车辆的组织以及应急响应等10多个。
0: 香港特区政府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这次演练达到预期效果，在参与人数较第一次翻倍的情况下，整体顺畅程度亦有提升。深港双方将持续优化人车疏导管理、应急处理和协作机制等，为皇岗口岸正式开通做好准备。据了解，从中午12点深港两端演练同时启动，到下午5点演练收官，皇岗口岸正式开通，进入最后冲刺。开通前夕，深港双方继续以毫米级精度打磨每一处通关细节，等到全部测试验证完成之后，两地将共同商定口岸正式开通时间。作为粤港澳大湾区互联互通的关键枢纽，皇岗口岸未来将进一步加速湾区要素高效流通。
5: 第三届深圳法律服务博览会昨日在深圳会展中心启幕，以服务融制造、法治链全球为主题，设置法律服务展、实务交流、主题活动、为民为企服务、人才招聘五大板块。186个展位吸引178家机构参展。开幕式上，粤港澳大湾区法律服务 AI 应用倡议、深圳律师行业“十五五”发展规划2026至2030，以及两份企业出海法律服务蓝皮书等一系列亮点成果对外发布。深圳市律师协会会长张斌介绍，
6: 本届法博会呢，重在资源对接，重在品牌展示，重在信息互通，重在人才交流。我们联合了9+2律师协会以及其他法律服务业的一些协会，实现了法律服务业全链条资源一站式在这里展示。
5: 本届法博会开设九大特色主题展区，汇聚律师协会、律师事务所、仲裁机构、法律科技企业及法律服务配套企业等多元机构，推动法律服务全链条与市场需求精准对接，赋能法律服务国际化发展，并进一步提升民生服务的力度和广度。百名律师在展会现场面向市民和企业提供义务咨询。
0: 据广州市交通

0: 公运输部门消息，观洲隧道加固维修主体工程已基本完工，在今日零时开放交通。受隧道封闭施工影响的大学城一线、大学城三线、大学城四线、B25 路及E48 路等五条公交线路将同步恢复原线运营。作为连接生物岛与大学城的重要过江通道，观洲隧道恢复交通之后，将便利约20万师生、科研人员及周边居民的日常通勤，提升路网运行效率，支撑片区发展。
1: 广货行天下，中山百货进贵阳大型城市推介展销活动，昨日在贵阳市观山湖区万达广场启动。活动以双城同心、优品共享为主题，是广东省广货行天下 2.0 版秋季重点落地行动。现场共设七大主题展区60个展位，集聚中山、六盘水、百几家市场主体，中山优势产业集群整体亮相，超过500款好物集中展出。作为广东省广货行天下重点品牌行动，中山百货进 N 城系列活动已先后走进全国12座重点城市和海外城市。本次活动首次落地贵阳，是中山主动连通珠三角与西南消费市场，深化区域经贸往来的重要举措，也是在东西部协作战略实施30周年的背景下，持续深化中山六盘水东西部协作，推动钳货出山、广货入钳双向赋能的生动实践。
2: 新闻正在发生，
3: 资讯尽在耳边，
4: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1: 湾区速递关注国际方面，在库比什海克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题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署名文章。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署名文章为开创中吉两国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指引方向，为推动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建设注入新动力。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署名文章从以信相交、以利相融、以心相通、以义相守等方面，深刻阐述中吉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他们将与中方一道，一步一个脚印推进各领域合作，推动吉中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吉尔吉斯斯坦前外长杰克申富洛夫。
5: 习近平主席的署名文章放眼于我们两国关系乃至地区关系，内容深刻并极具指导意义。共建一带一路是古丝绸之路的延续，也关乎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是见证者和受益者。事实证明，中国是负责任的可靠的伙伴。我们期待在安全、经济、文化等领域扩大与中国的合作。
1: 吉尔吉斯斯坦国际大学政治学系主任努拉里耶夫。
6: 习近平主席的署名文章谈到，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从睦邻友好到战略伙伴，再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的历史性跨越。我们不仅是友好邻邦，更要共同发展进步，这对我们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许多吉尔吉斯斯坦年轻人到孔子学院、孔子课堂或鲁班工坊学习，中国对我们来说意味着广阔的发展前景。
1: 习近平主席在署名文章当中呼吁进一步传承和发扬上海精神。国际人士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习主席提出的理念和倡议为引领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期待在习主席和各国领导人的共同引领下，比什海克峰会能推动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建设迈上新台阶。乌兹别克斯坦最高会议参议院第一副主席萨法耶夫。
6: 上海合作组织致力于促进国际合作，汇聚各国力量，共同应对当今世界的各种挑战。上合组织成员国间形成了新型合作关系，我们自豪地称之为上海精神。上合组织峰会即将在比什凯克举行，我们希望上合组织能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
1: 阿塞拜疆中国倡议发展和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加西莫夫。
5: 上合组织秉持的上海精神，以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为基石，树立了合作而非对抗的新型国际关系典范。 2025年，习近平主席

0: 提出全球治理倡议，进一步丰富了上海精神内涵，期待比什凯克峰会能够进一步凝聚这些共识，为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做出更大贡献。
1: 据朝中社30号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29号在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本部会见主要国防科研机构科学家、研究员和干部，表彰他们为强化国防力量作出突出贡献。金正恩高度评价朝鲜国防科研部门开发应用的创新性专利军事科技成果，表示这些成果是推动朝军武器战斗系统现代化进程的一次革命。他向国防科研团队的努力和贡献表示真诚的敬意。
2: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布·阿巴迪29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完全关闭，任何船只如通过该海峡均经过伊朗的协调和许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报道，加里布·阿巴迪说，伊朗武装力量完全掌握霍尔木兹海峡的一切动向，美国方面有关船只通过该海峡的讲法完全不属实。他说，伊朗已同阿曼就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安排达成谅解，但在美国履行其承诺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新开放。
1: 据土耳其外交部消息人士29号透露，土耳其外交部已召见乌克兰驻土耳其大使，就本周早啲时候土方船只在黑海图阿普谢港附近遭袭一事提出交涉。一名消息人士说，土方表达了对相关袭击事件的反应，并就确保黑海人员、财产、航行以及环境安全的必要性提出警告。近期黑海发生多起土耳其商船遇袭事件，8月26号，土耳其公司运营的一艘船在黑海图阿普谢港附近遭袭，次日土方派出另一艘船前往拖曳上述船只，该船亦都成为袭击目标。8月22号，两艘土耳其商船在黑海遭袭，造成一名船员死亡，8人受伤。土耳其方面此前警告话，近期在黑海发生的针对商船的袭击事件增加，这个对海上安全和全球粮食安全构成严重风险。
2: 当地时间8月29号，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杜格福特在安大略湖畔一座公园里面揭幕了一块带有安大略湖名称的标牌，标牌上还写着现在和永远。福特表示，特朗普想要被安大略湖改名，是因为他不喜欢加拿大和安大略省捍卫自身的权益。福特说，他想向特朗普传递一个讯息，那就是加拿大人坚韧不拔，意志坚定。福特说，在特朗普出现之前或者很久之后，这片湖泊将一直叫做安大略湖。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签署一项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该命令立即生效。这一决定引发加拿大方面强烈不满。
1: 在新闻最后一起了解今日的天气情况，香港是雷阵雨，29到25度，澳门雷阵雨转多云，30到27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29到25度，深圳雷阵雨30到25度，珠海雷阵雨转多云，31到27度，佛山中雨转雷阵雨，30到25度，惠州中雨31到24度，东莞小雨29到25度，中山雷阵雨31到25度，江门雷阵雨转多云，30到25度，肇庆中雨转雷阵雨，30到25度。
2: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速递的全部内容，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1: 再会。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大家好，我系黎涛，打开本周嘅人物谱。这个夏天，辽沈战役纪念馆游人如织，肃穆嘅展厅入边，一件件革命文物静静咁诉说烽火岁月。厚重嘅红色围子旁，络绎不绝嘅参观者驻足聆听，静心感悟。七十几载峥嵘记忆喺沉浸式宣讲同实景化呈现当中可感可触，直抵人心。作为承载住辽沈战役壮阔史诗、耕耘红色血脉嘅重要精神地标，成立于1958年嘅辽沈战役纪念馆，始终以传承红色基因为使命。如何令党嘅故事、革命嘅故事、英雄嘅故事浸润群众心田，焕发时代新生，系一代代民博人心耕坚守嘅课题。辽沈战役纪念馆党委书记、馆长刘晓光话：我哋坚持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为厚重历史赋予温度，推动观众从参观瞻仰向体验领悟转变，以更好传承红色基因。今年辽沈战役纪念馆党委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纪念馆党委传承支部建在连上的优良革命传统，深耕红色场馆党建特色，打造英雄城市党旗红党建品牌，建立党建与民博业务同部署同推进同考核机制，把党建优势切实转化为事业发展实效。刘晓光话：馆内三大党支部立足岗位，精准发力，形成一支部一特色、一岗位一标杆的格局。行政党支部设立服务先锋岗，全天候值守保障，用心化解游客各类诉求，筑牢暖心服务阵地。社教党支部组建红色传人先锋队，依托专业宣讲、公益研学、志愿服务，令红色宣教落地生根。陈列研究党支部成立拆展攻坚突击队，直面史料研究、展陈升级、遗址活化等重难点工作。党员冲锋在前，攻坚克难，令党旗始终飘扬在业务一线。为了令沉睡的革命文物焕发新生，纪念馆以基本陈列为核心，年均推出10场以上临时展览作为补充，接连推出 VR 全景、油画雕塑、沉浸式情景课堂。近几年线上线下累计举办展览71场，伟大胜利、锦州战役专题陈列展入选建党百年精品展览，战旗美如画、血战配水池等展览跻身国家级推介名录。纪念馆秉持展厅即课堂、文物即教材、讲解即教学理念，持续拓宽红色教育覆盖面。近五年来，累计接待海内外观众849万余人次，2025年接待量达273万人次，影响力持续攀升。讲解团队五年累计提供免费专业讲解2.1万几场，深入校园、社区、军营、企业开展基层宣讲200几场，令红色之声浸润万家。在红色宣讲一线，党员讲解员梁丹丹用25年坚守诠释初心使命。48岁的他出身英烈世家，祖父梁士英是辽沈战役舍身炸地堡的特等功臣，父亲亦都是保家卫国的军人。2001年，23岁的梁丹丹告别家乡，千里奔赴锦州，扎根英雄热土，成为一名红色讲解员。他说：祖父在这里壮烈牺牲，我想离英雄更近一些，将他们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怀揣执朴初心，梁丹丹深耕宣传岗位25载，直至2025年底，累计开展各类宣讲专题报告500几场，受众超10万人次。为播撒边疆红色火种，他三次远赴新疆，走进天山南北的团场和哨所，为20000几名边疆群众讲述辽沈战役的英雄壮举。为了令离散英烈归根，令烈属思念有记，2021年纪念馆建成投用东北解放战争革命烈士信息查询系统，党员调研团队踏遍山河，走访全国400多家烈士陵园和纪念馆，逐一核对梳理烈士史料。目前系统已收录62539位烈士完整信息，精准匹配9011位烈士安葬地，成功帮助500多位烈士同亲人重逢，用温情和坚守架起跨越时空的寻亲桥梁。刘晓光说：中国革命

0: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下一步，纪念馆党委将持续深耕党史研究，深度挖掘辽沈战役的时代价值，持续创新宣教形式，丰富传播载体，用心用情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令不朽的英雄精神跨越时空，生生不息，持续激荡新时代奋进力量。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大家好，我系黎涛，打开本周嘅人物谱。维港海风拂过金紫荆广场，19岁的香港青年梁国龙和1200名香港青少年穿着滚烫平整的制服，企得不直，等待庄严时刻的到来。上午八时整，梁国龙下达口令，向国旗敬礼。五星红旗从旗手手中扬开，伴随着香港儿童合唱团领唱的国歌冉冉升起。梁国龙来自香港青少年军总会仪仗队，自2006年起，每年5月4号，香港青少年制服团队都会在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礼。今年是五四青年节升旗礼在港举办20周年，历经数月严苛选拔，梁国龙从全港19支制服团队中脱颖而出，成为香港特区历届最年轻的升旗礼总指挥员。梁国龙说，这份荣耀不属于我个人，而是属于整个香港青少年军，是香港青年对先辈精神的传承。中式步操讲究全身肌肉的精准发力，每一次转体，每一个摆臂都有严格的力度和角度要求。梁国龙说，自己一开始怎样都找不到窍门，明明看教官做得干净利落，自己一抬臂就总是差一点。从去年11月开始，他和队友们每逢星期五晚或者星期六，短就两个钟头，长就一整日，手持礼宾枪在户外反复操练，闷热又好，落雨又好，从来不间断。17岁的吴俊涛来自入境事务处青少年领袖团，从13岁开始训练中式步操，历经两次落败，今年终于担任区旗升旗手。他说，中国人民解放军队列条令当中对步操的要求很细致，他经常达不到。直到去年参加由解放军驻港部队亲自培训的课程，他才慢慢领悟到如何控制好全身肌肉，如何做到动作精准。支撑他们不断突破的，除了个人努力，更加离不开好像香港升旗队总会等制服团队的系统训练。香港升旗队总会成立于2002年，始终以推广升挂国旗文化、推动国民教育为己任，是五四升旗礼的中坚力量。2023年，总会率先响应，带动各团队首次全体以中式步操列队进场。香港各界青少年活动委员会主席、特区立法会议员庄家斌回忆起话，2019年仅有少数制服团队采用中式步操，从2023年起已全面统一。他认为这个转变不单止是形式的改变，更加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国家认同教育。恰逢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今年的香港五四升旗礼将长征元素融入仪式。庄家斌说，长征精神的核心是坚定的理想信念和不畏艰险的奋斗意志，这个正正是当代香港青年需要吸取的精神养分。在他看来，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历程本身就是一部波澜壮阔的史诗。梁国龙没来前来到江西，重走长征路，红军翻雪山过草地的坚毅不屈令他深受触动，一不怕苦，二不怕累，甩皮甩肉不甩队。他在训练当中成日同队员们分享长征历史，令大家了解先辈怎样在艰苦环境之下赢得胜利。长征精神亦都融入了他们日常的训练当中。吴俊涛所在的入境事务处青少年领袖团成日组织体能训练和步操训练营，队员们会好像纪律部队人员一样在户外跑步锻炼，体验真正的纪律生活。他说，这些训练不单止培养了团队意识，更增加了对国家的认同感。制服团队就好像一个熔炉，锤炼着每个后生仔的品格和意志。

0: 庄家斌表示，除了本地活动，他们每年还会带领香港青年前往北京天安门广场观看升旗仪式。通过一系列交流活动，持续深化青年对国家的认知和情感。读万卷书亦都要行万里路，他鼓励香港青年多些去到内地不同的城市行下看下，拓宽视野，增进了解。2021年加入制服团队之后，吴俊涛心入面慢慢种低了爱国主义的种子。他说，现在我是一个推广者，用自己的精神感染身边人。暑假期间，吴俊涛还以入境事务处青少年领袖团成员的身份，先后在香港机场和中环码头向外国旅客推广香港的文化和魅力。梁国龙曾经到清华大学担任国旗手，并且和仪仗队进行交流。他细心地发现，虽然两地的队列动作存在一些细微的差异，但大家互相学习，取长补短，最终都能够克服差异，共同完成一场庄严的升旗仪式。当他真正站在北京天安门广场观看升旗的时候，那种澎湃和震撼令他久久难忘。他说，天安门广场的升旗仪式吸引着全国各地的同胞，那面五星红旗凝聚起中华儿女的爱国心，亦承载着所有人共同的向往和信念。对于未来，吴俊涛已经有明确方向。从小立志做警察的他，正在了解入境处等其他纪律部队的岗位。在他看来，入境处是香港的第一道门面，旅客在机场和管制站第一个看到的就是入境处人员，他们的形象就是旅客对香港的第一印象。明年他将参加中学文凭试，之后就会报考心仪的纪律部队。长征精神血脉正是通过这些后生仔在香港延续。梁国龙说，自己亦都是从国旗手开始训练，一路成长为总指挥员。身份虽然变了，但对先辈精神的初心和感念不改，要继续砥砺前行，将这种精神传承给新一代青年。这个不单止是他的心愿，更加是整座城市对新一代的期许。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黎涛，继续打开本周的人物谱。这个星期，两个人时隔二十几载的重逢，令很多人为之动容。相逢的背后是美国友人蔡考斯基和殷玉珍跨越时光的自杀情谊。应中方邀请，蔡考斯基抵达内蒙古鄂尔多斯，见到了他的老朋友全国劳动模范自杀能手殷玉珍。69岁的蔡考斯基本名是罗纳德·萨科尔斯基，他从来没想过时隔26年之后，他还能够回到中国重返毛乌素沙地，再次见到殷玉珍。1999年，蔡考斯基通过中美教育合作项目来到河南洛阳任教，他在中央电视台的报道当中看到了殷玉珍中树自杀的故事。收睇节目的当晚，蔡考斯基就开始联系美国多家基金会，后来其中一家愿意提供5000美元捐助殷玉珍的自杀事业，而这5000美元正是殷玉珍收到的第一笔大额捐助。2000年完成捐助几个月后，受当地邀请，蔡考斯基来到了毛乌素沙地。短暂的相逢之后，两个人就失去了联系。过去的26年里面，殷玉珍不知道拜托过几多人帮他找蔡考斯基，能够提供的线索少到不得了。在河南洛阳做过老师，美国人，个名可能叫蔡考斯。有限的信息令到很多人听到都拧晒头，但是殷玉珍认定他们一定会再相见，他要兑现当年的承诺。
3: 我找他就是为了给他证明呀，当年你给了5000美金，我用来投在这个沙漠，他说这个能活了吗？我说过几年你过来看嘞，怀一片灵。
0: 今年一场牵动全网的寻找蔡考斯基接力，找到了远在美国的蔡考斯基。8月23日傍晚，殷玉珍早早就等在机场，绿色上衣是新买的，那个是他一世都看不够的颜色，蓝色的裤亦都是全新的，而平时成日着的平底鞋就换成了一对高踭鞋。
3: 我这双鞋今天穿了

0: 年来，虽然十二年来我就一般出门穿，我一般家伙不穿，但是我就穿这个鞋去接他。
1: 赛考司机啱啱一企上滚梯，第一眼就睇到咗揽住红色丝巾嘅殷玉珍，瞬间就眼红。台阶之下嘅殷玉珍缓步向前，两行热泪越抹越多。
0: 梦想成真啦，圆了梦啦！
1: 盼咗足足26年，殷玉珍冇谂到收埋喺一肚入边嘅说话，喺重逢嘅嗰一刻，一隻字都讲唔出嚟，只能任由热泪滚滚。从厄尔多斯市到殷玉珍喺乌沈旗嘅屋企，近4个钟头嘅车程，赛考司机一分钟都唔舍得休息。佢一直记得2000年去睇殷玉珍嘅时候，车喺睇唔见路嘅地方颠簸前进，一个沙梁连住一个沙梁，左边睇满眼沙，右边睇沙连住沙。再次行翻当年嘅路，从车窗望出去，左边嘅树挨住树，右边嘅路叠住路。啱啱一落车，殷玉珍就拉住赛考司机嚟到一张台之前。金黄嘅粟米、翠绿嘅黄瓜、红卜卜嘅番茄，仲有粉白相间嘅红薯，都系沙漠入边种噶。殷玉珍啱啱叫赛考司机闻过晒得啱啱好嘅玫瑰花瓣，有两个人就搬嚟咗一个好大嘅西瓜。宴请赛考司机嘅午饭，殷玉珍喺心入边度过又度，特登换咗新嘅案板，提前一日做咗凉粉。将赛考司机2000年嚟嘅时候最中意食嘅白面条反复咁做咗好几次，就系谂住等佢可以食到当年嘅味道。
0: 把我的全部的，就是过年吃的东西都给它摆上去，长长久久的白面条，酸甜苦辣的凉粉，来了个大丰收。
1: 午饭之后，赛考司机跟住殷玉珍去睇咗一下佢当年嘅婚房，嗰、那个要弯腰先可以入到去嘅地窖，有一半都系喺地下，有不到4平米。直唔起身，亦都转唔开身。19岁嗰一年，殷玉珍从陕西靖边嫁到内蒙古厄尔多斯乌沈旗嘅时候，心就好似跌咗入冰窖入边，纸系封唔住个窗噶，阵间嘅风就吹穿晒。佢先系用被斗嚟去塞住个窗口，之后又换被铺，从窗口嘅沙细啦，但系吹到门口嘅沙又堆成咗小山。当时殷玉珍望到身前身后根本望唔到边嘅黄沙，喊咗7日7夜。嗰、那个时候好几日先舍得煮两碗嘅玉米渣粥。殷玉珍有一日啱啱将个碗摆好准备装粥嘅时候，一阵大风吹过嚟，个碗跌烂晒唔讲，连个镬都吹冧晒，
0: 把脚都给烫了。我就发誓，我说我宁可中暑累死，我也不能让你啥都把我欺负死。
1: 殷玉珍想治住啲风沙，亦都想挨过孤独。丈夫7岁就嚟到咗沙漠，已经几乎唔记得咗点样同人交流。佢好想揾个讲嘢嘅对象，哪怕系一棵树。夫妻二人喺屋企门前挖咗30米，挖咗一口井出嚟，又狠心卖咗屋企唯一嘅一只羊，换嚟咗600棵树苗。
0: 太孤独了，不是一般孤独，主要还是想走吧。这个鬼地方不是人待的地方。但等你摘下了这个树的时候，等你和他拉几朵花的时候，你就舍不得了，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
1: 沙漠入边好缺水，能够悭落嚟嘅水都悭翻落嚟淋树。头发唔剪，扎成辫，盘到入个帽入边。头发入边嘅沙越嚟越多，殷玉珍嘅办法就系拍一拍、弹一弹，同埋拗一拗，实在好辛苦先会洗一次。屋企冇钱，殷玉珍就养鸡、养猪、养羊，卖嘅钱全部买晒树苗。
0: 那会儿的树苗子的5分的、1毛的、2毛的，也好的好的人家卖了，我买不起好的，好的3毛几了，买不起。
1: 树苗唔够啦，殷玉珍就同丈夫出去打短工，同人哋育苗、掏粉、种小麦，乜嘢赚钱就做乜嘢。
0: 就想种多多的，把树的把这个啥一家子置地，看他再刮风不来。厚的嘛，哎呀，我说过去是沙是一种厚，现在沙是一种哎，我说你成就了我，我成就了你，咱俩扯平了。
1: 1999年，赛考司机喺电视入边见到殷玉珍嘅时候，佢哋两夫妻就已经种咗近40000亩嘅树。得知赛考司机要捐助5000美金嘅消息嘅时候，殷玉珍正喺北京参加全国妇联组织嘅活动。攞到钱之后，佢知道好贵重，将个钱塞到入手套入边，捉咗一日一夜。
0: 我正好戴的手套嘛，那会儿正月还冷了，我就拿着手套，我也不能让人家知道吧。第二天早上的时候，我还在这个手套还在手，我戴着了，吃饭戴着了。
1: 准备离开北京的时候， 殷玉珍去银行。

0: 将美金换成人民币嘅时候话，直到企喺银行入边，见到工作人员整整攞出嚟三沓钱，佢先知道$5,000相当于佢同丈夫整整20年嘅收入。
1: 最后还钱了，柜台里都撂出来三沓子钱，哎呦，这么多，从来没见过这么多的钱。那赶忙我说给我留下一张，要做纪念，挣出来一张。
0: 三沓钱喺个手套入边收唔住啦。殷玉珍就将钱用布裹成一个长条，紧紧咁绑喺腰间，翻咗屋企。
1: 拿回来我就在五十天就给人打电话到苗圃就订苗子，一下子他都订了，5毛的、6毛的苗子，反正好嘛。
0: 2000年，菜考司机嚟到无乌素，殷玉珍话俾佢听，$5,000买咗50,000棵树苗，几年之后就会变成一片树林。佢见到殷玉珍夫妻手入边嘅铁铲、水桶，拧住头讲咗好几次冇可能。26年后，殷玉珍拉住菜考司机行到一眼望唔到头嘅树林入边，话呢个就系当年嘅50,000棵树苗。呢一片林就叫做菜考司林。41年能够做到几多事情？殷玉珍同丈夫嘅答案就系种80,000+棵树，治理荒山面积70,000+亩，相当于6,500+个足球场。伴随住三北防护林等国家重点生态工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绿化沙漠的队伍。最新数据显示，无污素沙地治理率达到85%，森林覆盖率升至32.92%。
1: 我的苦了，树知道了；我的累了，啥知道？这就我知道。也没有想到今年吼了一嗓子，让世界知道，人都一说的话了。做了小小这么点事情，有这么多的人知道，这么多的爱护你，都这么爱护大自然，爱蓝天，爱绿地，爱水清，我们大家都爱这个地球，这才有这个结果。
0: 蔡考司机
2: ，It's a miracle. I am just a
3: 呢个系一个奇迹。我只系一个嚟自美国嘅普通嘅世界历史老师，想帮助一个中国家庭。殷女士先至系英雄，系奇迹嘅创造者。
2: She's the hero. She's the miracle maker.
0: 殷玉珍仲送咗蔡考司机佢精心准备咗3个月嘅礼物：一双千层布鞋、2双鞋垫、一双绣住“念念不忘，友好往来”，仲有一个精心设计嘅十字绣，上面绣住地球、绿树同和平鸽。最上面系9个方方正正嘅红色大字：同一个地球，同一个梦。殷玉珍话：礼物入边嘅心意同26年前食嘅饭一样，一直冇变。
1: 当时的来了，我就跟他说：“我说，我的面长长的，咱们是长长久久，友好往来，我可吃的油膏。我说咱们是两个国家，一个地球。”
0: 殷玉珍做嘢最攰嘅时候，一次要孭2捆嘅树苗，一捆100几斤。屋企入边养嘅牛孭4捆，佢就喺后面捉住牛尾往上爬。行到半路嘅时候，佢发现手背上面有血，认真咁一睇，系母牛产仔啦。令佢最开心嘅系母牛安好，小牛亦都好健康。佢坐喺沙梁上面望住一片绿色，又开始自言自语：呢度就叫欢喜梁啦。夕阳西下嘅时候，蔡考司机坐喺欢喜梁上面望住满眼嘅郁郁葱葱，谂起重逢后嘅离别，又忍唔住眼湿湿。佢话：今次走可能再冇机会翻嚟啦，旅程会结束，生命会落幕，但佢哋之间嘅故事唔会终结。殷玉珍话：佢仲未嚟得切话俾蔡考司机听，佢嘅仔已经开始用无人机种树，佢仲有好多故事冇嚟得切细讲。欢喜梁上嘅重逢一定仲会有下一次。蔡考司机话：中国情结永远系佢生命嘅一部分，就好似佢同殷玉珍可以跨越文化同语言嘅障碍建立嘅友谊一样，美中两国人民之间亦都能够揾到好多共同点。一起为保护人类共有的地球贡献力量。
4: 聚焦湾区热点，
5: 对话权威人士，
4: 事件越讲越明，
5: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黎涛，继续打开本周的人物谱。在江西赣州宁都县田头镇，73岁的邓俊忠是当地乡亲们最信赖的田间土专家。48载光阴，他扎根乡土，潜心钻研水稻制种技术，不计回报帮扶乡邻，带动一方百姓增收致富。从几分试验田到千亩制种基地，他以半生坚守

0: 耕耘稻田，用朴实善举温暖乡邻，在乡村田野间活出动人的奋斗模样。处暑过后，宁都县田头镇稻头村的水稻制种基地绿意连绵，眼下正值水稻分裂拔节、田间管护的关键时期，亦都是73岁的邓俊忠最忙碌的时候。
1: 当前要注意温度湿度防控，高温高湿的天气最容易滋生病虫害，这种稻焦气管理一定要精细，水肥把控到位，病虫防治抓早抓小，稻种才能长势好，产量稳。
0: 1978年，水稻制种产业刚刚在赣州宁都县起步，敢闯敢试的邓俊忠率先投身其中，从零开始钻研制种技术。他跟着农技专家听课学习，远赴外地取经实践，反复制种，不断摸索，靠着一股韧劲，令自家试验田制种亩产突破200公斤，产量是传统水稻的两倍有多。
1: 那时候为了推广杂交水稻，打秧苗的时候要使每一粒谷都能长成一颗水稻，要用筷子夹开来，剥的密的密，疏的疏，杂交水稻种子很宝贵的。听那些教授和老师讲，袁隆平研究这个杂交水稻，产量可以翻到3-4倍。为了学这门技术，我9个月都一直在县农科院学。回来后，为了推广杂交水稻制种，我天天全乡去跑，没有停。
0: 试种成功了，但邓俊忠冇藏私，上门求教的乡邻络绎不绝，他就毫无保留地将自己摸索出的全套制种技术免费分享给大家。村民陈华北是最早跟着邓俊忠学技术的农户，在邓俊忠多年来的悉心指导下，制种规模一步步扩大到200亩，每年稳稳增收10几万元。
2: 哎，我有什么困难我找他都会帮，比如田里面啊有没有病虫害啊，我找到他就会给你解决。
0: 48年扎根乡土，邓俊忠的初心从未改变。他的手机入面存着300多名村民的联系方式，田间病虫害、秧苗管护难题、种养技术困惑，无论翻风落雨，只要乡亲们有求助，他就成日都会揸住那部老旧摩托车，第一时间赶到田间地头排忧解难。不单止传技术，更加愿意解民忧。见到困难村民缺少生产资金，他成日主动垫付种子化肥的钱，从来都不要求村民打欠条。多年来，他默默地为村入面10几户困难农户垫付种养资金超过50000元，用最朴素的善意帮扶邻里，温暖乡邻。40几年来，在邓俊忠的带动和帮扶下，稻头村水稻制种产业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制种面积从最初的3亩发展到现在的1200亩，年产值突破600万元。昔日的普通乡村成为了远近闻名的水稻制种专业村。现在年过七旬的邓俊忠依然不舍得头，义务担任周边5个行政村的水稻种植技术顾问，将技术、善意和希望播撒在连绵田垄间。
1: 我们都是在这农村土生土长的，我这个年纪能够帮一下不懂的人和一些比较老一些的人，使他能够维持家里的生活经济，减轻儿孙们的负担，我就感到很开心。
0: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黎涛，代表编辑祁瑶，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明天继续开讲。

0: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1: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2: 投资是一

0: 长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1: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0: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1: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0: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谈股论金节目，我是主持人倪星。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黎涛。
2: 是啦，洞察每日市场行情，感知湾区经济脉动啊。每日中午十二点，晏昼四点，股金多小事，尽在我们谈股论金。
3: 俗话都有讲啦，你唔理财，财就唔理你。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就是股票的股，金就是黄金的金啦。
2: 首先关注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先，第一 part 的财富学堂，一起来听什么是新兴支柱产业。
3: 财智湾区深入探讨一艘游艇撬动产业链，湾区游艇经济如何起航。
2: 跟住有中国经济大讲堂，来听权威解读六张网上的中国物流网。
3: 热点观察，观察的热点是十五五中国制造业怎样争先。
2: 没错，收听节目同时呢，欢迎大家随时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和官方微博的，个名都叫做大湾区之声，在上面有更多精彩内容为你一日呈现。下面先入到今日节目的详细内容先。
4: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5: 翻开书本第八十六页。
4: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5: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0: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5: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6: 简老师好啊！最近刷到新闻，睇一啲嘅财经资讯啦，铺天盖地都系新兴支柱产业呢个词。咁而且咧，十五五规划纲要第五章第一节专门重点提及，要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新材料、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生物医药、高端装备、航空航天等嘅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因地制宜建设特色产业集群，打造潜力大、科技含量高嘅新兴支柱产业。嗱，我特别好奇啦，到底乜嘢先至算系新兴支柱产业呢？咁点解国家而家要咁全力打造佢呢？
4: 何同学观察得好细致吓，问到咗啦当下产业经济嘅核心热点，我嚟同你啦逐一咁解答下啦。新兴支柱产业系我哋国家新时代高质量发展当中咧非常关键嘅原创性经济概念。早喺2025年4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就第一次正式提出呢个概念啦。十五五规划咧更系将佢咧定为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嘅核心任务。后续咧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又明确点名咗集成电路、航空航天、生物医药、低空经济等多个核心赛道啊。
6: 哦，原来呢个概念咧系国家重磅推出嘅。嗱，斋听个名咧，觉得又新啦，亦都能够支撑起经济嘅发展。咁系咪顾名思义，既要新颖啦，亦都要能够带动经济发展先得咧？
4: 总结得非常到位吓。新兴支柱产业核心就系兼具支柱属性加新兴特征。简单嚟讲啦，一方面咧可以稳稳托底支撑国民经济总量增长，另外一方面咧可以带动整体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嗱，从体量同质量双向助力经济发展，咁我哋咧可以从量同埋质两个维度通俗拆解一下吓。
6: 哦，好啊，好啊。嗱，其实我一直都分唔清产业当中嘅体量咧同埋质量有咩区别嘅。嗱，简老师，可唔可以先讲讲啦？佢作为经济支柱嘅量，又体现喺边啲方面呢？
4: 首先咧系量嘅支柱作用，主要有三大核心表现。第一咧，呢一类产业成长性极强，规模潜力巨大，就完美咁贴合啦老百姓消费升级嘅需求啦，既可以啦催生全新嘅消费市场，仲可以啦创造大量嘅优质投资机会，同时吓仲可以带动啦其他传统产业提升投资效率，保持啦国内内需不足嘅短板。工业互联网就系最典型嘅例子啦。
6: 哦，我明白啦，咁相当于咧，唔止自己赚钱，仲能够带动啦行业一齐发展。咁第二点系咩呢？
4: 第二呢，就是他的产品。

0: 帮助各行各业咧降本增效，催生全新嘅商业模式啊！
1: 哇，原来低空经济覆盖面咁广噶，唔怪得国家咁重视啦。咁第三点嘅作用啊，系咪同就业有关呢？
0: 系啦，冇错啦，就系你谂到嘅就业赋能啦。新兴支柱产业可以创造大量高薪高质量嘅就业岗位。目前我哋传统产业已经趋于成熟，增长速度就放缓，而新兴支柱产业就啱啱好可以接续缺口，补足经济发展新动能，同时优化城市产业结构，提升城市整体发展水平，推动城市同埋工业协同发展。
1: 哦，咁我就明白晒啦，既能够拉动消费投资，带动全产业链，亦都可以咧稳定高质量就业，三大支柱作用真系非常之比例啊！咁讲完呢个支柱啦，咁佢嘅新兴特质又体现喺边啲方面呢？
0: 嗱，咁呢一个咧就系产业质嘅四大核心特征啦。第一咧，整体主打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走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嘅发展路线，可以大幅咁提升成个国民经济嘅生产效率。新能源、新材料、航空航天呢一啲赛道下，全部都符合现代化产业嘅发展标准啦。
1: 嗯，的确吓，呢啲产业咧都系妥妥咁符合咧高科技赛道嘅。不过咧，我发现啦，好似无人驾驶啊、人工智能呢啲嘅行业，技术方案百花齐放，呢个系咪都系佢嘅特点呢？
0: 观察得好敏锐吓。嗱，呢一个就系第二大特征啦。技术同市场存在不确定性，多条嘅技术路线咧就并行竞争。比如话啦，无人驾驶分为单车智能、车路云一体化两大路线 ，AI 大模型咧亦都分为开源啊、闭源两种模式。嗱，冇绝对嘅优劣嘅，需要靠市场不断咁迭代测试，嗱，先可以打磨出咧最适合落地嘅技术方案啦。
1: 原来咧新兴产业咧都系喺摸索当中成长嘅。咁除此之外，仲有冇其他特征啊？
0: 第三咧就系新兴支柱产业，大多数咧都系族群式抱团爆发嘅。嗱，集成电路啊、低空经济、人工智能、生物医药、工业互联网呢一啲产业啦，技术互相融合，业态相互交织，唔系单一嘅产业独立发展啊，而系形成互联互通嘅完整产业生态啦。
1: 原来咧系集群发展、抱团发力吓，正所谓啦，众人拾柴火焰高啊嘛。
0: 嗱，仲有最关键嘅第四点啦，嗱，呢一类产业系全球科技产业竞争嘅战略制高点吓，属于大国博弈嘅必争领域，直接关系到我哋建设科技强国、制造强国、网络强国嘅大局，关乎国家长远发展同埋安全啊。
1: 咁唔怪得十五规划啦咁重点布局啦。简老师啊，我仲有个疑问呢，我哋用咁大嘅力气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咁佢最核心嘅意义到底系咩呢？
0: 嗱，佢嘅战略意义呢就主要分为三个维度。第一呢就是推动经济质嘅有效提升。嗱，而家呢我哋早已告别物资短缺嘅时代，经济发展从有冇转向好唔好，新兴支柱产业技术密集、低能耗、高潜力，系发展新质生产力嘅核心。大家熟知嘅新三样，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就系标杆啦，大幅咁优化我哋国家出口结构同埋经济质量啊。
1: 冇错吓，而家咧国产嘅新能源啊、光伏产品咧喺全球咧都特别火爆嘅。咁第二点嘅意义系咩咧？
0: 嗱，第二咧就系保障经济量嘅合理增长啦。当下化工、冶金、纺织、建筑等等嘅传统产业咧，就趋于饱和，市场内卷严重，扩张空间有限，甚至咧面临需求见顶嘅压力。想要突破经济增长瓶颈，就必须咧要靠新兴支柱产业接棒，稳住经济增长、市场就业同埋居民收入，完成新旧动能嘅平稳切换啊。
1: 就相当于咧，俾我哋嘅经济发展换一个新嘅引擎，系咪啊？
0: 系啦，非常之准确啦。
1: 咁简老师，仲有第三点呢？
0: 第三点咧就系支撑产业体系现代化。嗱，纵观全球经济发展史，每一次嘅科技革命都会催生全新嘅支柱产业，重塑全球经济格局。揸住机遇就可以咧跻身强国行列，错失机遇咧就可能陷入发展瓶颈，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嗱，如今。

0: 呢，新一轮科技革命全面爆发，我们必须要抢揸机遇，打造全新支柱产业，抢占未来发展先机。
1: 哦，原来这个呢是关乎国家长远发展的关键布局来的。既然呢意义咁重大啦，咁我哋具体要通过边啲嘅方式嚟落地打造新兴支柱产业呢？
0: 嗱，整体思路呢係全链条部署、全周期谋划，分五大路径下。嗱，第一呢，科技先行，主攻原创性、颠覆性核心技术，共建芯片、智能装备、新型储能、生物医药等等嘅底层技术，抢占科技制高点。第二呢，就是产研融合，打通技术攻关，产品试制、中试生产、市场应用全链条，建好创新生态圈，令到科研成果快速落地，变成产业实力。第三就是场景牵引，多开放各类的应用场景，打造行业集成场景，帮新技术、新产品找到落地市场，降低企业入局成本。而第四就是梯度欲企，将人才、科创资源向优质企业倾斜，培育行业龙头做头押，同时孵化专精特新独角兽企业，完善产业苗圃生态。而第五，三类产业联动，令到新兴产业赋能传统产业，传统产业的设备、基建亦都反向为新兴产业所用，推动传统产业、新兴产业、未来产业耦合发展，不断冒出新增长点。
1: 我完全理解了，原来新兴支柱产业是十五规划的核心赛道，既是稳增长、提质量的关键，亦都是大国竞争、产业升级的战略揸手，成长空间和长期价值都拉满。
0: 没错啦，新兴支柱产业处在传统产业和未来产业的中间枢纽位置，既可以造优经济增量，又可以盘活现有存量，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阵地。揸好这一轮的布局，就是揸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时代机遇，帮我们锻造国际竞争新优势，走好新型工业化、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关键一步啦。
1: 今日非常之感谢简老师深入浅出的解读啦。收听财富学堂，读明白十五规划的政策热词，睇明产业发展大势啊。咁我哋下期再见啦，拜拜。
0: 拜拜。
2: 财智湾区，
3: 财智湾区。
4: 谈古论今来到财智湾区，一艘游艇可以调动几大的生意，从船艇制造、维修保养到码头泊位、融资租赁、保险经纪，从驾驶培训、体育赛事到滨海旅游、餐饮消费，甚至是游艇贸易。一艘游艇背后连接的是一条很长的产业链。而今年6月，粤港澳游艇自由行正式落地，首批20多艘的港澳游艇驶入广州、深圳、珠海、中山指定口岸，大湾区跨境游艇往来迈出实质性一步。
5: 广州、南沙和香港，一个拥有完整的船艇制造维修能力和产业空间，一个拥有成熟的游艇市场、国际化服务和海上休闲文化，那么两地能否由此形成新的产业协同呢？本期财智湾区邀请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港澳及区域发展研究所副主任研究员刘雪飞，与您共同关注一艘游艇撬动产业链，湾区游艇经济如何起航。雪飞你好。
6: 主持人您好。
5: 欢迎雪飞来到直播间啊。我们先回溯一下，在今年6月的时候呢，粤港游艇自由行正式落地，首批20多艘港澳游艇进入到了广州、深圳、珠海、中山的指定口岸，这被视为大湾区游艇跨境往来的一次重要突破。那您怎样看待这项政策的意义？这些制度创新啊，降低了哪些跨境的成本呢？
6: 游艇自由行呢，让驾驶游艇畅游大湾区沿岸山海，我们说可以从蓝图走进了现实。因为我们知道粤港澳之间虽然海域相连，但以往游艇跨境并不便利。那么港澳游艇进入内地的时候呢，往往会面临手续比较多、办手续的时间长，还有担保成本高等一系列问题。那么首批港澳游艇目前可以直接进入到广州、深圳。

0: 前珠海、中山的指定口岸。那么大湾区跨境旅游呢，从以往的陆路的联通或者是铁路的联通，到桥上的联通，进一步走向了海上的贯通。那么游艇自由行它其实与普通的客轮旅游最大的特点就是它是乘船跨境，水陆联动。那比如说游客从香港、澳门直接乘游艇进入珠江口，那么既可以看到我们大湾区珠三角内地城市的滨水风光，那么也可以体验内地的这样一些海岛旅游，还可以沿着黄金内湾、内河进入中山等城市，就是把以前更加分散的滨海、海岛还有内河的旅游资源用一条条游艇航线串联起来了，形成大湾区特色的一程多站的产品，这是它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那么更重要的呢，是这类政策它作为一个制度创新，它降低了三类成本。第一个就是资金的成本，游艇它既是交通工具，但是呢它又具有很强的这样的商品属性，因为每一艘游艇的这个价格我们说大概可能有百万甚至更高。那么过去游艇进入内地呢，它因为金额较大，所以这个出入境的担保既占用资金，手续复杂。那么免担保政策以后呢，这个游艇就可以不需要再为一次性的跨境旅行压上一大笔资金，这个是直接降低了船东和企业的成本。第二个就是我们刚刚说，因为以前的这个办理各类的手续啊，它涉及到边检、海事、海关等多个环节，那所以时间成本就很高。那么船东要找谁，办多久，怎么办，这些对于他们来说都是很需要费心费力的考虑。那目前呢，可以通过一些指定的口岸集中的查验，总体来说对于游客也好，船东也好，这样的确定性是明显增强的，我们就可以少折腾少等待，让更多的人从这种的偶尔尝试一下游艇能不能行，到更多常态化的一个旅游选择，这是一个很强的利好，降低了大家这样的决策成本、时间成本。第三个呢，就是说在整个这种试点的价值来讲，20多艘游艇其实它更多的承载的背后的是粤港澳三地互认互通的规则。那么他们通过这样的试点，比如说监管、驾驶资质还有口岸管理便利化，为今后进一步扩大航线，增加这样的试点口岸，为我们居民开发更多的跨境产品积累了经验。所以这样一个产业链条后面它涉及到了制造、维修保养码头泊位、燃料供给、金融保险，那么在消费环节呢，又涉及到酒店餐饮、水上休闲。我们之前也做过测算，按照国际的经验，每一艘游艇投入1美元可以带动6至10美元的关联消费。所以说这种的游客的跨境流动可能还会带来一批新的消费场景和产业增长的机会。那么对于大湾区城市来讲，可以发挥各自的优势，港澳的游客多，游艇保有量大，那么就变成了跨境客源和航线的重要起点。那么深圳呢，有较强的消费能力，滨海资源可以发展商务休闲、赛事会展和城市滨海旅游。那么珠海啊、中山啊、广州等等，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城市特色去发展更多的旅游休闲资源，与香港、深圳、珠三角、内地9市形成这种的错位的互补。所以说我觉得下一步更多的是要在这种的监管还有试点的评估上推动规则进一步衔接，把这种的游艇的贯通真正的成为连接大湾区的一种新型交通方式、新型的旅游产品以及新的产业载体。
1: 那我们知道香港呢拥有比较成熟的游艇市场运营经验，还有融资、保险、经济等专业服务。南沙呢拥有造船还有维修能力、游艇出入口岸和产业空间。刘老师，您觉得这个穗港两地最适合从哪些环节来开始协作？未来有没有可能会形成香港市场和专业服务加南沙制造、维修和文旅场景这样一种产业分工呢？
0: 我们之前确实也做过此类的专项研究，对穗港的这种的海洋的游艇产业合作进行过比较分析。 实际上，在我们说南沙方案，它已经明确地提出要稳妥地推进粤港澳游艇自由行，并在邮轮旅游、航运金融、海事服务方面深化合作。那么，我觉得第一点就是停泊、维修和保养方面。我们从以往的这样的粤港澳3地的这种调研的需求来讲，这是船东最直接的需求，也是最容易形成这种的市场的环节。我们刚刚说到，香港的游艇多，市场成熟，但是它最大的问题是泊位紧张。那么停泊、还有人工以及这种游艇的维修成本都特别高。那么南沙呢，它是拥有更多的水上泊位。已经集聚了很多的这种游艇的造船企业，从小型的吊船到大型的游艇，都具备一定的承接能力。那么我们可以试想，对于香港的船东来讲，周末他们可以把游艇开到南沙，既可以停泊游玩，也可以顺便完成这种检修、清洁、加注和设备升级。那么这样的一个场景一旦跑通，就可以把这种短期的跨境的旅游变成一个长期的服务的合作的机制。那么第二点呢，就是刚刚马老师说的这个保险融资和交易服务方面，确实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在这方面专业服务的经验非常的成熟。那么南沙呢，则拥有制造，还有一些口岸场景。那么未来还有涉及到融资、租赁、保险、经济交易等等等等。那我觉得香港和南沙可以在这种共同设计、购买、融资、保险，还有停泊服务的这样的一个集成式的一个服务包，香港负责客户、资金和国际化的专业服务，那么南沙呢，更多的负责的是游艇的实物交付、后续保障。那么对于船东来讲，它其实就是在这样的一个集成的服务包里面，它不需要在每一个环节找不同的服务机构。第三个呢，就是我们整个产业链到了消费环节，它一定会有稳定的客源，还有我们现在非常受到消费者喜爱的文旅产品和文创产品。那么香港呢，通过这种跨境自由行，它也会带来一定的这种商务客群、国际游客，还有成熟的运营机构。那么南沙就可以提供一些滨海的航线，邮轮母港，还有针对广州特色的这样的岭南文化，是不是也可以开辟出一些邮轮的场景？那比如说，他们上午在香港起航，那么中午到达南沙呢，下午可以进行一些观光或者是体验，还有一些商务的活动，同时呢，可以在晚上在南沙进行消费住宿。所以，这样的游艇就不仅仅是针对船东个人的交通工具，还可以把文旅、赛事、会展、餐饮以及度假村产业都结合起来。总体来说，香港和南沙的分工，我觉得是完全有可能形成的，而且两地的优势互补度非常高。而且呢，我觉得不能把它单一的理解为香港只负责高端服务，南沙只负责这样的维修制造，而是共同的经营一道产业链。那么说的直白一些，就是我们更多的要拓展的是香港去接一些高端资源、国际化资源的订单，南沙制造、香港融资、南沙维修停泊、香港组织客源、南沙提供更多更丰富的应用和消费场景。那么下一步呢？我觉得是在政策方面，我们可以是不是可以遴选一批香港的船东和南沙的企业进行先试点？只要船东觉得方便，只要企业觉得有市场，那么这种产业分工就不是一个设想，我觉得会自然而然形成稳定的穗港的旅游游艇的产业链。
1: 我们之所以谈论游艇经济啊，因为它其实背后连着一整条的产业链。那目前的南沙已经集聚了多家游艇造修企业，南沙游艇会呢也规划了水上泊位352个，并且计划进一步来扩大游艇泊位的供给。那自由行政策落地之后呢，南沙的企业也开始积极拓展港澳游艇维修还有服务市场了。那刘老师，我们从这个产业发展的角度来看啊，粤港澳大湾区最有可能首先在哪些环节来形成规模？比如您提到的制造维修啊、码头运营啊、融资担保啊，还有这个文旅消费。
0: 我觉得考虑这个问题还是要回归最根本的需求出发，因为只有船东和游客的真实需求才能形成规模，才能带动产业链上下游的发展。那比如说， 港澳的游艇北上以后，它肯定是首先要解决停泊的问题，解决补给的问题，所以短期内最容易形成规模的可能就是码头运营和维修服务。那么南沙呢，因为它有很强的基础口岸还有泊位资源，可以重点的承接港澳游艇的这种维修保养，然后并且呢进一步的带动大中型游艇制造还有零部件产业的发展。那么后续呢，随着跨境航线的增加，对于游客来说，就是单纯的坐游艇在海上走那一段路程不能满足他这种的更深刻的这种消费体验，需要更开发一些海岛观光啊、滨海休闲啊、海钓啊，还有这个商务活动赛事。我们可以看到，比如说这个海洋城市、海滨城市大连，它在这种的滨海消费方面，还有这种赛事方面，它是做得很成熟的，也有稳定的客源。所以对于大湾区来讲，可能还是要在这种的一站多城的旅游产品中，突出更多的城市的特色。比如说澳门可以结合酒店会展，那么中山呢可以重点开发内河旅游，广州南沙呢在这种湿地生态和岭南文化都可以结合自己的城市去进行运营和开发。那么当游艇的数量、航线以及消费人群达到一定规模后，我觉得后期这个融资租赁、保险经纪、认证服务自然就会跟进。总体来讲，我觉得这个需求它是逐层传导的，我们在短期内可能更多的就是运营和维修，那么后面呢会带动这种跨境消费和本旅场景，等到规模化产业成型以后，更多的在吸引这种的海事专业服务业，最终形成一条由市场需求牵引，然后各个大湾区各个城市分工协作的一个完整的产业链。
1: 对，可以说依托游艇而带来的这个消费环节或者说消费场景啊，每一项这个都有蕴含着巨大的商机哈。但是我们知道一个产业要发展呢是需要资金的支持，特别是像这个游艇啊，属于价值比较高、运营周期也比较长的资产，那它的发展呢当然离不开融资租赁、保险、资产交易还有专业服务。那刘老师，这个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啊，在航运金融啊、保险啊、专业服务方面是非常有优势的，那您觉得这个未来香港金融资源如何和这个南沙还有大湾区的游艇制造运营来结合呢？
0: 其实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对比这个全世界比较做得好的一些港口城市来看，比如说伦敦，还有荷兰的鹿特丹，还有我们国内天津的东江港，会发现其实有一个共性，就是航运金融它想做大，它不仅是要增加贷款，而是要围绕这种的船舶全生命周期，把保险、租赁，还有这种资产评估、交易服务、法律服务结合起来。比如说伦敦的优势，它就是集聚了船舶融资、保险经纪，还有最重要的是海事法律服务，这是它的差异化的特色。那么鹿特丹呢，更注重的是航口运营、绿色能源船舶和新能源，通过这些和金融工具结合。那么天津的东江港，它是依托这种自贸区和松堡区的政策优势，它去探索这种单船项目公司、保税租赁、离岸租赁等一系列资产转让的模式，带动中国船、中国租全球用。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每一个地区它发展绝对是有差异化的优势，同时要跟地区的特色和产业资源结合的。对于大湾区来讲，我觉得价值较高的游艇，它可以在南沙去效仿东江的模式，去探索单船项目公司的融资租赁，那么由香港的银行、租赁和保险机构去提供跨境保险经纪和法律服务。这样做的好处是，它的专业服务、它的资金安排可以被更多的国际客户所接纳和认可。同时呢，南沙的这样的南沙方案给予它的一些政策的优惠，也可以去探索这种保税租赁、融资租赁的模式。那么涉及到大湾区游艇估值啊、登记啊、交易啊和处置平台这些事情，以及金融机构最关心的就是可能我这个游艇值多少钱、能否抵押、如果出现事故是如何理赔、退出时效和向谁转让的这样问题。那么香港的金融优势 可以在这里面打通购买融资、运营收益，还有保险保证、二手交易的这样的一个闭环。总之，我觉得未来可能还是更多的需要两地在政策层面达成一些的合作和突破，把整个的大湾区的优势、差异化的优势，还有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优势，真正转化为大湾区有点产业发展的动力。
1: 据了解呢，这个南沙计划在今年10月举办"百名船东去南沙"的游艇嘉年华，并且把这个江海观光、湿地生态、非遗体验等等文旅资源进行整合。那刘老师，您觉得未来应该怎样把游艇自由行和城市文旅消费真正的串联起来，让游艇流量转化成消费增量呢？
0: 还是要把城市的特色，还有我们城市突出的城市 IP，还有文旅运营，我们可以从三个层面来考虑。第一个就是找城市特色，比如说南沙，它一定是这种的天后文化、湿地生态啊、海上丝路这种独特的资源，它能回答游客为什么要乘坐游艇来南沙，这是找它的城市特色。第二个呢，就是找城市的鲜明的 IP，比如说南沙的这个鲜明的 IP，可能就是我可以从珠江走向大海这样一个主题线路。那么对于这个深圳的这种的邮轮母港，它可能更多的是一个看一个城市景观，或者是我走一个港珠澳大桥的这样一个航线。总之，它每一个文旅它是有特色的、独特的城市印象的，而不是一次简单的游艇活动。那么最后呢，就是要持续做好文旅运营，因为我们的游客他有家庭游客，有商务人士，那么我们要根据不同的游客去开发，到底是游艇自由行、游艇一站多程，还是说配合一些这种研学的项目、滨海音乐和水上活动等等。那么这方面呢，南沙今年呢已经举办了一个百万船东去南沙的一个游艇嘉年华。它其实呢，可以通过这样的专题性的、主题性的活动，更多的呢去了解某一个产业的需求的资源，同时呢，也会把这种的专题化和常态化的线路和消费场景进一步的固定下来，我觉得是未来可以持续探索的。
1: 最后呢，我们来回到一个宏观上哈，或者是另外一个层面的这个视角哈。建设湾区游艇生活圈呢，其实不光是广州、南沙和香港啊，当然也需要深圳、珠海、中山这些大湾区城市来共同参与。啊，您认为这个大湾区的游艇经济能否成为粤港澳从基础设施硬联通，进一步走向规则机制软联通的又一个试验场呢？
0: 规则衔接确实是大湾区一个常讲常新的话题。但我觉得游艇自由行它其实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不同于以往的观察角度，因为游艇它既是交通工具，也是高价值的资产，同时也是承载了一个旅游的消费的空间和跨境的服务。所以对比我们大湾区熟悉的这种港珠澳大桥、高铁、深中通道这种固定的陆路或者是通道来讲，游艇航线更加灵活，它可以进入不同城市停靠更多的码头，因此呢，也会涉及到海关、边检、应急、海事、交通不同的部门的协调支持。某种程度，它对于大湾区各地政府网络化合作的跨境治理能力要求更高了。所以，某种程度上，游艇经济不只是规则软联通的又一个新的试点，也可能成为大湾区从口岸便利化向全域一体化服务的一个示范。在规则衔接方面是大有可为的。
1: 好，非常感谢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港澳及区域发展研究所副主任研究员刘雪飞老师今天带来的分享和解读，谢谢您，刘老师，再会。
0: 再见。
2: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4: 欢迎继续收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黎涛、倪星继续陪伴大家。嚟到中国经济大讲堂嘅环节啦，物流呢自古就系文明往来嘅纽带，从丝绸之路嘅悠悠驼铃到大运河嘅千里帆长，纵贯千年历史，维系住商品互通同文明交融。咁15开局之年，国家围绕现代化基础设施建设作出重大战略部署，统筹推进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讯网、城市地下管网同物流网等六张网建设。其中物流网是承担住衔接供需两端、串联全产业链、贯通经济循环的核心枢纽作用。
5: 近日国务院商务会议听取物流网建设情况汇报，聚焦物流网细

0: 化落地举措，明确要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增强枢纽节点、骨干通道功能，完善城乡末端配送体系，推动跨区域、跨方式物流规则标准衔接，扩大物流信息互联互通和共享开放，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指翻自上而下层层递进的政策安排，推动物流建设超越传统公路货车运输的简单概念，实现质的跃升。
1: 没错的，当前国家要大力推进物流网建设，这张国家级综合物流网应该怎样去统筹规划系统搭建呢？物流网全面建成之后，将会在哪些方面发挥重要价值？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到中国物流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刘敬征深度解读。
2: 我介绍几个案例，我们与徐工集团成立合资公司，徐工是全球工程机械行业的龙头企业，我们把零部件采购物流、生产厂内物流、整机交付物流全部纳入一张网的来统筹。我们还在跟中国电气装备集团、东方电气集团等制造业央企开展合资合作，探索在装备制造、新能源等领域构建定制化的物流解决系统化的方案。这个思路的核心逻辑是一致的，不满足于做搬运工，而是要做制造业产业链的内置模块。这也是啊，国家培育综合物流集成商的题中应有之义。培育更多世界一流的物流企业，才能支撑世界一流的制造业集群。第四个方向，聚焦啊智慧升级，提升物流运行效率。如果说实体网是物流网的骨架，数字网就是它的灵魂和底色。这一块呢，我想跟大家也聊一些前沿的东西。我们发布中国物流行业首个千亿级行业大模型，流云大模型，2780亿的参数。这些技术参数听起来可能有点抽象，那我就用实例给大家解释一下它到底能干什么。比如说我们中储智运网络货运平台，只要在我们系统里啊录入起运地、目的地等信息，很快系统就能基于海量的数据自动生成价格优先、时效优先等多套高质量的方案。以啊江苏某个钢铁企业为例，在我们的平台发布的运输订单超过 80% 能在10分钟内完成成交。近三年来啊，该企业运输订单的匹配成功率提升了10%，综合物流成本啊下降了大约15%。这些速度的背后靠的就是流云大模型的智能配对的这个算法，实现了货源与运力的高效精准的这种匹配。从司机师傅角度，他们在驾驶室里就能完成接单和线上的结算，而且还能方便地匹配到返程的货源，大大减少了空驶和等待的时间，真正实现了企业和司机的双赢。第五个方向，增强韧性与安全，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国内循环方面有两个战略通道，我想重点讲北粮南运。东北是我国最大的商品粮基地，每年数千万吨的东北粮食要通过铁路和海运运往南方，这条粮食通道的稳定性直接关系到数亿人的口粮安全。江煤外运，新疆的煤炭资源储量占全国的40%以上，通过铁路大通道源源不断输送到全国各个地区，保障的是冬季供暖和工业用能的安全。类似这样保障国计民生的战略通道，就是物流网络中最坚硬的那些主动脉，一定要牢牢守护好 他们的安全。

0: 国际循环方面，中国啊，作为166个国家和地区的前三大贸易伙伴，每年与全球的贸易额超过了6万亿美元。保障如此庞大的跨境贸易流量，需要一张多元可靠互通的国际物流网络，与沿线国家共享通道资源，共建物流枢纽，共促贸易便利。这些努力的最终目的是构建一条买全球、卖全球、运全球的安全高效的国际物流走廊。
1: 2026年6月，一汽红旗繁荣工厂全链条数字化配套物流体系正式全面投用。这套深度嵌入整车制造流程的智慧供应链，成为物流业与先进制造业融合发展的鲜活样本。想要完成一台红旗整车装配，需要近万个零部件同步配套，物料配送的节奏必须和生产线精准同频。
2: 这是我们工厂物流，这边是总装线，我们把工厂物流呢建在了总装线的线边，可以极大提高服务用户的效率。以前我们是每小时可以生产大约20台车，但是通过这种改造之后呢，我们现在可以协助主机厂每小时生产60台车，平均1分钟下线1台车。
1: 智慧物流的变革不只发生在生产车间，同样重塑整车下线后的仓储与运输环节。每台商品车下线后绑定专属电子身份证，流转全程可追溯，智能巡检机器人自主完成整车盘点数据校验。
3: 我们智慧物流园呢，极限存储的一个车辆是4.15万台车，每天呢极限吞吐量呢能达到2800台车。以前呢，我们整个的作业方式呢通过人工的记录，现在呢我们通过我们数字化的一个应用呢，实现了从商品车的入库、整备、备车乃至出库，均实现了这样的一个算法的一个应用。照比以往，我们整体的效率呢是提升了25%，人员呢是大大缩减了7人。
1: 一汽红旗的案例充分说明，现代物流早已突破简单货物运输的传统定位，深度嵌入产业链条，成为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支撑。物流深度激活汽车产业活力，放眼经济全局，国家级综合物流网络还能在哪些领域发挥重要作用，释放发展潜能？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物流网听起来是个宏大的国家大事，但它最终要落到老百姓的柴米油盐里。大家可能有这么一个印象，前些年泰国的榴莲从采摘到我们中国的超市，动辄需要10几天的时间。那时候呢，买一个新鲜榴莲还是一件挺奢侈的事儿。现在呢，我们中国物流集团运营的中老泰冷链班列，将东南亚水果高效运到国内，时间已经缩短到1周以内。越来越多的洋货正在成为我们中国普通家庭餐桌上的常客，靠的就是国际冷链物流通道的这种畅通，靠的就是港口和铁路的无缝衔接，靠的就是跨境通关效率的大幅提升。物流网的意义不在于让人听说它存在，而在于让人不知不觉地感受到生活更方便、更丰富、更安心。物流网对企业的价值不只是降低运费，更是改变了生产方式，重塑商业模式。之前呢，西北地区这个钢企啊，长期受制于区域内交割库的缺失，只得将货物拉到东部沿海仓库进行的交易。如此啊，千里送货的局面抬高了企业的物流成本，不利于西北钢铁行业的转型升级。我们所属的中储西安物流中心的热卷交割库成为了我国西北地区首个钢材交割库，除了帮助钢企拓展销售渠道，也大幅便捷了西北地区

材加工企业的采购流程，越来越多的小微加工企业开始集聚于这个交割库的周边，依靠交割库来保障自身的原料供应，并节约采购与物流成本，这呢成为西北地区钢材流通生态的一大新变化。物流网对企业的价值在于，它改变了企业的生产方式，重塑了行业的竞争格局，催生了新的产业生态，面向经济循环，降低物流成本，这是物流网最直接最量化的贡献。5月9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明确要求，要物畅其流，促进货运降本提质增效。2025年，我国社会物流总费用占 GDP 的比例是13.9%，按140多万亿元的 GDP 规模算，每降1个百分点，就是1.4万亿元以上的社会成本的节约。这就是物流网给全社会发的降本红包。以前物流节点分散，布局不合理，许多货物不是走最短的路径，而是在路上绕来绕去，枢纽布局优化，减少了迂回运输，货物的集散路径更短，中转的次数更少，这是第一层降本。还有就是多式联运打通了转运的堵点，铁水联运、公铁联运衔接更加顺畅，门到门全程一单制，转运环节的成本和时间大幅压缩，这是第二层降本。再有数字平台减少了车辆的空驶，大家可能不知道，社会车辆的空驶率曾经高达40%以上，将近一半的路程是空车在跑。数字平台的智能匹配，让货源和运力实时对接，空驶率次序下降，这是第三层降本。最后，产业融合降低了企业的自身成本，通过深度嵌入产业链、供应链，物流从搬运工变成了价值的共创者，这是第四层降本。四层叠加才是真正可持续的降本路径，它不是某一个环节的样例，而是整个系统的提质增效。物流网对城市的价值，在平时是效率，在及时是生命线。平时啊，物流枢纽的合理布局可以引导城市货运实现客货分离，客运走城内，货运走城外，减少中心城区的交通拥堵和碳排放。数字物流平台可以实现城市配送的精准调度，药品配送、餐饮供应链、生鲜冷链，这些对时效和温控要求极高的城市物流需求，在智慧物流网的支撑下能得到更好的满足。及时，比如遇到极端天气或者其他极特殊的原因，供应链上任何一个节点断了，都会造成整个链条的拥堵。物流网的建设恰恰是针对这些痛点来补短板，通过通道加枢纽加网络布局，实现物流网络多通道的连通，多方式的协同，平级兼顾，自主可控。物流网是城市的隐形守护者，平时啊，你可能感觉不到它的一些存在，但关键时刻它的价值就会凸显出来。最后一层也是最深远的一层，物流网对国家战略的支撑，从三个维度来跟大家来沟通。第一个维度，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过去东部物流成本低，中西部物流成本高，西部产品进入东部成本就高，竞争力被削弱，市场难以真正的统一。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核心在于打破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实现商品要素资源在全国范围内的自由流动，高效的配置。

0: 而这一目标的实现，离不开一张高效畅通的物流网。举个例子，中国物流集团在重庆布局的区域公司深度融入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常态化开行重庆至杜伊斯堡的中欧班列，运营中老泰冷链班列。重庆的汽车零部件、电子产品通过这条通道直达欧洲和东南亚，东南亚的水果、欧洲的机械设备通过这条通道进入我们中国的腹地。重庆从一个内陆城市变成了国际物流枢纽。所以说，物流大通道就是经济走廊，通道到哪里，产业就延伸到哪里，就业和收入就增长到哪里。物流网的节点布局规划，天然就是在为区域协调发展铺路架桥。第二个维度，支撑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中欧班列、西部陆海新通道、中老铁路，这些国际物流大动脉不仅是商品流通的通道，更是中国与沿线国家产业合作、标准对接、民心相通的桥梁。第三个维度，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当前啊，国际地缘政治的复杂性，我想啊，各位观众啊，朋友都看得很清楚。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这样一个制造业大国、贸易大国，到底靠什么保障能源、粮食、关键矿产进出口的安全？靠的是拥有自主可控的全球的物流网络。即使某一条通道被下脖子，我们还有备选方案，还有替代路径，还有战略的回旋空间。这就回到了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底层逻辑，以内循环的确定性对冲外循环的不确定性，而物流网就是这个确定性最重要的基础设施支撑。物流通则循环通，物流强则发展稳。十五五刚刚开局，物流网的规划建设正在提速，建设一张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韧性的物流网，一张自主可控、安全高效、评级坚固的物流网，就是大国经济的底气。当这张网真正织密织牢的那一天，大家可能不会专门注意到它，但你会感受到它的成果。东西更便宜了，到货更快了，产业更强劲了，经济更蓬勃了，国家更富强了。这就是物流网的价值，它隐身于日常，却承载着一切。谢谢大家。
1: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3: 欢迎继续收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黎涛和倪星继续陪着你。来到热点观察，先进制造业就是实体经济的重要支柱。
4: 十五期间，我们将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着力提升先进制造能力。近日在国新办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先进制造成为高频词，释放的信号清晰而有力。先进制造业的先根植于产业结构优化的沃土。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申国斌说，我们将着力优化产业结构，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保持和发展好完整的产业体系。
3: 是的，推动传统产业换新，深化制造业新型技术改造城市试点，强化技术创新、设备更新、模式换新，推动传统产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
4: 加速新兴产业领跑，加快打造集成电路、航空航天、生物医药、低空经济、新型储能、智能机器人等新兴支柱产业，
3: 还有助力未来产业生根，推动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和核聚变能、脑机接口、具身智能、 第六代移动通讯 6G 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

0: 点。产业结构持续优化，正为先进制造业筑牢发展底座，积蓄后劲。先进制造业的先，根基在核心技术的突破。
1: 发布会上一个细节令人印象深刻的，就是折叠屏手机能够反复地弯折，得益于国产超薄柔性玻璃，做到30微米量产，厚度仅相当于 A4 纸的四分之一。
0: 一代材料，一代装备，一代产业的循环，背后是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
1: 没错，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建好用好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制造业中视平台等载体，引导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发布会上的一系列举措，将推动创新链和产业链无缝对接，不断提升制造业创新体系整体效能。
0: 先进制造业的先，最终要落到制造能力的跃升上面。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及关键材料产量占到全球的70%以上。工业机器人年产量上升至77.3万套，一张张中国制造名片标志着先进制造能力的硬核底气。
1: 嗯，是的，在发布会上一揽子的举措致力于推动制造力能力提升，包括融合发展将更加深入，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推动 5G 工业互联网等技术在制造等领域规模化应用，促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加快培育平台化设计、个性化定制等新模式新业态。
0: 绿色低碳路径将更加明晰，协同推进产业结构和用能结构优化，加快电气化改造和绿色能源应用，实施动力电池数字身份证管理制度等。据了解，15五期间将培育建设500家零碳工厂，到2030年废旧动力电池综合利用量力争达到8万吨级以上。
1: 是的，先进制造业的先离不开良好的产业生态。新国斌就说，我们要做好企业的娘家人，落实深化改革重点任务，加强规划引领、标准规范、政策保障，深化高水平开放合作，营造良好的产业生态。
0: 促进中小企业发展15五规划将于近期正式发布，围绕培育优质企业、深化数字赋能、强化生产要素供给等作出系统安排，将推进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
1: 此外，工业和信息化部将会着力提升产业治理能力水平，健全法律法规体系，健全产能监测预警机制，加强规划引导、产能调控、价格治理、行业自律，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
0: 目标已明，路径已清，中国制造正以争先的姿态驰骋在新的5年。好了，咁以上就是今日谈股论金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黎涛、倪星，代表节目编辑雅文，感谢你的收听。收听更多大湾区之声精彩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4: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5: 展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嘅
6: 我哋个成交量咧，
4: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6: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4: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2: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3: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7: 你而家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3: 澳门、珠海 FM 105.4，
7: 广州 FM 98.0，
3: 深圳 FM 101.2，
7: 佛山 FM 93.2。
3: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8: 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9: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8: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1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8: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8: 跟脉中华，我们共同的 文化。

0: 大家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跟麦中华节目，我系主持人建光。
1: 大家好，我系郑允。今日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每日下午一点至两点，重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晚上八点，香港之声是晚上七点和十一点。
0: 首先同大家预告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遇见博物馆会来了解一下正在深圳关山月美术馆展出的晋木遗史印刻河山中华农耕文明与时代新生主题版画巡展首展，
1: 传承有我的环节，一起来认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广东省司广州海珠区区级代表性传承人邓永琪，去听下司头下的传承故事。
0: 而八雅会馆的环节会来赏识明代画家陈洪寿的华山五老图，一起来感受下这幅画作当中的古雅和率真。
1: 文化公开课的环节，中国人民大学张毅教授将会讲述司马迁的历史时空读书万卷。有这么多精彩的内容，记住要锁定今天的跟麦中华节目了。首先开启第一个环节，遇见博物馆。
2: 如果文物有声音，
1: 是曾侯月篇中飘荡在时空中的绝伦回响。
2: 如果文物会说话，
3: 我是毛公鼎，我从两千多年前的西周走嚟。
4: 我是清明上河图，
5: 我是四羊方尊，
6: 我是秦岳府中，
7: 我是北宋孩枕。
2: 博览千年，望向未来，遇见博物馆。
0: 来到遇见博物馆，一把黑刀可以尽刻出千年农耕的基因密码，而一方木板可以印刻下万里河山的沧桑巨变。最近一个名为晋木遗史印刻河山中华农耕文明与时代新生主题版画巡展的这个展览首展，是在深圳关山月美术馆举办的。而这次的展览是由关山月美术馆主办，入选2026年度国家艺术基金传播交流推广资助项目，集中呈现100几件套的珍贵文献和版画作品，并且首次系统地构建了中华农耕文明的版画视觉史诗。
1: 晋木遗史刻低的是文明的脉络，印刻河山留低的是时代的温度。行入关山月美术馆，观众将会在这一场跨越千年的视觉对话中，触摸农耕文明的深厚底蕴，体悟版画艺术的永恒魅力。今日的节目当中，总台记者于洋邀请到深圳关山月美术馆馆长陈俊宇，一起来了解这次展览背后的故事。
8: 陈馆长你好，欢迎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深圳关山月美术馆的馆长陈俊宇。
8: 本次展览的主题定为捐墓为史印刻河山，那请您给我们大家解读一下这八个字的内涵，版画艺术又如何充当记录历史的载体呢？
9: 因为版画它有个特点呢，因为它其实从这个印刷术啊，中国有这四大发明嘛，是吧？雕版印刷由这个图跟文这种转化，它是一种内在的一种发展吧，一种联系，这个是以更长的一个逻辑。而且我们刻的东西是木嘛，是吧？郡墓为史吧，包括我们中国历来这种历史的这种修史嘛，这是我们很正常的一件事情，也是我们这个整个民族很大的一件事。那刻印山河我们很难简单，我们注意咱们这个农耕文化，我们农耕跟在我们这个中华大地土地上，就像刻在板上，我们讲的就是说把我们这个版画的艺术这段历史啊，它是跟咱们的这个农耕文明结合在一起，

括我们这个时代新生新时期这个时代里面的这个发展，就是传承与发展的关系，我们 是进行了一种关联，就是非常重要。也就是说这个版画啊，这门传承于中国啊，传承千年的这种艺术的形式，这个以刀为笔，板为笔吧，在这个木时间它是镌刻了我们悠久历史，并

0: 地上生生不息的这种农耕文化，同时等于也记录了传统走向现代的一个时代的历程。我们从某个角度说，漫长的这种农耕文明啊，也是我们现代国家建构的一种内在的一种资源。
1: 展览核心围绕着中华农耕文明展开，农耕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根基。此次展览是如何通过版画作品去呈现传统农耕社会的生活图景与民族精神的呢？
0: 因为首先啊，我觉得就是我们中国人有个很重要的，就是咱们的历史观，这个很明显，漫长的这种农耕文明给了我们纵深的这种历史感，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为什么？就形成了我们怎么去理解一件事情呢？它跨越千年的去理解，不是说在一个很短暂的一个空间里面去想的。我觉得这是已经塑造了我们中国人的一种思维模式。我觉得这个是更重要的。说我们的农耕文化，它已经不是已经就是一种过去的生活方式，作为一种内在资源，是吧？它这里面塑造了我们中国人的这种精神世界。我觉得这个意思，这个蛮有意思的。
1: 木刻版画属于我们本土传统技艺，后来又吸收了西方版画的理念。在整个展览的选品上，怎么区分传统基因与外来技法呢？又如何守住中华的文化内核呢？
0: 因为版画它整个的这种传承啊，它基本还是传统的，哪怕是我们到了咱们的这个民国哈，鲁迅新先生提供这个叫新型木刻啊运动哈，我们很多的艺术家投入进去，包括鲁迅也很在意把这个德国啊，这他木刻版画的这些资源跟日本的都引进过来，但是它毕竟起的作用还是在这个面向的还是我们中国土地上这些受众嘛，所以这里面还是这种我们基于这个传统考虑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它是一种就是咱们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嘛，所以版画特别是在我们这种革命时代，就是在我们这种20世纪早期啊，它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一种战斗啊跟社会变革号召就很重要的一种艺术的形式。也就是说它从传统走来，特别到了20世纪这种我们这个时代变革，我们的革命年代，它依然起着一种重要的一种宣传啊，包括社会发动的一种很重要的艺术形式啊。
1: 新版画又是怎样演绎当代乡村时代山河的呢？
0: 因为我们20世纪是吧，有个不停的时期，就是文学艺术啊，不断的这个回望农耕文化，它不是简单的怀旧复古，而是把我们借这个农耕文化的我们的这种生命体验呢、啊，跟我们的这种情感跟体验呢、啊，它是一种对反思我们现代社会的一种异化，以我们重新思考人跟土地跟自然的这种精神联系啊，这是个非常好的。你看我们到了现在是吧，我们这个农耕文化很讲求这个叫天人合一嘛，是吧，就是说我们遵从自然，顺从自然，很好的利用天时地利人力的这种协调，顺从事实的耕作，我们可以利用资源，但是我们也追求人跟土地的共生，并不是无节制的索取，人跟自然它是一个生命共同体，这是很正常的。就是我们就这么多年，这个在某个时段绘画文学在不断的我们在回望我们的农耕文化，到了我们现在讲这个环保，这个环保意识我想跟我们的农耕文化千丝万缕。你再说到我们深圳嘛，刚讲啊，那么深圳很正常，我们深圳都是高楼大厦，可是我们在提倡科技发展的同时，我们深圳也很讲究这种城市自然环境的这种保护，尤其我们红树林，我们非常引以为傲的一样东西。所以我们看到深圳的图景，可是我们更引以为豪的就是咱们这个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我们有过我们这个优势的这个红树林啊。联合国前的教科文组织还在我们做了一些活动，给了我们一个高度的评价，这是我们深圳更引以为豪的。我们不断的在发展我们的现代化，但是我们同样对我们的环境，对我们的人居环境，对我们的人文环境，对我们的这种生态保护，我们一样是非常在乎。
1: 对比国画、油画，版画在表现中华乡土、山河题材上有怎样不可替代的优势呢？
0: 它有个好处，它的传播就厉害啊！你国画就画一张嘛，对不对？撑死再画两张嘛。可是人家版画一印个20张，你甚至印个100张，所以这里面它的复述的这个魅力，还有一个就是它版画好多，它是跟那个书籍在一起嘛，书籍装帧。同着我们的这种文字，它是在一起的。中国人有个古话叫左图右史，是吧？我们读历史要看图，它在这个知识的这种跟文字的这种相辅相成中啊，它形成了这个传播力度。它就尤其这种跨

0: 级的这种力度，是吧？你很简单，你买本书好的买得起，你买张什么张大千的话，买张王公望的话，不是大家都买得起的。这种传播力度对各阶层的这个覆盖力是很吓人的，这不是雕塑啊，这个能比拟的。
1: 在展品的排布、展陈叙事上，有没有专门针对预告大湾区观众做的设计呢？如何拉近当代人和农耕文明的距离呢？
0: 这个展览里面有很多是我们馆的藏品，我们馆的观山岳美术馆的藏品，我们开馆以来就很重视这个版画这个研究啊，跟这种收藏。我们这里面海航都有个很重要的，就是版画就有1400件，而且已经制成系列。我们也是通过这种艺术家个案啊，还有我们对各地的全国的这种版画流派，我们都做了一些重点的展览啊、研究还有收藏，就在我们馆里面就有1400张。而且我们这个展览里面，我们也用了很多我们馆的馆藏，在这个展览里面，我们馆的这种版画藏品啊，大放光芒，是吧？有非常重要的一些藏品都在里面。同时跟我们深圳的很密切，它里面有一个叫农具嘛，时代农具，还有我们的这个叫做可发展的这种现代农业嘛，可持续发展的这种。所以这里面对深圳来说，我想这种非常新兴的这样的状态啊，那我们深圳很多这种新兴产业，包括我们的高科技。在这个生产方面我们做了很多，包括机器人啊、无人机啊，都用在这种农业上啊，也算是新农具。包括我们的这个可持续发展的这个农业这块，我想这对年轻人都是个很触动的。就是说我们的农业农耕呢，到我们现在发展远远已经超过以前的那种农业的这种概念，这也是年轻人我想会感兴趣。
1: 古老雕版演变为现代版画，历经了时代的变迁，您是怎样看待版画这门传统的艺术在今天的传承价值呢？
0: 版画里面它有个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它的这种传播，而且它跟书本很近，是吧？我们这个年轻人可以通过对这种不同的版本呢，对经典的一个回顾，我觉得是很重要的。怎么看待我们的经典，是吧？而且看待我们的经典要去亲近我们这种版画，版画它有个制作的嘛，而且版画我们看到它比较丰富嘛，它的版画它有什么水银木刻啊、木刻啊，还有这种丝网印刷，还有这种纸板画，是吧？它的好多的制作是跟现代的这个科技几乎在一起，尤其是印刷印刷工业，它都是息息相关的，是吧？所以我们对版画的这种理解应该是要不断的超越我们对传统版画的一个认识啊，包括进入现代啊，印刷业其实就是版画的衍生出来的一种工业嘛，是吧？包括我们老是引以为豪的我们的印刷术，是吧？这是非常超前的。我觉得这个东西作为一种现代转化，这种旧形式啊，包括它精神的当代的延续，我觉得这是个很好玩的一个，对年轻人来说，包括我们的印刷，我们现代的印刷，我觉得这是个非常非常重要了。同时我看到，因为我们把这个版画跟我们的这个传统农耕呢，它联系在一起啊，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因为什么？农耕，觉得就是在我们这个当代，农耕文明依然是个很重要的。因为什么呢？你很简单，当年的耕啊，就是尊重劳动嘛，脚踏实地嘛，这个勤俭自持嘛，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读嘛，我们可以理解成终身学习啊，包括我们的人文修养，明辨是非啊。说我们现在已经不可能有田耕了，但是这个耕读文化保留了这个劳动的实践跟精神教化，就是一样的。那很简单，我们拿这个东西来理解我们的版画。版刻它是手版刻，我们看到了无论是我们的这个木板啊，还是我们的这种石板，包括我们的这种包括我们的影像的应用，是吧？这里面我们的丝网印刷的好多用影像嘛，对吧？它依然是个劳作的嘛，而且劳作出来，它里面有自己的一种观念上的一种认识跟学习，还有人文的修养一种表达。我想这个东西啊，它都是一种相互相成。
1: 如果让您给普通的观展市民一些观展提示，那么哪些作品值得细细的看？您又会如何推荐呢？
0: 因为我们版画很多哈，多的当然都把它当成艺术家的一个创作，但是我觉得这是一种偏颇啊。包括我们这次借了很多这种清代以来的这些老的版画，版画其实它把我们中国文化的一些很重要的一些经典以版画的形式来传播啊，这是很重要的。就是说我们用大传统的观念去看待版画，它不仅仅是个版画，同时它也是对古代经典的阅读跟重温，包括我们是对这种经典的这种理解尊重啊，它是

0: 承载的这种文字的力量，还有我们历史的力量，我觉得这个是大家千万不能忘了。我们不能说啊，这个版画是某个艺术家的一种艺术的观念，这是没有错的。可是我们更长远去看，我们从历史的去看，版画它是承载着我们经典，承载着我们中华文化传承、传播，或者记录了我们民族精神文化的这样的一个东西。我们是去看阅读经典啊，传统文化经典的这个角度去看我们这个东西，我觉得更有意思。比如里面有一套是康熙版的这种劝农的图文结合的这样的一个精品啊，非常精美啊，大家可以在阅读里面来感受到我传统文化的这种传承。
1: 感谢陈馆长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
0: 感谢大家的收听，谢谢。

0: 传中华文化之美，成守正创新之气。
1: 我哋好希望传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2: 非为去表达时代精神。
0: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3: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4: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成传落去咯。
0: 华彩中国，传承有我。

0: 呢度系由大湾区之声同香港之声正在播出嘅《今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郑允。
1: 大家好，我系主持人建国。咁啊，提醒阁下，更加之多精彩嘅音视频内容啦，欢迎大家下载并且打开云听或者系央视频、央视新闻嘅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今麦中华》。
0: 醒狮是用武术、舞蹈和音乐等为一体的文化活动，属于中国狮舞当中的男狮，历史上由唐代宫廷狮子舞脱胎而来。五代十国时期之后，随着中原移民的南迁，舞狮文化传入到岭南地区。在明代的时候，醒狮在广东出现，起源于南海县，现流传于广东、广西和东南亚各国华侨中间，在广东境内主要分布在佛山、瑞溪和广州等县市。在2006年，广东醒狮被列入到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1: 邓永琪是广东醒狮广州市海珠区区级代表性传承人，同时亦是黄飞鸿狮艺第五代传人。他长期致力于广东醒狮文化的传承和推广，不单止在技艺上面是继承了黄飞鸿派醒狮的精髓，亦都积极地推动着醒狮文化进入校园和公众视野。今天的传承有我环节，总台记者于洋将会带大家行近这一位传承人邓永琪，看看他是怎样传承醒狮文化的。
2: 邓老师你好，欢迎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广东醒狮的区级代表性传承人邓永琪。
2: 回忆最早接触醒狮是怎样的体验呢？学习了这个醒狮之后参与的第一个角色是什么呢？
3: 在最早接触醒狮呢，是在我5岁左右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我是正式去接触我们的团队，因为我的父母他们都是从事醒狮这一个传承，所以呢，我从小就

0: 会看到他们是怎么去教别人去舞狮的。从那个时候呢，我就很有兴趣想去加入到我们醒狮当中。所以从一开始，我的第一个角色是做醒狮里面的大头佛，因为那个时候还小，力气也比较小一些。但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会看到我们团队里面的大哥哥大姐姐们，还有我的爸爸妈妈他们去教授醒狮的整个过程。对，也看着我们团队的不断的发展和演变。
1: 和其他流派相比，您传承的这门技艺核心特点又有哪些呢？
0: 我们这个流派呢，它是黄飞鸿派的醒狮，因为我的爸爸妈妈他们都是黄飞鸿的第四代的传人。那个时候他们跟我们讲述，其实黄飞鸿的醒狮呢，它有一些很特别的一个地方。第一呢，他是很注重那个武术的基础，因为黄飞鸿呢，他本来就是一个武术名家，他是把那个武术的技艺把它融入到醒狮当中，才有了属于黄飞鸿派的独特的一个醒狮。那另外呢，就是黄飞鸿他也开创了女子可以去打鼓可以舞狮的先河，就是从其实之前女孩子是不能允许舞狮的，那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有了女子的醒狮，所以呢，从我的妈妈，包括她的师傅，就是第三代传人，也是一个女鼓王。然后呢，到我的妈妈，她也是传承更多的是女子的一个打鼓的一个技艺。到了我觉得看到有越来越多的女孩子会参与到醒狮当中，所以这个呢，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特点。那另外，我觉得黄飞鸿的醒狮，它其实还有一个很深入的内涵，因为黄飞鸿他本来是一个武术名家，他也是一个醒狮的名家，但是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身份吧，就是他也是宝芝林，就他有一个很好的中医馆。其实他对中医的传承这一块也是非常的有自己的一个心得的。那所以我们在追溯到黄飞鸿他，整个技艺的传承当中，其实他很注重有一个内涵，叫做仁义礼智信这样的一个内涵。其实这个内涵里面，它也包括了醒狮技艺的一些动作，也包括了我们身体的一些锻炼的特点，还包括了我们每个人的一些品行和一些修行样子。所以我们觉得这个可能是在跟其他醒狮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区别的地方。
1: 黄飞鸿狮艺里边融合了洪拳的武术，能不能给大家讲一下武术的功底对于舞狮都有哪些意义呢？
0: 我们呢，现在学醒狮的时候，我们这一派呢，他会先学武术，再学醒狮。那其实学了武术跟没有学武术区别还是挺大的。那好比方举个例子，我们那个狮头，它是需要很好的一个跃动的一个能力。当然，它举起狮头，本来狮头就很重，而且呢，在以前的狮头它就更重，就是传统的醒狮，它的是二号醒狮或者是一号醒狮，那它的重量是非常重的。那如果没有手臂的力量啊，没有就是说练得很好的情况下，其实要扛起一个狮头本来就不容易，还别说去舞动它。对，所以呢，就是没有武术的基础的话，它舞起来的醒狮它是没有力量的，而且它也很难去做出一些很高难度的一些动作。那如果是狮尾的话，它需要更好的一个是下肢的力量，因为它要把整个狮头的力量承在自己的身体上面去做很多一些高难度的动作，所以呢，它需要很好的下肢力量。那这种呢，它就源于武术当中我们很多的一些，好像马步啊、弓步啊这些不同的一些步型，这种步它会让整个人的下肢力量非常的稳定。那所以才能有一个很好的承托力，所以这些呢都是来自于我们的武术里面的很多的一些功底。
1: 醒狮里采青是大家比较熟悉的环节，不同的青呢有着不同的吉祥寓意。这套礼仪习俗又承载着岭南人怎样的精神期许呢？
0: 说采青呢，这点还真的是挺特别的。好像舞狮来说，它可以分南北，但只有南狮，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醒狮，它才会采青。采青，我们现在说呢，其实一个青，它里面是包含的有很多的一些东西在里面的。那包括我们一般看到的会有生菜，它代表是生财；芹菜它代表是勤奋；葱代表是聪明；还有呢就是大蒜代表精打细算；还有就是红包，我们也是说的利市，它代表是大吉大利。那所以呢？

0: 这些那么好的寓意的东西，它绑在一起，那它这个亲，其实它所寓意的就是我们人们的美好愿望。那所以，其实采亲的过程就是我们去实现美好愿望这么的一个过程。其实，我们当看不同的亲阵，它其实只是一个不同的故事的一个背景，它可以有地震亲，有中震亲，有高震亲，它有不同的难度，不同的故事的一个版本。但是其实它的最后的核心的要点就是，我们无论是怎么样的一个困难，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和恐惧，我们都要去明确自己的目标，去踩到自己心中美好愿望的那个亲。所以这个才是我们说我们真正醒狮要去踩青这样的一个意义。
1: 在传统印象里，舞狮大多是男性，女性的力量在醒狮传承当中可以发挥怎样独特的价值呢？
0: 这一点呢，就像我曾经去思考，就是我们的祖师爷黄飞鸿，他为什么能开创女子可以去打鼓、可以舞狮的先河？包括他的太太穆桂兰，还有他的女弟子邓秀琼，他们都是醒狮方面的好手，所以我觉得在女性其实，在从事醒狮里面，她有一个很独特的地方，因为女性其实呢，她是第一，她是比较灵巧的，就是她在去感受一些醒狮的文化内涵这一块，她会有很独特的一个自己的一种感觉吧。然后呢，还有在这个醒狮的传播当中，她其实可能会有更多的一个自己的一些想法，还有去把这些想法进行一个传播和转化，我觉得在这一块也是非常好。那另外在技艺方面呢，其实好像说打鼓吧，以那个醒狮的鼓乐来说，其实女性去打醒狮的鼓乐呢，一般的那个节奏感，还有它的那个灵活应变这一块呢，也是挺突出的，就是挺有它的一个特色在里面的。所以为什么在黄飞鸿的醒狮当中，为什么有涌现了那么多的女鼓手，而且是非常出色的女鼓手那样子，对，所以我觉得这一块可能也是女性会更占有优势的一些地方吧。
1: 醒狮不只有舞狮，锣鼓配乐，又是怎样的一种角色呢？
0: 那其实呢，黄飞鸿派的那个鼓乐呢，它是挺有特色的，它讲求一个锣鼓镲的一个很好的一个配合，就是紧锣密鼓急镲。就是它的一个其中的技法的一个相互的一个配合。另外呢，就是在我们舞狮当中呢，如果是单狮，就是一头醒狮的情况下呢，一般呢是鼓手去看着醒狮来进行一个打鼓，就是要因应他现场的一些情况。因为呢，在以前舞狮的比拼呢，它是一个随机性的套路会更多的，就不是说一定是一个既定的这样的套路。所以呢，很多时候他讲求我们鼓手的一个灵活应变的一个能力，要看着醒狮他当时的一些情况，会做出他马上的一些鼓乐的一个反应，去配合他的一些动作。那如果是群狮呢，就例如说三头醒狮以上是群狮，那这个时候呢，更多的是醒狮去听着鼓乐的指挥。所以呢，其实打鼓的话，鼓手他是狮队里面的一个指挥，也是一个灵魂，所以是其实鼓乐这一块是真的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1: 在醒狮文化传播方面，您做了哪些尝试呢？
0: 我以前会这么想，因为很多人其实也会这么认为，醒狮呢可能是一个很专业领域的一个技艺，并且呢可能也会觉得离自己是有一个距离的，因为他会只会看到就是那些人，哎呀，一看到可能就是做一些很高难度的动作呀，例如说上梅花桩等等的，或者是一些看到在一些大型的比赛上面，才会有醒狮。那当然，哪怕是节庆当中的醒狮，很多都是经过我们专业的一个训练，他才会去进入到这个领域，所以有很多人他只是站在去看热闹这样的一个场景里面，所以我就会思考，如果我们的表演的形式或者我们传播的形式，如果只有是这样的一种专业性的表演，那其实能够接触非遗醒狮的这一个内涵的人，其实会非常非常的少，那只是一个很少众，他们永远可能只能是观众，所以呢，我们更致力于是把醒狮的文化可以做一个更广泛的一个推广，包括是校园的一个推广。那确实呢，近年我们对在校园里面的醒狮文化的传播、技艺的教学这一块呢，是会着力于更多的精力去进行 推广，包括呢，在学校里面呢，有几个板块。

0: 我们是也是一直尝试去做，而且会做得比较好的。那第一个呢，它是那个醒狮的一个教学。那醒狮的教学板块呢，它注重的为学校去建立一个醒狮的校队，对学校是有关于醒狮那个文化的一些理论的课程会带给学生。那好比方我们今年其实上半年在这个醒狮五项的数字赛中，其实也有1000多个学生他进行一个参加，所以学校的反馈其实挺好的，就是包括学校很多的一些老师啊，他们就觉得孩子们就是从中获得了有更多的一些醒狮文化的知识那样子。
1: 对于醒狮这项技艺，您心中的理想传承图景又是怎样的呢？
0: 我是特别希望以后醒狮这一个传承，它是能进入到我们所有的校园当中，就成为一个校园里面，起码是小学吧的一个小学阶段的必修课。因为我觉得为什么有这么一个必要呢？因为醒狮它正如之前所说的，它承载的它有它文化的一个内涵，还有民族的精神，它让还有一个能够锻炼身体体魄的一套的机制。还有它可以看出来的一种很好的文化符号性的一个技术，所以这些会成为我觉得是醒狮它应该去有机会推广到每一个校园的一个，就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吧。所以我也特别希望，就是如果有一天它能成为我们所有学校，为什么我强调是先是小学呢？因为其实小学生他们去，从若从小就能感受这一个文化的内核，他其实对这种文化的认同度是不一样的，然后呢，就推广到所有的校园当中。我觉得这样，我们的醒狮这个记忆，它可能就真的是永远都不会去消失了。
1: 感谢邓老师今天给我们带来的分享。
0: 感谢各位的收听，谢谢大家。
2: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3: 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2: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3: 走进白雅会馆，
2: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0: 好啦，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跟麦中华》节目，我系主持人建光。
1: 大家好，我系郑允。今日嘅半雅会馆嘅环节要赏识嘅画作系《华山五老图》，系由明代画家陈洪秀创作于1646年，绢本设色，重28.2厘米，横184.3厘米。
0: 咁睇翻呢一幅古画里头啦，取材天然嘅石台同埋树根、矮凳系错落摆设，有五位老者啦，有啲坐，有啲咧企立，有啲咧系围喺石台旁边对弈观棋。而呢幅画作咧，笔法精妙，造型奇骨，设色淡雅，现藏于首都博物馆。咁接落嚟，我哋一齐跟随总台主持人陈星，同埋中国国家画院嘅院长刘万明，以及系中国体育博物馆嘅研究馆员、博士生导师崔乐全，一起解读这幅画作里头的文化内涵。
2: 首先问一下刘院长，当这幅手卷徐徐展开的时候，给您一种最强烈的观感是什么呢？
3: 这幅画呢，给我最强烈的感受就是高古静穆。我们看整体的布局，从右到左有嶙峋的奇石，奇石上有青铜器造型的香炉，奇石过渡之后呢，出现了人物华山五老者，中间的巨大的石桌呢，为五个人物起到了聚集和稳定作用。大家都关注的是一个点，就是棋盘。再往右还是出现一些奇石和奇石上一些古物，两边一左一右形成一种对比，也达到了一种平衡，体现画面中的这种古雅之气。最后呢，提拔，因为文人画强调的是诗书画印，画面的文字呢，它从章法和构图上又增加了画

0: 面的书卷气。
1: 齐老师，从体育的角度上来看的话，您怎么看这幅画当中的场景呢？
2: 首先呢，从整体布局上看，这是一个在室外自然环境中为高士下棋的场景。我们看图中这位捻棋的老人呢，抬手准备下子，但是呢，跟他对弈的人却斜靠在石凳上，与另一位老者正在打招呼，似乎显得很不经意的样子。正面观棋，把竹杖竖在眉心的这位老者，他格外雍容儒雅，竹杖呢是挡住嘴巴，也表现出他观棋不语的君子之风。整个场景它反映出这是一场文人高士间消遣的棋局。
0: 这幅画的创作者呢是明末清初的著名的画家陈洪寿。陈洪寿呢是号老莲，画史中呢习惯称之为陈老莲。他在中国美术史上是一位承上启下的大画家。
3: 陈洪寿善画人物，精工花鸟，兼能山水，尤其以人物画成就最高。他的人物画追摹唐宋，融合元明，在保留传统技法的同时，创造出夸张变形的人物造型，线条圆润，格调高古，不仅丰富了当时流行的人物画法，而且对后世的人物画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幅《华山五老图》就是陈洪寿晚年的代表作之一。
1: 我们先请陆院长从艺术欣赏的角度带我们来领略一下这幅画的精妙之处。
0: 其实这幅画它是陈洪寿受托于人画的，后边提拔记载这是他老家诸暨的一位县令托他给当时的一位兵部尚书叫李继期的画这幅画，整体下来非常的严谨，经营的位置还是非常得体的。为什么刚才我说这幅画徐徐展开之后给人一种高古和静穆之感？首先说这个静穆，静穆就是给人一种特别沉静特别稳定之感。我们看整个的构图，中间的那个人物他是正面向拐杖直接冲出了画面，正好是整个画面的中心点，也是一个制高点，作为两边的释放形成两条斜线，地面是一趟平行线，这样呢形成三角，整个构图就稳定了。稳定之后就产生了画面的艺术感受，静穆感。另外呢说画面当中还有一种古意，古意是什么？古意就是画面所生成的一种气象。那么陈老莲处理得非常好。首先我们看五位老者与其对弈，其实是一种心理反应，更强调内在智慧的较量。其实这个内在智慧往往是从他的这个面部表情上就能呈现出来。我们看后边的那两位，一个是点子的，一个是正面坐着的，包括最右边的老者怎样去走下一步，其实这三个人的心理是非常紧张的。而背侧面的这个人和另外一个长者打招呼，他是非常散淡的，他形成了一种心理上的冲突，一种动感，把人物内心的这种精神气质表达出来。华山五老到底是谁呢？我们以后还有待研究。但是这五位老者的装束，包括造型的这种手段奇绝怪诞，都是超凡脱俗的，在世间也许是很难找到。这第一点。第二点，我们看林徐的奇石，也是在生活当中找也很难找到的。这些石板上摆放的器具本身它就是古器，所以说画面从人物到奇石到器具，整个充斥我们眼睛的是一座高古，也就是文人的气息。
1: 齐老师，那明代呢是围棋发展的高峰时期，又有哪一些高手和趣闻轶事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的？
2: 到了明代，围棋呢历经千年的演变，已经形成了完善的棋艺体系和广泛的群众基础。陈洪寿生活的晚明时期啊，高手辈出，当时以著名的国手郭柏龄最为出色，造诣呢也最为深厚。郭柏龄呢出生在无锡，他少年时代就展现出过人的围棋天赋。明末有一位诗人叫钱谦益，他曾经写过一首诗，高度赞扬了郭柏龄的棋艺，其中有这么两句是这样说的：八岁童牙上一坛，白头棋道许谁干。就是从八岁开始立于棋坛上，一直到年老，他都是一杆围棋中的旗帜。郭柏龄不仅在实践中丰富了围棋的战术，而且在理论上也做了非常系统的研究。他著的《观子笔书》是我国古代一部全面透彻的研究 围棋收官子的重要著作，可以称得上是现代围棋

0: 的开山之作。还有一本书叫《三字谱》，它是一部围棋的教科书，记载了204种招法的变化。那时至今日，仍然是指导围棋实战的重要书籍。
1: 刘院长，从笔墨技法的角度上来看，这幅画体现了陈洪绶作品的哪些特色呢？
2: 陈洪绶的绘画风格呢，是继承传统又有开拓性。首先说他线条运用的非常单纯，他的变化就在方和圆中变化，但是这么单纯的变化当中又不显得单调。比如说这幅作品，无论人物的面部五官、头上的装束、脖颈线条结构的处理、包括手的处理和衣纹的处理，所用的技法是一种，都是用的铁线描，方中见圆，圆中见方，它没有多少变化，但是让我们感觉到它的丰富。这就是陈洪绶的这种线的组织能力。当然他的线描功力源于他对传统的继承，比如说对唐宋的继承，尤其对北宋李公麟的继承。他曾经就对李公麟的圣贤图刻石进行过深入的研究和临摹，对他后来的这种线的质量的追求和表达产生了一个很深的影响。另外呢，他画面中的形象深受冠休的影响。冠休呢是五代时的人物画家，善于画罗汉，他是西域的形象，非常怪诞，非常奇绝。陈洪绶这些形象也受了冠休影响，他移植到为人是大伙身上，是绘画外来形象的一种本土化。再一个，用色和用线一样，用色也非常单纯，主要是淡绿、淡青、赭石，画面都是平淡的颜色，在平淡中达到一种致胜。包括我们看到这个林勋的奇石，它很单纯，在唐以后画石头强调皴点，追求那种石头的质感，而他画这个奇石完全遵循了唐法，就是单纯的勾线，没有皴法，所以这样呢更显得画面呢单纯，更强调内美。所以说呢，这些呢，我想都是陈洪绶在传统基础上的创新。
1: 齐老师，下围棋通常分为多少个阶段？从这幅画当中来看的话，这二人下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了呢？
0: 围棋对弈的过程呢，一般来说通常分为三个阶段，一个是布局，一个是中盘，再一个是收官。其中布局阶段呢，是整盘棋局的基础，而中盘阶段每一步都可能是胜负的关键，这时对弈双方尽力争夺自己对棋局的主动权。至于收官阶段呢，双方需要尽可能的巩固自己的地盘，这是最后胜利的关键。结合上面的分析，那我们再来看看这幅画中的棋局，它属于中盘阶段，虽然只是露出了局部的一角，但是从步子的状态来看呢，这是一个战斗状态，黑白双方棋子犬牙交错，这个局部的部署很可能影响到全局的胜负。
1: 刘院长，请您结合这幅画来谈一谈陈洪绶人物画的这种绘画风格，它是怎么形成的？
2: 陈洪绶啊，我们看他的文献资料，很小的时候就是个奇才，随着他年龄的增大，接触了当时的思想家刘宗周。刘宗周的思想提倡的是一种独立精神，所以陈洪绶其实在很早就受到这种思想的影响，或多或少的在他绘画中有所体现。当然了，陈洪绶呢，早年呢，他和莱英学习，莱英所传授的就是绘画的一种基本法，他没有按照莱英的路走下去，他营造了自己的一个艺术世界，这个艺术世界就是源于本身的内心世界。我们总说画家决定的是一种造型能力呢，这个造型能力不是单纯的是一个形状，而是他从客观中得到的自然形象的再创造。我认为这是天才，就是他在内心世界本身具有的。当然其他辅助的环境、阅历，包括他整个的思想的历程，对一个人的精神世界的形成也非常重要。我想陈洪绶呢都具备着这些，比如说他屡次不中，学而优则仕，这是过去的每一个人的最高理想。而陈洪绶呢，这种理想他没有达到，他马上转移到书画，甚至成为职业画家。所以这幅作品呢，呈现出来的这种奇绝怪诞，一个是源于古人继承，更源于他本身的一种艺术阅历和他的个人的这种气质、品行、人格精神。我们中国美术史都认可他，就在于他是像有心生的，不是有意而为之的。这种造型观质朴和真诚，我想外是外物，只要纯真了，他就能感动人。
1: 刚才崔老师也介绍了晚明的国手过百龄，他在围棋史上也有着深远的影响。那继他之后，围棋史的发展

0: 又是怎样的呢？
1: 由于明代围棋理论的成熟，为之后围棋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使中国的围棋再一次迎来了高峰。那首先啊，围棋比赛的规模和影响力日益扩大，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其中呢，在围棋史上最著名的就是当湖十局，说的是乾隆四年围棋国手范希平、施定安两人在浙江的当湖，也就是今天的平湖下的石盘对局棋，双方各胜五局，下的是惊心动魄，既是二人的精妙之作，同时也是中国古代坐姿制的巅峰之作。围棋它不仅是集智力、趣味和竞技为一体的比赛，同时呢，它也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哲学内涵。在下围棋的过程中呢，心静气定，只需要一桌两椅就可以在棋局中纵横万里，不仅让古人忘怀，也令现代人心驰神往。
2: 陈洪绶的绘画呢，尤其人物画吧，确实它起到了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它的造型观、构图、笔墨形式对当时包括我们现当代都是有一定的影响，对后世人理解绘画如何继承创新带来一个深刻的启示，也就是如何能够出精品留得住的作品，成为一种经典，给我们带来一个更深入的思考。
0: 方寸棋盘，运筹帷幄而意趣横生，画家将一腔情愫放诸笔端，随心而行，用遒劲的线条描绘出古朴奇绝的古老形象，也让我们在这含蓄简洁的画意里看到其中的古雅与率真。
3: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4: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
5: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4: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知道
6: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5: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6: 通俗易懂的梳理表达，
5: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7: 文化公开课。
8: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跟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主持人建国。
9: 大家好，我系郑允。中华上下五千年嘅悠久文明更续不断，其中好重要嘅一个原因就系中国人对历史嘅回顾同完成有住执着嘅信念。讲到中国历史，必定绕唔开嘅就系司马迁呕心沥血十四载完成嘅煌煌巨著，位于二十四史之首嘅《史记》。
8: 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史记》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其史料之详实、见解之独到，都体现住作者司马迁丰厚嘅学识积累。正所谓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司马迁同佢嘅《史记》绝对唔系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幼时出身名门，少时好学不倦，即便身处困境，依旧矢志不渝。
9: 司马迁嘅《史记》唔单止系展现住佢个人嘅学识，更加系体现咗佢强大嘅内心。而佢广泛深刻嘅阅读积累同众多名家嘅谆谆教导，都令到《史记》喺司马迁嘅笔下成为咗跨越千年并一直影响住中国同世界嘅文化经典。
8: 出身史学世家，自幼研读经典。司马迁在细个的时候就展现出了过人的才华，在他的成长之路上面，书籍的滋养固然重要，但是名师的教诲也都塑造了他的身心，令到他最终得以完成《史记》这部鸿篇巨著。从以父为师继承家学，再到求教于当世名师，优秀的老师令到司马迁的每一步都迈得格外坚实有力。咁究竟司马迁究竟得到过边啲老师嘅教导呢？佢哋嘅学养人格又曾经给予司马迁点样嘅影响呢？下面嚟听中国人民大学张毅老师嘅讲述，《司马迁的历史时空》，读书

0: 卷。
1: 《史记》这部书既是他写作的成果，同时如果换个角度看，我们也不妨理解为是司马迁读书的成果，是他的一部读书笔记。这部书的字里行间随处流露着他学习的心得，流露着他的教养和学识。你比如说，他是非常了解典籍文献的，他在《史记》中大量的引入各种各样的古代文献，比如说他曾经大量的使用《尚书》，作为古籍，连古人都觉得他非常难。后世的学者有一句话评价他叫“急缺鳌牙”，说他读起来拗口又难理解，读起来呀，你舌头也打结，脑子也打结。但是司马迁就在《史记》中大量的引用《尚书》，他在引用的时候有非常巧妙的处理，因为《尚书》中有些字到汉代的时候已经大部分人都不认识了，有些词是非常古奥的，所以司马迁在引用的时候就用精炼的语言把其中最古奥最难懂的那些字转换成汉代大部分人都能理解的话。那么这个听起来是不是很简单？不就是文言文翻译吗？实际上能够做到恰到好处非常难。司马迁能够做到什么程度？能够做到你如果是没有读过尚书的人，你看史记你不会觉得特别刻板，几乎没有刻板，能够把他引述的这段话的意思读懂。但如果你是读过尚书有尚书修养的人，你看这段话又可以从他这个简洁的翻译中辨认出，立刻就辨认出这就是尚书里的话，你就能够回想起尚书中的原话。所以说司马迁他做到了准确和通俗之间的一个近乎完美的平衡，这是需要有对典籍的对尚书的异常的熟悉，同时又有很高的这个文字修养文字天才才能够做到。并且呢，司马迁读书还不单是为了自己写作的时候引用，不单是为了这个给自己积累资料来读书的，那种读书呢也不是读书的最高境界，那就是寻章摘句啊。司马迁更是把自己的人格把自己的思想感情体贴进去，非常投入的读书。我们看史记的时候经常能看到这一类的话，比方说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影悲其志，比方说余读孟子书至梁惠王问何以立吴国未尝不废书而叹也，比方说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这讲的是什么？这讲他读到屈原留下来的《离骚》《天问》这些著名的篇章的时候，他就想到了屈原一生坚持的理想和他最终落空的志愿，他感到深深的同情惋惜，并且感到这个过程非常悲壮，他被屈原深深的打动了。他读到孟子的时候，看到梁惠王问孟子我怎么做才能有利于我的国家，他这个时候想到孟子一生强调仁义，可是他却碰到了一个事事讲究利益的时代，他想到利益的争夺给那个时代带来了多少灾难，所以他不仅非常感慨，他读着读着他连书都读不下去了，他只能废书而叹，把书扔到一边长长的叹气，每回都是这样。他读孔子的书被孔子深深打动，心驰神往，忍不住想象孔子的样子，想象孔子的音容笑貌，在自己的心中形成了一个活生生的孔子形象。这就是司马迁，他是一个非常有同情心非常有共情能力的人，所以他在读书的时候是用自己的生命来拥抱前人的生命，他读书是走心的，他会把自己的这个精神和前人的这个精神世界联系起来。这就是司马迁的为人，他不但是一个饱读诗书博学深思的学者，他同时骨子里是一个非常非常纯净的人，他由衷地相信古人的人格和智慧，关心他们的精神世界，为他们喜悦，为他们遗憾，所以他能够透过文字走进古人的精神世界，从那里面找到自己的朋友、知音和导师。像司马迁这样

0: 样的人，他注定拥有广阔的精神世界，他永远也不会陷入真正的孤独。也正因为如此，等到他人到中年，遭遇到足以毁灭他的重大打击的时候，那些封存在记忆中的先贤的形象就被纷纷激发出来，他们都涌现在他的脑海里了。他就想到，文王居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绝有国语，孙子鬓角兵法修列，不为亲属世传吕览。在司马迁最痛不欲生的时候，这些伟大先贤的形象涌现出来，就向他启示了，让他明白人世间灾难的纷繁多样，更让他明白一个人在灾难当中可以达到何种程度的伟大。也正是这些先贤的形象从这种毁灭当中把他拯救出来。而司马迁呢，也通过自己的写作把这种精神力量保存在他的旷世名著当中，一直传递到今天。司马迁的事业始于读书，终于写作。通过读书写作，他从苦难的命运中超脱出来，一转身走入了先贤的行列。2000年后，直到今天的我们还能遥望到他高大的背影。
1: 好了，各位听众，到这里为止，今天的跟麦中华节目要告一段落了。提醒阁下，收听节目更加多的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而了解节目更加多的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还可以下载央视频或者是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跟麦中华。
2: 主持人建光、郑允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于洋，多谢你的收听，欢迎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跟麦中华，再会，
1: 再会。

0: 恩能湾区，恩能生活。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4: 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厂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倪星。
5: 大家好，我是正源，欢迎你收听星期日的科创梦工厂，来听听本期节目的亮点了。
4: 科创新动向将带来一组全国的科创资讯。中国发布第五批50个公共数据跑起来示范场景，每人300万奖金。第八届科学探索奖公布获奖名单，支持青年科学家原始创新。我国交通强国指数稳步增长，位列世界第五。
5: 科创空间，你将会听到专题亚太青年探寻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实践路径。
4: 港澳传真将带来第二届 GIS 全球创新峰会在香港举行，粤闽联动广东21地市将组团亮相厦门头洽会。深圳制造手术机器人出海，赋能沙特国家级远程手术项目落地。
5: 科技关键词，人工智能客服的官方承诺算数吗？中消协发出消费风险提醒。
4: 创意科技，了解无介质全息提词器，前缘浮蓝牙音箱，双舱蓝

0: 牙耳机的科技亮点。接下来先进入到科创新动向环节。
1: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这里是科创新动向。
0: 科创新动向首先来关注全国的科创动态。中国国家数据局近日在北京发布第五批共50个公共数据跑起来示范场景。至此，中国已经累计发布150个示范场景，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取得阶段性成效。当日举行的数据价值化我们再行动第五场新闻发布会上，国家数据局副局长陈荣辉就表示，这批场景申报数量创低了历史新高，交通运输、社会管理、医疗健康、应急管理等重点领域占比较高，达到32%，充分讲明深化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已经成为各部门各地方的广泛共识和迫切需求。
2: 是啊，咁当前人工智能技术加速演进啦，极大激发咗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嘅需求。深化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系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嘅先决条件同坚实基础。咁佢介绍第五批场景较前四批较好呈现出公共数据同社会数据、企业数据等多元数据深度融合嘅显著特征，特别喺农业、气象、经济等领域数据融合应用需求突出，数据供给多样性持续提升。譬如在气象领域，将基础观测、雷达、卫星遥感等多元数据深度融合，有力支撑低空经济、防灾减灾等应用需求，大幅提升了灾害预警和风险防控能力。
0: 再来关注第八届科学探索奖获奖名单日前正式揭晓，50位青年科学家榜上有名。作为目前国内金额最高的青年科技人才资助项目之一，科学探索奖聚焦基础科学和前沿技术领域，每一位获奖人将在5年内获得总计300万元人民币奖金，并且可以自由支配。今年的获奖名单有什么特点呢？青年科学家们在研究哪些前沿技术领域？来听报道。
3: 更多年轻科学家榜上有名是今年奖项的一个特点。获奖名单中有10位年轻科学家，并诞生了奖项史上第一位95后获奖者，来自北京理工大学前沿交叉科学院的周天旷，研究方向是智能光电计算。此外，今年的榜单中还有一个备受瞩目的名字，是数学家约书亚扎尔。他与王红合作证明了三维挂骨猜想，这正是让王红在2026年捧起菲尔兹奖的重要成果。作为一名加拿大籍数学家，约书亚扎尔从2025年起就全职任教于南开大学陈省身数学研究所。中国科学院院士、科学探索奖管理委员会主席潘建伟表示，一流科学家愿意到中国来，源于国内有一批水平比较高的科学家能够跟他们交流，也源于全社会对科技投入的增加。潘建伟说，
4: 科学探索奖呢，主要是来奖励啊非常有潜力的青年科学家，鼓励他们呢面向未来来进行呢有探索性的研究，鼓励他们进行原始创新。300万奖金是自由支配的，可以用于科学研究，也可以用于改善个人的生活。
3: 今年的50位获奖人来自13个城市的30家高校、医院和科研机构，其中7家机构首次拥有获奖人，折射出中国基础科研的策源地正在向更广阔、更多元的方向发展。潘建伟介绍，
4: 今年他们所从事的工作啊，主要聚焦在第一方面是在微光、在机制与起源的无人区呢，追问为什么。这里包括有单细胞谱学的追踪、纳米孔的测序、原行星盘与行星的形成等等，这其实覆盖到了自然科学的大多数领域。第二是从物质设计到智能系统，是把好奇心呢变成新的范式，有智能化工啊、人工智能的基础模型啊、神经网络架构啊等等，涉及高新技术的几乎所有的领域。从整体水平来讲，每一位获奖者都做出了出色的工作，并有更远大的未来研究计划。
3: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近年来，我国持续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今年中央本级基础研究预算比上年增长16.3%，增速比去年进一步加快。财政直接投入外，越来越多社会资本也正在流向基础研究领域。新基石科学基金会理事长王武荣介绍，8年来已经有397位

0: 形成眼前我们能够渐渐看得到的滚雪球效应。我们期待一代又一代的优秀的青年科技人才能够走到别人从未抵达的科学探索境地，这需要时间，更需要耐心。
1: 关注完第八届科学探索奖之后，来看看交通领域了。交通运输部近日发布的最新交通强国指数显示，我国交通强国指数是 90.8， 较上年提升 0.9， 在全球主要国家中排名第五。具体来看，班轮运输连通性指数、铁路电化率、新能源汽车占比、港口集装箱年吞吐量占比等方面，都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的。
2: 是的，大会发布了交通强国指数省域评价指标，从综合维度来看，浙江、江苏、广东、福建、四川评价相对较高。大会公布了12个交通强国建设试点典型案例，其中江苏 AI 加智慧路网智护高速公路平安通畅，湖北创新铁水供控高效衔接模式，陕西建设秦岭隧道安全防控体系等，都被收纳入典型案例。大会还发布了加快建设交通强国报告2025等系列成果。
1: 数字产业方面，中国工信部近日公布，今年上半年中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是20.71万亿元，同比增长13.6%，增速同比加快4.1%，环比一季度加快0.7%。据工信部介绍，目前围绕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数字产业领域，各地累计培育建设16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依托集群培育一批骨干数字企业，这些企业成为推进技术创新、促进产业高端升级、塑造集群竞争优势的关键支撑。
2: 再来关注零碳工厂建设，是指通过技术创新、结构调整和管理优化等减排措施，实现边界内二氧化碳排放的持续降低，逐步趋向于近零的过程。扎实推动各行业零碳工厂建设，对于加快产业绿色低碳转型、培育新质生产力、支撑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实现，都具有重要意义。
1: 是啊，近期咧，工信部印发关于组织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工作的通知，部署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工作，同步发布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评估指标体系。专家表示，通知立足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定位，聚焦建成什么样、应该怎么建、如何确保建设成效等关键问题，引导建设单位从科学算碳、源头减碳、过程脱碳、协同降碳、智能控碳、碳抵消和信息披露等方面，系统推进零碳工厂建设。好了，各位，以上就是科创新动向，下面走进科创空间。
3: 大家好，我是罗伟达，香港90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4: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5: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事已经10多年了。现在国家为了协助我们回来发展，很多模式政策都是吸引我们香港人回来创业创新的。
6: 聆听创业故事，探寻科创世界，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
7: 科技制造生活，
8: 创新成就未来。
7: 科创空间。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科创梦工场节目啊！主持人郑源同倪星继续陪伴大家嚟到科创空间嘅环节。近日亚太青年会能源创未来活动喺深圳举行，嚟自中国、柬埔寨、泰国、智利等13个国家同地区嘅60多名专家学者、青年代表、媒体记者，围绕绿色低碳转型、区域互联互通、算电协同发展等议题，开展故事分享、圆桌对话，共同探寻亚太青年参与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实践路径。一起来听总台记者余婷、陆伟、威威带来的报道。
9: 活动期间，在亚太青年共促互联互通故事分享环节，四位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青年代表，从自身经历出发，勾勒出亚太青年

0: 年参与区域共建的多元途径。其中，柬埔寨科学技术与创新部能源政策司司长楚恩·拉克斯梅介绍了柬埔寨稳步推进碳中和的发展路线。他表示，绿色低碳转型是系统性工程，绝非单一部门的独立任务，需要政府、私营企业、科研机构与社区多方联动，协同推进。
1: Cambodia and China have very closely relation and cooperation about energy, clean energy cooperation, for example.
0: 他说，柬埔寨和中国在能源以及各类清洁能源领域保持着十分紧密的关系和合作，例如太阳能光伏项目。过去十年来，柬中双方还开展了水电站项目合作。他希望在不久的将来，柬中两国共同走向更加繁荣，携手发展清洁能源，实现互利共赢，推动双方经济共同增长。来自中国澳门的 MTEL 电信有限公司常务董事、联合创始人徐展冲立足数字经济发展浪潮，聚焦人工智能与产业变革，剖析了数字基建如何赋能产业升级与社会运行。他指出，开放互通的通信基础设施是数字经济的底盘，青年的突破思维与执着坚持是产业升级的核心动力。
2: 其实现在 AI 呢和能源呢是非常相关，尤其是我们通讯做这个底座，现在我们都讲的 Tokens 的经济算力其实是等于于能源嘛，所以我们现在公司呢其实事实上在数据中心那一部分都引入了很多绿电，尝试做一些Tokens 经济，因为现在 Tokens 经济事实上是比较新兴的一个模式，希望我们可以透过我们本身自己的基建的基础引入一些绿电电源的轉能。我們現在和一些大學的研究單位一起研究一些關於鈉電池的儲能的系統，以前傳統的鈉電池呢是會經常都會有一些火災的一些危機的影響，所以我們引入一些綠色的電池綠電，這樣去配套我們現在和大學研發的一些針對 UPS 的系統的一些元件，希望可以解決我們本土的一些數據中心的一些空間的一些儲能的方便。其實今天我們參觀了南方電網，我覺得之後的話可以透過一些虛擬電廠去做一些跨區、跨市甚至是跨國家的一些電力的調配，共建一個世界共同體的一個數字經濟，其實這個就是剛剛好的一個共同點。其實如果我們可以做到一個調度的平台，可以跨區跨國家的話，我相信解決到一些亞太地區的能源問題。
0: 此外，南方电网深圳供电局客户经理范思阳以深圳超充之城建设为切入点，分享了粤港澳大湾区新型电力系统建设的成效。在他看来，深圳的探索正在延伸为更广阔的电力湾区实现。到2030年，大湾区每度电的含氯量将接近六成。以更安全、可靠、绿色的能源支撑区域共同发展，是亚太青年的共同关切。活动现场，多国青年结合亲身经历与行业实践，围绕跨境能源合作、资源互补、标准共建等议题展开深度探讨。与会青年表示，能源互联互通不仅是基础设施的连接，也需要加强政策沟通、技术交流、人才培养和公共参与，让更安全、稳定、绿色的能源更好地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巴西青年布鲁诺·法阿奇向记者介绍。
3: A lot of cars in Brazil is the BYD industry.And they are here in Guangdong area.
0: 他说，巴西的很多汽车都是在中国广东地区生产的，这是我们和中国共同推进清洁能源转型过程中最有意义的实践之一。 在深圳，我们可以看到高科技发展和清洁能源转型正在同步推进。来到深圳参加本次论坛，围绕生态文明向绿色能源转型展开研讨，令他收获良多。他希望借鉴中国的发展经验与技术，推动他们的社会完成共同的转型，为全世界的青年

0: 创造一个更加绿色、更具可持续性的未来。智利青年华欣介绍。
1: We have more than 4,000 new vehicle energy buses in our city in Santiago, which is the capital.
0: 他说，他们国家的首都圣地亚哥现已经投入使用4000多辆新能源公交汽车，全部来自中国。因此，他认为他们可以借鉴其他国家的优秀实践经验，探索如何迈向更加绿色的未来。如果说跨境电网解决的是电如何流动，那么当算力成为数字经济核心生产力，电如何跟上算力变成了亚太区域共同面对的新课题。围绕电算协同与科技创新，青年代表给出了各自的思考。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黄坚辉传播与信息学院数字新闻学助理教授王海表示，算力竞争本质上是基础设施能力的竞争。随着数据中心功率密度向兆瓦级跃升，需推动电力与算力从单向供给向双向协同转变。在他看来，最终目标是让能源与人工智能相互成就，人工智能的发展带动能源系统更智能，能源系统的优化又反过来支撑人工智能走向更远。南方电网国际公司青年代表李梦凡认为，可依托区域协同机制构建电力加算力支撑体系，推动电力算力基础设施同步规划，在运营中实现电算碳协同。有着12年海外工作学习经历的南方电网深圳供电局青年代表张倩表示，粤港澳大湾区可依托技术、场景、人才三重叠加优势，全力打造 AI 加能源创新高地，搭建跨行业创新试验载体，鼓励青年深耕创新领域，打造亚太能源数字协同创新样板。
2: 在我的研究中，我亲身见证了 AI 如何推动能源行业的发展，从电能质量、智能治理到柔性配电网、虚拟电厂等等，然后再到城市能源互联网， AI 正在帮助我们建设更加智能、更加韧性、更加绿色的能源系统。但我认为反过来也是同样成立的。我们经常讨论 AI 如何改变能源行业，但事实上能源行业也在成为全球 AI 创新的最重要的前沿之一。那现代的能源系统，它每天都会产生非常复杂的工程问题，以及海量的数据，还有丰富的真实的应用场景。那这些都在不断地推动 AI 算法的发展、训练和优化。那换句话说， AI 赋能能源，而能源也同样在推动着下一代 AI 的发展。而真正发挥这些优势，我认为应该重点做好三个方面。第一，建设更多开放式的创新试验平台，让青年创新者接触到真实的工程问题、真实的运行数据和真实的应用场景。只有在实践中不断的验证，那创新成果才能够真正的落地。那第二个就是要加强跨行业的国际合作。 AI 和能源都是在高度交叉融合的领域，政府、高校、企业和科研机构各有所长，只有跨行业、跨国界协同创新，才能够加快技术进步，实现互利共赢。那第三，就是要让青年成为创新的主力军。青年的科研人员往往最愿意尝试新技术，探索新思路。他们需要的不只是资金和实验室，他们更需要国际合作的平台、思想交流的机会，以及共同解决全球挑战的舞台。亚太地区拥有全球最活跃的经济体，也是能源转型最迅速的地区之一。那虽然各个经济体的发展路径不同，但是我们都面临着脱碳、能源安全和可持续发展等共同挑战。那这些问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独立解决。我相信粤港澳大湾区能够成为一个开放的平台，让亚太地区的青年科技工作者共同创新、共同努力、共同创造惠及整个地区的解决方案。
0: 活动期间，青年代表们还走进全国首座零碳智慧科普变电站、春晖变电站和华强北博物馆，在感知深圳绿色能源布局与产业升级轨迹的同时，进一步领略这座城市的创新活力和发展韧性。青年纷纷表示，期待以此次交流为新的起点，在绿色发展、

0: 技创新和区域互联互通中汇聚更多青春力量，为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贡献青年智慧。
1: 啱先播出嘅科创空间，如果想回听翻栏目嘅相关内容咧，你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收听以上内容。接落嚟将为大家带嚟港澳传真。

0: 我是一个香港土生土长的创业者，读书的时候在外国多些，但是呢我创业呢香港呢就是先由数码港先发的，之后呢我在同一年呢我就去到深圳前海注册了分公司，所以其实我们已经是一个大湾区的初创公司了。
1: 香港创业者苏冠兰在大湾区构建连接生活每一环的元宇宙空间。
0: 我们其实理解所谓元宇宙是一种我们英文叫 connectivity， 中文叫连结。我们觉得元宇宙这个概念最重要的反而未必是 Web3 啊，或者是区块链技术，这些更加多是人的体验的一部分。始终我们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香港人，我们都要善用自己的优势，找到在整个中国市场的一席之地。

0: 呢度有大湾区最新嘅科技动态，
1: 呢度有全球领先嘅智能数字看点，
0: 呢度仲有充满魅力嘅创新创业故事。
1: 每日上昼9点到10点，下昼2点到3点，科创梦工场，欢迎你嘅收听。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2: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3: 港澳全新。
4: 港澳全真，先嚟关注同港澳相关嘅科创信息。2026第二届 GIS 全球创新展暨全球创新峰会近日喺香港亚洲国际博览馆举行。本届峰会以联动全球、创引未来为主题，探讨科技创新、产业合作与企业全球化嘅新趋势同新机遇。其中，哥斯达黎加前总统何塞马里亚菲格雷斯就表示，中国唔单止喺核心技术研发上持续突破，更加積極倡導開源、開放和合作共享。中國深度參與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推動國際技術交流和多邊協作，在讓人工智能賦能千行百業的過程中，為全球智能經濟治理貢獻了中國智慧。
2: 人工智能、机器人、低空经济和先进制造等领域的参展企业成为现场焦点。主办方表示，本届峰会参展企业覆盖多个关键产业环节，产业链条完整度较往届显著提升。香港 GIS 创始人雷鸿表示，香港拥有国际金融、贸易和专业服务体系，同时连接粤港澳大湾区的科技、制造和产业资源，在全球科技产业跨区域协作网络中具有独特优势。香港正日益成为连接中国创新能力和国际资本、产业资源和市场的重要节点，为中国企业深度融入全球产业体系提供有力支撑。
4: 再来关注香港教育大学近日公布其自主研发的人工智能 AI 学习平台落地成效。首阶段结果显示，这个平台通过因材施教的练习和评估模式，不单止大幅提升学生的学习自主性，更加显著改善其学业表现。
2: 是啊，该研究获香港研究资助局高级研究学者计划资助，研究团队自2024年起开始研发 e-学平台。该平台以数学教育为核心，结合 AI 技术为学生规划个人化学习路径，同时具备实时反馈、功课自动批改、错误原因分析及学习报告生成等功能。研究团队自2025年6月份起邀请10所中学及6所小学，一共2200名学生试用团队自主研发的学习平台，并展开系统性研究。
4: 是的，咁研究团队发现咧，规律使用呢个平台嘅学生喺成绩水平同进步嘅幅度上，都系明显优于并未使用平台嘅学生。经过12个星期嘅使用咧，高频使用者嘅课后习题准确率由初期嘅约50%到54%，大幅提升到72%。老师布置功课准确率更加高达82%。教大课程与教学学系系主任晏子就表示，平台以因材施教嘅模式嚟运作。当学生表现理想的时候，系统会推送难度更高的题目。若果学生掌握情况欠佳，则会相应降低题目的难度。咁佢提到，若果 AI 教学程序能够结合清晰的学习目标，并且持续咁评估学生需求，而协助教师调整教学，就能够真正促进学习。
0: 科技打开了一扇门，亦俾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1: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0: 科创梦工厂，创新科技的疆场。
1: 科创梦工厂，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2: 再来关注一下湾区的其他资讯。近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新闻发布会，福建省副省长赵增廉在会上介绍，本届投洽会将会在9月8日至11日在厦门举办，目前各项筹备工作正有序推进。
4: 是的，赵增廉介绍，本届投洽会首次设置双主宾国芬兰和沙特共同担任，截至目前有12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报名参加。广东作为本届投洽会的主宾省之一，将会组织全省21个地市及重点企业参团，设置720平方米主题展馆，集中展示人工智能、空天科技、海洋经济等前沿领域的代表性技术及产品。展会期间，广东仲将举办广东、芬兰经贸合作交流活动、投资广东说明会以及地市专场系列招商活动。赵增廉表示，将会组织开展对接洽谈，深化粤闽两省在电子信息、先进制造、新能源等领域的重点合作。

0: 更好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促进产业链供应链协同联动。
1: 转向深圳方面，国产高端医疗装备赋能海外医疗体系升级。近日沙特阿拉伯国家级远程机器人手术项目正式启动，深圳企业精锋医疗作为该计划核心技术合作方，自主研发的精锋手术机器人及远程系统成功支持了沙特首个多科室多场景远程机器人手术项目落地。这个是中国手术机器人系统首次以核心技术平台身份纳入海外国家战略级远程外科建设体系。
0: 是的，那同单院级远程手术试点不同，沙特远程机器人手术计划是沙特国家级虚拟医疗网络的核心建设内容。那这个计划呢，依托 SAHA 虚拟院，连接沙特全国超过240家医院及1400多个健康中心的现有网络，搭建全国统一的远程机器人手术体系，实现卫生部调度中心到临床医院的跨空间手术执行模式。其中呢，精锋机器人系统承担了关键的手术执行平台角色。这个计划将会逐步覆盖沙特多家公立医院，打造海湾地区规模化远程外科诊疗的标杆样板。
1: 是啊，咁项目启动之后咧，已经喺短时间内完成多台跨区域远程机器人手术啦。手术地点覆盖相距数百至上千公里嘅多个城市，覆盖普外科、减重外科、胸外科、妇科等多个科室，可开展多类复杂外科术式。手术由远程医生操控设备，对异地手术室患者实施操作，充分验证国产远程手术系统喺长距离、跨地域临床场景下嘅稳定性与安全性。
0: 再来关注近日2026年羊城工匠杯广州公安巡特警实战练兵技能竞赛，在广州市公安局特警训练基地正式拉开帷幕。来自市公安局特警支队直属大队、各区分局巡警特警大队等单位的16支精英队伍，158名特警队员同台竞技，在为期3日的赛程当中展开激烈比拼。
1: 咁本次技能竞赛咧，咁啊围绕公安特警反恐处特、巡逻防控、应急救援等理职需求，坚持紧贴实战，以赛速训导向，设置个人与团体科目，涵盖特警勇士三项、手枪场景应用射击、女子手枪快速射击、实战追击、弱光破查、极限越障、突击救援等多个竞赛项目，全方位检验参赛队员嘅体能、技能、战术同心理素质。
0: 冇错啊！咁呢次竞赛咧，唔单止系对广州市公安巡特警练兵成效同应急处特能力嘅一次集中检验，亦都系选拔培养尖刀力量嘅重要平台。近年嚟咧，广州特警为广东特警喺全国特警比武当中取得优异成绩，发挥咗主力军作用。广州特警将以呢次嘅竞赛为契机，进一步巩固练兵成果，找差距、补短板、强弱项，推动成效转化，持续锤炼黑敌制胜嘅核心战力。全力锻造四个铁一般的羊城特警铁棍。好了，以上就是港澳传真带来的资讯。一首歌之后，进入到下一个环节，科技关键词。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香港科技协进会副会长李德豪。作为一个科研人员，面对难题，深入分析，不断改善，加以解决，是我的工作，亦都是我的兴趣。在这条路上面，没有不直平坦的大道，只有无畏崎岖险阻向前的人，最后才可以登上高峰，一览众山。十多年香港和内地创业的经验，令到我不单止在自己研究的大数据领域有所收获，亦都深刻感受着国家发展的澎湃动力。如今我都在这里协助香港优秀科创企业和团队去到内地发展，帮助他们发挥所长，实现创新创业的梦想，同时亦都帮助香港科技工作者由点成面，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为国家科技进步贡献自己的力量，让我们一起努力。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
1: 解读技术发展趋势，
2: 展望产业发展方向，
1: 观察当下科技动态，
2: 谋划未来创新蓝图。
1: 科技关键词，为万物互联世界打开无限想象空间。
3: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厂节目，主持人郑源和魏星继续陪伴大家来到科技关键词的环节。目前以大语言模型为核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正在加速融入到消费生活各类场景。人工智能在提升消费便利和服务效率的同时，因为信息生成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亦可能会出现信息不准确、表述不够严谨、承诺和实际的情况不一致等问题，例如提供和实际不符的法律信息，作出难以兑现的赔付表述，提供片面或者欠审慎的法律建议等等，可能会影响到消费者的判断和选择，甚至造成经济损失。
4: 是咁，据中消协介绍，今年上半年受理嘅消费者投诉中，对人工智能客服嘅投诉成为新嘅热点。本嚟应该帮消费者悭时间嘅 AI 客服，而家却成为俾消费者添堵嘅围墙啦。答非所问，加上以毒乱回，令唔少消费者吐槽嘅人工智能客服，但一啲都唔智能。人工智能客服的官方承诺算数吗？发生纠纷的时候，个别商家使用这个是人工智能回复等说法是规避责任，这个是否合理？来听总台记者王一群的报道。
5: 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同时，其生成内容失准、误导消费的案例时有发生。今年五月，有网友亲信人工智能助手关于机票退改签的建议，实际被扣手续费高达 40%， 直接损失数百元。还有消费者使用人工智能咨询维权时，人工智能不仅给

0: 出错误的法律指引，还生成了一份所谓的赔付承诺书，最终却无法兑现。中消协指出，根据相关舆情和全国消协组织近期接收的相关投诉情况，人工智能服务引发的消费问题在不同场景下具有不同的特点。中消协投诉部副主任郭耀宗介绍，
1: 消费者日常接触的人工智能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面向公众的通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主要根据公开的信息、模型训练数据和用户提问生成回答，一般不代表具体经营者的官方意见。另一类是经营者部署使用的人工智能客服工具，直接参与商品的介绍、费用说明、活动解释、售后处理等经营服务环节。
0: 钟小姐指出，一般来说，面向公众的通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并非特定经营者的代言主体，其生成内容一般不能直接视为平台或商家的正式承诺，也不能替代合同约定以及权威机构的意见，主要发挥信息辅助和参考的作用。
1: 实践中，一些通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消费咨询和维权辅助过程中，可能出现对消费者遭受的损失做出缺乏依据的兜底性承诺，对诉讼结果做出过度确定性的判断，提供错误的诉讼管辖等法律指引，甚至生成并不存在的款项缴存、案件办理等等虚假信息。
0: 中消协提示，尤其在涉及金钱、合同、维权等关键环节，更不能轻信一键生成的结论。人工智能的回答只能作为参考，人工智能相关企业也需要加强提示。
1: 在涉及金融、理财、生活服务、维权决策等与消费者重要权益密切相关的场景中，应当通过适当的方式提示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局限性，提醒消费者对重要信息进一步核实。
2: 当前全工作极繁忙，建议您可以换个时间再来咨询。
0: 除了面向公众的通用生成式人工智能，还有一种就是经营者部署的面对具体消费者的人工智能客服。但是本该帮消费者节省时间的人工智能客服，如今也成了给消费者添堵的围墙。有不少消费者吐槽，这些人工智能客服经常答非所问，想要转人工服务也只能原地转圈。根据中消协日前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投诉热点分析及典型案例，如今涉及到人工智能客服或者通用型人工智能的投诉有所增多，部分人工智能客服做出费用构成、优惠活动、售后政策等明确承诺，消费者据此做出交易决定后，经营者又以人工智能回答不代表公司立场，或者是算法生成的内容不具备法律效力等为由拒绝履行，引发履约争议。中消协投诉部副主任郭耀宗表示，
1: 实践中，一些人工智能客服可能出现价格费用说明与实际不一致、优惠活动规则解释不准确、重要限制条件提示不足等问题。在发生争议后，个别经营者还可能以人工智能自动生成、系统自动回复等为理由，与相关的这个答复进行责任切割，逃避应当承担的责任。
0: 中消协发布的典型案例显示，消费者龚先生称，四月份他在某公司的二手车 APP 上选购一辆汽车，在支付2000元定金前，平台官方人工智能客服明确告知消费者，车辆28700元的车款已包含过户费用和上牌的费用，但是交易过程中，销售人员却要求消费者另行支付1000元的过户费用。消费者认为，平台人工智能客服和工作人员提供相互矛盾的信息，导致消费者基于错误信息做出交易决定。财博智慧治理研究院院长吴延松指出，
3: 不管你是 AI 客服回复消费者的内容问题，还是说人工客服回复的这个问题，其实都代表着企业最终的一个交互。所以只要是在你企业的 APP 或者官方微信、微博、小程序这些平台上回复了，其实都应该是代表了公司的立场。
0: 我国首个聚焦人工客服与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将于9月1号起实施。专家表示，经营者不能简单以人工智能回答不代表公司立场，或者是算法生成内容不具备法律效力等理由拒绝履行承诺，企业需要对智能客服的回复内容负责。
1: 对于人工智能客服在经营服务过程中向消费者做出的涉及价格、费用、售后等等重要答复，不能仅仅以算法自动生成等理由简单的免责，更不能通过相关的声明不合理减轻或者免除依法应承担的责任。
0: 那么对于人工智能思考和总结的信息，消费者应该如何甄别？郭耀宗指出，
1: 我们也提醒广大消费者，对于涉及价格、费用、合同条款、售后服务、法律责任等重要消费信息，不宜仅依据通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生成内容。

0: 做出决定，应通过经营者官方渠道、合同文本、监管部门及其他权威渠道进行核实确认。
1: 国家自主研制的 C919 大型客机首次出访香港。
2: 空难919，香港国际机场空管塔台，非常高兴迎来 C919 首次到港，祝愿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
3: 感谢香港机场空管中心，中国商飞心怀梦想，砥砺前行，祝愿香港更美好，祖国更富强。商飞919。
1: C919大型客机飞越香港维多利亚港上空进行飞行演示，万人空巷。
4: 好，得路，好低啊，好低啊，好低，好低，好低，好低。
5: 因为呢支即系国产嘅，比较开心啲，因为我哋自己国家诶研发嘅，好似
6: 诶，点解会咁嘅？
5: 即系几十年嘅中国都未有架民航机喺维港嘅经过。所以呢，就是見到非常開心。
7: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二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然后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未来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来参与进来，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8: 时代变迁，
9: 科技发展，
8: 科技走进生活，
9: 创意实现梦想，
8: 一起来听
10: 创意科技，让生活更精彩，
8: 让生活更精彩。
11: 各位欢迎你持续收听星期日的科创梦工场，来自大湾区之星，来自香港之星的魏星和郑源继续陪伴各位。来到创意科技了，问问各位有没有遇过这样的场景，就是已经准备好的演讲稿，但是因为追求完美的演讲效果，在演讲过程当中因为紧张而忘记词了，好尴尬的场景了。咁依家咧，一台无介质全息提词器咧就可以解决呢个问题。无介质全息提词器有边啲功能同特点呢？下面我哋跟随体验者昌六嚟了解一下。
12: 无介质全息提词器不需要借助任何实体物质，就能够让提词界面在空气中成像，并且提词器界面可完全透视，不会阻挡演讲者和观众的视线，让演讲者能够无障碍和观众互动。同时还可以配合手中的遥控笔控制演讲词上下翻页。
13: 除了翻页和可透视功能外，无介质全息提词器还具有高度的保密性。因为它是单向显示的提词器，所以提词器界面仅对演讲者个人展示，对于观众席和摄影师以及其他在场人员完全不可见。这样实现了脱稿效果的同时，也保证了会议全程影音记录的需要。
12: 之所以能够仅对演讲者个人展示，是因为无介质全息提词器是通过光学微镜结构来复制光场，在三维空间重现一个100%的三维立体实像，通过光线折射的方式将来自光源的影像进行复制，这些折射的光线通过再聚焦，在光源影像的对称位置处形成完全镜像的实像，所以它的成像角度具有可控性。因此，这台无介质全息提词器还可以根据使用者的身高来调整显示界面的角度，避免因为身高差异导致观看不清晰的情况发生。这是因为提词器内部内置了一部电机， 通过控制电机的旋转，达到调整现实角度的效果。

0: 作为提词器使用的同时，这台设备呀还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就是中控台。我手边这台设备呢，我无需与屏幕实际接触，在空气当中就能完成所有的操作。怎么样，是不是感觉很好奇？那让我们一起来感受科技的独特魅力。现在无介质全息技术发展逐渐成熟，
1: 未来这一技术将会应用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实现电梯无接触按键、快递柜无接触取件等，让人们切实感受到科技为生活带来的方便与舒适。
2: 下面帮大家介绍一款磁悬浮蓝牙音箱，帮它通电之后，音箱就会悬浮在半空当中，给一种反重力的神秘感。它到底有几咁神奇呢？下面等我哋跟随住体验者叶宝妹一齐去感受一下咧。
3: 又科幻又神奇，这就是我的磁悬浮蓝牙音箱。磁悬浮蓝牙音箱分为悬浮飞碟和底座两部分，通电后利用电磁力同极相斥、异极相吸的原理，产生磁场，使飞碟成功悬浮在底座上。作为音箱主体，飞碟部分还配置了双功效喇叭。短按开机键即可快速连接至手机蓝牙，随心播放自己喜欢的音乐。通过360度环绕音效，让音乐传送至每个角落。音箱主体还设有智能吸附功能，断电后悬浮的飞碟会自动吸附至底座上方，防止跌落。除此之外，作为当下流行的时尚单品，我们的科幻音箱怎么能少得了 AI 小助手的加持呢？你好小云，今天天气怎么样？
4: 今天多云转小雨，气温25到28摄氏度，西南风3到4级。
3: 成语接龙：
4: 冰天雪地，
3: 地大物博，
4: 博览群书。
3: 小云，讲个笑话。
4: 猎人瞄准狐狸开了一枪，结果猎人死了。狐狸说：嘿，我是反射狐。
3: 强大的语音库、丰富的百科问答、趣味知识、语音互动，让我们的生活更加方便。小云，播放音乐。磁悬浮蓝牙音箱仿佛一艘悬浮的宇宙飞船，自带七彩氛围灯光，让我们一起在音乐的宇宙里徜徉吧。
2: 听到好听的歌，看到好看的视频，就会想将耳机分给在意的人一半，但是要想在分享的时候同时不降低自己的视听体验感，好像有点困难。那有没有一种方法能够令我们在分享的同时体验感不降反升呢？据说还真的有这样一款产品，恰到好处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下面等我们继续跟随着体验者叶宝妹一起去了解一下。
3: 这款双舱蓝牙耳机采用了黑白对半的分舱设计，两副耳机磁吸式吸附，可合可离，体积不变，性能翻倍。这个时候你可能有些疑惑，双舱难道就是两副耳机简单的贴合吗？双舱的双可不是单单指耳机个数上的变化，它的厉害之处在于，在它双的同时又能连接到同一设备，真正达到1+1=2的效果。双舱耳机不仅能够做到共同分享，还可以实现不断链，一键切换设备，作为两副互不干扰的独立耳机使用。如果说双舱耳机可分可合的设计是温暖的，那么它的双功效设计可以说是非常的人性化了。双功效指的是两副耳机的性能优势有所不同。黑色耳机采用贴合人体耳道的半入耳式设计，能够减轻佩戴疲劳，更适合长时间佩戴。白色则为入耳式耳机，做到立体环绕、全方位降噪的同时不易滑落，可以满足有沉浸式收听和运动需求的人群。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耳边的声音也变得

0: 越嘈杂，而能够有一个与你分享耳机，听你所听，见你所想的人，就显得弥足珍贵。双舱耳机解决的是不同场合不同需求的实际问题，拉近的却是人与人之间的亲密距离。
1: 好啦，今日嘅科创梦工场节目咧就到呢度咯噃。主持人郑源、魏星，代表站编辑余婷，感谢大家嘅收听啊！想收听更多嘅精彩音频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我哋科创梦工场。我哋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2: 好，各位，拜拜。

0: 恩能湾区，恩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撑游湾区，心随星动。
2: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而家我听探世界。
4: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4: 探世界，
2: 探世界。
6: 有时候探世界啦，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同埋 Fion 喺度啊。
7: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 又到咗我哋一齐组队探世界嘅时间啦。
6: 嗱，今日嘅探世界啦，除咗探世界快讯之外啦，咁啊，出行智囊团啦，继续会承接翻琴日嘅话题啦，会同大家咧继续去塔斯马尼亚嘅。咁另外啦，下半 part 翻嚟会有探世界 topic 啊。嗱，唔知大家啦，去一啲自然景观啊，系嘛，即系有一啲哇名山大川嘅时候咧，都会发现咧有一啲新嘅业态啊，就系、是、咧即系。揸住部车，跟住嗰部车好似系餐车咁样沿路啊，卖下咖啡，卖下茶点咁样咧。
7: 嗯，系啦，呢啲讲紧咧就系、是、譬如公路咖啡啊，吓、可以帮大家喺途中醒醒神噶。咁但系咧，即系当关于呢个公路咖啡咧，其实都有相关嘅规范噶、哦，点样去科学引导翻咧？稍后咧响探世界 topic 啦，亦都会同大家详细讨论噶。
6: 嗯，咁我哋事不宜迟啦，先进入到今日嘅探世界快讯先啦。
8: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6: 嚟到探世界快讯啦，先关注到啦，随住文旅同埋相关领域啦嘅融合不断深入啦，而家好兴去宾苑啊或者乡村游啦，亦都成为咗啦下沉市场消费嘅新热点噶。嗱，最近文化和旅游部产业发展司嘅负责人咧就喺国新办举行嘅新闻发布会上面表示，近年咧大家越嚟越中意啊参与一啲啦体验感。

0: 强嘅，我哋称之为体验式消费啦，嚟到享受啦有松弛感嘅休闲度假方式。嗱，好多嘅一啲宝藏小城啊，或者美丽乡村啊，都成为咗大家休闲度假同放松身心嘅首选。所以咧，有咗滨苑游同乡村游呢一啲消费新热点啊。
1: 冇错，我哋之前亦都系分享过啦，唔好以为去到远域旅游可以悭翻啲啊，吓、而家远域旅游非常之受欢迎啊，分分钟咧酒店价格仲贵过一线城市啊。咁啊，文化和旅游部咧亦都会聚焦翻产品嘅业态供给、场景同埋活动等三个方面，推动远域文旅经济提质升级，促进文旅消费发挥出更大嘅活力噶。咁啊，第一点咧就会提升供给嘅品质，令到远域嘅文旅更加自由睇头噶。会系指导113个县开展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试点，丰富民宿、农耕研学、自驾露营同埋民族体验等等呢啲小而美嘅乡村文旅业态噶。
0: 嗯，几好，农耕研学啊，我都想试下。讲真啊吓，即系讲出嚟有啲惭愧啊吓。我作为城市生长的孩子吓，我都几五谷不分嘅，
1: 都未试过即系落田自己插过秧，系咪？
0: 系啦啊，真系想试一试嘅。咁特别系即系可能小朋友啦，即系经常会问一啲即系几本源嘅问题嘅吓。啊！粒米之前咩样噶？
1: 有壳嘅时候咩样噶？
0: 系啊，即系你话最多揾图片俾你睇啦，但系你真系自己亲身体验一次咧，又真系好唔一样啊！其实呢个都几值得大家去到体验一下嘅。咁啊，另外咧，第二样嘢咧就系文旅部方面咧就话要拓展消费场景，令到下沉市场有热度，话咧会研究制定相关嘅行业标准，引导夜间文旅经济健康有序发展，支持有条件嘅地方打造特色鲜明嘅夜间文旅消费场景，推动优质演出向有条件的下沉市场进一步拓展，亦都引导各地因地制宜发展票根经济。
1: 另外咧，亦都会丰富翻活动载体，令到文旅服务更加自由运道噶。你会坚持啦，为民生同埋促消费紧密结合啊。我哋亦都见到啦，响大时大节嘅时候啊，都会有一啲消费券啦，相关嘅促消费活动啦，希望大家咧可以提前可以领翻一笔嘅消费券啦，可以悭翻唔少嘅。咁啊，另外啦，文化和旅游部亦都会同相关嘅部门制定优化自然资源配置，推动翻旅游业规范有序发展，同埋促进房车消费等等嘅政策措施，亦都会研究推进文旅双体融合发展工作，系推动翻远域提高文旅产业发展嘅整体质量，为居民同游客提供更加之优嘅供给更好嘅服务啊。
0: 咁亦都期待啦，嚟紧吓即系滨苑游啊吓，即系滨得有盼头吓，滨得有体验啊，滨得开心嘅吓。咁另外咧，仲要关注一下啦，其实最近咧亦都有一啲朋友啊喺去旅行嘅时候咧，发现啊，咦，博物馆啲展品有错字噃，咁样样吓，咁啊，所以咧最近咧，国家文物局咧系印发咗关于进一步加强全国博物馆陈列展览内容审核工作的通知，针对部分博物馆展览出现嘅文字错误啦、表述不当等等嘅问题，部署全国博物馆陈列展览内容嘅核查整改工作啊。
1: 睇翻呢份通知嘅详细嘅要求啦，就明确咗国家博物馆啦，应该对喺本馆举办或者以本馆名义举办的陈列展览的内容进行认真的审核，要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要明确陈列展览各个环节的责任主体，要确保责任到人，严格展前的审核，要加强展中监测，要落实审核的责任。博物馆作为展陈方的内容审核的责任主体，要对陈列展览内容进行自主审核，是不得外包俾第三方，更加系唔可以委托或者系转嫁审核嘅责任。呢、这个听起身即系一个非常之应该做嘅，好自然嘅事情啊！自己博物馆办嘅展览，自己嘅内容梗系自己审翻噶啦，唔可以随便系俾第三方去做呢件事啊！
0: 系啦，咁啊，只不过咧，而家咧即系随住呢一个即系文博市场啦，越嚟越蓬勃啦，其实亦都有唔少嘅展览啦，系第三方策展啦，咁又或者咧系一啲巡回嘅展览啊吓，咁啊展览嘅博物馆可能只系作为一个场地啊咁样样嚟到提供啦，咁啊喺呢个时候咧，明确翻呢个主体嘅责任啦，亦都系必须嘅吓。好似呢份通知就提出啦，各级嘅文物行政部门要加强对博物馆陈列展览嘅备案管理同监督检查，建立健全常态化检查督查机制，全面加强博物馆陈列展览嘅规范化管理，亦都要求咧各个省级嘅文物行政部门要迅速行动，立即组织。

0: 开展本辖区博物馆的陈列展览内容专项核查整改工作，坚持即知即改、立行立改的原则，确保问题动态清零。
1: 确实是已经有群众反映了有错别字这个问题了。当中亦都有一些核查的重点的，包括博物馆陈列展览内容的审核制度的建立和执行的情况，另外是否存在

0: 好重要啊，因为好多小朋友咧都系专门系啊，去到现场去学习噶嘛。咁、另外数据图表嘅引用有冇错误呢啲都要查实啦。咁啊，更加之重要嘅系地图、历史地图、区域示意图嘅绘制。标注同埋图例系咪规范？有冇存在一啲重大历史事件啊、革命运动、著名人物同埋涉及民族、宗教、边疆等内容表述唔准确或者系导向不当嘅问题？呢、啲需要咧各大嘅博物馆咧自己揸紧去自查啦。
1: 冇错啦，咁亦都希望咧，即系大家去到博物馆啊，学到嘅系真嘢系嘛，即系睇到嘅亦都系真嘢吓，认知唔好有啲咩偏差就最好啦。咁另外咧，仲要关注一下香港啊吓嗱，近排咧又。多咗唔少嘅朋友咧，就特登要去西港，要去呢个破边洲，好兴啊！大家都去打卡嘅。除咗话啦，可以吓即系去西贡睇下海之外咧，仲可以行下山啦，行下呢个万宜水库啊，咁吓成为咗咧个网红嘅热点嘅。嗱，香港特区政府渔护处咧喺9月5日至10月7日期间嘅周末，以及咧嚟紧吓好长嘅呢个中秋同国庆黄金周咧，就会喺破边洲实施预约制度啊吓。亦都系香港第一次咧搞无预约不旅游啊吓，为要控制。游客的人数和人流的。预约制度是仅仅适用于破边洲那段，如果你要去到万宜水库东坝或者其他范围，因为不算是一个即野生的景点，即不算郊野公园范围，所以都是无需预约的。而试行期间预约是不收费，仅仅是限制人流的。
0: 具体的预约方式就是先到先得的形式去运作，是以实名制登记，每次是限预约5位的。需要预约的日子就包括9月5日至6日、12日到13日、19至20日、25至27日同埋10月1日至7日。咁啊，旅客咧系必须预约咗之后，先至可以喺上述嘅日子嘅上昼9点至到下午5点期间进入到破边洲段。咁每2个钟咧就系1个时段，每个时段嘅名额系500人，每日名额嘅总数咧系2000人，都規定得非常之細緻啦。
1: 其實都參考咗啦，即係唔少限流嘅呢個博物館嘅呢一啲經驗啦。咁可以話抄作業抄得唔錯啊嚇。咁啊睇翻啦，香港特區政府漁護處嘅助理處長陶文慧就話啦，試行嘅預約係希望咧保護山徑，亦都啦提升遊客嘅體驗噶。並且啦係順便嚇測試一下啦，即係一個郊野公園嚇實際每日嘅呢個遊客承載量係幾多咁。相關嘅制度咧亦都參考咗過往，包括以往黃金周嘅人流啦，唔同郊野公園山徑嘅强度啦、游客嘅行为模式啦等等唔同嘅因素，佢都认为咧每日设置2000个名额咧系比较合理嘅。咁因为咧破边洲路段咧来回啦系成2公里咁长啦，一般人咧2个钟头内就可以够往返嘅啦。所以咧其实今次咧亦都冇限啊，即系只系限入嚟嘅时段，冇限嚟出嚟嘅时段。咁而且因为沿途空旷冇遮挡，好少会话有人特登喺嗰度留好长时间啦。咁渔护处方面都话咧会参考翻以往嘅经验啦，咁啊会喺终点嘅嗰个观景台嗰度咧有人流嘅管制措施嘅，咪都呼吁大家啦，喺打完卡之后吓就尽快离开啦。
0: 咁如果有啲市民同埋游客咧冇提前预约嘅，一时临时起意就话，我想去下，咁我快啲 check 下网上有冇放出嚟嘅名额啦。有额嘅话咧，就可以随时上网去预约。咁现场啦，亦都会有信息站同埋职员提供相关嘅协助噶。咁如果预约咗又冇及时现身嘅话咧，处方亦都会视乎情况啦，去适时去释出一啲新嘅名额啦。
1: 所以咧，大家亦都可以当日吓上网预约，睇下有冇执漏啦吓。另外咧，仲要关注一下啦，即系导游啊吓，其实都系一个咧十分之专业嘅工种嚟嘅。嗱，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啦，近日就启动建设一批高级导游工作室。哇，导游都有工作室啦。
0: 系
1: 咁啊，经咧申报征集合规性嘅核验啦，同埋官网公示等等嘅程序啦，确定咗19名优秀嘅导游入选咗呢个建设嘅名单嘅，启动为期2年嘅系统化培育工作啊。
0: 咁睇返呢个工作室呢点样运行啦，会有常态化精细化嘅师徒培育机制，又有师傅大徒弟啊，申办人同埋核心嘅成员啦，每人结对指导培养对象唔少于2名㗎，而团队累计指导人数呢就唔少于6名，係为每位嘅培养对象建立个性化嘅成长档案，会有全过程嘅跟踪、阶段性嘅评估同埋动态化嘅培育。咁而工作室咧，亦都会常态化开展一啲季度模拟嘅讲解啦，大团实操观摩、应急处置演练、跨文化服务实训等等呢啲实践化嘅教学内容。

0: 尤其是会聚焦翻啲外语吓，特别系小语种嘅导游人才嘅紧缺短板，会系咧系补齐翻啦呢一方面啦，行业人才能力嘅弱项啊，会系聚焦翻呢方面嘅提高啦。
1: 哦，又几有针对性吓，咁啊，高级导游工作室啦就会立足行业嘅发展啦，去做一啲啦前沿嘅岗位实操嘅需求啦，嚟到深耕一啲特色化、实用化、标准化嘅课程建设噶，亦都会围绕啦包括带团嘅技巧啊、危机嘅处置啊、文化嘅解读啊、服务规范等等嘅领域啦，开发至少一门体系完整、贴合实践、适配行业需求嘅专项培训课程，或者标准化嘅服务流程模块，亦都会咧紧扣岭南文化传承、红色文旅发展、乡村振兴建设、大湾区文旅融合等嘅主题啦，开展精品导游词嘅创作汇编工作啊，要累计咧完成唔少于30篇高质量嘅精品导游词啦，具备外语服务调机嘅工作室啦，仲要择优完成唔少于5篇嘅核心导游词，通用外语以及小语种嘅翻译同原创撰写工作，可以话啦，即系高级导游工作室都好多嘢要做啊！
0: 知道点解咁高级啦？除此之外咧，亦都有其他职能嘅，就系要承担翻文旅宣传嘅职能，要开展进社区、校园同埋景区志愿服务啊！平均开展活动就唔少过3场啊，每年啊，咁啊，工作室咧新办人同埋核心成员啦，仲会参与高校课堂教学同埋技能竞技指导等等嘅教学工作嘅，咁要成为一名优秀嘅导游，真系需要兼具好多方面嘅能力啊！吓，有兴趣嘅朋友咧，其实都可以多啲去揾师傅去学学啦。
1: 系啊，好感兴趣，我哋去采访下啦，
0: 系啊，
1: 有趣，我觉得呢样嘢。
0: 其实真系导游佢系一个城市非常之重要嘅代言人嚟噶。如果你真系嚟到呢个城市，第一个接触嘅就系导游，导游嘅表现好唔好，真系好大程度决定你对呢一次旅程呢个城市嘅印象啊！
1: 冇错啦吓，但系之后都要好好地咁睇下有冇机会接触下嘅高级导游工作室里面嘅师傅们啊！我哋都要话嘢吓。以上咧就我哋今日嘅探世界快讯，下休息一阵咧就啱会有出行智囊团啦，继续咧会同阿晓露去塔斯马尼亚。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出游要攻略，达人嚟帮手，叹世界锦囊一听即刻有，出行智囊团。
2: 继续翻到嚟叹世界嘅时间啦，今日啦，即系我到呢一 part 我又变翻绿叶啦，我身边嘅晓露咧又变翻朵红花。
3: Hello， 大家好，我系嘉宾晓露，
2: 系红花露啊，今日红花露，好似某种
3: 红花油咁样。
2: 今日红花露会继续同我哋啦，去塔斯马尼亚嘅啦。当然啦，上一期啦，我哋就讲咗好多行前嘅准备啦，包括你点样去到做好自己嘅心理调适去面对你嚟紧即将会见到嘅三日Nobody 嘅風景，係真係會係 Nobody， 可能只有
3: 極少，
2: 極少，
3: 跟住嗰啲極少咧係中國人，可能係因為我出嚟嗰幾日就係中國嘅假期，春節假期，
2: 冇錯嚇。咁啊，講起呢、即係塔斯馬尼亞啦，都係因為之前曉露就話啦，你要安排真係塔斯馬尼亞，你深度少，又唔叫深度，你可能淨係一個環島咁樣樣。
3: 我未啊，我只係環咗可能四分一嘅方向，
2: 你都已經三日啦，
3: 係啊，係
2: 嘛，即係。如果你真
3: 最多三分一咯，
2: 你真系深度可能分分钟要十日啩？
3: 因为佢嗰啲即系点讲咧，塔斯马尼亚呢个岛咧，佢同成个大洋洲嘅呢个岛系差唔多嘅，即系佢可能沿住海岸线嘅一圈系住满人同埋有风景嘅，
2: 但系中间冇嘢，
3: 中间系冇嘢嘅。咁其实塔斯马尼亚都系，所以我哋嘅所谓环岛咧，我哋可能就系从下边往呢、這个右上角咁样，
2: 由南边向呢一个东北方向，
3: 南半球都系上北下南。
2: 是一樣的，是一樣的，我幫你解釋緊。其實就是相當於你逆時針咁樣，希望去行一圈，
3: 哦，是沒錯，
2: 但是你是行了四分一圈，
3: 是四分一，最多去到三分一度咁。
2: 係啦，咁然之後你又再翻轉頭啦，因為你就是首府往返咁樣，航空往返啦，咁所以其實都建議大家，如果你真的要塔斯馬尼亞一地深度嘅話，都建議大家可以超過一個星期，
3: 係啦，至少五日，
2: 係啦係啦，因為阿曉露嘅嗰個三日嘅狀況咧，係佢三日玩咗唔夠。或者甚至接近三分一，且佢每日系揸四个半钟头以上嘅车。
3: 哦，唔系，有一日系揸咗四个半，跟住其他两日揸咗三个钟。
2: 都耐啊！
3: 嗯、
2: 即系如果你放喺大湾区吓，即系三个钟头。
3: 三个钟都出大湾区
2: 啦。系啊，都出大湾区啦。你如果讲话香港出发，你揸三个钟头，你仲唔出大湾区啊？你都可能吓三个钟，你都已经过晒广州，可能你都清远啦，系嘛？即系三个钟吓，即系你话广州，你揸三个钟，你都。

0: 難啲咩？即係你就係一個咁嘅距離嚇，即係大家可以先類比一下你自己嘅呢一個駕駛嘅能力啦，你自己嘅承受嘅限度啦，咁同埋當然咧，如果你有小朋友嘅話，係即係如果我自己啊，我帶住小朋友自駕最長嘅記錄係5.5小時。如果一日嘅時間再長咧，就只可以半夜出發啦，佢哋自己喺車度瞓覺啦，就冇辦法哦，我真係睇風景啊，或者我邊行邊走咁樣嘅呢個狀態啦。好啦，我哋真係要講行程。
1: 3分鐘啦，
0: 再
1: 出發
0: 會俾人鬧噶啦。好啦，真係出發啦。其實喺呢個順時針同埋逆時針方面，你哋有冇思考過應該係揀一個點樣嘅順序？
1: 唔知喎，因為呢啲成個行程係佢定嘅，包括點樣住酒店啊嗰啲，全部都係佢定嘅。跟住佢今次定嘅兩間酒店咧，我都非常之中意。一間其實就喺我哋嘅第一個行程，即係搖籃山嗰附近。可能從搖籃山我哋。嗰、那個遊客中心出嚟大概係2分鐘車程，可能2分鐘唔使1分鐘車程，就喺門口對門口咁樣嘅一個地方。跟住第二個地方咧，就係喺酒杯灣嘅呢個山腳下，即係就喺灣邊嘅。咁嗰度除咗酒杯灣之外，仲有好幾個灣嘅，就可能延綿10幾公里啊咁樣，你就會不斷見到呢個灣嗰、那個灣呢、這個咩奇岳島啊，嗰、那個
0: 海
1: 食
0: 嘅結構
1: 嚇。係啊，即係其實係一個行山，一個行一個睇海。是咁樣嘅兩個酒店，咁佢基本上定咗兩個酒店之後，我哋嘅行程就會圍繞
0: 酒店以為中心。
1: 冇錯啦，
0: 所以呢個亦都係一個即係預訂嘅小撇步嚇，或者一個小 tips 啦。因為有好多嘅朋友，即係我自己嘅嗰個預訂嘅習慣咧，我就會先嚇咁好啦。如果環島嚇順時針定逆時針？定咗啦，跟住每一個 pin 我會定個點啊，我可能會途經，其實可能新西蘭都差唔多咁嘅結構，你去兜一個圈，譬如我南島我兜一個圈，咁跟住咧我哋就途中我可能會揸3.5小時或者4小時車，我遇到一個大啲嘅陣，咁我今晚就要喺呢個陣嗰度過夜啦。咁呢個陣有咩玩咧？跟住就揾出嚟咁樣，即係以咁樣為即係 planning 嘅一個中心啦，跟住再揾啊，我沿途會經過啲乜嘢嘢，去到咁樣，基本上咧又沿住一條路，你開開下你就會見到一個景點，你開開下見到一個景點，就自不然你就會停。所以其实不需要话在那个行程的安排上面会排到好死。或者排到好滿，因為感覺嗰啲景點會自然而然地出現。
1: 係，同埋咧，可能你排嘅時候，即係你定個酒店喺邊度嘅時候咧，你就要考慮翻你究竟係想佢更加之便利一啲。即係所謂嘅便利一啲，就係周邊可能仲會有超市啊，有一個比較算係鎮中心咁樣嘅地方啊，咁樣一定係話你就係喺景點入邊。咁呢兩個地方咧，因為其實嗰度真係好穿，穿到你景點同埋鎮係仲要揸個幾鐘。
0: 我只可以跟你说，即是如果我们在大湾区住开，你去悉尼你都觉得穿的。所以你成日见到啲留子们都会讲澳村澳村点样样，澳洲真系澳村。
1: 即系所以你一定要去，
0: 唔系贬义
1: 嗰种，
0: 唔系贬义，
1: 佢就系字面意思嘅，佢就系村，佢就系乡村，跟住仲有就系镇，跟住佢嘅乡村。
0: 帮佢哋乡村镇定。
1: 算我哋系我哋嘅8000万去到咗粤港澳大湾区嘅
0: 澳洲嘅澳，
1: 即系嗰种感觉就系如果你要去到佢哋村入边先可以见到嗰个景点，但系佢哋嘅。聚居的地方是在镇上面，跟住佢哋个镇去到那个村，仲要揸个几钟车。咁我哋咧就唔想话我专门揸车去到镇上面住，
0: 所以就不走回头路。
1: 系啦，所以就住喺嗰个景点旁边咁样。但系咧，唔好嘅地方咧就系、是、好彩系人少啫。如果人多，可能食唔到饭嘅。
0: 啊，系啊，讲起食饭呢个问题都系啊，所有但凡无论澳洲、新西兰、南半球所有嘢，你做好你带定个电饭煲。
1: 仲要带个转换头系咪？
0: 系啦，带转换头，
1: 去到现场就买米啊，唔可以带米。
0: 冇咗有人递啊，冇咗。我哋琴日嗰集唔记得提醒大家唔可以带米啊，因为我之前咧
1: 唔可以带姜啊，虽然嗰边个姜咧已经去到咗40或者50澳幣1公斤，
0: 系啊，
1: 你都唔可以带姜噶，
0: 真系唔带得姜啊，所以大家都要留意。
1: 80几蚊一斤姜，
0: 好贵，
1: 好想带。
0: 系啊，你唔好带，唔系你可以转用胡椒粉，系我哋去新西兰可以转用胡椒粉就唔怕姜啦。咁呢个食嘅问题，我哋阵间就同大家讲讲啦。因为你落地嘅嗰个时间系一个乜嘢嘅时间节点？你应该系悉尼出发飞过去定？
1: 系啊，我悉尼出发飞过去啊，嗰、那个时间点咧，真系多谢我先生啦，佢拣咗个早上6点几，我哋4点几就起身啦，跟住就上飞机。
0: 要揸车
1: 去到塔州先食早餐，你话啦，真好离谱，8点钟就到啦，
0: 真系好早啊！飞机
1: 太过分啦。

0: 太過分啦！喂，但係如果你八點幾鐘咧，即係去到塔州啦，你真係要揀
1: 中間就可以到中間即係中午嘅時候就可以到越南山。
0: 冇錯啦，所以其實係一個幾好嘅呢一個安排。
1: 除咗眼瞓咯，即係頭先你都講咗，你可能需要一啲體能上邊嘅準備，呢、這個就係啦。四點幾起身，跟住喺機場落地塔州之後食早餐，咁就揸咗3个钟車先至可以去到饒南山，跟住喺景點嗰度食一個中午餐，佢就拉連我8公里，係咪好離譜咧？
0: 好攰啊！我係你我離婚啊！有冇搞錯啊？咁攰。不過講真啊，因為我哋日常嘅接觸當中咧，即係曉露佢哋一家人係經常會去徒步啦。
1: 我成日會被拉鏈，
0: 係被拉鏈啊！去徒步啦，會去露營啦咁樣。其實你覺得塔州呢一個地方係係真係適合露營，或者好似你哋咁樣即係去歐多嘅朋友去嘅，咁可能就唔適合我呢一啲要 indoor 碳嘅人啦，係咪？
1: 嗯，絕對唔適合。
0: 再見。
1: 因為嗰度就得自然風光，乜嘢都冇，
0: 係
1: 係啊，冇太多個娛樂嘅設施。你鎮上面可能會有啲叫 city park 嘅地方啦，即係你可能叫城市公園咁樣嘅地方。但係佢哋個城市唔係
0: 個鎮咯。佢哋個 city park 好似我哋嗰啲口袋公園咁樣。
1: 啊，冇錯冇錯，
0: 差唔多嘅。
1: 冇錯，
0: 佢可能你一個街口咁樣
1: 大草坪咯，係
0: 啊，你數曬佢成個公園啲磚，可能都唔使2个钟。
1: 哦，咁啊，亦都有一啲大少少嘅，但係咧佢唔會有太多嘅呢、這個叫做設施俾你，
0: 你最多有個花草坪喺中間，有個噴泉咁樣係咯，差唔多咁嘅
1: 幾個遊樂場所，小朋友嘅上個滑梯就咁好啦，
0: 係啊，就差唔多啦，即係好似你小區會所樓下嗰啲。
1: 即係你如果習慣咗深圳嗰啲啊，咪覺得嗰度就好齋，但係對於我哋嚟講就我哋就會覺得好舒服，好靜，
0: 因為係即係親親大自然嘅感覺啦，冇乜人工嘅痕跡啦。講啦，你第一個景點啊，就係中午先至到，
1: 係啊，就係中午到。个饶南山，
0: 讲下饶南山呢一个地方啊，即系饶南山呢个地方，其实算唔算系话好多朋友去到塔州落地嘅第一站呢？
1: 我觉得应该算噶，因为嗰度咧，佢其实系一个世界级嘅徒步路线嚟嘅。咁啊，当时我先生都用呢一点去诱惑我嘅，佢话你去到
0: 你明明就好中意被拉链嘅咁，呢啲诱惑嘅条件啊，系咪先？
1: 佢系同我讲咧，佢话你去到嗰度，你可以见到完全唔同嘅嗰个风光。咁呢句说话其实从我落地。坐上嗰部我哋租嚟嘅车开始，我就已经感受到啦。因为佢沿途两边嘅嗰种感觉咧，就已经系同我喺悉尼见到嘅澳洲系已经完全唔同啦。喺悉尼见到嘅草坪系绿色嘅，而喺塔州见到嘅草坪系
0: 黄地嘅，
1: 系枯黄色嘅。咁但系枯黄色嘅同时咧，佢上边嗰个有树，咁树又系绿色嘅。跟住嗰种感觉就系既荒凉又有生机。
0: 是
1: 完全同你唔同嘅嗰种体验，同埋咧佢我哋去到嘅嗰几日嗰三日都系大晴天，一直到我哋去机场准备翻嚟租还车嗰下先开始落雨，
0: 唔怪之晒甩皮啦，
1: 系啊，
0: 嗱纬度又高啦，吓又万里无云啦，
1: 系啊，
0: 跟住仲要树仔都冇破咁样样，
1: 系啊，
0: 要匿啊，但系匿喺部车度，然之后要拉连8公里，
1: 树系有噶，但系嗰个树咧系冇树叶，
0: 冇得挡太阳噶嘛，
1: 冇树叶嘅，佢就系好巨大嘅嗰啲桉树，跟住嗰种感觉
0: 又高又细。系一碌一条框，跟住
1: 好佢唔细，佢系嗰啲巨大嘅桉树。我嗰阵时仲专门去查咗 AI， 佢嗰种桉树系喺塔斯马尼亚独有嘅。嗰种感觉就是你睇，你觉得佢已经枯死咗噶啦。佢上面冇树叶，佢有少少似我哋嘅胡杨，但系比胡杨粗好多好多，可能要2、3个人先可以合抱得到嘅。咁但系咧，佢嗰种弯折啊，你又觉得佢又唔似得胡杨咁直。可能比胡杨仲加叫做优柔一点啦，但系咧佢就一直系喺时不时就会经过一啲，时不时就会经过一啲咁样。咁啊咩地方个草系绿嘅咧？那个地方一定系有人去照顾嘅，因为佢哋要放羊。
0: Okay.
1: 放羊嗰啲牧场嘅嗰啲草，你见到嘅佢就系绿嘅。咁因为可能放牧佢仲要轮牧。 咁樣
0: 都比較原始嘅，即係有少少類似我哋以前喺教科書嗰度講咧，即係以前蒙古嗰種放牧嘅方式，
1: 係、
0: 嘛？即係我就特地畫成田字架，跟住咧呢一個 season 我就係第一架，第一個 season 就第二象限，第三象限。
1: 所以佢嗰、那個成個地面嗰種畫布就係彩色嘅，呢一度睇落係最黃嘅，呢度係有少少金黃嘅，跟住嗰度咧就係綠色，係青青嘅，嗰啲就好濃嘅綠嘅咁樣。嗰、那個感覺就係見到一大片嘅平原，咁時不時好偶爾有棵好大嘅樹，其他時候就係嗰啲五顏六色嘅呢個草。
0: 哦、所以嗰種感覺就係你一落地咧，你已經可以感受到咧，無論係生態啦、生物多樣性啦、植被嘅種類啦、各種嘅包括地貌嘅唔一樣啦。但係講真，咁多個景點啦，你話哦，頭先你講到嘅第一個景點啦、可以話係哦，好多朋友落地到塔州之後，就要直奔嘅奔赴一個地方。有啲咩特別嘅地方咧？我哋休息一陣，下陣翻嚟繼續探咧。
2: 歡迎你下載並打開雲聽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聽更多精彩內容啦。
3: 勉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3: 叹世界，
2: 叹世界。出游要攻略，达人嚟帮手，叹世界锦囊，一听即刻有，出行智囊团。
0: 休息翻嚟啦，继续探世界嘅时间吓，嚟到呢一 part 啦，继续系出行智囊团啦。今日嘅出行智囊团咧，我哋嘅智囊系我身边嘅晓露啊。
1: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我系嘉宾露，红花露，
0: 红花露嘉宾露咁样吓，有个
1: 又多咗两个朵啦，
0: 系多咗两个朵啦吓。咁嗱，头先讲到啦，第一个景点叫咩话？
1: 摇篮山。
0: 摇篮山
1: 系头先，其实我哋都未去到摇篮山，我哋
0: 讲
1: 咗咁多啦，
0: 系沿途
1: 系啦，冇错啦。咁去到之后咧，亦都有几个地方可以拣嘅。咁成个摇篮山好大啦，咁啊，如果你行最长嘅嗰个徒步路线嘅话咧，要四到五日嘅，真系有人重装就咁样孭住你个帐篷啊、睡眠系统啊嗰啲上去。
0: 唔系讲真啦，即系如果你租一部车系嘛，即系你去到摇篮山，跟住你个 planning 系徒步四到五日，然之后你又重装咧，你部车停喺嗰度四到五日，都会俾人以为你失联吧？
1: 唔会嘅，因为你入去嘅时候你就要去登记。跟住你出嚟嘅时候，你入去你要登记你几多个人嚟，跟住你嘅联系方式系乜嘢？
0: 但系佢会唔会觉得话你要俾个 planning 佢，你谂住 stay 几耐噶嘛？定系抑或我你个 planning 唔需要同佢讲？
1: 唔需要。你出嚟嘅时候你再登记翻，咁你形成一个闭环就 OK 啦。
0: 咁但系如果一路都
1: 咁，佢最长嗰个四到五日啊嘛，佢唔会超过四到五日。
0: 哦，即系反正佢四到五日唔见到佢开始揾你。
1: 系开始揾你。如果你只系行我哋之前嗰八公里嘅话，四到五日。再揾你嚟唔切噶啦，
0: 已經哦，所以嗱、所以好啦，咁你話有幾個路線啊？即係當然你四到五日嘅嗰個重裝都係各位深度徒步愛好者嚇可以嘅嚇。主任聽到未啊？可以試一試，一日行五六十公里嗰啲，
1: 可以
0: 試一試嘅。咁就係你哋嗰個八公里嗰個路線係
1: 我哋嗰個八公里係個叫做咩鴿子湖，即係 Dove Lake。
0: Dove Lake，
1: 跟住佢嗰度咧就係環湖嘅，咁環湖嗰個湖水係超靚，即係我嗰陣時發朋友圈，佢哋都話睇個相就已經覺得靚到絕啦，咁樣一個地方。我係真係去嗰度避拉練嘅嗰種感覺好愉悅嘅，哇！因為你見到咁樣嘅景色嘅時候，你就會覺得你平時遇到嘅所有一切都唔重要啦，
0: 攰都值得嘅。
1: 係啊，我一上到去，我首先對佢哋嗰啲石英岩石，即係路邊嘅岩石就已經好感興趣啦。我覺得呢個會唔係水晶啊？咁樣就睇石
0: 上曬腦。
1: 我同我仔都係啊，我仔一路喺度執石頭就話：媽媽，這個是不是白水晶？這個是不是紫水晶？我話呢個唔係啊，我仲喺度同佢科普，我话即系叫石英岩。
0: 大家都知道澳洲矿多，但系唔至于多到咁
1: 。我仲问咗 AI， 我话塔斯马尼亚呢边会唔会有？
0: 执唔执水晶、啊？
1: 佢话塔斯马尼亚咧会有啲矿产嘅，但系唔系喺你哋呢啲景区。佢好直白咁同我讲话，景区呢边系冇嘅，景区呢边只有石英岩。咁我同我仔又科普，我就话石英岩咧可能仲要经过好耐、好耐、好耐、好耐，跟住有咩系啊？咩板块形点样啊？之类嗰啲矿物质又点样入到去啊？又点样共？生啊，先至会有，但系佢仲系执到好开心，因为咧，我而家冇带手机入嚟，如果我可以俾你睇，就系佢每个石 上面好似幅画咁样，即系佢有佢嘅石上面除咗话有啲矿物质嘅嗰啲颜色之外，有啲红色嘅或者有啲绿色嘅大片大片咁样嘅，有少少叫做晕染嘅嗰种叫做
0: 有啲晕染嘅
1: 效果
0: 啊，系啦。
1: 除咗有呢啲之外咧，佢仲有一啲可能系植物。他染上去嘅，
0: 即系嗰种咧，你原本有片叶，跟住然之后你一路搭搭到过去，跟住佢。

0: 嗰啲所謂嘅葉嘅汁啊、
1: 系，
0: 顏色啊滲咗落
1: 嗯，
0: 去嗰嚿石嗰度，後尾嗰片葉咧就隨風消逝啦，唔見咗啦。咁但係嗰個顏色仍然一路 stay
1: 冇
0: 喺嚿
1: 错
0: 石
1: 啦，
0: 上
1: 所以就
0: 面。
1: 系我哋就喺嗰个环湖嘅徒步路线当中，唔理你系低头望石，一定系话你就系平时你嘅呢啲。直披嘅呢啲地方，一直系话你抬头去睇天，我仲有你望远去睇湖，你都会觉得系完全好心旷神怡嘅，系一啲你绝对喺其他地方，你喺澳洲其他地方睇唔到，唔好话喺北半球可以睇到嗰啲景色咯。
0: 讲起北半球同南半球嘅呢一个即系直披方面嘅差异啦，怕你同样系高纬度啊，你话可能同塔斯马尼亚纬度差唔多，我谂夏尔滨东北系嘛，你系
1: 睇唔
0: 见唔到
1: 到，
0: 啊，见唔到一个咁样样嘅，
1: 佢相对封闭啦，觉得佢可能咁多年冇点进化。
0: 系啊，真系噶，即系塔斯马尼亚呢个地方，佢即系从生物多样性嘅角度嚟到讲，佢可能就系一个独立嘅生态系统啊，即系相对可嚟咁样，反而现代文明为佢哋带嚟咗好多佢哋本土唔存在嘅一啲动植物啦，令到佢哋嘅呢个生物多样性产生咗一啲影响。
1: 哦，系啊，同仲有一个入到去之前嘅一个准备工作，就系我哋要将我哋嘅鞋底刮干净。
0: 哦，好特别喎，点
1: 系
0: 刮
1: 啊？
0: 攞咩刮啊？
1: 佢喺门口会摆住好多部机，
0: 哦。
1: 跟住你就将你嘅鞋就
0: 擦擦擦擦擦咁样，
1: 摆上去之后咧，
0: 即系
1: 你
0: 要除咗只
1: 唔使
0: 鞋。
1: 唔使，你踩上去，踩上去之后，佢就会有咁样嘅一个手动嘅揿掣，你一直揿揿揿，佢就会帮你擦擦擦擦擦。
0: 哦，
1: 你入去之前你嚟擦干净。
0: OK，即系你就确保嗰个景区里边，你唔会带入去任何一粒唔属于嗰度嘅尘埃。哦，
1: 冇
0: 有趣
1: 错，
0: 呢个。
1: 系啊，跟住我哋喺呢个环湖咧，佢亦都好得意一点就系佢可能会分到好似比较中间嘅地方，好似我哋头先讲嘅，我哋系一个逆时针咁样行呢个湖啦。咁啊，左边咧就系你抬头可以望天，你望远可以望湖。你如果平时嘅话咧，就系好多簇拥喺一齐嘅嗰啲，好似针叶林啦，又或者啲苔藓类嘅植物啦，等等等等。跟住你低头可以望到呢啲好似画咁样嘅石头。咁但系一旦转过去中间，咁即系往太阳嘅嗰个方向转嘅时候，嗰边就已经系一个原始森林啦。哦，嗰种感觉就系、是，我嗰时仲问咗我先生，因为我真系对方向唔系特别熟啦。咁太阳嘅嗰边照到嘅，我一开始行嘅嗰个地方，佢系属于阳面。咁太阳照唔到，太阳嘅头顶嘅嗰边就系阴面。阴面咧就系一个自然嘅呢个原始森林。咁因为佢又靠水，咁然之后咧，我见到好多嗰啲树咧，佢嘅树根唔系喺地下嘅，树根系喺半空中
0: 凌
1: 嘅，
0: 空
1: 凌
0: 嘅。
1: 空嘅。咁甚至有啲树被大风吹到冧啦，但系佢未死，咁所以佢就咁样打滑到一定程度，佢又继续往上山，跟住佢个气根又喺下边，即系完全形成咗一个天然嘅屏障咁样，屏障咁样，然之后咧，亦都有好多个动物喺度啦。我哋沿途见到好多种动物嘅脚印啦，或者话佢哋嘅便便啦咁样，甚至亦都见到一个。
0: 咁刮下只鞋系啱嘅，出去都要刮一刮。
1: 系 出去都要刮一刮。跟住我都见到一种当地嘅老鼠，但系嗰个老鼠佢有袋嘅。
0: OK，
1: 但系佢唔叫袋鼠，就系有袋嘅某一种老鼠啦。
0: OK，
1: 佢又唔怕人，佢就喺原始森林里边跳跳跳跳跳。
0: 佢唔怕，佢唔识惊，佢呢叫唔知惊。
1: 跟住我亦都见到食蚁兽，
0: 食蚁兽，
1: 食蚁兽呢个我以前以为佢系。即系同《山海经》入边嘅同时代嗰种感觉，会唔会啊？仲有嗰个鸭嘴兽，我都见到啦，就喺嗰片地方都见到啦。所以成个过程就系你行，你会觉得哇，好舒服，同埋成个过程好惊奇。
0: 因为系你啱啱落地咧，可能对嗰度嘅植被啦、植物啦、生物多样性啦，你嗰个感知感觉系你毛孔啱啱打开，系咪？跟住你所有嘢哇灌入嚟嘅嗰种新鲜感系嘛，一路直冲天灵盖。OK，咁但系你嗰8公里嘅呢个行程，因为我而家即系
1: 行咗2个几，差唔多3个钟
0: 咧。我半路只有8公里嘅呢一个行程，我听到佢哇！唔系啊，
1: 8公里完咗之后，我老公话我哋仲去睇其他某一种嘅当地嘅，都系有袋嘅某种嘢，跟住又拣咗一个40分钟嘅徒步路线，跟住嗰度就系往返嘅。
0: 你真系带住个仔去噶，得唔得噶？
1: 我个仔嘅体力比我好，我成日俾佢哋2个拉链啊，系啊，所以等我一翻嚟咧，我老公即刻带我仔去骑行20公里。佢话冇咗我个拖累之后，佢哋玩得好开心啊！
0: 咁 咁好啦，等佢哋放電啦。唔得，可能我一家人都係嘆慣啦。我可能我之前行好簡單嘅就廣州雲道咋，就嗰五公里，我成家人硬硬聲我落嚟講。
1: 我嗰日總嘅嗰個俾佢拉連嘅總嘅長度超過十公里嘅。
0: 哇！真係，不過你有嗰、那個新鮮感去到搭救，你沿途有好多嘢可以做咧、令到你嗰件事忙起身，你係真係會去忘記嗰個距離究竟係有幾遠嘅。OK， 我比較關心嘅就係、好啦，你嗰餐中午飯點解決呢？
1: 喺入去行之前就已經食咗啦，
0: 先食咗
1: 先食咗嘢先嘅、如果唔係，我行完出嚟冇嘢食噶啦。佢嗰度。我係行完出嚟，即係除咗呢八公里之後，咪後邊又要去睇某種動物嘅，
0: 有
1: 啲似豬仔咁樣嘅，行多四十分鐘嘅
0: 代冠嗰啲
1: 啊，係啊，類似嗰種啦，成個山豬樣咁樣嘅，好得意。當然都見到啦，我哋所有想見到嘅動物，我哋都見到啦。佢哋就係好經常咁樣出現，哪怕都未到晚上。同埋咧，你之前咪都問咗個問題，就我哋揸車去到嗰度之後，如果要徒步四五日點嘅？
0: 係咯。
1: 耀南山嗰度有个规定，就系晚黑嘅车系可以停上去嘅。
0: 哦，
1: 即系如果你白天入去咧，你一定喺游客中心嗰度，你就要将部车停低，跟住就要去游客中心度坐佢哋嘅嗰个穿梭巴。
0: O K，
1: 咁但系如果你系过咗晚黑边一个点之后咧，你就可以只因你自己部车揸上去，因为上面都有嗰啲私家车嘅停车场嘅。咁嗰部分嘅设置咧就系俾嗰啲睇星空嘅。咁我哋原计划系有呢一 part 嘅。
0: O K，
1: 但嗰日太好瞓。
0: 因为咧，我哋成日都讲啦，即系南北半球有啲乜嘢系我哋作为北半球人啦，去南半球一定要做嘅，当然就系要睇星星啦。因为南半球嘅嗰片即系天区啦吓，即系系望到嘅嗰个银河系真系银河，
1: 就喺头顶，肉眼可见，
0: 肉眼可见嘅银河。跟住我系嗰阵时系咁大个人啊，即系去到我又系去新西兰啦吓，去新西兰跟住就系真系冇特别安排，就真系是但边个镇夜晚吓好冻啊，行出去望下，哇！
1: 就系、是、嗰种感觉，
0: 然后就开始发呆，就可以望咗啲哦，原来银河系咁嘅意思，
1: 系
0: 即系我以前唔知行银河，边度有银河？你喺大湾区抬头望，何来银河咧？即系会觉得一个形容词，
1: 你觉得你睇得到咩北斗七星啊、聊斋应该好叻噶啦，
0: 系啊，我以前都觉得吓、你吓点串到个咩图案出嚟？我而家望，你可能又真系有啲似，
1: 系啊，因为就系一条特别特别光亮嘅带，
0: 即系 Milky Way 系咁样嚟嘅。但系当然啦，我哋今日节目时间差不多了我们要留待下一次再跟阿Hugo说这个景点，他只是讲到被拉链的这个过程，吃了中午饭、okay? 好了，夜晚是很睡，但是夜晚的漫漫长夜、又要怎样度过呢？你没理由夜晚去找个，我们现在经常说夜经济，
1: 没有夜经济，很穿的那里，我真的完全没有的。
0: 你先撇了夜经济的夜字先，可能那里没什么经济
1: 经济都
0: 没什么，你去买什么东西可能都没有、即可能你沿途沿途经过的你可以买到的补给，可能就真的
1: 就在镇上，
0: 去镇上啦、或者你沿途可能真的有个加油站啦、你就是那个加油站，有啲咩就係咩啦，就係咁嘅感覺啦。好啦，咁點樣去？夜晚有啲咩可以玩咧？咩可以做咧？如果真係冇嘅，要點樣打發時間咧？咁我哋留待下一期啊，再同曉露繼續傾嘅。
2: 歡迎你進入雲聽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聽更多精彩內容啦。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休息翻嚟啦，继续有探世界嘅时间吓，嚟到呢一 part 啦，会有探世界 topic， 继续啦，会有小夫啦，同埋 Fion 喺度啊。今日咧会同大家讲下啦，公路咖啡啊。
3: 嗯，相信咧好多中意自驾或者系中意探啡嘅朋友咧，见到佢都好开心，
2: 系啊，
3: 因为佢可以随时随地出现啊。
2: 嗯、
3: 譬如喺呢个雪山脚下，喺呢个沙漠嘅边缘，喺公路嘅驿站咧，都可以见到呢啲移动嘅咖啡店嘅。咁佢哋可能系房车改造噶啦吓，有一啲便携式嘅咖啡嘅设备啦，仲有几组嘅露营嘅台凳啊，你可以停低车咁啊、坐喺度叹下咖啡，再继续前行。咁就好似一个咖啡加油站咁啊。
2: 嗯，确实系几好嘅。我之前咧都曾经试过喺外省嘅高速公路服务区咧，就遇到一间咁嘅公路咖啡啦，咁样样。即系我都问过店主嘅，喂，你系咪即系固定喺呢个地方摆档啊？佢话其实唔系嘅，
3: 但系佢已经喺服务区噶咯。
2: 系啊，即系因为佢都系即系以自己一部私家车咁样样咧开上嚟啦，跟住就停喺个服务区度啦。跟住佢同个服务区里边嘅嗰个嗰啲生意系冇拉能嘅。佢、
3: 哦、
2: 就真系揾咗一个地方停低自己部车，咁佢觉得哦呢、這个地方人都几多，咁啊咁啊摆下档咯，自己又唞下咯，咁啊做生意咯。
3: 佢又几好，冇人赶佢扯。
2: 哦，系啊，不过咧呢样嘢咧，其实我自己当时第一反应啊，可能自己系一个新闻记者，第一反应吓你合唔合规噶？
3: 系咯，
2: 攞唔攞牌噶？干唔干净？
3: 你啲咖啡喝了会不会肚饿的？
2: 是啊，真的有问题，我怎么找你啊？
3: 是不是你走了去？真的钱不着店。
2: 是啊，我又不可以找服务区，又不关你事的。所以其实现在呢就是这一类型的新业态应该怎样规管呢？我们先讲一下市场方面，其实大家是有这样的需求的。当然因为现在大家可能不是说走马观花啦，即不是说我一个地方，你想想我们以前跟团的时候呢、去到地标的时候连个行程那里都写我们外观什么什么，是
3: 吧？眺望。
2: 是啊，图。途经乜乜乜咁样样，咁就叫去过啦。
3: 远眺咁样
2: 系啦，你最紧要见过咁样，或者可能真系嗰阵时啊，你可以望到可能喺个花岛嗰度，你落车啊，大家影张相，好啦，嚟过啦，咁你就走啦。咁你唔会话了解呢个城市啲乜嘢嘢嘅。咁但系而家咧，大家去旅行咧都真系越嚟越松弛啦，要多啲嘅体验啦，要深度嘅休闲啦。所以其实咧，而家咧呢个所谓公路咖啡嘅业态咧，亦都系啊吓，即系大家一种新嘅消费嘅需求所催生出嚟嘅一种新嘅业态。哦、我可以在这个地方坐下休息一下感受一下哇我这里的阳光是吧这里的空气这里的水这里的声音这样真的可能你就在那张凳那里你就可以坐回一兩個鐘係嘛，都唔會咁覺得好奇怪嚇。咁啊，而家咧亦都確實係啦，即係冇咁話即係咁趕時間啦。咁啊，大家都鍾意鬆弛啦，而且出行方式咧亦都係越嚟越多樣嘅。好多朋友都真係自駕，唔係話我一個好有組織啊，我幾點鐘我就要去食團餐啊，或者咁樣，我都幾機動嘅。所以其實公路

0: 咖啡亦都系契合咗呢一种咁嘅趋势啦。
1: 系啊，在路上嘅途中遇到呢个公路咖啡啦，其实都系一次好好嘅醒神嘅方式噶、可以自己放松下啦。咁现时啦，亦都见到唔少嘅年轻人啊，系投入到将佢作为一个创业模式啊嚟做噶吓，因为佢呢个公路咖啡嘅业态啦，门槛比较低啊，灵活性都比较强，好似小夫啱先话偶遇嘅嗰位兄台咁样，其实就是揸住自己部车，系嘛，简单咁样改装咗下，入边有简易嘅呢个咖啡机，咁啊又攞几张老型灯，咁啊就可以做生意啦。亦都唔求话一日卖出几多杯吓、卖出那么五六杯，佢都觉得可以 OK 啦。咁样，咁其实咧，亦都系因为大家嘅呢个消费嘅偏好啦发生变化，对于呢个咖啡嘅消费量啊，其实亦都系直线上升啊。近年嚟呢个国内嘅咖啡消费市场咧，真系每年都 double。咁样去上涨嘅，咁啊，亦都见到咧，即系之前可能大家饮嘅好多都系一啲连锁品牌啦，但系现时其实我哋 local 嘅品牌都跑咗出嚟啦，譬如云南咖啡产区吓，现时咧亦都将本地嘅咖啡味系直接送到游客手中，咁亦都有利于啦，从咖啡种植到加工到闻味体验嘅一体化嘅发展啊。
0: 冇错啦，同埋咧，其实本身公路咖啡呢一样嘢咧，你可以将佢变成一种文化体验。其实它是一种、即咖啡文化在路上，然后又可以跟自驾的文化去到进行一种结合啦，大家可以感受一下路边的这个气息样样、但是公路咖啡的这种业态是否可以再进行一些延伸呢？其实也都即有一些观点就说，其实公路咖啡的这个业态可以变成一种链接的。你既然可以喺公路就可以隨便擺檔啦，如果你周邊有一啲譬如話種植嘅莊園啊，你有相關嘅烘焙啊，或者你要做一啲創意飲品嘅開發啊，甚至你仲可以好靈活嘅，即係如果你跟著賽事去旅行咁樣計，哦去邊度地方有賽事，你咪邊個賽事嘅嗰個門口嘅停車場又擺下檔啦咁，所以你都可以同包括文旅啦、體育啦、城市禮物啊、伴手禮啊呢啲啦，去到進行銷售啦，都可以促進咧唔同嘅圈子啊嚇，無論係运动啊、交通圈啊、文旅圈啊，都可以破圈嚟到融合发展嘅。
1: 咁啊，从呢个供求方到需求方啦，其实都系有咁样嘅供需关系噶吓。关键就系我哋所担心嘅。咁如果系人都可以揸部车喺路边停低，就冲几杯咖啡卖俾你，咁呢啲咖啡又有冇规范呢？有冇管理呢？
0: 会私相授受咁样，
1: 卫唔卫生呢？啊，饮咗之后会唔会唔舒服呢？其实呢啲都系消费者好关心嘅话题啦，
0: 真系好关心噶，因为我自己系咯，我自己第一反应就系、吓，我已经系买咗一杯啦，已经买住喺度一路啜紧，跟住一路同佢倾偈，跟住然之后系你可能冇牌噶，得唔得噶咁？所以其实呢一类型嘅你都好难管理，因为佢系周围开噶嘛，即系你可以。即係成間鋪有六個。
1: 你今日喺呢度買，你聽日唔知又去咗邊個縣、邊條公路買啦、我揾你唔到嘅喎。
0: 我諗你唔到啊！你今日話唔擺檔就唔擺檔啦，我喺邊度揾你咧？咁樣樣，所以其實包括你環境衛生係一個問題啦。咁你進入機制其實基本冇啦，食品安全啊，點樣去到管經營秩序啊，甚至好簡單，你餐飲嘅餐廚垃圾點處理啊，掉去邊咧？咁所以其實呢個亦都係一個難點啦。同埋有一樣嘢啦，頭先我哋講到嘅嗰啲消費嘅需求，其實都需要話你同一啲在地嘅。獨特的資源去做一些結合嘅，咁但係因為公路咖啡佢哋本身好多，我就話、我有部咖啡機喺部車度，部車係啲資深能源車㗎啦，自己可以插220伏電，咁我隨時隨地就可以開工㗎啦。咁但係佢哋提供嘅產品都好基礎係嘛？你整杯咩氣泡美式咁樣你就係開罐汽水嘅加 shot 入去咁樣叫氣泡美式啦。咁其實有好多嘢都比較同質，只係喺嗰個 moment 我想買杯嘢坐低一下享受嗰個環境，咁但係佢就缺少一啲同其他嘢嘅聯動啦，體驗亦都相对单一啲啦，所以感觉其实仍然系可以有好多即系管理啦，同埋引导嘅空间咯。
1: 咁我点样进一步去推动翻啦公路咖啡加文旅嘅融合发展咧？其实有几个方向可以考虑下噶吓，譬如啱先提到嘅云南咖啡呢个 IP 咧，其实佢真系结合翻在地嘅优势啊吓，包括佢有呢个种植啊，有加工啊，有呢个品饮嘅历史啦，咁啊亦都可以配合翻相关嘅非遗嘅。嘅技艺啦，包括有瓷啊、陶湾瓦啊等等，可以系有特色嘅一个在地嘅咖啡文化嘅结合嚟嘅。咁、另外咧，亦都需要更加之规范嘅经营管理啦。其实咧，公路建设方面啦，系咪可以划

0: 定相關的區域，就呢啲就係合法經營嘅。
1: 咁、
0: 其實都唔好俾大家話隨地都可以停，或者係隨地都可以擺，真係會有啲安全嘅隱患啦嚇。
1: 冇錯。
0: 咁同埋包括啱先提到嘅垃圾點樣處理咧？你咁樣亂拋垃圾，會唔會影響一啲水源地嘅安全咧？呢啲咁如果有規範嘅話咧，一切就好好多，消費者亦都會更加之心安啦。而且劃定嘅話咧，都需要考慮，係咪呢個地方景觀係比較靚嘅，都比較建議車主喺。在这里停低下坦坦杯咖啡呢、对于当地文旅形象的展示都是一件好事。
1: 没错啦，怎样可以再丰富多一些不同的场景呢，这样又或者说你以不同的机构啊，或者不同的当地的一些天然品库去到做一些联成呢，其实我觉得不同的地方可以去到参考一下。因为之前呢香港呢其实都有做过一些勇敢的尝试啦，就是有一些合法的餐车即是曾经上路做生意的。那也都是大家拿齐牌啦，因为改装那部车也都经过交通嘅部门嘅呢个批准啦，上面嘅设备亦都符合车规啦，咁佢哋摆档嘅地方亦都系吓相对比较固定，佢当然可以流动吓，但系有划定嘅具体区域啦，咁其实可能呢啲嘅经验咧都可以啊吓，即系推广到内地嘅，我觉得呢一样嘢咧系可以试一试喺规管嘅过程当中，点样样可以咧令到公路咖啡可以做多啲唔同嘅延伸吓，令到大家咧喺自驾嘅过程当中有唔一样嘅体验啊吓。咁以上咧亦都系啊我哋今日啦碳世界节目嘅全部内容啦，我哋约定你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探啦吧，
0: 听日再见，
1: 拜拜，
0: 拜拜。
2: 如果你都想回听探世界嘅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探世界，就可以揾到我哋节目嘅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嘅人一齐探世界啊！
3: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4: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3: 澳门、珠海 FM 105.4，
4: 广州 FM 98.0，
3: 深圳 FM 101.2，
4: 佛山 FM 93.2。
3: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4: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5: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6: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5: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6: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7: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8: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谈古论今节目，我是主持人倪星。
9: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黎涛。
8: 是啦，洞察每日市场行情，感知湾区经济脉动啊。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古今多小事，尽在我哋谈古论今。
9: 俗话都有讲啦，理唔理财，财就唔理你。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谈古论今。股就是股票的股，金就是黄金的金了。
8: 首先关注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先。第一 part 的财富学堂，一起来听什么是新兴支柱产业。
9: 财智湾区深入探讨一艘游艇撬动产业链，湾区游艇经济如何起航。
8: 是啦，跟住有中国经济大讲堂，来听权威解读六张网上的中国物流网。
9: 热点观察，观察的热点是155中国制造业敢样争先。
8: 冇错，咁收听节目同时咧，欢迎大家系随时关注我哋嘅官方微信公众号同埋官方微博嘅，个名都叫做大湾区之声，喺上面咧有更多精彩内容为你一日呈现。下边先进入到今日节目嘅详细内容先。
10: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11: 翻开书本第86页。
10: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11: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10: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11: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12: 简老师好啊！最近咧刷到新闻，睇一啲嘅财经资讯啦，铺天盖地都系新兴支柱产业呢个词。 咁而且咧，《十五規劃綱要》第五章第一節專門重點提及，要加快新一代信息技術、新能源、新材料、智能網聯、新能源汽車、機器人、生物醫藥、高端裝備、航空航天等嘅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因地制宜建設特色產業集群，打造潛力大、科技含量高嘅新興支柱產業。嗱，我特別好奇啦，到底乜嘢先至算係新興支柱產業呢？咁點解國家而家要咁全力打造佢呢？
13: 何同學觀察得好細緻嚇，問到咗啦當下產業經濟嘅核心熱點，我嚟同你啦逐一咁解答下啦。新興支柱產業係我哋國家新時代高質量發展當中非常關鍵嘅原創性經濟概念。早喺2025年4月，中央政治局會議就第一次正式提出呢個概念啦。十五五規劃更是將它定為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的核心任務，後續2026年政府工作報告又明確點名了集成電路、航空航天、生物醫藥、低空經濟等等多個核心賽道啊。
12: 哦，原來這個概念是國家重磅推出的，齋聽個名字覺得又新啦，亦都能夠支撐起經濟的發展。咁系咪顧名思義，既要新穎啦，亦都要能夠帶動經濟發展先得呢？
13: 總結得非常到位嚇。新興支柱產業核心就係兼具支柱屬性加新興特徵。簡單嚟講啦，一方面可以穩穩托底支撐國民經濟總量增長，另外一方面可以帶動整體經濟結構優化升級。嗱，從體量同質量雙向助力經濟發展，咁我哋咧可以從量同埋質兩個維度通俗拆解一下嚇。
12: 哦，好啊，好啊。嗱，其實我一直都分唔清產業當中嘅體量咧同埋質量有咩區別嘅。嗱，簡老師，可唔可以先講講啦？佢作為經濟支柱嘅量，又體現喺邊啲方面呢？
13: 首先咧系量嘅支柱作用，主要有三大核心表现。第一咧，呢一类产业成长性极强，规模潜力巨大，就完美咁贴合啦老百姓消费升级嘅需求啦，既可以啦催生全新嘅消费市场，仲可以啦创造大量嘅优质投资机会，同时吓仲可以带动啦其他传统产业提升投资效率，补齐啦国内内需不足嘅短板。工业互联网就系最典型嘅例子啦。
12: 哦，我明白啦，咁相当于啦，唔止自己赚钱，仲能够带动啦行业一齐发展。咁第二点系咩呢？
13: 嗱，第二咧就系佢嘅产业关联度极高，上下游周边配套产业嘅带动能力咧就好强嘅，拥有显著嘅经济乘数效应。嗱，就攞大家啦耳熟能详嘅低空经济嚟讲啦，佢唔单止系单纯嘅造飞行器啊，而系咧涵盖基建建设啊、设备制造、运营服务嘅完整产业链。嗱，仲可以咧赋能下游嘅物流配套、文旅观光、电商行业，帮助各行各业咧降本增效，催生全新嘅商业模式啊！
12: 哇，原来低空经济覆盖面咁广噶，唔怪得国家咁重视啦。咁第三点嘅作用咧，系咪同就业有关呢？
13: 系啦，冇错啦，就系你谂到嘅就业赋能啦。新兴支柱产业可以创造大量高薪高质量的就业岗位。目前我们传统产业已经趋于成熟，增长速度就放缓，而新兴支柱产业就刚刚好可以接续缺口，补足经济发展新动能，同时优化城市产业结构，提升城市整体发展水平，推动城市和工业协同发展。
12: 哦，那我就明白了，既能够拉动消费投资，带动全产业链，亦都可以稳定高质量就业，三大支柱作用真的非常之比例啊。咁讲完呢个支柱啦，咁佢嘅新兴特质又体现喺边啲方面呢？
13: 嗱，咁呢一个咧就系产业质嘅四大核心特征啦。第一咧，整体主打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走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嘅发展路线，可以大幅咁提升成个国民经济嘅生产效率。新能源、新材料、航空航天呢一啲赛道下，全部都符合现代化产业嘅发展标准啊！
12: 的确吓，呢啲产业咧都系妥妥咁符合咧高科技赛道嘅。 不过我发现好似无人驾驶啊、人工智能呢啲嘅行业，技术方向百花齐放，呢个系咪都系佢嘅特点呢？
13: 观察得好敏锐吓。嗱，个就系第二大特征啦。技术同市场存在不确定性，多条嘅技术路线就并行。

0: 一啲产业啦，技术互相融合，业态相互交织，唔系单一嘅产业独立发展噶，而系形成互联互通嘅完整产业生态啦。
1: 原来咧系集群发展，抱团发力吓。正所谓咧，众人拾柴火焰高啊嘛。
0: 嗱嗱嗱，仲有最关键嘅第四点啦。嗱，呢一类产业系全球科技产业竞争嘅战略制高点吓，属于大国博弈嘅必争领域，直接关系到我哋建设科技强国、制造强国、网络强国嘅大局，关乎国家长远发展同埋安全啊。
1: 咁唔怪得十五规划啦，咁重点布局啦。简老师啊，我仲有个疑问呢，我哋用咁大嘅力气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咁佢最核心嘅意义到底系咩呢？
0: 嗱，佢嘅战略意义呢就主要分为三个维度。第一呢就是推动经济质嘅有效提升。嗱，而家呢我哋早已告别物资短缺嘅时代，经济发展从有冇转向好唔好，新兴支柱产业技术密集、低能耗、高潜力，系发展新质生产力嘅核心。大家熟知的新三样，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就是标杆了，大幅地优化我们国家出口结构和经济质量。
1: 没错，现在国产的新能源、光伏产品在全球都特别火爆的。那第二点的意义是什么呢？
0: 第二就是保障经济量的合理增长了。当下化工、冶金、纺织、建筑等等的传统产业就趋于饱和，市场内卷严重，扩张空间有限，甚至面临需求见顶的压力。想要突破经济增长瓶颈，就必须要靠新兴支柱产业接棒，稳住经济增长、市场就业和居民收入，完成新旧动能的平稳切换。
1: 就相当于给我们的经济发展换一个新的引擎，是不是？
0: 是啦，非常之准确啦。
1: 咁简老师，仲有第三点呢？
0: 第三点就是支撑产业体系现代化。纵观全球经济发展史，每一次的科技革命都会催生全新的支柱产业，重塑全球经济格局。抓住机遇就可以跻身强国行列，错失机遇就可能陷入发展瓶颈，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如今新一轮科技革命全面爆发，我们必须要抢抓机遇，打造全新支柱产业，抢占未来发展先机。
1: 原来这个是关乎国家长远发展的关键布局。既然意义这么重大，那我们具体要通过哪些方式来落地打造新兴支柱产业呢？
0: 整体思路是全链条部署、全周期谋划，分五大路径。第一，科技先行，主攻原创性、颠覆性核心技术，攻坚芯片、智能装备、新型储能、生物医药等等的底层技术，抢占科技制高点。第二就是产研融合，打通技术攻关，产品试制、中试生产、市场应用全链条，建好创新生态圈，令到科研成果快速落地，变成产业实力。第三就是场景牵引，多开放各类的应用场景，打造行业集成场景，帮新技术、新产品找到落地市场，降低企业入局成本。而第四就是梯度欲企，将人才、科创资源向优质企业倾斜，培育行业龙头做头压，同时孵化专精特新独角兽企业，完善产业苗圃生态。而第五，三类产业联动，令到新兴产业赋能传统产业，传统产业的设备、基建亦都反向为新兴产业所用，推动传统产业、新兴产业、未来产业耦合发展，不断冒出新增长点。
1: 我完全理解了，原来新兴支柱产业是十五规划的核心赛道，既是稳增长、提质量的关键，亦都是大国竞争、产业升级的战略揸手，成长空间和长期价值都拉满。
0: 冇错啦，新兴支柱产业处喺传统产业同埋未来产业嘅中间枢纽位置，既可以造优经济增量，又可以盘活现有存量，系发展新质生产力嘅重要阵地。揸好呢一轮嘅布局，就系揸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同埋产业变革嘅时代机遇啦，帮我哋锻造国际竞争新优势，走好新型工业化、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嘅关键一步啦。
1: 今日非常之感謝簡

0: 老师深入浅出的解读，收听财富学堂，读明白十五规划的政策热词，看明产业发展大势。咁我哋下期再见啦，拜拜，
1: 拜拜。
2: 财智湾区，
3: 财智湾区。
4: 谈古论今嚟到财智湾区，一艘游艇可以撬动几大嘅生意，从船艇制造、维修保养到码头泊位、融资租赁、保险经纪，从驾驶培训、体育赛事到滨海旅游、餐饮消费，甚至系游艇贸易，一艘游艇背后连接嘅系一条好长嘅产业链。而今年六月，粤港澳游艇自由行正式落地，首批二十几艘嘅港澳游艇驶入广州、深圳、珠海、中山指定口岸，大湾区跨境游艇往来迈出实质性一步啊！
5: 广州、南沙和香港，一个拥有完整的船艇制造、维修能力和产业空间，一个拥有成熟的游艇市场、国际化服务和海上休闲文化，那么两地能否由此形成新的产业协同呢？本期财智湾区邀请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港澳及区域发展研究所副主任研究员刘雪飞与您共同关注一艘游艇撬动产业链，湾区游艇经济如何起航。雪飞你好。
6: 主持人您好。
5: 欢迎雪飞来到直播间啊。我们先回溯一下，在今年六月的时候呢，粤港游艇自由行正式落地，首批二十多艘港澳游艇进入到了广州、深圳、珠海、中山的指定口岸，这被视为大湾区游艇跨境往来的一次重要突破。那您怎样看待这项政策的意义？这些制度创新啊，降低了哪些跨境的成本呢？
6: 游艇自由行呢，让驾驶游艇畅游大湾区沿岸山海，我们说可以从蓝图走进了现实。因为我们知道粤港澳之间虽然海域相连，但以往游艇跨境并不便利。那么港澳游艇进入内地的时候呢，往往会面临手续比较多啊，办手续的时间长，还有担保成本高等一系列问题。那么首批港澳游艇目前可以直接进入到广州、深圳、珠海、中山的指定口岸。那么大湾区跨境旅游呢，从以往的陆的联通或者是铁路的联通到桥上的联通，进一步走向了海上的贯通。那么游艇自由行它其实与普通的客轮旅游最大的特点就是它是乘船跨境，水陆联动。那比如说游客从香港、澳门直接乘游艇进入珠江口，那么既可以看到我们大湾区珠三角内地城市的滨水风光，那么也可以体验内地的这样一些海岛旅游，还可以沿着黄金内湾、内河进入中山等城市，就是把以前更加分散的滨海、海岛还有内河的旅游资源用一条条游艇航线串联起来了，形成大湾区特色的一程多站的产品，这是它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那么更重要的呢，是这类政策它作为一个制度创新，它降低了三类成本。第一个就是资金的成本，游艇它既是交通工具，但是呢它又具有很强的这样的商品属性。因为每一艘游艇的这个价格，我们说大概可能有百万甚至更高。那么过去游艇进入内地呢，它因为金额较大，所以这个出入境的担保既占用资金，手续复杂。那么免担保政策以后呢，这个游艇就可以不需要再为一次性的跨境旅行压上一大笔资金，这个是直接降低了船东和企业的成本。第二个就是我们刚刚说，因为以前的这个办理各类的手续啊，它涉及到边检、海事、海关等多个环节，那所以时间成本就很高。那么船东要找谁办、多久、怎么办，这些对于他们来说都是很需要费心费力的考虑。那目前呢，可以通过一些指定的口岸集中的查验，总体来说对于游客也好，船东也好，这样的确定性是明显增强的，我们就可以少折腾少等待，让更多的人从这种的偶尔尝试一下游艇能不能行，到更多常态化的一个旅游选择，这是一个很强的利好，降低了大家这样的决策成本、时间成本。第三个呢，就是说在整个这种试点的 价值来讲，20多艘游艇其实它更多的承载的背后的是粤港澳三地互认互通的规则。那么他们通过这样的试点，比如说监管、驾驶资质，还有口岸管理便利化，为今后进一步扩大航线，增加这样的试点口岸，为我们居民开发更多的跨境产品积累了经验。所以这样一个产业链条后面啊，它涉及到了制造、维修保养啊、码头泊位、燃料供给、金融保险。那么在消费环节呢，又涉及到酒店餐饮、水上休闲。我们之前也做过测算，按照国际的经验，每一艘游艇投入1美元可以带动6至10美元的关联消费。所以说这种的游客的跨境流动可能还会带来一批新的消费场景和产业增长的机会。那么对于大湾区城市来讲，可以发挥各自的优势，港澳的游客多，游艇保有量大，那么就变成了跨境客源和航线的重要起点。那么深圳呢，有较强的消费能力，滨海资源可以发展商务休闲、赛事会展和城市滨海旅游。那么珠海啊、中山啊、广州等等，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城市特色啊，去发展更多的旅游休闲资源，与香港、深圳、珠三角、内地9市形成这种的错位的互补。所以说，我觉得下一步更多的是要在这种的监管还有试点的评估上，推动规则进一步衔接，把这种的游艇的贯通啊，真正的成为连接大湾区的一种新型交通方式、新型的旅游产品以及新的产业载体。
5: 那我们知道香港呢拥有比较成熟的游艇市场运营经验，还有融资、保险、经济等专业服务。南沙呢拥有造船还有维修能力、游艇出入口岸和产业空间。刘老师，您觉得这个穗港两地啊最适合从哪些环节来开始协作？未来有没有可能会形成香港市场和专业服务加南沙制造、维修和文旅场景这样一种产业分工呢？
6: 我们之前确实也做过此类的专项研究，对穗港的这种的海洋的游艇产业合作进行过比较分析。实际上，在我们说南沙方案，它已经明确的提出要稳妥的推进粤港澳游艇自由行，并在邮轮旅游、航运金融、海事服务方面深化合作。那么我觉得第一点就是停泊维修和保养方面。我们从以往的这样的三地粤港澳三地的这种调研的需求来讲，这是船东最直接的需求，也是最容易形成这种的市场的环节。我们刚刚说到香港的游艇多，市场成熟，但是它最大的问题是泊位紧张，那么停泊还有人工以及这种游艇的维修成本都特别高。那么南沙呢，它是拥有更多的水上泊位，已经集聚了很多的这种游艇的造船企业，从小型的吊船到大型的游艇都具备一定的承接能力。那么我们可以试想，对于香港的船东来讲，周末他们可以把游艇开到南沙，既可以停泊游玩，也可以顺便完成这种检修、清洁、加注和设备升级。那么这样的一个场景一旦跑通，就可以把这种短期的跨境的旅游变成一个长期的服务的合作的机制。那么第二点呢，就是刚刚马老师说的这个保险、融资和交易服务方面，确实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在这方面专业服务的经验非常的成熟。那么南沙呢，则拥有制造还有一些口岸场景，那么未来还有涉及到融资、租赁、保险、经济交易等等等等。那我觉得香港和南沙可以在这种共同设计、购买、融资、保险啊，还有停泊服务的这样的一个集成式的一个服务包，香港负责客户、资金和国际化的专业服务，那么南沙呢更多的负责的是游艇的实物交付、后续保障。那么对于船东来讲，它其实就是在这样的一个集成的服务包里面，它不需要在每一个环节找不同的服务机构。第三个呢，就是我们整个产业链到了消费环节，它一定会有稳定的客源，还有我们现在非常受到消费者喜爱的文旅产品和文创产品。那么香港呢，通过这种跨境自由行，它也会带来一定的这种商务客群、国际游客，还有成熟的运营机构。 那么南沙就可以提供一些滨海的航线啊，邮轮母港，还有针对广州特色的这样的岭南文化，是不是也可以开辟出一些邮轮的场景？那比如说他们上午在香港起航，那么中午到达南沙呢，下午可以进行一些观光或者是体验，还有一些商务的活动，同时呢可以在晚上在南沙进行消费住宿。所以这样的游艇就不仅仅是针对船东个人的交通工具，还可以把文旅、赛事、会展、餐饮以及度假村产业都结合起来。总体来说，香港和南沙的分工我觉得是完全有可能形成的，而且两地的优势互补度非常高。而且呢，我觉得不能把它单一的理解为香港只负责高端服务，南沙只负责这样的维修制造，而是共同的经营一道产业链。那么说的直白一些，就是我们更多的要拓展的是香港去接一些高端资源、国际化资源的订单，南沙制造，香港融资，南沙维修停泊，香港组织客源，南沙提供更多更丰富的应用和消费场景。那么下一步呢，我觉得是在政策方面，我们可以是不是可以遴选一批香港的船东和南沙的企业进行先试点，只要船东觉得方便，只要企业觉得有市场，那么这种产业分工就不是一个设想，我觉得会自然而然形成稳定的穗港的旅游游艇的产业链。
5: 我们之所以谈论游艇经济啊，因为它其实背后连着一整条的产业链。那目前的南沙已经集聚了多家游艇造修企业，南沙游艇会呢也规划了水上泊位352个，并且计划进一步来扩大游艇泊位的供给。那自由行政策落地之后呢，南沙的企业也开始积极拓展港澳游艇维修还有服务市场了。那刘老师，我们从这个产业发展的角度来看啊，粤港澳大湾区最有可能首先在哪些环节来形成规模？比如您提到的制造维修啊、码头运营啊、融资担保啊，还有这个文旅消费。
6: 我觉得考虑这个问题还是要回归最根本的需求出发，因为只有船东和游客的真实需求才能形成规模，才能带动产业链上下游的发展。那比如说港澳的游艇北上以后，它肯定是首先要解决停泊的问题，解决补给的问题，所以短期内最容易形成规模的可能就是码头运营和维修服务。那么南沙呢，因为它有很强的基础口岸还有泊位资源，可以重点的承接港澳游艇的这种维修保养，然后并且呢进一步的带动大中型游艇制造还有零部件产业的发展。那么后续呢，随着跨境航线的增加，对于游客来说，就是单纯的坐游艇在海上走那一段路程不能满足他这种的更深刻的这种消费体验，需要更开发一些海岛观光啊、滨海休闲啊、海钓啊，还有这个商务活动、赛事。我们可以看到，比如说这个海洋城市、海滨城市大连，它在这种的滨海消费方面还有这种赛事方面，它是做得很成熟的，也有稳定的客源。所以对于大湾区来讲，可能还是要在这种的一站多城的旅游产品中突出更多的城市的特色，比如说澳门可以结合酒店会展，那么中山呢可以重点开发内河旅游，广州南沙呢在这种湿地生态和岭南文化都可以结合自己的城市去进行运营和开发。那么当游艇的数量、航线以及消费人群达到一定规模后，我觉得后期这个融资租赁、保险经纪、认证服务自然就会跟进。总体来讲，我觉得这个需求它是逐层传导的，我们在短期内可能更多的就是运营和维修，那么后面呢会带动这种跨境消费和文旅场景，等到规模化产业成型以后，更多的在吸引整个海事专业服务业，最终形成一条由市场需求牵引，然后各个大湾区各个城市分工协作的一个完整的产业链。
5: 对，可以说依托游艇而带来的这个消费环节或者说消费场景啊，每一项这个都有蕴含着巨大的商机哈。 但是我们知道一个产业要发展呢是需要资金的支持，特别是像这个游艇啊，属于价值比较高、运营周期也比较长的资产，那它的发展呢当然离不开融资租赁、保险、资产交易还有专业服务。那刘老师，这个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啊，在航运金融啊、保险啊、专业服务方面是非常有优势的，那您觉得这个未来香港金融资源如何和这个南沙还有大湾区的游艇制造运营啊来结合呢？
6: 嗯，其实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对比这个全世界比较做得好的一些港口城市来看，比如说伦敦，还有荷兰的鹿特丹，还有我们国内天津的东江港，会发现其实有一个共性，就是航运金融它想做大，它不仅是要增加贷款，而是要围绕这种的船舶全生命周期，把保险、租赁，还有这种资产评估、交易服务、法律服务结合起来。比如说伦敦的优势，它就是集聚了船舶融资、保险经纪，还有最重要的是海事法律服务，这是它的差异化的特色。那么鹿特丹呢，更注重的是航口运营、绿色能源船舶和新能源，通过这些和金融工具结合。那么天津的东江港，它是依托这种自贸区和松保区的政策优势，它去探索这种单船项目公司、保税租赁、离岸租赁等一系列资产转让的模式，带动中国船、中国租全球用。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每一个地区它发展绝对是有差异化的优势，同时要跟地区的特色和产业资源结合的。对于大湾区来讲，我觉得价值较高的游艇，它可以在南沙去效仿东江的模式，去探索单船项目公司的融资租赁，那么由香港的银行、租赁和保险机构去提供跨境保险经纪和法律服务。这样做的好处是，它的专业服务、它的资金安排可以被更多的国际客户所接纳和认可。同时呢，南沙的这样的南沙方案给予它的一些政策的优惠，也可以去探索这种保税租赁、融资租赁的模式。那么涉及到大湾区游艇估值啊、登记啊、交易啊和处置平台这些事情，以及金融机构最关心的就是可能我这个游艇值多少钱、能否抵押、如果出现事故是如何理赔、退出时效和向谁转让的这样问题。那么香港的金融优势可以在这里面打通购买融资、运营收益、还有保险保证、二手交易的这样的一个闭环。总之我觉得未来可能还是更多的需要两地在政策层面达成一些的合作和突破，把整个的大湾区的优势、差异化的优势，还有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优势，真正转化为大湾区游艇产业发展的动力。
5: 嗯，据了解呢，这个南沙计划在今年10月举办百名船东去南沙的游艇嘉年华，并且把这个江海观光、湿地生态、非遗体验等等文旅资源进行整合。那刘老师，您觉得未来应该怎样把游艇自由行和城市文旅消费真正的串联起来，让游艇流量转化成消费增量呢？
6: 嗯，还是要把城市的特色，还有我们城市突出的城市 IT， 还有文旅运营，我们可以从三个层面来考虑。第一个就是找城市特色，比如说南沙，它一定是这种的天后文化、湿地生态啊、海上丝路这种独特的资源，它能回答游客为什么要乘坐游艇来南沙，这是找它的城市特色。第二个呢，就是找城市的鲜明的 IP， 比如说南沙的这个鲜明的 IP， 可能就是我可以从珠江走向大海这样一个主题线路。那么对于这个深圳的这种的游轮母港，它可能更多的是一个看一个城市景观，或者是我走一个港珠澳大桥的这样一个航线。总之，它每一个文旅它是有特色的、独特的城市印象的，而不是一次简单的游艇活动。那么最后呢，就是要持续做好文旅运营，因为我们的游客他有家庭游客、有商务人士，那么我们要根据不停的游客去开发，到底是游艇自由行、游艇一站多城，还是说配合一些这种研学的项目、滨海音乐和水上活动等等。那么这方面呢，南沙今年呢已经举办了一个百万船东去南沙的一个游艇嘉年华，它其实呢可以通过这样的专题性的、主题性的活动， 更多的呢去了解某一个产业的需求的资源，同时呢也会把这种的专题化和常态化的线路和消费场景进一步的固定下来，我觉得是未来可以持续探索的。
5: 嗯，最后呢我们来回到一个宏观上啊，或者是另外一个层面的这个视角哈，建设湾区游艇生活圈呢，其实不光是广州、南沙和香港啊，当然也需要深圳、珠海、中山这些大湾区城市来共同参与啊。您认为这个大湾区的游艇经济能否成为粤港澳从基础设施硬联通进一步走向规则机制软联通的又一个实验场呢？
6: 规则衔接确实是大湾区一个常讲常新的话题。
5: 嗯，
6: 但我觉得游艇自由行它其实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不同于以往的观察角度，因为游艇它既是交通工具，也是高价值的资产，同时也是承载了一个旅游的消费的空间和跨境的服务。所以对比我们大湾区熟悉的这种港珠澳大桥、高铁、深中通道这种固定的陆路或者是通道来讲，游艇航线更加灵活，它可以进入不同城市停靠更多的码头，因此呢也会涉及到海关、边检、应急、海事、交通不同的部门的协调支持。某种程度它对于大湾区各地政府网络化合作的跨境治理能力要求更高了。所以某种程度上游艇经济不只是规则软联通的又一个新的试点，也可能成为大湾区从口岸便利化向全域一体化服务的一个示范，在规则衔接方面是大有可为的。
5: 好，非常感谢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港澳及区域发展研究所副主任研究员刘雪飞老师今天带来的分享和解读，谢谢您，刘老师，再会。
6: 再见。
3: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1: 欢迎继续收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黎涛、倪星继续陪伴大家。嗱，嚟到中国经济大讲堂嘅环节啦，物流呢自古就系文明往来嘅纽带，从丝绸之路嘅悠悠驼铃到大运河嘅千里帆长，纵贯千年历史，维系住商品互通同文明交融。咁十五五开局之年，国家围绕现代化基础设施建设作出重大战略部署。统筹推进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讯网、城市地下管网同物流网等六张网建设。其中物流网是承担住衔接供需两端、串联全产业链、贯通经济循环的核心枢纽作用。
7: 近日国务院商务会议听取物流网建设情况汇报，聚焦物流网细化落地举措，明确要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增强枢纽节点、骨干通道功能，完善城乡末端配送体系，推动跨区域、跨方式物流规则标准衔接，扩大物流信息互联互通和共享开放，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指翻自上而下层层递进的政策安排，推动物流建设超越传统公路货车运输的简单概念，实现质的跃升。
1: 没错的，当前国家要大力推进物流网建设，这张国家级综合物流网应该怎样去统筹规划系统搭建呢？物流网全面建成之后将会在哪些方面发挥重要价值？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到中国物流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刘敬征深度解读。
8: 我介绍几个案例，我们与徐工集团成立合资公司，徐工是全球工程机械行业的龙头企业，我们把零部件采购物流、生产厂内物流、整机交付物流全部纳入一张网的来统筹。我们还在跟中国电气装备集团、东方电气集团等制造业央企开展合资合作，探索在装备制造、新能源等领域构建定制化的物流解决系统化的方案。这个思路的核心逻辑是一致的，不满足于做搬运工，而是要做制造业产业链的内置模块。这也是啊，国家培育综合物流集成商的题中应有之意。培育更多世界一流的物流企业，才能支撑世界一流的制造业集群。第四个方向，聚焦智慧升级，提升物流运行效率。 如果说实体网是物流网的骨架，数字网就是它的灵魂和底色。这一块呢，我想跟大家也聊一些前沿的东西。我们发布中国物流行业首个千亿级行业大模型，流云大模型，2780亿的参数。这些技术参数听起来可能有点抽象，那我就用实例给大家解释一下它到底能干什么。比如说我们中储智运网络货运平台，只要在我们系统里啊录入起运地、目的地等信息，很快系统就能基于海量的数据自动生成价格优先、时效优先等多套高质量的方案。以啊江苏某个钢铁企业为例，在我们的平台发布的运输订单超过80%能在10分钟内完成成交。近3年来啊，该企业运输订单的匹配成功率提升了10%，综合物流成本啊下降了大约15%。这些速度的背后靠的就是流云大模型的智能配对的这个算法，实现了货源与运力的高效精准的这种匹配。从司机师傅角度，他们在驾驶室里就能完成接单和线上的结算，而且还能方便地匹配到返程的货源，大大减少了空驶和等待的时间，真正实现了企业和司机的双赢。第五个方向，增强韧性与安全，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国内循环方面有两个战略通道，我想重点讲北粮南运。东北是我国最大的商品粮基地，每年数千万吨的东北粮食要通过铁路和海运运往南方，这条粮食通道的稳定性直接关系到数亿人的口粮安全。江煤外运，新疆的煤炭资源储量占全国的40%以上，通过铁路大通道源源不断输送到全国各个地区，保障的是冬季供暖和工业用能的安全。类似这样保障国计民生的战略通道，就是物流网络中最坚硬的那些主动脉，一定要牢牢守护好他们的安全。国际循环方面，中国啊，作为166个国家和地区的前3大贸易伙伴，每年与全球的贸易额超过了6万亿美元，保障如此庞大的跨境贸易流量，需要一张多元可靠互通的国际物流网络，与沿线国家共享通道资源，共建物流枢纽，共促贸易便利。这些努力的最终目的是构建一条买全球、卖全球、运全球的安全高效的国际物流走廊。
9: 2026年6月，一汽红旗繁荣工厂全链条数字化配套物流体系正式全面投用。这套深度嵌入整车制造流程的智慧供应链，成为物流业与先进制造业融合发展的鲜活样本。想要完成一台红旗整车装配，需要近1万个零部件同步配套，物料配送的节奏必须和生产线精准同频。
10: 这是我们工厂物流，这边是总装线，我们把工厂物流呢建在了总装线的线边，可以极大提高服务用户的效率。以前我们是每小时可以生产大约20台车，但是通过这种改造之后呢，我们现在可以协助主机厂每小时生产60台车，平均1分钟下线1台车。
9: 智慧物流的变革不只发生在生产车间，同样重塑整车下线后的仓储与运输环节。每台商品车下线后绑定专属电子身份证，流转全程可追溯，智能巡检机器人自主完成整车盘点数据校验。
11: 我们智慧物流园呢，极限存储的一个车辆是4.15万台车，每天呢极限吞吐量呢能达到2800台车， 以前呢，我们整个的作业方式呢，通过人工的记录，现在呢，我们通过我们数字化的一个应用呢，实现了从商品车的入库、整备、备车乃至出库，均实现了这样的一个算法的一个应用。照比以往，我们整体的效率呢是提升了25%，人员呢是大大缩减了70%。
9: 一汽红旗的案例充分说明，现代物流早已突破简单货物运输的传统定位，

0: 深度嵌入产业链条，成为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支撑。物流深度激活汽车产业活力，放眼经济全局，国家级综合物流网络还能在哪些领域发挥重要作用，释放发展潜能？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1: 物流网听起来是个宏大的国家大事，但它最终要落到老百姓的柴米油盐里。大家可能有这么一个印象，前些年泰国的榴莲从采摘到我们中国的超市动辄需要十几天的时间，那时候呢买一个新鲜榴莲还是一件挺奢侈的事儿。现在呢，我们中国物流集团运营的中老泰冷链班列将东南亚水果高效运到国内，时间已经缩短到一周以内，越来越多的洋货正在成为我们中国普通家庭餐桌上的常客。靠的就是国际冷链物流通道的这种畅通，靠的就是港口和铁路的无缝衔接，靠的就是跨境通关效率的大幅提升。物流网的意义不在于让人听说它存在，而在于让人不知不觉地感受到生活更方便、更丰富、更安心。物流网对企业的价值不只是降低运费，更是改变了生产方式，重塑商业模式。之前呢，西北地区这个钢企啊，长期受制于区域内交割库的缺失，只得将货物拉到东部沿海仓库进行的交易。如此啊，千里送货的局面抬高了企业的物流成本，不利于西北钢铁行业的转型升级。我们所属的中储西安物流中心的热卷交割库成为了我国西北地区首个钢材交割库，除了帮助钢企拓展销售渠道，也大幅便捷了西北地区钢材加工企业的采购流程。越来越多的小微加工企业开始集聚于这个交割库的周边，依靠交割库来保障自身的原料供应，并节约采购与物流成本，这呢成为西北地区钢材流通生态的一大新变化。物流网对企业的价值在于它改变了企业的生产方式，重塑了行业的竞争格局，催生了新的产业生态，面向经济循环，降低物流成本，这是物流网最直接最量化的贡献。5月9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明确要求要物畅其流，促进货运降本提质增效。2025年，我国社会物流总费用占 GDP 的比率是 13.9%， 按140多万亿元的 GDP 规模算，每降一个百分点就是1.4万亿元以上的社会成本的节约。这就是物流网给全社会发的降本红包。以前物流节点分散，布局不合理，许多货物不是走最短的路径，而是在路上绕来绕去，枢纽布局优化，减少了迂回运输，货物的集散路径更短，中转的次数更少，这是第一层降本。还有就是多式联运打通了转运的堵点，铁水联运、公铁联运衔接更加顺畅，门到门全程一单制，转运环节的成本和时间大幅压缩，这是第二层降本。再有数字平台减少了车辆的空驶，大家可能不知道，社会车辆的空驶率曾经高达40%以上，将近一半的路程是空车在跑。数字平台的智能匹配让货源和运力实时对接，空驶率次序下降，这是第三层降本。最后产业融合降低了企业的自身成本，通过深度嵌入产业链供应链， 物流从搬运工变成了价值的共创者，这是第四层降本。四层叠加才是真正可持续的降本路径，它不是某一个环节的样例，而是整个系统的体质征效。物流网对城市的价值，在平时是效率，在及时是生命线。平时啊，物流枢纽的合理布局可以引导城市货运实现客货分离，客运走城内，货运走城外，减少中心城区的交通拥堵和碳排放。数字物流平台可以实现城市配送的精准调度，药品配送、餐饮供应链、生鲜冷链，这些对时效和温控要求极高的城市物流需求，在智慧物流网的支撑下能得到更好的满足。及时，比如遇到极端天气或者其他极特殊的原因，供应链上任何一个节点断了，都会造成整个链条的拥堵。物流网的建设恰恰是针对这些痛点来补短板，通过通道加枢纽加网络布局，实现物流网络多通道的连通，多方式的协同，平级兼顾，自主可控。物流网是城市的隐形守护者，平时啊，你可能感觉不到它的一些存在，但关键时刻它的价值就会凸显出来。最后一层也是最深远的一层，物流网对国家战略的支撑，从三个维度来跟大家来沟通。第一个维度，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过去东部物流成本低，中西部物流成本高，西部产品进入东部成本就高，竞争力被削弱，市场难以真正的统一。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核心在于打破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实现商品要素资源在全国范围内的自由流动，高效的配置。而这一目标的实现离不开一张高效畅通的物流网。举个例子，中国物流集团在重庆布局的区域公司深度融入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常态化开行重庆至杜伊斯堡的中欧班列，运营中老泰冷链班列，重庆的汽车零部件电子产品通过这条通道直达欧洲和东南亚，东南亚的水果、欧洲的机械设备通过这条通道进入我们中国的腹地。重庆从一个内陆城市变成了国际物流枢纽，所以说物流大通道就是经济走廊，通道到哪里，产业就延伸到哪里，就业和收入就增长到哪里。物流网的节点布局规划天然就是在为区域协调发展铺路架桥。第二个维度，支撑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中欧班列、西部陆海新通道、中老铁路，这些国际物流大动脉不仅是商品流通的通道，更是中国与沿线国家产业合作、标准对接、民心相通的桥梁。第三个维度，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当前啊，国际地缘政治的复杂性，我想啊，各位观众啊、朋友都看得很清楚。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这样一个制造业大国、贸易大国，到底靠什么保障能源、粮食、关键矿产进出口的安全？靠的是拥有自主可控的全球的物流网络。即使某一条通道被掐脖子，我们还有备选方案，还有替代路径，还有战略的回旋空间。这就回到了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底层逻辑，以内循环的确定性对冲外循环的不确定性，而物流网就是这个确定性最重要的基础设施支撑。物流通则循环通，物流强则发展稳。 十五五刚刚开局，物流网的规划建设正在提速，建设一张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韧性的物流网，一张自主可控、安全高效、评级坚固的物流网，就是大国经济的底气。当这张网真正织密织牢的那一天，大家可能不会专门注意到它，但你会感受到它的成果。东西更便宜了，到货更快了，产业更强劲了，经济更蓬勃了，国家更富强了。这就是物流网的价值，它隐身于日常，却承载着一切。谢谢大家。
2: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4: 欢迎继续收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黎涛和倪星继续陪着你。来到热点观察，先进制造业就是实体经济的重要支柱。
5: 十五五期间，我们将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着力提升先进制造能力。近日在国新办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先进制造成为高频词，释放的信号清晰而有力。先进制造业的先根植于产业结构优化的沃土。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申国斌说，我们将着力优化产业结构，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保持和发展好完整的产业体系。
4: 是的，推动传统产业换新，深化制造业新型技术改造城市试点，强化技术创新、设备更新、模式换新，推动传统产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
5: 加速新兴产业领跑，加快打造集成电路、航空航天、生物医药、低空经济、新型储能、智能机器人等新兴支柱产业，
4: 还有助力未来产业生根，推动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和核聚变能、脑机接口、巨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讯 6G 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5: 产业结构持续优化，正为先进制造业筑牢发展底座，积蓄后劲。先进制造业的先根基在核心技术的突破。
4: 发布会上一个细节令人印象深刻的，就是折叠屏手机能够反复地弯折，得益于国产超薄柔性玻璃，做到30微米量产，厚度仅相当于 A4 纸的四分之一。
5: 一代材料、一代装备、一代产业的循环，背后是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
4: 没错，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建好用好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制造业中视平台等载体，引导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发布会上的一系列举措，将推动创新链和产业链无缝对接，不断提升制造业创新体系整体效能。
5: 先进制造业的先，最终要落到制造能力的跃升上面。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及关键材料产量占到全球的70%以上。工业机器人年产量上升至77.3万套，一张张中国制造名片标志着先进制造能力的硬核底气。
4: 嗯，是的，在发布会上一揽子的举措致力于推动制造力能力提升，包括融合发展将更加深入，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推动 5G 工业互联网等技术在制造等领域规模化应用，促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加快培育平台化设计、个性化定制等新模式新业态。
5: 绿色低碳路径将更加明晰，协同推进产业结构和用能结构优化，加快电气化改造和绿色能源应用，实施动力电池数字身份证管理制度等。据了解，十五五期间将培育建设500家零碳工厂，到2030年废旧动力电池综合利用量力争达到8万吨级以上。
4: 是的，先进制造业的先离不开良好的产业生态。申国斌就说，我们要做好企业的娘家人，落实深化改革重点任务，加强规划引领、标准规范、政策保障，深化高水平开放合作，营造良好的产业生态。
5: 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将于近期正式发布，围绕培育优质企业、深化数字赋能、强化生产要素供给等作出系统安排，将推进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
4: 此外呢

0: 工业和信息化部将会着力提升产业治理能力水平，健全法律法规体系，健全产能监测预警机制，加强规划引导、产能调控、价格治理、行业自律，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
1: 目标已明，路径已清，中国制造正以争先的姿态驰骋在新的五年。好啦，咁以上就係今日谈股论金节目嘅全部内容。主持人黎涛、倪星，代表节目編辑雅文，感谢你嘅收听。收听更多大湾区之声精彩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再见，
0: 再见。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嘅係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昼4点。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4: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5: 展，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嘅
6: 我哋个成交量咧，
4: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6: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4: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7: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8: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9: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7: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10: 听多啲，识多啲。

0: 大家好，这里是好听又有料的听多的识多的，我是主持人朱光。
1: 各位下午好，欢迎您收听收看听多的识多的，我是叶莹。那今天节目呢，要您一起关注蝉联亚洲第一，越来越多人奔赴香港的原因找到了。
0: WTT 澳门冠军赛2026即将开赛。
1: 嗯，那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是希望跟各位来聊一聊你喜欢哪座城市，有哪些原因呢？欢迎您下载云听或者是央视频 APP 搜索听多滴识多滴，在评论区留言就可以跟我们来进行实时互动了。好的，马上开启我们今天的知识之旅。
2: 嚟睇呢度好多美食喎、啊！
1: 你听佢哋讲嘅，好感动啊！
3: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4: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5: 听多啲，识多啲。
0: 最近香港总商会发布了亚洲城市国际化指数2026报告，这个已经是第二年发布该榜单了。结果显示香港以 74.6 分的高分是蝉联榜首，比去年的 73.7 分还有提升。
1: 那么这个分数呢可不简单，满分呢是100分。香港呢是力压新加坡、首尔还有东京等等一众对手，稳居亚洲第一。那么参与评分的考官呢，是超过1100名生活在亚洲各大城市的外籍还有本地商界精英，可以说呢是很有说服力的。
0: 咁报告呢从商业经济、生活质量、创新创意等七大维度进行咗严格嘅评估。香港唔单止喺传统嘅强项商业同经济继续保持第一，创意同埋创新嘅排名亦都从第四跃升至第三。香港总商会主席金泽培对此表示，呢、这个亦都充分证明咗香港深厚嘅发展韧性，亦都说明全球企业依然把香港睇作系连接东西方嘅超级桥梁。
1: 那么除了榜单数据呢，人才流向更能说明问题。相关的资料呢就显示，在香港经济持续向好、IPO 市场回暖以及跨境财富管理持续发展下，有更多外籍人士被吸引来港工作。那么去年已经有逾 3.1 万外国人申请留港工作签证，是五年前的近两倍。那么今年上半年外籍雇员签港个案同比大增 20%， 那么预计明年还将再增 10%。
0: 冇错啦，咁人才回流嘅背后系香港市场实实在在嘅回暖。咁一方面，香港新股市场显著回暖，相关集资活动推动法律、审计同埋合规部门扩大招聘，带动咗相关金融服务业嘅招聘需求。咁另一方面，香港

0: 年已经成为了全球最大的跨境财富管理中心，对全球金融专才的吸引力是不言而喻的。
1: 那么回顾这些成果呢，其背后的支撑是实打实的制度优势。香港总商会主席金泽培他呢总结得很到位，香港的顶级国际化优势呢植根于一国两制的独特制度。香港呢拥有开放友善的营商环境以及自由稳定的经济体系，实现资本、人才、物流、信息四大要素自由流通，配合简单透明的低税率环境，是全球商界认证香港为亚洲顶尖国际城市的关键原因。
0: 从超级联系人到超级增值人，香港正在用行动表明自己的国际化还在持续提升。

0: 从传统思维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0: 跟住落嚟一齐到澳门嚟睇下备受球迷期待嘅 WTT 澳门冠军赛2026，咁将于9月8号至13号喺澳门东亚运动会体育馆举行。咁一众世界顶级嘅乒乓球运动员将向市民同埋旅客展示精湛球技，上演连场激战。
1: 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 WTT 澳门冠军赛2026，设男子、女子单打各32个席位。那么在赛事日程方面呢？九月八日、九日还有十日，第一节将进行32强对垒；九月十日第二节以及九月十一日将进行16强赛事。九月十二日呢，将分别上演八强赛事，而四强赛事以及决赛呢，将于九月十三日举行。
0: WTT 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公布初步参赛球员的名单。男子组方面包括黄楚钦在内的世界排名前五位的球员都是悉数在阵的。女子组方面呢，澳门的朱雨玲将同埋中国的昆曼同埋陈幸共同来争夺冠军的宝座。
1: 那我们说这个为了给乒乓球爱好者带来特别的观赛体验呢，本次赛事呢也将会推出官方款待体验产品，官方款待体验产品。购买的观众呢将可享有专属礼遇项目，包括有观赛位置，还有这个冠军奖杯合影以及纪念礼品等等。此外呢，这次的赛事呢将设有第二次门票发售，那么详情将会在稍后进行公布。
0: 世界乒坛高手齐聚豪江，咁九月就嚟澳门奔赴呢场乒乓之约，嚟感受国际赛事嘅热血氛围。

0: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0: 人物记录节目《时光旅》，今日请听《吴火》嘅冠军，采制总台记者王远，江苏台记者徐仁飞。
1: 第一天捞差不多，捞差不多了，
2: 那怎么可能呢？胆那么大，捞一天
3: 多啊！江苏连云港赣榆区，一场台风刚刚过境，推迟了好几天的小开鱼终于重启，海头渔港里第一网渔获归港，热闹从船舱蔓延到批发市场。又涌进大大小小的直播间，
2: 这个呢是今年最新的梭子蟹，我说这个蟹的可不孬的。
3: 晚上八点，一间平房的庭院里亮起灯，泡沫箱在桌上码得整整齐齐，梭子蟹吐着泡泡，肥硕的对虾弓着身子，银亮的带鱼叠成几层。有人隔着屏幕问：“虾新不新鲜？”李媛媛当场拆了一盒。烧水下锅捞起，剥了一只塞进嘴里。
2: 如果说我拿着我残疾人运动员的这个身份在网络上面去博取同情心，哪怕我卖的货差一点，很多人他是愿意买单的。我就坚持卖好货，自己就是干过吃播，干过很多的主播，但是都不火嘛，后来就不火的冠军。我记得我走下领奖台，教练跟我讲一句话，叫走下领奖台一切从零来，我到现在我都记这句话。
4: 没有空客吧？这个
5: 没有没有。
3: 李媛媛说话快，手上的动作更快，拆箱、称重、报价，像一只上紧发条的陀螺。
2: 比如说，我们最开始的卖的那个厄瓜多尔的虾，南美白对虾，我们来货的一盒净重就是3.3斤，但其实它毛重是达到了4斤，不缺斤、不少两、不偷不换、不掺假。确实也让我收获了很多的回头客。
3: 他搬着箱子在狭小的空间里腾挪时，左腿裤管下的异样才悄悄显露。从冠军运动员到电商主播，一切的起点在1998年的夏天。李媛媛记得那年家里第一次分到了良田，妈妈在田里劳作，她做好饭去送，

0: 被一辆拖拉机撞倒。
1: 然后我妈在地里面割稻子，然后我就感觉我妈就是很饿，我在家里面做好饭，我就给我妈去到地面送饭。在过这个204国道的时候，然后出了车祸，医生过去说，就说一句话，我就记得很清楚，说得截肢。到现在我也记着这一句话，然后我就晕过去了，就等到我醒来了之后，我就腿就没有了。我就跟我妈讲，我说妈，我看到我脚没了，我妈就抱着我到上去哭了。
0: 寂静的夜里，李媛媛躺在床上，消失的那条小腿依旧会传来阵阵灼痛，她下意识伸手去揉，掌心落下去，只触到一片空荡。
1: 我是有幻肢，我一直是感觉到我的脚趾什么都在的，我还能动。我妈呢就想了一个办法，把这个运动鞋啊编上，用那个裤子，就兽一样的那种裤腿，把它缝到这个鞋边上，然后呢，用这个通过这个裤子呢，就这样把我的腿这样压包住，就这样缠，把它给缠上。但是呢，它矮一个，我不得劲，然后我就跳，我一直不拄拐。然后呢，一个孩子就看到我跳出来之后，就一下子就跑到他妈怀里面去了，就看到我害怕，然后我就从那个时候就不出门了。
0: 拼凑出的假肢看着有几分模样，却终究不贴合。李媛媛试着跳出家门，又跳了回去。
1: 身边的朋友他们长大了嘛，他们会来找我玩，然后跟我分享他们这段时间的这个工作经验，买了什么东西。我就觉得他们明天会有盼头，但我就不知道我明天在哪里。我睡醒一觉，我还是吃饭发呆，就每天是这种叫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这种状态。我不知道干嘛。
0: 4年时间，李媛媛几乎没有走出过院子。直到2002年，她17岁，
1: 我们残联一打听就打听到我了嘛，然后就问我，你想不想练自行车？我想去，为什么想去啊？我想逃离现在的这个环境，我就感觉我那个时候就像关在一个四面都是墙的房子里面，这个房子里面没有门窗，然后我就急需想跳出来。
0: 父亲陪着她一起去南京，火车一路咣当咣当，多年以后，那笔路费依旧深深印在李媛媛的脑子里。单程车票50块，而父亲当时月工资只有500块。
1: 我到南京，我是第一次看到这种城市，第一次看到哦，地上是铺地毯的，第一次吃自助餐，第一次喝酸奶，都是那一天，但是也是第一次我看到就是和我有着相同身体障碍的残疾队友，就是他们在那种这个训练场上那种叫那种拼搏精神啊，那种大汗淋漓啊，就那一刻很震撼我。就是虽然我不知道我自己未来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运动员，但是我要留在这个地方。
0: 训练被排得密不透风，每周雷打不动的3次高强度专项训练，夜里还要再加练体能。最先撑不住的是他的假肢。
1: 我的那个老假肢坏掉了，我就买了我们小的时候用的那个跳皮筋，从这底下往这上面勒，然后教练就看到我勒了好多那个橡皮筋。然后教练就说啊，说你得换个新的。那个时候就是我爸是2块钱、5块钱他都借，凑了2500块钱，给我换了一个新假肢。我就当时我就想，我不为别人，为我父母得好好练。最早的时候就是练这个花坛，花坛这一圈下来呢是450米，我们就在那边就转圈。我们正常一个礼拜50米，我们要骑400圈。经常你累的就是不知道你就人就滚到那个花坛里面去了。
2: 4、3、2、1，
0: 好的。2003年，残疾人自行车项目首次列入全国残运会，李媛媛作为第一棒拿到团体接力第一，第一枚单人冠军奖牌也在招手。那是同年在捷克举办的残疾人自行车世锦赛，李媛媛代表国家队出战。500米场地计时赛考验的是爆发力，他的腿在抖，从领口就能看到心跳。发令声响，车轮骤然冲出起点，短短数十秒，胜负便已尘埃落定。43秒03，19岁的他一举打破世界纪录，站上最高领奖台。
1: 我就听到说叫圆圆里，我记得很清楚，说圆圆里，后面我也听不懂了。当我一步得到奖牌的时候，我听到国歌《因我而作》，国旗《因我而飘》的时候，就是人家说运动员那一刻掉眼泪，我是不夸张，我也掉眼泪。就是那一刻，我心里面想，哎呀，我也可以成为一个有用的人，我不再是那个一无是处的小女孩。就那一刻，我的信心是倍增的。
0: 世锦赛冠军为他赢得了雅典残奥会的入场券。竞技舞台，谁都想更进一步。他加练得更狠了，拿浴巾当阻力带，直到浴巾被汗水浸透。但变故来得猝不及防。2004年7月24号，距离残奥会开幕还有一个多月，训练中的李媛媛摔倒在地，右手骨折。
1: 当我听到这个可能骨折这几个字，我就一下子就掩饰不住了，我就放声大哭。好多人就认为我是因为疼痛在哭，其实那一刻我是像梦碎掉了一样。
0: 不甘心就此止步，康复后他在荷兰世界公开赛再夺冠军，再破世界纪录。但回国后不久，手臂第二次骨折，北京残奥会再度与他擦肩。
1: 奥运会是所有运动员梦寐以求的战场，却成为我今生无法完成的遗憾。后来之后，经过这种大伤小伤之后，你确实心里面也产生了一些变化。就事情演到那一步，就是你一步步你会接受现实。
0: 李媛媛决定退役，以46枚奖牌终结了自己的职业生涯。起初想法很简单，世界冠军都拿了，当个老板应当不在话下。他开过电瓶车店，赔得一干二净，卖保险，做话务员，一份份工作接连碰壁。
1: 我应聘了一个服务员，这个老板觉得哎我也很好，因为我这个假肢呀，它这个地方它是不灵活的，我平时走路你看不出来，但是我一上楼梯你就看出来了。过了时间不长，老板告诉我说，李媛，其实我们生意不太好，要不然你回家休息一段时间。其实就是变相的把我给辞退掉了，确实是因为我的文化和我的这个腿让我和很多工作无缘。
0: 2017年，孩子早产被查出视网膜病变，同为残障人士的丈夫失业在家。最难的时候，一家四口一个礼拜的花销仅有70块钱。但转折往往在绝境中生出。那时最为全国重要的海鲜集散枢纽连云港赣榆区的海鲜电商蓬勃兴起。2018年，李媛媛试着在朋友圈卖海鲜，隔年又注册了电商平台账号。
1: 为了说能拿到流量，我们去跳过海，比如说一头钻到海水里面去，或者说你说咬了一条八爪鱼出来。后来做吃播，吃大量的油还有大量的海鲜，我胃不行，我吃不了这个东西，这些我都做过，但是流量都不是很好。
0: 2019年的国庆节，他抱着46块奖牌站上渔船，唱了一首《我爱我的祖国》，那条视频火了。
1: 因为有很多人，你是干什么的？你是卖奖牌的吗？我开了一场直播，我说我不光是一名运动员，我还是一名残疾人。我记得我当时我就站起来走两圈，我在我的直播间里面，我就把假肢就这样露出来。
2: 姑娘没有，
3: 姑娘没有啊，姑娘没有不在身上。
0: 恍如多年前在训练场看见自行车的那个午后，李媛媛选择放手一搏，白天选品搬货，晚上拍视频直播，凌晨3点的集市又出现了他忙碌的身影。他把奖牌挂在身后，给自己取名“不火的冠军”。直播间里人慢慢多了起来。一个人忙不过来，闺蜜帮他做后台，70多岁的母亲帮他打包。
4: 多少忙多少也好啊，开心啊，不累。
0: 母亲口中的小孩。当年被困在院子里的小孩，终于走出了高墙。
1: 我身边的朋友现在都不把当残疾人看，他们现在可以拿我腿来开玩笑了。比如说我跟你们聊聊天，哎，人家说以前说李媛媛，我看看假肢什么样，没看过，我去看吧。我现在可以就是很欣然的去跟人家聊这些事情的原因是什么呀？我正儿八经是从那个状态上走出来了。虽然我现在生活依然不是很好，但是我觉得我现在的生活也是。很精彩的。
0: 评论区里越来越多命运相似的人汇聚而来。刚刚还清外债的李媛媛坐不住了。2023年起，她先后和6位退役残疾人运动员组成团队，他们想再拼一次冠军。
1: 你如果说你经历过人生的那种叫苦，它可以在你另外一个领域里面带给你有这种东西叫肌肉性记忆形成的习惯。以前有人问我说，李媛媛，你希望社会给予我们残疾人群体什么样的帮助？我说什么都不需要，我们只需要一个，不要给我们投来异样的眼光就可以了。
5: 好了好了
1: 好好好好。

0: 海投渔港，出海的海船陆续归来，梨园园也在尝试新的商业模式，政府提供了免费场地，新直播间和冷库正在装修。忙碌的间隙，他偶尔会想起从前，想起那个被推往手术室的女孩，那个把自己封闭了4年的女孩，那个在异国的领奖台上流泪的女孩。
1: 我给自己起了一个名言，我说我想成为生活中的冠军，就是我虽然之前拿到了冠军，但是我想把冠军这份坚韧的精神带到我以后人生的生活状态里面去。说句最土的话，就是努力加油。

0: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0: 听多啲，识多啲。跟住落嚟咧，我哋一齐嚟走进位于天津市河东区嘅大直菇菜市场。咁滚滚热浪系俾门帘挡咗喺身后，咁啊感觉到咧周身系非常之清凉，眼前系开阔明亮，好似又进入咗一个别样嘅美食空间。
1: 嗯，我们今天要去逛一下天津的这个网红菜市场哈，看到底有什么值得我们去逛的哈。那么不久前，来自八个国家的外国官员还有专家呢，也是慕名来这里呢，感受中国的市井文化还有烟火气息。那令他们感到惊艳的，不仅有天津的美食文化，爱逛市场的中国年轻人，还有这家菜市场的主理人啊，他就是90后海归硕士梅玉彤。那他呢有非常流利的一口英语哈，向大家呢讲述这个传统又时尚的菜市场。那他也谈到这样一个现象，就是说老味的菜市场呢愈发年轻态，来网红菜市场打卡已经成为年轻人的一种时尚，而旧情怀与新潮流交融的菜市场也成为放松身心解压休闲的青春聚集地。可能这个有点超乎我们的这个传统的对菜市场的印象哈，
0: 没错，
1: 我们可能就觉得说，哎，菜市场它就应该就是一个买菜呀、做饭呢、一个我们会去的一个购物的一个场所，它怎么能够跟年轻态还有新潮流能变成一个就是连成一串呢？它又怎么会成为我们年轻人放松身心啊，甚至说可以解压、可以休闲的一个聚集的地方？这种菜市场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
0: 咁跟住落嚟咧，就带大家一齐嚟睇睇下呢间菜市场咧，俾人们印象当中嘅传统市场系带嚟咗一个年轻态嘅转型啊！因为好多嘅年轻客人咧，一嚟到呢度就中意上啦。点解咧？因为呢度有整齐统一嘅视觉设计、整洁利落嘅摊位嘅陈列，仲有各有特色嘅招牌，处处都颜值在线。咁梅旭彤亦都话俾我哋记者知啦，市场入边嘅布局啊，系有唔少嘅巧思嘅。咁首先，市场挑高系非常之高，灯光好明亮，咁管理者咧同埋各商家系精心打磨咗每一个店铺嘅设计风格，咁各有特色，亦都相互协调。咁商铺嘅主要商品都摆喺人视线最舒适嘅高度，离地1.35米到1.4米。咁佢亦都话啦，空间上系清爽通透，亦都冇视觉嘅压迫感。咁呢种明亮、干净、有质感嘅设计风格咧，系年轻人中意嘅。
1: 虽然说我没有去过这个菜市场哈，但是从刚才的文字的描述里哈，已经能够脑补这个菜市场它的挑高很高，然后呢这个灯光呢也很明亮，摆放的很整齐啊，就是有各有特色的这种招牌。并且呢刚才我非常惊讶，就是有一句话说这个商品摆放的高度都是我们的这个视线哈最舒服的一个高度，就是离地1.35米到1.4米。我从来没有想过说，哎，商品摆放的高度还有这种讲究哈，就1.35米到1.4米，大家可能这么说是不是能够有一些概念，就是我们可能去逛街的时候一眼看过去的那个位置应该就是最好的商品摆放的一个高度哈。
0: 咁同埋傳統嘅菜市場佢有啲唔同啦，呢度賣菜嘅攤位咧只有30%嘅，但係咧熟食同埋特色小食又成為咗吸引客流嘅主力。咁喺菜市場入邊有一條小食街，唔單止係有幾十家嘅中華老字號、知名嘅非遺品牌，而且咧仲有菜市場嘅運營團隊從各地引進嘅網紅小食啦。
1: 嗯，我覺得這一點也非常吸引大家哈，就是有時候對我們可能會在網上了解到，比如说外地某个地方某个菜市场有哪个网红小吃，但是一看距离好像离我们非常的遥远，可能就会很无奈的就迫于现实的距离可能会想放弃。那如果说在一个菜市场里它能集齐这么多的各地的网红小吃，我觉得这也是非常吸引大家去打卡的一个原因。那不同于一些就是生鲜超市哈，这里的前店后厨、名厨酿造还有切的肉、洗的菜，它都是在顾客的眼皮底下能够看得清清楚楚的啊，就是我们一眼望过去就能了解到了。那么商铺的品类呢也很丰富，避免同质化，比如说卖面包的旁边是牛奶铺子，然后紫菜包饭呢它会紧紧挨着凉皮，就是它每一间这个店铺啊都是

0: 这个位置的搭配呢，它都是经过思考的，
1: 嗯，
0: 啊，它不会说，哎，所有的同一类的可能就放在一起哈，它是有这种美味搭配的，希望呢能够就是造成一种互相待客的这么一种效果。
1: 冇错啦，互相引流哈。
0: 嗯，
1: 咁喺市场入边最热闹嘅熟食区啦，亦都系特登腾出咗一片区域俾我哋嘅客人用餐嘅。咁佢用咗户型嘅护栏，系巧妙咁将用餐同埋排队嘅人流系隔开咗，互不干扰。咁唔少有外地嚟嘅美食主播啦，佢哋将各地美食系摆满咗台啊，因为好多嘅后生仔系中意打卡，咁佢哋都喺网上边晒出咗自己嘅菜市场美食攻略嘅。
0: 对，人一日三餐都是少不了的，
1: 嗯，
0: 那可能我们会因为种种的原因没有时间，或者是不想做饭，或者是厨艺不够厉害哈，
1: 正站
0: 对所以呢就是想能够在一个能解决这个一日三餐的地方哈，
1: 嗯，
0: 去把这个吃饭这个问题最快的给它解决，所以说菜市场有时候呢确实是一个很好的选择。那也有网友就形容说，这里是天津美美食的宇宙中心，
1: 好高的评价。
0: 对，宇宙中心的美这个评价非常的厉害哈，嗯，就是说这个地方呢，它有各种的酱货啊，还有什么糕点呐，还有茶呀，就是有家常的味道，也有网红的味道，南北风味、新潮小吃都能够在这里呢找到。
1: 嗯，咁年轻嘅掌门人嘅到嚟咧，令到呢间菜市场系越发咁求新求变啦。咁梅旭彤咧每年系主张商铺都要进行一个优化调整，因为佢认为啊，边个都唔中意一成不变嘅嘢。咁，
0: 嗯，
1: 菜市场要留住人们嘅胃，亦都要留住大家嘅心。咁佢亦都话啦，正喺度挖掘呢度啲人情同埋故事，令到菜场识讲故事，有人情味啦。
0: 嗯，其实我觉得有人情味这一点真的是很重要哈。比如说我们有时候可能因为居住的原因，我们可能不会说经常的更换居住的地点，那么可能离我比较近的菜市场，如果说我经常去的话，可能我就会认识菜市场里的比如说卖菜的对几个这个老板哈，
1: 嗯，
0: 那如果说我跟这些人能够相处的非常的愉快就是非常的好的话，那我可能就很愿意去这个菜市场，并且是经常的都会去。
1: 嗯，而且呢，你一般经常去打卡的话呢，你可能都会去咁老板娘或者是老板，他都会好热情咁接待你，咁佢亦都可能话，送棵葱俾你啦，
0: 对对对，
1: 好日常嘅呢啲生活嘅经验都系有人情味所带俾我哋嘅。
0: 嗯，就是人情味呢，可能是我们现在来讲哈，可能是非常看重的一点哈，就是除了美食之外呢，我们也希望这个充满烟火气的这个菜市场里有更多更浓的人情味哈。所以说，小小的店铺美味飘香，这里呢有百姓的三餐四季，也有着我们最想要的烟火气和松弛感。

0: 你睇呢度好多美食喎、
1: 你听佢哋讲嘅好感动啊，
2: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3: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4: 听多啲，识多啲。

0: 听古今经典，
1: 看大美中国。
0: 我问你答神州事，
1: 一起乐享大湾区。
0: 听多啲，识多啲。

0: 欢迎翻嚟，听多啲，识多啲，嚟到品文化识中国嘅环节。喺丝路重镇新疆库车，有咁样一座博物馆，系盛满咗丝路文明嘅记忆。呢度嘅汉式墓葬、简牍钱币，实证住中原文明对西域嘅深远影响。人手大翼同空像、动摇壁画残片，亦都诉说住东西方文明喺呢度相遇嘅故事。今日嘅节目，等我哋一齐嚟跟随鸠池博物馆馆长马丽丽、总台记者张洁贞一齐嚟走进鸠池博物馆。
1: 2025年出土于新疆库车市有义路墓群的两尊武士泥俑，经过大半年修复，终于以崭新的面貌重见天日。泥俑均为站立状，身披铠甲，体格健。

0: 淡茂威严，展现出唐代雕塑工艺的较高水准。
1: 这个俑前面它这个护心镜啊，这种形制，它其实就是仿唐，包括他身上的拿的这个兵器啊，这个应该是拿着长矛。
2: 哦，
1: 哎，这个是不是有可能拿着咱们的这个佩剑？这个呢是一个镇墓俑。
0: 两尊武士泥俑出土于隐公墓，墓主人为安西都护府副都护。公元658年，唐朝将安西都护府迁至秋兹，治所便坐落于库车这座秋兹故城之内。一座隐公墓凭借完整葬制、详实墓志与出土遗存，为唐朝经略治理西域的历史留下无可辩驳的实物印记。
1: 它呢是从隐公墓里面来的，而且隐公墓呢也是目前为止在整个南疆范围之内唯一一处唐代的汉室砖石墓。他所埋葬的地方在哪儿呢？就是秋兹故城的东城墙以外的100米处，但是在墓志铭里面很明确的写出，说是他埋在唐安西大都护府城外的100米处。那这个是不是就有一个历史的实证和写证？
0: 前不久，考古工作人员对两尊武士泥俑进行逐层包裹防护，小心翼翼运送至秋兹博物馆展出。有翼鹿墓群历次考古发掘，出土的大量器物大部分都被调拨入此永久收藏。
1: 地面上面就是咱们的这个马路的主干道，地面之下呢就是尘封了千年的岁月时光，哎，其实它实现了一个文化遗存和城市共生共存的这样的一个形式。
0: 秋兹博物馆是国内首家以完整秋兹文明为核心主题的综合性博物馆，以历代中央政权经略西域为主线，用一件件文物铺展陈列，成为解读西域历史、见证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文化地标。而中央政权经略西域的历史序章，还要从西汉张骞凿空西域说起。公元前138年，张骞持节西行，以13年时间凿空西域，自此汉家增薄西去，天马葡萄东来。公元前60年，西汉统一西域，设西域都护府于乌垒城，标志着新疆地区正式纳入中国版图。
1: 汉书里面有一段记载说，汉之号令自始于张骞而成于郑吉。那么郑吉是谁呢？其实就是我们第一任西域都护
2: 威武的一位大将军。
0: 任西域都护10余年，郑吉屯田戍守，安抚诸国，为西域的开发建设和维护大一统疆域立下卓越战绩。此后，朝廷通过班次印绶、设官建制、修筑烽燧等军事防御设施，继续夯实中央在西域的管辖与治理。
1: 那这就是当时仿长安城建的秋兹古城。有一段历史，说是当时公元前65年，秋兹王将兵迎娶了解忧公主的女儿帝史，前往长安学习汉家礼仪，推行到了整个秋兹。同时带回来的还有什么？秋兹城的建设，两城是相隔万里，但是共享了中原的银城的智慧。
0: 东汉时期，西域都护府迁驻秋兹，依托秋兹绿洲的丰富资源与地处丝绸之路枢纽十字路口的区位优势，中原农业生产技术、冶炼技术、织造技艺等在秋兹地区传播。到东汉时期，秋兹已成为塔里木盆地北缘实力最强的绿洲城郭。班超曾说，若得秋兹，则西域未服者1%耳。
1: 这是小铜钱，上面没有字儿。这个是汉丘二体钱，旁边是

0: 汉五铢，这些钱币在同一个区域中都可以使用。
1: 对，而且在整个丝绸之路上它都是畅通的，流通上面是能够使用的，这就是它的一个兑换标准。
2: 除了商贸往来，龟兹与中原的文化交融也日趋繁盛。
1: 我们的一些像简牍，简牍有咱们当时的楚庆王叫斌，前往长安，经寻泉置石，留下了简牍，进行了一个介绍。其实西域的各城郭的王室贵族对汉语的学习和中原文化啊，就已经有了接触和使用，而汉语就已经作为了这个官方语言，应用到咱们西域的官府的文书里面了。
2: 到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中原战火不断，但各王朝没有放弃对西域的经营，龟兹与中原的关系反而更为稳定。2007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新疆库车友谊路近16国时期砖饰墓，就是这一史实的印证。
3: 一座三重卷顶的木门和高大的赵墙展露在我们面前，它们和2000多公里之外河西地区的墓葬如出一辙。
1: 典型的汉式砖饰墓前面有一个赵墙，赵墙上面是两个天目，其图的意思，这有个穿壁纹，朱雀玄武、青龙、白虎，然后还有一个斗拱，也是汉式砖饰墓它的一个特色。下面两个谢字，用长长的尖角去顶一切不美好的事物，代表公正法治。他是河西地区驻守在这里的高级将领的这样一个身份。
2: 这一时期，以克孜尔为代表的龟兹石窟相继开凿，壁画造像应运而生。龟兹本地还涌现出了一批以鸠摩罗什为代表的学者高僧。
1: 出土文物莲瓣纹陶罐，莲花其实在佛教里面使用的是比较多的。那么莲瓣纹陶罐在这儿大量的出现，其实印证了就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在整个龟兹地区佛教是比较兴盛的状态。
0: 这部分的参观我们就
1: 对，告一段落。接下来我们就到了我们的隋唐时期，来了解
2: 唐代龟兹成为西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达到了繁荣的顶峰。龟兹作为中央王朝设在西域的军政机构，安西都护府和安西大都护府驻地，号令万里疆域，辖区跨越葱岭东西，向西到达今天的伊朗一带。各国使节、商贾、僧侣、工匠云集龟兹，世界各大文明在此交汇。
1: 杜怀宝造像碑，这个碑啊，它是在吉尔吉斯斯坦的阿克别西姆古城出土的，这个应该就是历史上的碎叶城的所在。它是安西都护府副都护，他的带着大量的官兵镇守在这儿，完了以后呢，给天子和自己的父母祈福，造了这样一个碑。你可以看到这个当时唐代的时候，它的这个鼎盛时期，它的疆域辽阔的这样一个范围。西方拜义勋章，我们也叫它人首拜义铜勋章，因为它上面的人物形象典型的希腊人物的。再看旁边这个徐寿堂浮雕，你看这个浮雕上面的人物形象，
0: 盘腿而坐，
1: 比较西化的这样的一个形象，它其实就是中西文化在这荟萃的一个体现。
2: 此时融合了多种文化艺术精粹的龟兹乐舞东渐，成为隋唐至宋代宫廷宴乐的重要组成部分。
1: 龟兹乐它既有来自中原的乐器，也有龟兹的乐器，还有西亚的乐器、印度乐器融合在一起。比如说我们的独一无二的五弦琵琶，缘起龟兹嘛，
0: 是
1: 这后来慢慢的发展到了四弦。
2: 追溯龟兹乐向外传播的关键人物，就不得不提到北周宫廷音乐家苏之婆。他出身于龟兹音乐世家，善琵琶，精通龟兹乐理论。公元568年，苏之婆来到长安，将龟兹乐理论传授给

0: 中原音乐家，为唐代秋词乐的繁荣埋下了重要伏笔。而伴随秋词乐一同走向中原的，还有灵动曼妙的秋词舞。
1: 我们是一个铜壶藤舞咏，这个咏呢是在哪出的呢？是在甘肃省。
2: 哦，
1: 你还可以看到有一个这个木门，这是胡旋舞，那下面一个小小的毯子，它在上面旋转。我们在这儿可以看到它秋词舞蹈的这种形制啊。
0: 经由一代代舞蹈学者、艺术家考据复原，形态各异的秋词舞重现，千年舞印在当代，延续新生。秋词的兴盛也是古代路上丝绸之路兴盛的体现。唐朝覆灭之后，受战乱、自然环境变化和宗教的影响，加上海上丝绸之路的地位不断增强，秋词的地位不复以往，此后也完成了从秋词到库车的转变。
1: 就是1758年的时候，清政府正式定名为库车，而且设置了库车办事大臣。可以看到，在秋词这片土地上，它一直都是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各民族共同奋斗实现的这样的一个璀璨的秋词。

0: 好啦，望下时间，今日嘅听多啲识多啲亦都接近尾声啦。欢迎大家下载云听或央视频 A P P， 搜索听多啲识多啲，收听收睇更多精彩节目内容。主持人叶莹、朱光代表责任编辑春柏，感谢你嘅收听，再会，
1: 拜拜。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国希。
4: 晚上好，我系林千。今日系8月30日星期日，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3: 习近平离京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4: 习近平抵达比什海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
3: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怎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中国是倡导者，更是行动派。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中国携手各方着力破解全球治理赤字，用行动守护人类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成果更多更好地造福全人类。
4: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原因已查明，目前已动员各类救援力量2141人投入一线搜救。
3: 香港将善用市场力量提速北部都会区发展。
4: 中赛联合建设的机器人工厂投产，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3: 8月30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离开北京，赴比什海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4: 当地时间8月30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海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抵达比什海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时，扎帕罗夫总统夫妇热情迎接。扎帕罗夫向彭丽媛献花，当地女青年向习近平主席夫妇献上传统面点蜂蜜，用传统礼节欢迎最尊贵的客人。礼宾分列红毡两侧致敬，两国元首夫妇共同欣赏当地传统乐器弹唱表演和猎鹰、猎犬、传统武士方阵、马队、毡房等文化展示。当地青少年演唱中国歌曲。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扎帕罗夫总统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间传统友好源远流长，巍峨的天山见证了两国人民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史。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访问期间，我将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谋划新蓝图。

0: 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海客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刘光平亦到机场迎接。
1: 一年前，在上合组织天津峰会期间，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怎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中国携手各方着力破解全球治理赤字，用行动守护人类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成果更多更好地造福全人类。当今世界机遇与挑战并存，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持续抬头，南北鸿沟不断加剧，地缘冲突此起彼伏，二战后建立的国际体系遭受严重冲击。面对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时代之问，一年前在上海合作组织家会议上，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以五大核心理念破解治理困境，奉行主权平等，主张世界命运应由各国人民共同掌握，遵守国际法治，强调国际规则只能由国际社会共同书写，践行多边主义，反对集团政治和阵营对抗，倡导以人为本，令治理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各国人民，注重行动导向，推动各国将共识转化为行动。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叶尔梅克巴耶夫：
2: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至关重要且恰逢其时，上合组织始终秉持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而全球治理倡议的原则、价值理念和目标与上海精神高度契合，上合组织成员国均对这一倡议表示支持。
1: 全球治理倡议一经提出，就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响应。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在纽约、日内瓦、维也纳三地相继成立，60多个国家踊跃加入。全球治理倡议从中国方案转化为国际实践，日益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
3: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旨在重新凝聚各国力量，聚焦发展和平，发掘全新机遇与合作领域。他与当下一些热衷于制造分歧、推动对抗的做法截然不同。我认为倡议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1: 独行担当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中国是倡导者，更是行动派。中方相继发布全球治理倡议概念文件，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系统阐述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和实践行动，凝聚起更广泛的国际共识。面对丛林法则严重冲击国际法治，中国带头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从设立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有力支持联合国重大议程，到参与29项联合国维和行动，中国坚定捍卫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始终企在公平正义一边。面对全球治理南北失衡，中国推动重塑更加均衡的全球发展格局，从推动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壮大，到支持非盟加入20国集团，再到打造亚投行、丝路基金、新开发银行等新平台，中国不断提升全球南方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与9个国际机构、50多个国家共同发起成立全球减贫与发展伙伴联盟。中国持续推动完善全球减贫治理体系，令发展成果惠及全人类。第80届联合国大会主席贝尔伯克：
4: 在维护国际秩序、支持多边主义方面，中国的贡献至关重要。中国坚定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持续为联合国维和行动提供资金和人员支持。在推动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方面，中国也发挥着引领作用。更值得肯定的是，中国不仅履行承诺，还倡导各国携手合作。
1: 面对近年来人工智能

等深海、極地等新疆域的治理缺位，中國與各方一道不斷完善治理規則，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議，發起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組織，中國攜手各國推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邁向多邊共治、開放共享，宣布2035年國家自主貢獻目標，建立

0: 倡议成立国际调解院，并于今年5月成功办结首宗国际海事争端。中方创新争端解决机制，有效填补国际调解领域机制空白。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陈波。
1: 全球治理倡议秉持命运与共理念，既尊重历史现实，又回应时代需求，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提供了全新思路和路径。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四大全球倡议，从发展、安全、文明、治理四大维度，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战略引领，彰显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担当。
0: 理念照亮前方之路，合作开创美好明天。从天津到比什海克，中国将继续同包括上合组织在内的国际社会一道，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中国之治赋能全球治理，携手开辟人类命运与共、文明进步的光明前景。
2: 湾区在线，我们来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的抢险救援进展。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今日在吉隆镇举行。记者从会上了解到，西藏泥石流灾害原因现已查明。中科院成都山地所冰冻圈应急减灾团队通过分析遥感监测数据和现场回传资料，结合实地踏勘走访综合认为，北京时间8月26号上午10时52分左右，尼泊尔境内南塘里扬峰南坡一条冰川在海拔约5200米处断裂，发生冰岩崩，高位快速坠落到4000米左右，冲刷山体形成巨型泥石流，高速冲击约22公里之后，直达海拔1800米左右的俄吉隆口岸，导致该区域约0.7平方公里27处建筑及相应附属设施被夷为平地。会上介绍，这次灾害是气候变暖长期作用下冰川失稳所致，灾害爆发突然，洪峰流量大，运行速度快，破坏性强，影响范围广。这个亦是青藏高原及周边地区冰冻圈灾害呈现的全新显著特征。通过监测发现，这次冰岩崩从发生到冲击我国吉隆口岸仅约6到7分钟。灾害发生后，西藏迅速启动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应急响应、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救助应急响应，成立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和前方指挥部。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1.2亿元资金，国家发改委安排1亿元资金，支持抢险救灾和灾后应急恢复工作。目前已动员组织解放军、武警、中国消防救援队、边防、公安以及中国安能等各方救援力量2141人，调派救援车辆269辆，救援装备3922套，投入一线开展搜救工作。而家水陆控三路并进挺进受灾核心区。据分析，制约这次灾害处置最突出的风险，就是位于国门核心区域上方的岩塞体。该岩塞体已经日流泄洪，目前总体情况稳定，发生整体溃决的可能性较小。
0: 记者今日从国家国际发展合作处了解到，中方向尼泊尔提供应对泥石流灾害紧急人道主义援助。目前中方援助物资已运抵加登满都，隧道救援专家已抵达尼灾区。国家国际发展合作处新闻发言人汤英表示，中国同尼泊尔山水相连，命运与共。近日尼泊尔边境地区突发冰川崩塌，引发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中方在紧急开展抢险自救的同时，积极实施对尼一揽子援助，包括紧急宴会援助和人道主义援助。唐英话：目前中方援助物资已运抵加德满都，隧道救援专家已抵达尼灾区，并同步分享灾区影像、卫星和水文数据等重要信息。中尼两国将坚定企喺一齐，携手应对，共克时艰，以实际行动诠释跨越喜马拉雅的传统友谊。
2: 记者从国家发展讲解委了解到，我国将采取多项举措，加力促进有效投资，持续激发和释放投资潜力。今年以来，我国投资结构呈现向新向优

0: 的变化趋势，投资效益和质量不断提高。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等相关领域投资保持良好增长态势。一到七月份，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 5.0%， 增速比上半年加快。集成电路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 11.5%， 发展后劲充足。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要深入挖掘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城市更新、乡村振兴、新型基础设施、民生保障、绿色低碳等方面投资空间，最大限度激发和释放投资潜力。下一步，国家将加大对两重建设和中央预算内投资项目的推进力度，加快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使用，揸紧投放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资金，加快推进十五五规划重大工程项目实施，系统推进六张网建设，推出一批吸引民营企业参与的重大项目，以有效投资支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近年来，中吉两国不断优化通关机制，拓宽贸易品类，加快推动双边企业达成贸易合作，深化两国多元合作。中国正快速成长为吉尔吉斯斯坦重要的新兴消费市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对吉尔吉斯斯坦进出口超810亿元。吉尔吉斯斯坦中国重庆经贸合作中心通过向两国企业提供政策咨询、商务洽谈等一站式长效服务，推动合作领域从传统货运扩展至新能源、跨境电商、现代农业等更多元的方向。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重庆对吉尔吉斯斯坦进出口同比增长超50%。吉尔吉斯斯坦中国重庆经贸合作中心执行主任胡庆鹏：
2: 我们邀请了许多吉尔吉斯优质的经销商到我们重庆来实地考察，采购我们的产品。就以汽车这个品类来说的话，我们今年一到七月份，整个出口额已经超过了1亿，同比去年我们增长了70%以上。
0: 记者从财政部了解到，财政科学管理正在部分省份先行先试，试点涵盖财政资源统筹、零基预算改革、绩效管理等多项重点任务。财政科学管理试点一年来，各地围绕加强财政统筹能力、推进财政体制改革、优化资源配置等重点领域大胆探索先行先试。安徽对总投资规模446.1亿元的102个政府投资项目开展论证，押金资金35.8亿元。2026年省级部门预算中，会以培训、差旅、委托业务费只减不增，资金投向科技攻关、产业发展、农业农村以及民生等重点领域。安徽省财政厅厅长谷建峰：
3: 腾出的财力怎么用？我们的原则是集中财力办大事，项目少了，资金量大了，在财政资金盘子变化不大的情况下，我们把钱花在了刀刃上、紧要处，做到了小钱小气、大钱大方。
0: 广东在试点过程当中，围绕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突出短板，重新运用差异化的省与市县财政收入分享机制，加大向市县财力下沉力度，基层发展活力有效激发，远为经济活力增强，粤东西北地市加快发展。广东省财政厅厅长陈国煌：
4: 对市县经济薄弱、发展水平靠后的地区给予更大力度的支持，对发挥火车头带动作用明显的珠三角地区给予适度下放财力的激励政策，通过差异化的政策解决区域发展不均衡问题，以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
0: 试点启动以来，财政管理系统化、精细化、标准化、法治化水平明显提升。试点省份持续深化预算管理改革，强化财政资源与预算统筹，围绕支出提增、收入挖潜、管理赋能多方面协同发力，财政资源配置更加高效，政策精准性和资金使用效益稳步提高。山东省财政厅厅长李峰：
5: 对于财政该拿多少钱，我们制定了500多项的支出标准，通过加强预算评审、成本控制、绩效评价，切实做到以标准定预算、看绩效排预算。
0: 重庆市财政局局长刘小强：
6: 以政府投资预算为例，2006年我们以零为基

0: 评估政府性投资项目895个，审减资金133亿元，对3688个政府性投资项目全覆盖开展全链条数字化监管，有力地提升资金使用的效益。
1: 下一步，财政部将推动财政科学管理向重心发展，强化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和基本民生财力保障。
2: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今日13时，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23.4亿元，超过2025年暑期档收官总票房，实现暑期档票房连续2年增长。
3: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3: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今日发表网志表示，北部都会区是香港未来经济增长的重要新引擎，特区政府将善用市场力量提速北都发展。陈茂波说，近期中标北都首个片区开发项目的公司由6家来自不同行业财团组成，将投入约168亿港元，预计创造超过6000个就业机会。这次成功招标跑通了新的公司型合作模式，标志北都发展迈上新里程。特区政府会密切留意市场情况，适时为其他片区招标。陈茂波表示，北都发展蓝图宏大，预计将创造500000个新职位，为香港本地生产总值 GDP 贡献至少13%。其中科技相关活动占约4%，将科技对香港 GDP 的贡献大幅提升。为实现蓝图，需调动金融市场资源，为大规模长延期的建设提供稳定资金支持。他说，香港金融管理局和香港银行工会今年4月成立北部都会区金融咨询工作小组，成员包括23家具有大型项目融资经验的银行，参与银行会按北都不同项目特点探讨融资安排。与此同时，特区政府积极通过债券市场为北都基建筹集资金。陈茂波指出，香港特区政府今年5月在2项债券计划下成功发行相当于276亿港元的绿色债券和基础建设债券，总认购金额近2400亿港元，超额认购约8.6倍，吸引来自亚洲、欧洲、中东和美洲的30多个市场投资者。他提到，资金和土地到位后，北都的成功最终取决于能否吸引高增值、高潜力产业及优质企业落地生根，令创科生态在这里蓬勃发展。这个需要以资金为杠杆，以平台为载体，引导市场力量投入实质产业建设。香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将继续精准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包括将投资延伸到具身智能、商业航天等未来产业。而香港科技园公司亦积极搭建平台，加快创科投资对接。陈茂波强调，从片区开发加快释放土地价值，到金融市场提供长期资金，再到香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与香港科技园公司积极引导产业落地，这条由土地、资金到产业的链条，将提速重塑香港的经济产业结构，推动社会经济更多元、更具人性、更可持续的发展。
2: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深化香港中小学生对相关历史的认识，提升国民身份认同，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宣布将于新学年推出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系列学生内地交流计划。该长征交流计划覆盖江西、广东、广西、贵州、云南及陕西等省份，供香港小四至中六学生参加。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期待各位同学踊跃参加，踏上呢趟意义非凡的研学旅程，感悟长征的精神力量。
1: 据广州市交通运输部门消息，经过近5个月施工，广州解放大桥维修工程即将完工，计划于明日0时正式恢复通车，较原计划提迟约30日。届时，前期因施工绕行的19条公交线路将同步恢复原线行驶同运营。解放大桥1998年建成通车，是连接越秀区同海珠区的重要跨江通道。 维修对大桥进行系统性换新，新更换。

0: 的系杆、吊杆全部配置智能传感设备，构建起全天候实时感知网络，为桥梁长效健康运营提供数据支撑。施工期间，项目团队仲对桥面、人行道和附属设施全面翻新。大桥东侧网屏将于近期开始设备调试，正式投用后，璀璨灯光与动态画面将扮靓珠江沿岸，提升城市滨水风貌。
1: 近日，东莞市发展和改革局发布关于印发东莞市2026年重大项目计划第六批增补的通知。通知显示，呢次增补2026年东莞市重大建设项目12个，东莞市重大预备项目25个，为全年稳投资、促增长再添强劲动力。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9号，塞尔维亚首座机器人工厂在该国西部城市沙巴茨正式投产。呢座由中塞联合建设嘅工厂，亦系欧洲首座人形机器人量产基地。塞尔维亚总统穆契奇当日喺出席机器人工厂投产仪式时，感谢中方对塞尔维亚嘅支持。佢喺致辞时表示，喺中方支持下，塞尔维亚正在成为欧洲人形机器人规模化量产嘅先行者。佢指出，人形机器人生产为塞尔维亚开辟咗新嘅技术发展领域。采访希望将机器人制造与人工智能、超级计算机和数据中心等产业相结合，带动当地人才培养和就业，使塞尔维亚在欧洲机器人产业发展中占据重要位置。他介绍，这座机器人工厂一期投资额为2000万欧元，占地约3000平方米，主要开展人形机器人和机器狗的组装、运动和视觉系统校准和性能测试。按照规划，项目后续仲将在塞尔维亚建设机器人产业园。项目全部建成后，人形机器人和机器狗年产能预计最高可达2万台，产品将面向欧洲和全球市场。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少数暴徒在约旦河西岸古斯拉村和贾劳德村的暴力犯罪。以色列媒体称其终于打破沉默。内塔尼亚胡说，这些暴徒违反法律，严重侵害犹太社区，干扰以军执行任务，损害以色列国际地位。他还讲到，以安全部队迅速采取行动，并在短时间内平息事态。据以色列多家媒体报道，26号数十名极端犹太人定居者袭击了约旦河西岸的古斯拉村。他们在村外纵火，并向居民及房屋投掷石块，还强占一户巴勒斯坦人家的房屋。随后，以军将这些定居者驱离。以色列时报报道说，近几个月来，犹太人定居者暴力事件激增，几乎每日都有袭击和骚扰事件发生，但鲜有施暴者被起诉。批评人士指责以政府和以军纵容甚至鼓励暴力行为。以色列新消息报英文网站本月早些时候报道说，一些以色列官员认为，内塔尼亚胡不愿意亲自出面与极端犹太人定居者正面对抗，是因为顾忌与右翼势力及执政联盟伙伴发生冲突的政治风险。
0: 当地时间8月29号，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杜格福特在安大略湖畔一座公园里面揭幕了一块带有安大略湖名称的标牌，标牌上还写着现在和永远。福特表示，特朗普想要被安大略湖改名，是因为他不喜欢加拿大和安大略省捍卫自身的权益。福特说，他想向特朗普传递一个讯息，那就是加拿大人坚韧不拔，意志坚定。福特说，在特朗普出现之前或者很久之后，这片湖泊将一直叫作安大略湖。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签署一项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该命令立即生效。这一决定引发加拿大方面强烈不满。
1: 各位，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郭希、林千代表编辑杜伟、黄欣，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下面的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大家好，我系黎涛，打开本周嘅人物谱。这个夏天，辽沈战役纪念馆游人如织，肃穆的展厅入面，一件件革命文物静静地诉说烽火岁月。厚重的红色围子旁，络绎不绝的参观者驻足聆听，静心感悟。70几载峥嵘记忆，在沉浸式宣讲和实景化呈现当中，可感可触，直抵人心。作为承载着辽沈战役壮阔史诗、耕续红色血脉的重要精神地标，成立于1958年的辽沈战役纪念馆，始终以传承红色基因为使命。如何令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浸润群众心田，焕发时代新生，是一代代民博人心间坚守的课题。辽沈战役纪念馆党委书记、馆长刘晓光说，我们坚持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为厚重历史赋予温度，推动观众从参观瞻仰向体验领悟转变，以更好传承红色基因。今年辽沈战役纪念馆党委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纪念馆党委传承支部建在连上的优良革命传统，深耕红色场馆党建特色，打造英雄城市党旗红党建品牌，建立党建与民博业务同部署、同推进、同考核机制，把党建优势切实转化为事业发展实效。刘晓光说，馆内三大党支部立足岗位，精准发力，形成一支部一特色、一岗位一标杆的格局。行政党支部设立服务先锋岗，全天候值守保障，用心化解游客各类诉求，筑牢暖心服务阵地。社教党支部组建红色传人先锋队，依托专业宣讲、公益研学、志愿服务，令红色宣教落地生根。陈列研究党支部成立拆展攻坚突击队，直面史料研究、展陈升级、遗址活化等重难点工作。党员冲锋在前，攻坚克难，令党旗始终飘扬在业务一线。为了令沉睡的革命文物焕发新生，纪念馆以基本陈列为核心，年均推出10场以上临时展览作为补充，接连推出 VR 全景、油画雕塑、沉浸式情景课堂。近几年线上线下累计举办展览71场，伟大胜利、锦州战役专题陈列展入选建党百年精品展览，战旗美如画、血战配水池等展览跻身国家级推介名录。纪念馆秉持展厅即课堂、文物即教材、讲解即教学理念，持续拓宽红色教育覆盖面。近五年来，累计接待海内外观众849万余人次，2025年接待量达273万人次，影响力持续攀升。讲解团队五年累计提供免费专业讲解2.1万几场，深入校园、社区、军营、企业开展基层宣讲200几场，令红色之声浸润万家。在红色宣讲一线，党员讲解员梁丹丹用25年坚守诠释初心使命。48岁的他出身英烈世家，祖父梁士英是辽沈战役舍身炸地堡的特等功臣，父亲亦都是保家卫国的军人。2001年，23岁的梁丹丹告别家乡，千里奔赴锦州，扎根英雄热土，成为一名红色讲解员。他说，祖父在这里壮烈牺牲，我想离英雄更近一些，将他们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怀揣执扑初心，梁丹

0: 单心耕宣传岗位25载，截至2025年底，累计开展各类宣讲、专题报告500多场，受众超10万人次。为播撒边疆红色火种，佢三次远赴新疆，走进天山南北嘅团场同哨所，为20000多名边疆群众讲述辽沈战役嘅英雄壮举。为咗令离散英烈归根，令烈属思念有记。2021年纪念馆建成投用东北解放战争革命烈士信息查询系统，党员调研团队踏遍山河，走访全国400多家烈士陵园同纪念馆，逐一核对梳理烈士史料。目前系统已收录62539位烈士完整信息，精准匹配9011位烈士安葬地，成功帮助500多位烈士同亲人重逢。用温情和坚守架起跨越时空的寻亲桥梁。刘晓光说，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下一步，纪念馆党委将持续深耕党史研究，深度挖掘辽沈战役的时代价值，持续创新宣教形式，丰富传播载体，用心用情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令不朽的英雄精神跨越时空，生生不息，持续激荡新时代奋进力量。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大家好，我是黎涛，打开本周的人物谱。维港海风拂过金紫荆广场，19岁的香港青年梁国龙和1200名香港青少年穿着滚烫平整的制服，企得不直，等待庄严时刻的到来。上午8时整，梁国龙下达口令，向国旗敬礼。五星红旗从旗手手中扬开，伴随着香港儿童合唱团领唱的国歌奄奄升起。梁国龙来自香港青少年军总会仪仗队，自2006年起，每年5月4号，香港青少年制服团队都会在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礼。今年是五四青年节升旗礼在港举办20周年，历经数月严苛选拔，梁国龙从全港19支制服团队中脱颖而出，成为香港特区历届最年轻的升旗礼总指挥员。梁国龙说，这份荣耀不属于我个人，而是属于整个香港青少年军，是香港青年对先辈精神的传承。中式步操讲究全身肌肉的精准发力，每一次转体，每一个摆臂都有严格的力度和角度要求。梁国龙说，自己一开始怎样都找不到窍门，明明看教官做得干净利落，自己一抬臂就总是差少少。从去年11月开始，他和队友们每逢星期五晚或者星期六，短就2个钟头，长就一整日，手持礼宾枪在户外反复操练，闷热又好，落雨又好，从来不间断。17岁的吴俊涛来自入境事务处青少年领袖团，从13岁开始训练中式步操，历经2次落败，今年终于担任区旗升旗手。他说，中国人民解放军队列条令当中对步操的要求很细致，他经常达不到。直到去年参加由解放军驻港部队亲自培训的课程，他才慢慢领悟到如何控制好全身肌肉，如何做到动作精准。支撑他们不断突破的，除了个人努力，更加离不开好像香港升旗队总会等制服团队的系统训练。香港升旗队总会成立于2002年，始终以推广升挂国旗文化、推动国民教育为己任，是五四升旗礼的中坚力量。2023年，总会率先响应，带动各团队首次全体以中式步操列队进场。香港各界青少年活动委员会主席、特区立法会议员庄家斌回忆起话，2019年仅有少数制服团队采用中式步操，从2023年起已全面统一。他认为这个转变不单止是形式的改变，更加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国家认同教育。恰逢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今年的香港五四升旗礼将长征元素融入仪式。庄家斌说，长征精神的核心是坚定的理想信念和不畏艰险的奋斗意志。 这个正正是当代香港青年需要

0: 吸取的精神养分。在他看来，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历程本身就是一部波澜壮阔的史诗。梁国龙没多久前来到江西，重走长征路。红军翻雪山过草地的坚毅不屈令他深受触动，一不怕苦，二不怕累，甩皮甩肉不甩队。他在训练当中成日同队员们分享长征历史，令大家了解先辈怎样在艰苦环境之下赢得胜利。长征精神亦都融入了他们日常的训练当中。吴俊涛所在的入境事务处青少年领袖团成日组织体能训练和步操训练营，队员们会好像纪律部队人员一样在户外跑步锻炼，体验真正的纪律生活。他说这些训练不单止培养了团队意识，更增加了对国家的认同感。制服团队就好像一个熔炉，锤炼着每个后生仔的品格和意志。庄家斌表示，除了本地活动，他们每年还会带领香港青年前往北京天安门广场观看升旗仪式。通过一系列交流活动，持续深化青年对国家的认知和情感。读万卷书亦都要行万里路，他鼓励香港青年多些去到内地不同的城市行下睇下，拓宽视野，增进了解。2021年加入制服团队之后，吴俊涛心入边慢慢种低了爱国主义的种子。他说，现在我是一个推广者，用自己的精神感染身边人。暑假期间，吴俊涛还以入境事务处青少年领袖团成员的身份，先后在香港机场和中环码头向外国旅客推广香港的文化和魅力。梁国龙曾经到清华大学担任国旗手，并且同仪仗队进行交流。他细心地发现，虽然两地的队列动作存在一些细微的差异，但大家互相学习，取长补短，最终都能够克服差异，共同完成一场庄严的升旗仪式。当他真正站在北京天安门广场观看升旗的时候，那种澎湃和震撼令他久久难忘。他说，天安门广场的升旗仪式吸引着全国各地的同胞，那面五星红旗凝聚起中华儿女的爱国心，亦承载着所有人共同的向往和信念。对于未来，吴俊涛已经有明确方向。从小立志做警察的他，正在了解入境处等其他纪律部队的岗位。在他看来，入境处是香港的第一道门面，旅客在机场和管制站第一个看到的就是入境处人员，他们的形象就是旅客对香港的第一印象。明年他将参加中学文凭试，之后就会报考心仪的纪律部队。长征精神血脉正是通过这些后生仔在香港延续。梁国龙说，自己亦都是从国旗手开始训练，一路成长为总指挥员。身份虽然变了，但对先辈精神的初心和感念不改，要继续砥砺前行，将这种精神传承给新一代青年。这个不单止是他的心愿，更加是整座城市对新一代的期许。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黎涛，继续打开本周的人物谱。这个星期，两个人时隔二十几载的重逢令很多人为之动容。相逢的背后是美国友人蔡考斯基和殷玉珍跨越时光的自杀情谊。应中方邀请，蔡考斯基抵达内蒙古鄂尔多斯，见到了他的老朋友全国劳动模范自杀能手殷玉珍。69岁的蔡考斯基本名是罗纳德·萨科尔斯基，他从来没想过时隔26年之后，他还能够回到中国重返毛乌素沙地，再次见到殷玉珍。1999年，蔡考斯基通过中美教育合作项目来到河南洛阳任教，他在中央电视台的报道当中看到了殷玉珍中树自杀的故事。收睇节目的当晚，蔡考斯基就开始联系美国多家基金会，后来其中一家愿意提供$5,000捐助殷玉珍的自杀事业，而这$5,000正是殷玉珍收到的第一笔大额捐助。2000年完成捐助几个月后，受当地邀请，蔡考斯基来到了毛乌素沙地。短暂的相逢之后，两个人就失去了联系。

0: 过去的26年里面，殷玉珍不知道拜托过几多人帮他找赛考司机，能够提供的线索少到不得了。在河南洛阳做过老师，美国人个名可能叫蔡考斯。有限的信息令到很多人听到都拧晒头，但是殷玉珍认定他们一定会再相见，他要兑现当年的承诺。
1: 我找他就是为了给他证明呀，当年你给了5000美金，我用来投在这个沙漠，他说这个能活了吗？我说过几年你过来看嘞，怀一片灵。
0: 今年一场牵动全网的寻找赛考司机接力，找到了远在美国的赛考司机。8月23日傍晚，殷玉珍早早就等在机场，绿色上衣是新买的，那个是他一世都看不够的颜色，蓝色的裤亦都是全新的，而平时成日穿的平底鞋就换成了一对高踭鞋。
1: 我这双鞋今年穿了12年了，虽然12年了，我就一般出门穿，我一般家伙不穿，但是我就穿这个鞋去接他。
0: 赛考司机刚刚一企上滚梯，第一眼就看到了揽住红色丝巾的殷玉珍，瞬间就眼红。台阶之下的殷玉珍缓步向前，两行热泪越抹越多。
1: 梦想成真了，圆了梦了。
0: 盼了足足26年，殷玉珍没想到收埋在一肚里面的说话，在重逢的那一刻一只字都讲不出来，只能任由热泪滚滚。从厄尔多斯市到殷玉珍在乌审旗的屋企，近4个钟头的车程，赛考司机一分钟都不舍得休息。他一直记得2000年去看殷玉珍的时候，车在看不见路的地方颠簸前进，一个沙梁连住一个沙梁，左边看满眼沙，右边看沙连住沙。再次行回当年的路，从车窗望出去，左边的树挨住树，右边的路叠住路。啱啱一落车，殷玉珍就拉住赛考司机嚟到一张台之前，金黄嘅粟米、翠绿嘅黄瓜、红卜卜嘅番茄，仲有粉白相间嘅红薯，都系沙漠入边种噶。殷玉珍啱啱叫赛考司机闻过晒得啱啱好嘅玫瑰花瓣，有两个人就搬嚟咗一个好大嘅西瓜，宴请赛考司机嘅午饭。殷玉珍在心入边度过又度，特登换咗新嘅案板，提前一日做咗凉粉。将赛考司机2000年嚟嘅时候最中意食嘅白面条反复咁做咗好几次，就系谂住等佢可以食到当年嘅味道。
1: 把我的全部的，就是过年吃的东西都给它摆上去，长长久久的白面条，酸甜苦辣的凉粉，来了个大丰收。
0: 午饭之后，赛考司机跟住殷玉珍去睇咗一下佢当年嘅婚房，嗰、那个要弯腰先可以入到去嘅地窖，有一半都系喺地下，有不到4平米。直不起身，亦都住不开身。19岁那一年，殷玉珍从陕西靖边嫁到内蒙古鄂尔多斯乌审旗的时候，心就好像跌了入冰窖入面，纸是封不住个窗的，阵间的风就吹穿了。他先是用被斗来去塞住个窗口，之后又换被铺，从窗口的沙细了，但是吹到门口的沙又堆成了小山。当时殷玉珍望到身前身后根本望不到边的黄沙，喊了7日7夜。那个时候好几日先舍得煮两碗的玉米渣粥。殷玉珍有一日啱啱将个碗摆好准备装粥的时候，一阵大风吹过来，个碗跌烂晒不讲，连个锅都吹冧晒。
1: 把脚都给烫了，我就发誓，我说我宁可中暑累死，我也不能让你啥都把我欺负死。
0: 殷玉珍想自住啲风沙，亦都想挨过孤独。丈夫7岁就来到了沙漠，已经几乎不记得了怎样跟人交流，他好想找个讲嘢的对象，哪怕是一棵树。夫妻二人在家门前挖了30米，挖了一口井出来，又狠心卖了家唯一的一只羊，换来了600棵树苗。
1: 太孤独了，不是一般孤独，主要还是想走吧，这个鬼地方不是人待的地方。但等你摘下了这个树的时候，等你和他拉几段话的时候，你就舍不得了，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
0: 沙漠入面好缺水，能够悭落嚟嘅水都悭翻落嚟淋树。头发唔剪，扎成辫，盘到入个帽入面。头发入面嘅沙越嚟越多，殷玉珍嘅办法就系拍一拍、弹一弹，同埋拗一拗，实在好辛苦先会洗一次。屋企冇钱，殷玉珍就养鸡、养猪、养羊，卖嘅钱全部买晒树苗。
1: 那会儿的树苗子的5分的、1毛的、2毛的，也好的好的人家卖了，我买不起好的。

0: 活得什么急了，买不起。
1: 树苗不够了，殷玉珍就同丈夫出去打短工，同人哋育苗、掏粉、种小麦，乜嘢赚钱就做乜嘢。
0: 就像这个多多的，把树都把这个三叶架子支的，看他再刮风不来，厚的嘛。哎呀，我说过去是三岁竹厚，现在三岁竹矮。我说你成就了我，我成就了你，咱俩扯平了。
1: 1999年，蔡考司机在电视入边见到殷玉珍的时候，他哋两夫妻就已经种了近40,000亩的树。得知蔡考司机要捐助$5,000的消息的时候，殷玉珍正在北京参加全国妇联组织的活动。拿到钱之后，他知道很贵重，将个钱塞到入手套入边，捉了一日一夜。
0: 我正好戴着手套嘛，那会儿正月还冷了，我就拿着手套，我也不能让人家知道吧。第二天早上的时候，我还在这个手套还在手上戴着了，吃饭也戴着了。
1: 准备离开北京的时候，殷玉珍去银行将美金换成人民币的时候说，直到站在银行入边，见到工作人员整整拿出来3沓钱，她才知道$5,000相当于她和丈夫整整20年的收入。
0: 最后换钱了，柜台里头都撂出来3沓子钱。哎呦，这么多，从来没见过这么多的钱。那赶忙我说给我留下一张，我要做几年挣出来一张。
1: 3沓钱在个手套入边收不住了，殷玉珍就将钱用布裹成一个长条，紧紧咁绑喺腰间，翻咗屋企。
0: 拿回来我就在五十天就给人打电话到苗圃就定苗子，一下子他都定了，5毛的、6毛的苗子，反正好嘛。
1: 2000年，蔡考司机嚟到无乌数，殷玉珍话俾佢听，$5,000买咗50,000棵树苗，几年之后就会变成一片树林。他见到殷玉珍夫妻手入边的铁铲、水桶，拧住头讲了好几次冇可能。26年后，殷玉珍拉住蔡考司机行到一眼望不到头的树林入边，话呢个就是当年的50,000棵树苗，呢一片林就叫做蔡考司林。41年能够做到几多事情？殷玉珍同丈夫的答案就是种80,000多棵树，治理荒山面积70,000多亩，相当于6,500多个足球场。伴随着三北防护林等国家重点生态工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绿化沙漠的队伍。最新数据显示，无污数沙地治理率达到85%，森林覆盖率升至32.92%。
0: 我的苦了，树知道了；我的累了，啥知道？这就我知道。也没有想到今年吼了一嗓子，让世界知道。人都一生的话了。做了小小这么点事情，有这么多的人知道，这么多的爱护你，都这么爱护大自然，爱蓝天，爱绿地，爱水清，我们大家都爱这个地球，这才有这个结果。
1: 蔡考司机
2: It's a miracle. I am just a...
3: 这个是一个奇迹，我只是一个来自美国的普通的世界历史老师，想帮助一个中国家庭。殷女士才是英雄，是奇迹的创造者。
2: She's the hero, she's the miracle maker。
1: 殷玉珍还送了蔡考司机他精心准备了3个月的礼物，一双千层布鞋，两双鞋垫，一双绣住念念不忘友好往来，还有一个精心设计的十字绣，上面绣住地球、绿树和和平鸽，最上面是9个方方正正的红色大字，同一个地球，同一个梦。殷玉珍说，礼物入面的心意和26年前吃的饭一样，一直没变。
0: 当时的来了，我就跟他说，我说我的面长长的，咱们是长长久久，友好往来，我跟吃的油糕，我说咱们是两个国家一个地球。
1: 殷玉珍做嘢最攰的时候，有一次要孭2捆的树苗，一捆100多斤，屋企入边养的牛孭4捆，他就在后面捉住牛尾往上爬，行到半路的时候，他发现手背上面有血，认真咁一睇，是母牛产仔了。令他最开心的是母牛安好，小牛亦都好健康。他坐在沙梁上面望着一片绿色，又开始自言自语，这里就叫欢喜梁啦。夕阳西下的时候，蔡考司机坐在欢喜梁上面望着满眼的郁郁葱葱，想起重逢后的离别，又忍不住眼湿湿。他说，今次走可能再没机会回来了，旅程会结束，生命会落幕，但他们之间的故事不会终结。殷玉珍说，他还未来得及告诉蔡考司机，他的儿子已经开始用无人机种树，他还有很多故事没来得及细讲。欢喜梁上的重逢一定还会有下一次。蔡考司机说，

0: 中国情结永远是他生命的一部分，就好像他同殷玉珍可以跨越文化和语言的障碍建立的友谊一样，美中两国人民之间亦都能够找到很多共同点，一起为保护人类共有的地球贡献力量。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黎涛，继续打开本周的人物谱。在江西赣州宁都县田头镇，73岁的邓俊忠是当地乡亲们最信赖的田间土专家。48载光阴，他扎根乡土，潜心钻研水稻栽种技术，不计回报帮扶乡邻，带动一方百姓增收致富。从几分试验田到千亩制种基地，他以半生坚守耕耘稻田，用朴实善举温暖乡邻，在乡村田野间活出动人的奋斗模样。处暑过后，宁都县田头镇稻头村的水稻制种基地绿意连绵，眼下正值水稻分裂拔节、田间管护的关键时期，亦都是73岁的邓俊忠最忙碌的时候。
3: 当前要注意温度湿度防控，高温高湿的天气最容易滋生病虫害，这种稻焦气管理一定要精细，水肥把控到位，病虫防治抓早抓小，稻种才能长势好，产量稳。
0: 1978年，水稻制种产业刚刚在赣州宁都县起步，敢闯敢试的邓俊忠率先投身其中，从零开始钻研制种技术。他跟着农技专家听课学习，远赴外地取经实践，反复试种，不断摸索，靠着一股韧劲，令自家试验田制种某产突破200公斤，产量是传统水稻的两倍有多。
3: 那时候为了推广杂交水稻，打秧苗的时候要使每一粒谷都能长成一颗水稻，要用筷子夹开来，剥的密的密，疏的疏，杂交水稻种子很宝贵的。听那些教授和老师讲，袁隆平研究这个杂交水稻，产量可以翻到3-4倍。为了学这门技术，我9个月都一直在县农科院学。回来后，为了推广杂交水稻这种，我天天全乡去跑，没有停。
0: 试种成功了，但邓俊忠冇藏私，上门求教的乡邻络绎不绝，他就毫无保留地将自己摸索出的全套制种技术免费分享给大家。村民陈华北是最早跟着邓俊忠学技术的农户，在邓俊忠多年来的悉心指导下，制种规模一步步扩大到200亩，每年稳稳增收10多万元。
4: 哎，我有什么困难我找他都会帮，比如田里面啊有没有病虫害啊，哦，我找到他就会给你解决。
0: 48年扎根乡土，邓俊忠的初心从未改变。他的手机入面存着300多名村民的联系方式，田间病虫害、秧苗管护难题、种养技术困惑，无论翻风落雨，只要乡亲们有求助，他就成日都会揸住那部老旧摩托车，第一时间赶到田间地头排忧解难。不单止传技术，更加愿意解民忧。见到困难村民缺少生产资金，他成日主动垫付种子化肥的钱，从来都不要求村民打欠条。多年来，他默默地为村入面10多户困难农户垫付种养资金超过50,000元，用最朴素的善意帮扶邻里，温暖乡邻。40多年来，在邓俊忠的带动和帮扶下，稻头村水稻制种产业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制种面积从最初的3亩发展到现在的1200亩，年产值突破600万元。昔日的普通乡村成为了远近闻名的水稻制种专业村。现在年过七旬的邓俊忠依然不舍得头，义务担任周边5个行政村的水稻种植技术顾问，将技术、善意和希望播撒在连绵田垄间。
3: 我们都是在这农村土生土长的，我这个年纪能够帮一下不懂的人和一些比较老一些的人，使他能够维持家里的生活经济，减轻儿孙们的负担，我就感到很开心。
0: 好啦，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黎涛，代表编辑奇瑶，感谢你的收听。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3: 揾食艰难啊，揾得到先有得食噶。
4: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3: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5: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6: 听揾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揾，自在食。
7: 欢迎收听逢周末播出的揾食大湾区的特别版，今日我主播。Hello， 大家好，我是 Fion。我们每个星期都会邀请来几位的湾区主播同大家分享他们所关心的话题。今日这期话题很有意思，关于机器人，现时有不少的机器人已经走进我们的生活了。最近也有不少朋友关注到世界机器人大会的。对于我们的年轻人Z世代来讲，通过这个大会又观察到哪些最新的发展趋势呢？我们听回个版头，一个版头回来之后介绍出今日参与讨论的两位同学仔。
8: 我想去大湾区生活置业啊！
9: 我想在大湾区打工创业。
10: 我女朋友是香港人，怎样拿结婚证呢？
8: 听说大湾区的高校都挺不错。

0: 个版头翻嚟到今日我主播嘅时间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 介绍出两位咧今日同我一齐倾偈嘅倾偈搭子啦。首先咧有吴宏奎同学啊 ，Hello，Hello，
1: 大家好，我系嚟自广东广州嘅吴宏奎。
0: 嗯，咁啊呢期节目亦都系我哋嘅宏奎同学啦，即系自己去策划啦，相信都有好多嘅思考啊吓。咁啊喺你身边咧系一个真人搭子，唔系机器人搭子，你介绍佢出嚟啊。
1: 咁啊，我需要介绍一下我嘅好搭子，嚟自澳门嘅朱成俊，嚟同大家打个招呼。
2: Hello， 大家好，我系嚟自中国澳门嘅朱成俊，
0: 就系中意啲咁样嘅活人感啊，即系呢个系机器人咧替代唔到嘅活人感啦。咁亦都再倾翻咧，近日大家都好关注嘅呢个世界机器人大会啦，上面亦都有唔少新闻。我哋嘅机器人咧而家好似都进化得几快啊！旧年睇佢哋比赛嘅时候咧，好似行路都未系行得好稳啦，但系今年咧，哇，又跑得好快啊！咁而且亦都有唔少。少嘅一啲新嘅突破嘅，唔知道对于两位嘅同学嚟讲咯，你哋嘅关注点又会系边度咧？
1: 咁其实我一直都喺度关注紧呢个机器人大会，从2024到今年嘅2026，我记忆入边最深嘅系2024到2025嘅时候，其实呢两届咧佢嘅区别系唔大嘅，啲机械人大部分都系冇人形，要么就系啲机械手，要么就系啲好简单嘅扫地机器人。但到咗今年真係哇，原来我耳目一新咁样感觉。啲机器人突然之间识跑识跳，突然之间有好多种偏向人形嘅形态。譬如话防爆嘅警察嘅款嘅机器人，譬如话一啲睇地形嘅可以滚动嘅嗰种球形机器人。呢啲机械人真係从来都冇估到，真係好创新嘅感觉。
0: 嗯，咁呢个就系阿宏奎嘅感觉咧，其实都关注咗几年，亦都好似见证咗佢嘅发展同埋变化吓。咁我就唔知啊，对于成俊嚟讲啦，你有冇咁关注，同埋你有冇留意到，譬如社交平台上边比较热播嘅一啲片啊，即系有冇睇到今年嘅一个新嘅亮点咧？
2: 有啊，有啊，真系。对于我嚟讲最大一个感受就是真係我以前睇嗰啲机械人啦，佢都系多数又系啲工业上面嘅嗰啲机械人啦，又或者系一啲流水线上面嗰啲啦，就系都系做一个好简单嘅嗰啲程序运动嘅。但系近呢两年，特别系今年啦，喺网上见到好多就系好多好新鲜嘅机械人，譬如话我哋可以见到啲机械人喺度短跑比赛啊、长跑比赛啊、打拳击啊、机械人 WWE 啊嗰啲，哇！真系有我感觉就系机械人佢已经行入咗呢个娱乐范围，甚至仲有一个机械人交响乐队。
0: 系啊，即系用潮啲嘅说话嚟讲，机器人已经系进入到 next level 啦，
2: 系啊，系啊，
1: 今年完全唔同晒，
2: 佢已经唔单止系工业上流水线嗰啲嘢啦。
0: 当然即系我哋近年真系见到好多种唔同形态嘅机器人啦。如果讲到阿巨星嘅话，大家印象好深刻咧，会系喺春晚上边可以跳舞噶啦，或者系可以同主持人互动啊吓。咁今次我印象比较深刻就真系见到现时嘅机器人咧。喺奔跑高速奔跑方面咧，真系有唔少嘅突破啊！吓，其中有一款咧，跑起身个动作同埋姿态咧，都几过瘾嘅。大家应该都有睇到，好似怕丑嗰、那个，
1: 怕丑咁嘅，
0: 系啦，即系令我好好奇，点解呢个技术人员会系咁样设计咧？喺背后肯定有好多关于佢平衡啊，或者系发力嘅一啲原理嘅。咁啊，另外当然我都好关注佢嘅实用性啊，系咪将来真系可以走进我哋嘅家庭，同我哋分担多一啲我哋嘅压力咧？譬如帮手煮饭啊，帮手接下衫啊，扫地啊，甚至乎帮手照顾老人家或者系小朋友咁样啊吓。咁我哋都见到咧，其实咧呢一个机器人大会啦，所展示到嘅成个发展啊，同埋规模方面嘅变化都几大嘅，甚至乎有人形容话佢系机器人界嘅奥运会。咁我大家觉得呢个讲法点样咧？大家有冇咁样嘅感受咧？
1: 其实我觉得奥运会更多就系体现喺就是、人类嘅奥运会，系体现喺人类嘅一个突破上边，即系奥运会嘅好
0: 更高、
1: 更高、更强、更快。
0: 系啦，
1: 系啊。咁我觉得机器人都有呢个特点，对机器人嚟讲，可能佢2025年都系唔识喐，就
0: 系
1: 好似个阿爷咁行路，
0: 系唔至于唔识喐嘅，都喐到嘅，
1: 喐到喐少少啊，好似阿爷咁行路。到咗今年，我睇到今年有个纪录系话机器人嘅速度已经超过人类嘅世界纪录，就是、短跑，
0: 真係好犀利啊！
1: 而且超越紀錄嘅就係嗰款怕丑机器人，
0: 系咯，即系虽然个动作系比较出圈啲吓，但系实力强劲嘅，
2: 系
1: 我睇到佢嘅背后团队后边有个专访片话，其实当时佢哋设计呢个机器人嘅时候，系用咗人类正常奔跑嘅姿态嘅，但系系机器人自己觉得咁样揞住块面跑更舒服，佢自己改成咗呢个动作。
0: 真的？
1: 真的。
0: 哇，即他自己自主意识好强，我知道自己要这样更舒服。阿成俊好像都有一些疑惑，是吗？原来真的进化得这么强。
2: 是啊，真我都觉得真的机械人这个产业他这两年他真的进化得很快，真从没有人赢到有人赢，然后从有人赢到跑得比人还快。而且我觉得就讲回这个所谓的机械人奥运会呢，我覺得佢係對於呢個產業嚟講係一種激勵各大呢個廠家嘅一個即係發展自己呢個科技嘅一個方法啦，就係大家都喺度盡力咁樣讓自己嘅機械人可以跑得更快，就係優化自己嘅程序咁樣。我覺得呢樣嘢係一個都算激勵呢個科技發展啦。
0: 因為我冇仔細去做過調查，我唔知道今年嘅呢個世界機器人大會上面有冇嚟自澳門嘅一啲參賽或者係企業啊機構嘅代表啊，我覺得都可以借呢一個被譽為機器人界嘅奧運會呢一個平台，去更加之提升翻澳門喺呢一方面嘅研發能力嘅。咁話唔定阿成俊都有機會可以參與其中
2: 啊！
1: 我都好好奇澳門機器人。
2: 即係我而家呢一年冇喺澳門生活，但係喺之前嘅時候，我係好奇澳門嘅呢個機械人嘅應用咧，係比內地少好多嘅。澳門相對嚟講稍為返璞歸真少少啦，可能係啦，
0: 即係呢一方面嘅發展啦，可能現時未有內地咁超前啦，
2: 仲需要進步。
0: 但我相信即係喺成個國家即係大力發展嘅背景之下啦，好快亦都會係齊頭並進。咁尤其作為年輕人啦，亦都可以借住呢啲咁大型嘅一啲活動啦，去感受一下呢個機器人發展嘅脈動嘅環境。
2: 有嘅，就係、是。就譬如我以前嘅高中啦，即系我畢業之前高中，我個母校啦，

0: 我據我師弟嘅口中了解到，佢而家我嘅學校佢都有就係開一啲同機械人編輯相關嘅嗰啲課外班啊、興趣班啊或者特長班之類嘅嘢。係啊，我覺得呢啲都係一種就係向機械人發展同埋應用呢方面培養嘅一個
1: 第一步咯，
0: 係第一步。
1: 我見到其實而家唔少嘅中小學都有一啲譬如編程課啊等等，都係即係做。

0: 嗰種未來感其實都好強啊，宏葵，你睇緊嘅時候其實喺度諗緊乜嘢呢？即係你有冇思考緊？哇、哦，真係嚟咯喎！佢哋
1: 有呢種感覺。其實呢種感覺最強烈嘅時候係我當時睇到有一款同警察可以一齊出去巡邏嘅防爆嘅機械人。
0: 嗯哼，
1: 就係、是、我睇到佢真係可以做到，突然之間砰一聲放出個網嚟，就罩住個罪犯。個罪犯就係完全喐唔到，一喐個網就收得更緊。
0: 嗯，
1: 其實我之前就諗過點樣減少我哋一線工作嘅警察嘅傷亡率。其實機械人就係一種好好嘅方法，因為機械人佢冇感覺噶嘛。咁你啲罪犯點對佢，佢都唔識痛㗎嘛。
0: 係即係啲危險嘅一啲高危嘅動作啦，佢可以替代啊。咁、當然亦都有好多崗位其實已經係正式上崗啦，譬如喺深圳嘅交警啊，指揮交警嘅機器人警察啦，已經喺早前開始翻工啦。佢翻工咗一段時間啦，佢唔驚日曬雨淋啊嘛。佢可以長期插滿電都可以再崗啊。咁、我覺得呢樣嘢係真係為我哋嘅生活會帶嚟好多嘅便利化嘅，咁其实今次啦，大会亦都吸引咗唔少人到场啦。当然，两位同学仔暑假都喺广州啦，吓，冇机会去到北京亦庄嗰度现场感受。如果有咁嘅机会，会唔会想去现场睇一睇
1: 咧？一定会去，
2: 一定会去啊！
0: 嗯，我睇到我啲同事都好幸运，好 lucky 啊！我见到佢哋喺现场嘅，影咗好多视频啦，咁样真系睇住啲机器人喺度跑步，我觉得会系完全同我哋自己真人跑步嘅嗰种感觉咧，会系好奇妙啊！
2: 系啊，系啊，
0: 非常之奇妙嘅。咁我第一 part 咧，同大家讨论咗咧，关于我哋今年嘅世界机器人大会嘅相关情况嘅一个分享啊！咁当然啦，其实咧，机器人已经系嚟到咗我哋身边噶啦。咁喺校园当中，佢哋存在喺边度咧？我哋唞唞先，收翻嚟咧，继续同两位嘅同学仔继续分享啦。

0: 我救自我，
1: 我想展现真我，
0: 时不我待，舍我其谁。
1: 我跳出香港，
0: 我行出澳门，
1: 去边生活
0: 我自己拣，
1: 我自己拣
0: 点样生活
1: 我自己讲，
0: 我自己讲。
1: 今日
0: 我主播，今日我主播。
2: 继续翻嚟今日我主播嘅时间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我哋今日同大家关注嘅系近日啦喺北京亦将落幕嘅世界机器人大会啊。咁通过呢一个大会啦，我哋见到之前啦可能机器人更加之多展示，譬如跳舞啊等等啦，娱乐啊方面嘅一啲能力啦。但系呢届大会咧，真系好似参加奥运会一样啊！咁啊喺奔跑方面啦，喺呢个竞技方面啦，甚至乎喺真实场景嘅应用转化方面啊，譬如生产制造啊，或者系家庭服务等等嘅真实场景啦，亦都有咗更加之丰富多元嘅一个展示同埋应用嘅。咁其实我哋身边咧，亦都系出现咗越嚟越多嘅机器人啦吓。咁喺校园入边，唔知道各位嘅同学仔有冇留意到机器人嘅存在咧？我哋继续请出今日嘅两位学生主播同我哋倾下偈嘅，分别有吴宏奎同学。Hello，Hello，Hello，
3: 大家好，我系嚟自广东广州嘅吴宏奎。
2: 我哋广州嘅代表啊吓。咁现时喺暨南大学系读书啦。咁另外亦都有一位嘅同学仔啦，嚟自澳门嘅朱成俊同学。Hello，Hello，
4: 大家好，我系嚟自中国澳门的朱成俊。
2: 咁啊，讲到呢个问题啦，我哋校园当中嘅含机器人率有几高呢？
3: 其实暨大入边嘅机器人率就唔算好高嘅，不过都系有。譬如话，我之前喺图书馆复习嘅时候，睇到有一部好大部嘅嗰种扫地机器人，但佢系好智能嘅嗰种，佢会分类啲垃圾。点样？譬如话呢个垃圾佢监测到系塑料，佢就会分到塑料；监测到系电池啲有害垃圾，佢又分类到有害。
2: 哦，
3: 自己识执，自己识分类。
2: 咁你哋喺度睇书嘅时候，就默默咁喺。
3: 佢冇咩声噶。
2: 系因为应该同学仔都会好遵守规矩，唔会随地掉嗰啲垃圾嘅。佢应该就系喺某一个角落。即系喺嗰度处理呢啲垃圾咁样，即系更加精细咁样去替代，即系我哋环卫工啊，喺呢方面嘅一啲工作啊吓。呢个系你观察。除此之外，仲有冇其他咧？
3: 除此之外啊，除此之外更多就系啲智能嘅设备咯，算唔上机械人。譬如话
2: 饭堂有冇一啲
3: 系饭堂系有嘅，但系佢更多就系、是、譬如话我食一个餸。又去睇下呢个送嘅价格，佢智能扫出嚟。
2: 哦，我亦帮你执碟添。食完帮你执碗，有冇咧？阿成俊有冇？
4: 食堂就冇咁智能，食完帮我执碗啦。因为我哋食堂可能比较大吓。我
2: 要培养下你哋自己自理啊，唔好咁难啊。
4: 咁又系嘅，咁又系嘅。我见到机械人，应该话我见到最新嗰啲款嘅机械人嘅话咧，佢就系我哋学校嗰个生存大楼有一间房。我唔知嗰间房系做咩，好似系同网络安全嗰啲有关系嘅。嗰间房入边好似系我哋学校今年啦新购入嘅一个机械人。我记得个机械人好似系春晚同款啊，系、
2: 哦、
4: 啊，即系春晚同款嗰个机械人，就学校购入翻嚟俾学生研究啦，嗰啲都系属于一个
2: 上火标本系咪？研究
4: 系啊，
2: 研究对象。
4: 啊，机械人编程嗰啲培养啦，但系我唔系个专业，所以我唔系好了解，我就见过佢啫。有时学校影啲宣传片啦，因为最近嗰个开学季啊嘛，所以。头两个月前两个月学校影嗰啲新生嗰啲招生宣传片嘅时候佢都会被拉出嚟咁样影下。
2: 哦，拉出嚟讲到好似被逼营业咁样㗎。

0: 咁啊，大家希望喺学校入边出现点样嘅机器人啊？即系有冇？你哋肯定第一时间，我帮我洗晒啲衫，就即系交俾佢就可以洗埋、烘干埋、折埋咁样摆埋落我柜度，系咪好完美咧？
1: 呢啲咧其实就唔系话特别要嘅，虽然话我都好期待，但系我最期待系咩咧？系送餐机器人。
0: 嗯哼，
1: 系啊，因为我哋学校宿舍楼离我哋学校门口咧系几远下嘅，我记得系600几米、700几米咁样啦。跟住啲外卖咧就只可以送到学校门口，因为出于安全考虑就唔可以送入嚟啊嘛。
0: 600几米还可以啦，行路都系几分钟啫，踩单车更快，可能2分钟就得啦，系咪？
1: 踩单车3分钟左右咯，但系。嗯，我哋如果一日三餐啊嘛，你想象下一日三餐，
0: 即系饭都懒得落床，
2: 往返就1.2公里，
1: 往返就1.2公里啊！即系每食一餐饭系就先行1.2公里路咁。
0: 咁你咪可以完成多日嘅锻炼 KPI 咯。
1: 咁一日两日 OK 嘅，1年、2年、4年咁落嚟，我有啲难受其实。
0: 呢个系你哋嘅痛点系咪？
1: 系啊，我哋痛点，所以我哋真系好需要就系一啲送餐机械人啊！真系。
0: 即希望有人将呢个最后几百米、最后一公里解决咗，
1: 系啊，
0: 有人直接帮你将餐送到床边啊，最好唔好打搅你打游戏系咪？
1: 系啊，就从嗰、那个从嗰个学校门口啦，就唔指望佢从啲商贩度，或者从学校门口送到嚟我哋宿舍门口得噶啦。
0: 其实我觉得系好容易实现噶、哦，佢有个导航，
2: 因为我哋学校。啲路啊，好唔平噶，但系普通嘅嗰种送餐车系搞唔掂噶。
0: 系咪即系除咗普通嘅水泥路，仲有啲楼梯级？
2: 楼梯级
1: 系啊，
2: 仲好多梯级。
0: O、okay,
1: K， 而且石砖路咯，啲人行道都系石砖路。
0: 呢个咪一个好好嘅研究方向咯，你哋可以做一个即系创客团队咁样就专门
1: 商机。
0: 系啦，因为其实。实现呢个爬楼梯功能嘅机器狗啊，好多噶啦，已经。咁点样综合嘅能力？
1: 我谂其实对于呢样嘢最困难嘅，唔系话实现佢点样爬楼，点样正常行到嚟宿舍门口啦。我觉得最困难嘅应该系就系话同道路规划呢一方面有关，因为机器人送餐机器人一多，佢就要压住条人行道，甚至压住条马路，咁人点行咧？车点行咧？系咪先？跟住学校有冇可能有专门为机器人开一条机械人路？
0: 有可能噶、哦，如果未来佢哋真系、
1: 哦，系即系如果呢个需求量特别大嘅话，咁可能开条路。咁呢条路要喺边度开咧？要代替要压住本身边？条路嘅地方咧，咁呢啲又系一个规划问题。我觉得就系呢样嘢嘅施行最重要嘅系规划，点样规划好咯，系。至于点样施行嘅技术上面嘅嘢咧，就系比较好解决嘅。
0: 呢个问题提得好啊，甚至乎我哋未必系攞步行嘅机器人去帮你送呢几百米，我哋可以飞过去。咁而家无人机送餐已经好普遍啦。咁只不过就
1: 系
0: 话空域嘅控制系点样去做好呢个管理。同埋調配、使用權嘅調配，咁係咪未來有咁樣嘅需求嘅時候，就可以有相關嘅一啲規定，去令到成個傳輸又好，或者係運送又好，更加之快捷啊、
2: 不過呢個需要可能未來更新嘅規劃，因為依家啲無人機送餐機器人，其實講真係有啲驚。因为你睇到你嘅头上咁大部机喺度运转紧，你真系
0: 你惊佢唔稳阵系咪？
2: 突然之间唔稳阵跌落嚟点算？因为机械会故障噶嘛。
0: 哦，不过咧佢系即系唔好话单纯送餐啦，甚至乎而家都有载人嗰啲、即系垂直起降嘅
1: 经济。
0: 咁当然佢系有相关嘅一啲有几套奖去保障翻安全啦、而随住技术嘅发展，我相信安全性亦都会系越嚟越高嘅。当然，即系点样俾到大家更加之多嘅信心咧，就需要佢喺呢个运行记录上边系保持一个零事故嘅咁样嘅一个良好嘅记录咯。
1: 而且最而家就係最大一個問題就係唔係話安全性啦，就安全性係最基本嘅。而家就係阻礙呢啲嘢施行最大問題，我覺得就係一個責任歸屬，就好簡單。譬如話你嗌一個無人機送快遞啦，咁、那個無人機喺送快遞嘅路上，萬一遇到天俾住一撞啊，又或者出啲咩天氣問題啦，砸親下面嘅路人，咁、那個責任歸屬係屬於嗌快遞嗰個人啦，定係話
0: 隻雀啊？
1: 隻雀啊？定係？话系个行路嗰人自己黑仔啊，
0: 定系平台啊？
1: 定系平台，即系呢个责任归属到而家都系一个唔需要去解决嘅嘢。当然啦，我都见到就系而家各大啲行政单位啊，即系各个地区啲政府啊，都有好努力去规划呢一样嘢。就譬如话，好似我哋广州，呢两年就多咗好多嗰啲无人滴滴啊，

0: 該可以咁樣理解，冇人叫車。以前係冇嘅，但係近呢兩年嘅規劃就越嚟越好嘅情況下，呢啲車就已經開始可以實現性嘅開始放行啦。而家有時就係喺我哋番禺區嗰邊都有時可以見到嗰啲車，係啦。但我相信喺未來咧，呢啲相關嘅嘢，即係無人嘅嘢、自動化嘅嘢，會越嚟越多，跟住呢個規劃亦越嚟越好咁解咯。
1: 已經係嚟到我身邊啦，包括你啱先講嘅呢個無人車啦，喺生物島啦，喺南沙啦，其實大家隨時隨地都可以打得到呢啲咁樣嘅車。而你啱先提到嘅呢個權責嘅問題啦，亦都係一個非常之好嘅思考嘅方向。咁啊，任何嘅新鮮事物出現咗之後，都要需要一段長嘅時間摸索。同埋完善相關嘅法規嘅，可以諗翻起當其時汽車啱啱出嚟嘅時候，咁同樣遇到一樣嘅問題嘅，你喺道路上行駛啊，發生咗問題交通事故嘅話，邊個去負責呢？咁呢個都係要隨住社會嘅進步同埋法規嘅完善，先可以俾到更加之好嘅答案啦嚇。咁啊，除咗話我哋生活當中照顧我哋嘅機器人啦，咁啊現時有唔少嘅同學仔喺兩間學習當中都會用到一啲機器人啊，或者係一啲譬如 AI 工具，可能更加之常見啦。係咪已經即係喺我哋嘅學習當中比較普遍咧？
2: 非常之普遍，
0: 已經成為我哋學習一部分，好難離開啊！
1: 某 body 咁樣已經成為咗大家嘅係真係真正嘅學習 body 啦，
0: 真係 body 啊！
2: okay. 其實一般嚟講喺大學嘅邊。你唔識用 AI， 你真係會俾人淘汰㗎。
1: 嗯，一定要識去用 AI 啊，因為我哋要識去，佢係就係一個工具。如果你唔識用呢個工具嘅話咧，你就好似仲喺呢個原始社會咁樣啦。
0: 係、啊，
1: 仲喺石器。
2: 想啲 AI 咁可怕、咁複雜，好簡單嘅。
1: 好簡單嘅，即係你需要掌握佢，但係你唔好過分依賴佢。有可能咧，你成日用佢嘅話咧，你會喪失咗自己嘅思考能力同埋表達。能力因为佢太优秀了、你觉得每一次佢生成俾你嘅答案都远远超过你自己能力所及咁、但系我哋唔系完全依靠 AI 去交际、去生存、去表达、去揾工噶嘛？
0: 佢只不过系提升我哋效率嘅一样嘢啫，
1: 系。所以啱先都同大家分享咗咧，我哋身边啦有边啲嘅机器人嘅出现啦，或者系智能工具嘅出现啦。咁啊，呢个机器人嘅出现啦，其实都带俾我哋好多。多思考啦，譬如之前我哋喺节目当中咧，有多期都有讨论到佢哋对于我哋嘅学习、我哋嘅专业、我哋嘅求职方面带嚟嘅一啲冲击啦，甚至乎一啲挑战啦等等啊吓。咁啊，究竟今日嘅两位同学咧有边方面嘅一啲思考咧？我哋唞唞先，收翻嚟啦，继续同大家一齐探讨呢一个话题噶。
3: 我系梁锦坤，阿 Tim， 我早就系小庆嘅。2018年嘅時候翻嚟呢邊創業，我之所以選擇呢個城市創業咧，我好希望為呢個城市出一分力。
4: 覺得係好開心嘅情況，仲有關於一啲人才發展啊。
3: 咁我哋間公司咧，主要係做顧問諮詢嘅，設計一啲線路、實地考察，連接翻香港嘅一啲資源，然後結合翻目前內地城市嘅一啲需求，咁就開展相關嘅業務。
4: 我哋諗成功村呢度嘅成
3: 功村環境係點咧？咁希望今次嘅行程咧，對大家嚟講咧，都有一個好好嘅收穫。咁同時咧，希望大家多啲過嚟內地嗰邊。其實創業嘅時候咧，都會碰到啲問題嘅。最主要就係當時一起步嘅時候咧，業務都係有少少問水噶嘛。咁咧，我係博士，咁咧亦係有一個人才政策、人才公寓啊、租金減免嘅支持。
5: 呢只唔錯喎，係可以。
3: 其實香港同肇慶嘅生活對比咧，我覺得肇慶嘅生活會悠閒啲嘅。經常行山咧，咁我就知道要行到山頂啦，即係直線距離肯定最短啦。但係你發覺咁樣爬唔到山噶嘛，咁經常咧都要行到山公路啦，一圈一圈咁，可能時間耐啲，但係你一定能夠到山頂喎。所以咧做嘢咧都唔好諗住一步登天，一定要堅持。
6: 我想去大灣區生活置業啊！
7: 我想喺大灣區打工創業。
8: 我女朋友係香港人，點樣攞結婚證呢？
6: 聽講大灣區嘅高校都幾唔

0: 继续翻嚟今日我主播嘅时间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 今日同大家关注翻啦，近日啱啱喺北京亦庄啦，系闭幕嘅呢个世界机器人大会啊，带俾我哋相关嘅启示。我哋今日有两位嘅同学仔啦，陪我哋一齐倾偈，分别系有嚟自广州嘅吴宏奎同学 ，Hello，Hello
1: 大家好，我系嚟自广东广州嘅吴宏奎。
0: 哇，呢、這个非常之有 energy 啊，吓活力满满啊，吓如果我哋同机器人倾偈咧，未必有咁好嘅即系动力或者系能量俾我哋见得到啊！
1: 咁啊，可替代性
0: 系啦。咁我跟住嚟呢位可能更加之犀利啊！嚟自澳门嘅朱成俊同学，Hello，Hello
2: 啊，各位，我系嚟自中国澳门嘅朱成俊。
0: 哇，同样都系呢个元气满满啊！咁啊，好啦，我哋今日讨论咧呢个机器人嘅话题啦。咁我啱先已经两 part 嘅分享咗我哋身边嘅机器人嘅出现啦，对我哋生活带嚟嘅变化。咁我啱先其实阿成俊有分享咗一啲自己嘅思考啦，即系机器人嘅出现，佢会俾到我哋好多便利，但系同其时都带俾我哋新嘅社会治理嘅一个挑战啦，吓、
1: 啊，
0: 真系发生事情嘅时候，个权责点样划定咧？咁啊，除此之外，你仲有冇思考过其他嘅一啲问题咧？譬如当我哋身边智能嘅嘢呢啲机器人变多咗，会唔会惊自己变蠢变懒咧？
2: 其实我觉得呢个就唔系话变懒咁滞嘅，只不过系可以让我哋让更多嘅精力摆喺其他地方，摆喺让需要思考嘅地方，即系譬如话搬搬抬抬啊，煮餸做饭啊，一啲日复一日夜复一夜嘅嘢，呢啲我哋称为流水线一样嘅嘢啦。其实我觉得交俾机器人嚟处理系一件好好嘅选择，唔可以话懒嘅，只不过你节省咗一啲时间嘅话，你可以用更多嘅时间去摆喺自己嘅提升啊，去学习更多嘅嘢啊，去让自己进步啊，或者去做啲其他更有意思嘅事情，就唔使将时间嘥喺啲流水线工作上面。我觉得呢啲唔可以称为话惊自己变懒嘅。
0: 其实每一件新发明出嚟嘅嘢，最起初就因为人类唔想去做，人类想偷懒，所以想交俾佢去做啊吓。咁啊，包括汽车啊，咁其实都系代步工具啦。咁啊，每一件发明嘅背后都系为咗人类嘅生活更加之舒适嘅。咁对于呢个问题咧，宏奎同学，你有点样嘅思考咧？
1: 其实我觉得有啲奇怪嘅一点系在于而家好多机械人。抢嘅唔系好似啱先成俊讲嘅流水线嘅工作，佢有啲时候会抢啲属于我哋人类自己创作嘅工作，
0: 甚至乎可能仲更加在行添啊！
1: 甚至乎真系在行过我，其实我有啲惊噶。
0: 譬如好似主播专业啦，播音主持啊，咁啊翻译啦，甚至乎法律文书啊等等呢啲吓，
1: 甚至乎到依家啲文学嘅创作，因为我中意写小说啊嘛，
0: 剧本、小说
1: 、全部
0: 编剧。
1: 都有流水线作业咁嘅感觉，
0: 系
1: 就系、是、譬如话一个剧本本身系人手写嘅，有机械人就会分析啊呢个剧本点解可以爆火，分析佢嘅爆点、痛点、各种点，呢啲点系人类好难去捉摸出嚟嘅，但系机械人就可以做到。做到之后咧，佢将自己呢啲知识生成为一个 skill， 咁你下载呢个 skill， 你就去流水线咁样去生产各种爆款嘅短视频。
0: 讲緊係呢啲 AI 工具啊，智能 AI 嘅使用啦，未必係真係一个人形嘅或者係有形嘅一个机器人啊，但係確实佢哋嘅智能水平，佢哋嘅能力现时都已经被更多咁样应用喺我哋學習同埋生活当中嘅方方面面啦。我觉得有时正係因为佢哋嘅鞭策，佢哋嘅存在，所以我哋更加需要思考有哪些东西我们是不会被他替代的，而是他只是为我们提供服务的。大家有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呢？
1: 我想过最关键的一个点就是情感。譬如说我喜欢写小说，但是小说里面其实有一种 AI 就是机器人的大脑，他很难理解一种感情，就是让人舒适的感觉。这种舒适感觉就好像我们看老写的文章的时候都可以感觉一种宁静的感觉，这种宁静感是独有我们人类的文字才可以写出来的，就好像小桥流水，就好像流水这样的感情，机械人是做不到的，它永远都是很生

0: 硬咁样去理解。
1: 即系情感啊，或者系情绪啦、大家觉得机器人可能系冇办法替代到人类吓，但系我分享翻我自己嘅感受咧，因为我而家都会经常利用啲 AI 工具啦，去更多会系咨询一啲建议啊，或者一啲科学知识啦，譬如啊，我扭亲只脚咁，我应该点样处理咧？咁佢会教我第一时间冰敷啊，点样？咁我而且我发现有一啲平台。或者是大多数的这些AI 的智能体它是很有情绪价值的。即它是将它训练得好像一个很善解人意它不单止教会你一些知识还会给到情绪价值你会鼓励你会令你没那么难受。
2: 但是
1: 会是咯，
2: 但是我觉得这种情绪去时至今日去已经让我觉得有少少油腻啊。
3: 是啊，假真的很
2: 假真的可能他刚出的时候会比较少少新鲜感但是你会发现你永远都是这样，所以现在就出现了一个新词叫 AI 型人格。是啊，就是指一个人就是你无论讲什么他都附和你，你讲什么他都好像那些 AI 这样去站在这边安慰你啦，就是你觉得这个、
1: 即系太完美啦，
2: 系啊，
1: 即系世界上都唔存在咁样嘅人类，系咪、
2: 啊？你都唔知佢系敷衍紧你定系完美。
1: 嗯哼，即系佢只不过系被训练出嚟，佢、有咁样嘅能力，但系你始终觉得佢缺少咗灵魂同埋活人味，系、咪？
2: 系、
1: 即系大家觉得呢样嘢先至系我哋人类自己本身最大嘅优势所在，
2: 就系同呢啲情感输出、抒情有关嘅工作啦、就一定 AI 系冇可能代替到。
3: 我总结一下成俊啱先讲嘅，佢系 AI 系冇共情能力嘅、AI 只系讲听到你讲呢句话，佢有输出相应嘅内容，但佢唔会真正理解你呢句话本身。你呢个人，譬如话啱先老师话扭亲只脚，老师而家好痛 ，AI 唔会理解。
1: 但系佢俾到我个回复系好身同感受，又好呵护，又好温柔，又好即系似乎佢又好似好可以 get 到而家我个心理状态。
3: 因为佢系
1: 善解人意，
3: 将你将曾经有一个人扭亲只脚嘅感受，
2: 曾经无数个人，
3: 曾经有人扭亲只脚嘅感受喂俾 AI 之后，佢发现啦。扭亲脚嘅人都中意听呢啲话，佢就将呢啲话集成，然后俾下一个扭亲脚嘅人。
1: 我记得咧，我最近有睇过一出外国嘅电视剧，佢嘅名字就叫做《我的护工是机器人》。其实都系喺度探讨呢个问题，因为如果你要护理老人嘅话咧，除咗话是日常的照顾之外，其实更多的会是情感陪伴。所以他就讲紧咁个古仔，就话仔女唔得闲陪自己嘅屋企人，他就买咗个机器人返嚟做工。咁开始呢个老人家係非常之抗拒嘅。同你哋一样，佢哋觉得机器人好可怕，因为佢哋冇情感，佢哋冇乜嘢情感，冇共情能力。但係发现佢係有自我进步嘅一个能力㗎喎，佢会去学习，同埋佢会模仿，甚至乎超越，就好似我哋之前嗰 part 讲到嘅嗰个怕丑机器人，佢自己觉得我呢个动作跑起身更加之快同埋舒服，佢就会有自我进化嘅能力喎。
2: 咁、就係一种人工智能㗎，就係。
3: 其实我都想讲呢件事呢，机器人嘅理解入边、我举个例子啊，一滴眼泪同一滴含熱量99%嘅水，佢嘅區別係好大嘅。
1: 係講得啱。
3: 對機器人嚟講，佢其實淨係理解咗眼淚係含熱量99%嘅水，佢調出一滴咁樣嘅水，佢稱之為眼淚。
1: 佢只係掌握佢入邊成分配比係幾多。但是背后为什么会滴出这一滴泪，
2: 他
1: 可能未必可以 get 到。
2: 应该可能他那个讲得有少少抽象啦。在机械人的判断中，可能你譬如说你撞亲啦，你痛你喊啦，在机械人判断中是因为你撞亲，撞亲跟住喊，撞亲是原因，喊是结果，是这个撞亲导致的结果。但是呢，他无法理解就是为什么你撞亲就会喊。是他无法理解这种情绪会让你眼泪，你为什么会有，你定系会因为撞亲而产生一种情绪，而呢种情绪会让你喊出嚟。你呢个喊嘅动机系因为乜嘢？系因为咩原因？佢系冇办法理解嘅。佢就系佢嘅思维入边，佢就得起因同结果嘅啫。
1: 咁会唔会因为有好多人同佢倾诉类似嘅经历同埋情感，同埋佢亦都系阅读咗数以百万计嘅书籍？

0: 描写嘅一啲人类嘅情感，佢就学识咗咧？
1: 我觉得有一种可能系佢净系学识咗起因同结果，譬如话撞亲，因为你嘅肌肉受到咗损伤，你嘅神经传递出一种痛嘅信号，导致咗你嘅眼入边滴出咗一滴含原量99%嘅水，咁就系机器人嘅一个成个思考过程。喺书同文字入边，佢真系可以学到呢啲嘢。
2: 佢可以就系通过学习让呢个原因更加详细咯，我觉得系。但系佢归其就系佢讲到底都系嗰一种线性嘅思考。
0: 咁我哋亦都唔系话期待佢最终会成为我哋一样咯，最好唔好同我哋人类一样啦。大家有各自嘅一个空间啦，但系我哋希望佢为我哋嘅人类社会服务嘅。咁当然啦，现时咧我哋见到咧譬如机器人啦，系更多咁样走进到我哋嘅生活当中啦。咁我哋点样去面对咧吓？点样去应对一啲新嘅问题或者系新嘅挑战咧？我哋唞唞先，收翻嚟咧继续。同两位嘅同学仔探讨呢一方面嘅话题㗎。

0: 救自我，
1: 我想展现真我，
0: 时不我待，舍我其谁。
1: 我跳出香港，
0: 我行出澳门，
1: 去边生活，
0: 我自己拣，
1: 我自己拣，
0: 点样生活，
1: 我自己讲，
0: 我自己讲。
1: 今日
0: 我主播，今日我主播。

0: 继续是今日我主播的时间。Hello， 大家好，我是 Fion。我哋今日咧围绕住啱啱结束嘅世界机器人大会啦，同大家分享翻对于机器人嚟到我哋生活之后嘅一啲思考啦，同埋我哋遇到嘅一啲古仔噶。我哋今日一齐倾偈嘅两位同学仔啦，系嚟自澳门嘅朱成俊同学啦。
1: Hello 啊，各位，我系嚟自中国澳门嘅朱成俊。
0: 嗯，仲有嚟自广州嘅吴宏葵同学。Hello。
2: Hello， 大家好，我系嚟自广东广州嘅吴宏葵。
0: 嗯，咁啊，两位元气满满嘅同学啦，啱先同我哋分享咗好多啊，咁啊，见到现时机器人嘅时代已经到嚟咗啦，咁大家都系学同传播相关专业嘅同学啦，咁其实对于专业方面又好，或者系未来就业方面又好啦，有冇话感受到边啲嘅一啲挑战啊，或者带嚟点样嘅一啲思考啊，或者系影响啊，咁样咧？
1: 譬如話我學習個方向係多數就係同視頻製作呢一方面有關嘅，特別係視頻嘅一個後期處理啊、拍攝啊，同埋嗰個即係總之係一啲係執行上面嘅工作啦。呢個時候其實 AI 俾我嘅呢個挑戰咧係好大啊！就譬如話 AI 就人工智能剪片一方面嘅嘢啦，佢其實已經進步得好先進㗎啦，已經係啦。就是好多以前啲人成日话就 AI 剪片佢只不过就係一种好机械嘢，佢係剪唔出人想要嗰种观感嘅。但而家 AI 通过大量嘅呢个数据训练之后呢，佢已经搵出一个就係最多人最大众化嘅呢个
2: 模板。
1: 係呀，模板。
0: 可以感觉到佢嘅学习能力同埋进步係飞速㗎。
1: 係呀，係。我覺得有一種形容方式就可以話係佢喺短時間內將呢一個行業嘅下限提升到一個好高嘅高度。佢雖然話取代唔到上限，但係佢將呢個下限提得好高，係啦，就係、是、AI 將呢個下限喺短時間之內提升得好高，導致就係好多係一個行業仲未深化得好。
2: 啱畢業嘅大學生
1: 係啊，特別係啱畢業生就將我哋嘅工作取代好多，已經就係話，
0: 即係大家就擔心話會唔會喺呢個機器人出現之後咧，或者係 AI 智能工具更加之多之後咧，自己嘅嗰個手入邊本身學到嘅幾樣嘅工具或者係能力啊，顯得冇咁重要或者係冇咁優秀、冇咁出色啊，好似喺市場上嘅競爭力冇咁強，即係大家都有咁嘅擔心。咁我覺得最好嘅方式就係你自己本身就係可以掌握 AI 嘅嗰個人，因為無論點都好，都要需要有個人去俾指令佢，去叫佢執行呢樣嘢噶嘛。所以你要學識同 AI 對話，或者學識點樣去喂啲料俾佢，呢個會係我哋需要做嘅嘢。咁當然大家講到 AI 咁神奇啦，我哋喺馴服 AI 嘅過程當中都遇到好多痛苦嘅。咁譬如對於我哋人類好簡單嘅一件事，做一張海報咁樣啦，我就叫佢將呢两行字嘅字体变大一啲吓，再将佢移动去另外一侧嘅竖排咁样啦。咁但系有时佢系 get 唔到你想讲乜嘢嘅，即系喺一啲我哋觉得比较高难度嘅领域，佢好似都做得唔错，但反为一啲简单嘅动作替换，佢系理解唔到即系个要求嘅。咁所以大家綜合嚟睇都唔需要話太擔心佢會完全取替或者點樣。我覺得只要我哋學識或者我哋掌握利用 AI 工具嘅能力嘅話，佢只會係賦能我哋可以做到更多嘅嘢咯。因為最終我哋人類社會都係希望令到成個人類係過上更好嘅生活，而唔係話等機器人去取替我哋啊嘛，我哋嘅期望都係我哋可以舒服啲，攤攤腳，佢哋嚟去做嗰啲辛苦同埋難嘅事情。
2: 我哋人類就多做一啲藝術創作嘅事情。其實我哋都可以睇到喺車出嚟之後，汽車出嚟之後，火車出嚟之後，人類嘅藝術同文化嘅成就係高咗一個層次嘅。
0: 真係解放咗我哋嘅一啲時間啦。當然機器人或者係 AI 咧，都喺度做緊好多嘅藝術創作啊。啱先講到話視頻嘅創作啦，咁包括有音樂嘅創作啦，或者係繪畫嘅創作啦，等等啊嚇。咁大家覺得面對佢所製作出嚟嘅、生產出嚟嘅呢啲藝術作品啦，大家個感受又係點樣呢？
1: 首先我對於 AI 生成嘅呢啲，就譬如話 AI CG 呢啲嘢啦，

0: 我觉得佢对于呢个行业或者话呢一方面嘅艺术发展咧系有帮助嘅，因为譬如话艺术创作呢样嘢，佢系一个学习成本好高嘅嘢，系啦。有时可能你自己有思想有想法，你想画一样点某样图啦，表达某种意思啦，但系你冇一个画画嘅基本功，你冇办法将你嘅呢个嘢表达出嚟，系啦。但系而家有咗 AI 创作之后咧，就好多人可以让 AI 辅助佢去画画。虽然话呢样嘢画系画画，虽然话啲艺术家都话你画画嘅时候，每一笔每一画都系有人嘅感情蕴含喺度。你 AI 画出嚟嘢系冇感情，但系佢某种意义上都让更多人攬过某个门槛，系啦，攬过嗰个高昂嘅学习成本去创作一啲自己属于自己思想嘅嘢，起码可以让自己发挥自己思想先。至于呢个笔画，呢个系一个画笔入边嘅呢个情绪灌入咧，就系上限嘅事情啦。
1: 即系会俾到大家更加之多嘅可能性
0: 系
1: 啦，甚至乎可能有一啲人已经唔存在啦，但系佢哋嘅亲人会用佢生前所拥有嘅容貌或者系声音啦，去重现翻当年嘅音容笑貌啊，
0: 系啊，
1: 亦都系用另外一种方式去延续翻佢喺另外一个空间嘅生命啦。咁样，我觉得呢啲应用其实都系好有意义嘅。我哋今日主要系专注翻系机器人呢个概念啦，即系更多可能我哋考虑嘅会系具身嘅机器人或者系人形嘅机器人啦。我哋都希望佢喺下一步嘅发展当中，会更多咁样解决到我哋生活当中嘅痛点。譬如现时我哋嘅人类社会已经系进入咗老龄化社会啦，系咪可以有更加之多帮我哋完成看护工作嘅机器人呢？咁啊，甚至乎照顾小朋友方面，系咪可以更多嘅有幼儿嘅保姆出现呢？甚至乎拥有相当于呢个本科硕士博士嘅护理能力嘅呢啲高智能嘅机器人嘅出现呢，其实呢啲都系我哋期待佢可以发展嘅方向。但现时当然仲有一定嘅距离吓，即系未实现到。希望呢一个空白呢会系尽快可以填满啦。咁啊，最后呢，大家亦都讲下自己跟住落嚟，如果真系有一个机器人嘅 body，讲紧系真系实体噶吓，机器人嘅 body，大家可以拥有嘅话，最想拥有点样嘅机器人嘅 body 咧？
2: 我其实好想拥有一个可以看护老人机器人。我唔知大家有冇看过老人，其实看护老人系一件好辛苦嘅事情，因为老人家你要几乎成晚盯住佢，因为佢心率唔知突然之间会出乜问题啊嘛。有啲时候老人家想饮水，想上厕所。你又要帮佢斟水，又扶佢去上厕所，咁其实你看护嘅人系几乎成晚都休息唔到嘅。
1: 仲要睇下佢个情况系咪失能失智啊吓，咁如果真系遇到咁样嘅一个情况咧，就更加之大挑战啦。
2: 我嘅太婆系已经100岁啦，佢前段时间咧就系确诊咗一个骨折，佢骨头痛。呢个时候你又唔可以嗌佢瞓得太耐，因为瞓到可能3点钟、4点钟咧，就嗌佢起下身，又帮佢调整一下，又帮佢按摩，又帮佢斟水，各种嘅事情。我当时就好希望有个真正机械人嘅护工可帮我看住佢，就真系成晚都瞓唔到觉。
1: 系，因为你请护工嘅话，人哋都要休息噶，只有系机器人可以24小时不间断咁样工作吓，只要帮佢插满电就 OK 啦。
0: 系啊，系。
1: 咁啊，成俊咧，你又点谂咧？
0: 我嘅话，我都系想要一个去代替我做我最唔想做嘅嘢嘅机械人啦，系 啊，我呢个人比较自私啲嘅，例如就譬如话，剪片，系啦，我好希望有一个机械人，
1: 最唔想做啊，咁你可以换过第二份工作或者系系咪可以？
0: 唔系，即系。应该话系剪片系我呢个视频创作成个流程入边，我最唔想去搞嘅嘢。
1: 即系机械动作嘅嘢，你唔想。
0: 系啊，就系有时剪片，你经常就系就系比较机械动作呢样嘢。但系佢又唔系纯粹嘅，就系一直流水线咯。佢系话就系你需要去思考嘅同时，你要长时间去思考，但系你嘅思考嘅呢个过程咧系好重复嘅。
1: 操作嘅过程重复啊，定系你思考嘅过程重复啊？
0: 系思考过程重复，操作过程都重复，嗯、但系佢就系要一边思考。
1: 不如叫佢全流程帮你搞掂咯，
0: 系啊，
1: 连思考都帮你思考埋。
0: 就是、我应该。

0: 調翻轉嚟講，我而家真係好想要一個將我自己 skill 咗嘅機械人，將我自己 skill，
1: 佢想自己去打遊戲，
0: 我即幫我幫我去剪片，係啦，我
2: 即係就係、是、你嘅一個化身啦。總言之就係
0: 啊
2: 係
0: 啊，我分身下咯。
2: 咁你就負責去玩去探世界係咪？
0: 又唔係嘅，我就負就係、是。我真純粹唔曬你一呢一 part 啫，我可以就係、是、
2: 其他喜好玩樂你都仲可以理嘅係嘛？
0: 係啊係啊係。
2: 總言之就將生活當中嘅難題都掟俾機器人啦，
0: 係嘛、啊？
2: 將更多嘅快樂、更多嘅美好嘅時光留翻俾我哋人類自己啊！咁、
0: 啊、
2: 我哋都共同期待啦嚇、啊，有更多可以滿足到我哋需求嘅機器人啦，可以嚟到我哋身邊嘅、
0: 嗯。
2: 今日唔該曬兩位同學仔啦，參與我哋嘅討論啊，包括有呢個朱成俊同學啦，同埋吳宏葵同學嘅。我哋下期有机会再倾过吓，拜拜。
0: 拜拜。
3: 兜兜转转漂泊到现在，分针短针飘圈中竞赛。

0: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0。

0: 热，
1: 畅游湾区，心情生动。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2: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3: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3: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大家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跟麦中华》节目，我系主持人建光。
1: 大家好，我系郑允。《跟麦中华》节目嘅首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每日下昼一点至两点，重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晚上八点，香港之声系晚上七点同十一点。
0: 咁首先同大家预告下本期节目嘅主要内容。遇见博物馆会嚟了解一下正在深圳关山月美术馆展出的《晋木遗史印刻河山：中华农耕文明与时代新生》主题版画巡展首展。
1: 传承有我的环节，一起来认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广东省司广州海珠区区级代表性传承人邓永琪，去听下司头下的传承故事。
0: 而八雅会馆的环节会来赏识明代画家陈洪寿的《华山五老图》，一起来感受下这幅画作当中的古雅和率真。
1: 文化公开课的环节，中国人民大学张毅教授将会讲述司马迁的历史时空《读书万卷》。有咁多精彩嘅内容，记住要锁定今日嘅《跟麦中华》节目啦。首先开启第一个环节，遇见博物馆。
2: 如果文物有声音，
1: 是曾侯乙篇中飘荡在时空中的绝伦回响。
2: 如果文物会说话，
3: 我是毛公鼎，我从2000多年前的西周走嚟。
4: 我是清明上河图，
5: 我是四羊方尊，
6: 我是秦岳府中，
7: 我是北宋孩儿枕。
2: 博览千年，望向未来，遇见博物馆。
0: 来到遇见博物馆，一把黑刀可以尽刻出千年农耕的基因密码，而一方木板可以印刻下万里河山的沧桑巨变。最近一个名为《晋木遗史印刻河山：中华农耕文明与时代新生》主题版画巡展的这个展览首展，是在深圳关山月美术馆举办的。而这次的展览是由关山月美术馆主办，入选2026年度国家艺术基金传播交流推广资助项目，集中呈现100多件套的珍贵文献和版画作品，并且首次系统地构建了中华农耕文明的版画视觉史诗。
1: 晋木遗史刻低的是文明的脉络，印刻河山留低的是时代的温度。走入关山月美术馆，观众将会在这一场跨越千年的视觉对话中，触摸农耕文明的深厚底蕴，体悟版画艺术的永恒魅力。今日的节目当中，总台记者于洋邀请到深圳关山月美术馆馆长陈俊宇，一起来了解这次展览背后的故事。
8: 陈馆长你好，欢迎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深圳关山月美术馆的馆长陈俊宇。
8: 本次展览的主题定为捐墓为史，印刻河山，那请您给我们大家解读一下这八个字的内涵。版画艺术又如

0: 何充当记录历史的载体呢？
1: 因为版画它有个特点呢，因为它其实从这个印刷术啊，中国有不是四大发明嘛，是吧？雕版印刷由这个图跟文这种转化，它是一种内在的一种发展吧，一种联系。这个是一更长的一个逻辑，而且我们刻的都是这木嘛，是吧？钧木为史啊，包括我们中国历来这种历史的这种修史嘛，这是我们很正常的一件事情，也是我们这个整个民族很大的一件事啊。那刻印山河，我们很简单，我们注意咱们这个农耕文化，我们农耕根在我们这个中华大地土地上，就像刻在板上。我们讲的就是说，把我们这个版画的艺术这段历史啊，它是跟咱们的这个农耕文明结合在一起，包括我们这个时代新生、新时期这个时代里面的这个发展，就是传承与发展这些关系，我们是进行了一种关联。就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说，这个版画啊，这门传承于中国啊，传承千年的这种艺术的形式，这个以刀为笔，板为笔吧，在这个木时间，它是镌刻了我们悠久历史，并且在这个痕迹中，我们看到了这个流传时代的一种记忆。它既是一门艺术啊，它同时它也是一种记录啊，因为呢，版画的它也它的。它文字嘛，我们的印刷术记录了这个中华大地上生生不息的这种农耕文化，同时等于也记录了传统走向现代的一个时代的历程。我们从某个角度说，漫长的这种农耕文明啊，也是我们现代国家建构的一种内在的一种资源。
0: 展览核心围绕着中华农耕文明展开，农耕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根基。此次展览是如何通过版画作品去呈现传统农耕社会的生活图景与民族精神的呢？
1: 因为首先哈，我觉得就是我们中国人有个很重要的，就是咱们的历史观，这个很明显。漫长的这种农耕文明给了我们纵深的这种历史感，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为什么？就形成了我们怎么去理解一件事情呢？它跨越千年的去理解，不是说在一个很短暂的一个空间里面去想的。我觉得这是已经塑造了我们中国人的一种思维模式啊。我觉得这个是更重要的。说我们的农耕文化，它已经不是已经就是一种过去的生活方式，作为一种内在资源，是吧？它这里面塑造了我们中国人的这种精神世界。我觉得这个意思，这个蛮有意思的。
0: 木刻版画属于我们本土传统技艺，后来又吸收了西方版画的理念。在整个展览的选品上，怎么区分传统基因与外来技法呢？又如何守住中华的文化内核呢？
1: 因为版画它整个的这种传承啊，它基本还是传统的，哪怕是我们到了咱们的这个民国哈，鲁迅先生提供这个叫新型木刻啊运动啊，我们很多的艺术家投入进去，包括鲁迅也很在意把这个德国啊这套木刻版画的这些资源跟日本的都引进过来，但是它毕竟起的作用还是在这个面向的还是我们中国土地上这些受众嘛，所以这里面还是这种我们基于这个传统考虑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它是一种就是咱们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嘛，所以版画特别是在我们这种革命时代，就是在我们这种20世纪早期啊，它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一种战斗啊跟社会变革号召就很重要的一种艺术的形式，也就是说它从传统走来。特别到了20世纪这种，我们这个时代变革，我们的革命年代，它依然起着一种重要的一种宣传啊，包括社会发动的一种很重要的艺术形式啊。
0: 新版画又是怎样演绎当代乡村、时代山河的呢？
1: 因为我们20世纪是吧，不有个不停的时期，就是文学艺术啊，不断的这个回望农耕文化，它不是简单的怀旧复古。而是把我们借这个农耕文化的我们的这种生命体验呢，跟我们的这种情感跟体验呢，它是一种对反思我们现代社会的一种异化，以我们重新思考人跟土地跟自然的这种精神联系啊，这是个非常好的。你看我们到了现在是吧，我们这个农耕文化很讲求这个叫天人合一嘛，是吧？就是说我们遵从自然，顺从自然，很好的利用天时地利人力。的这种协调、顺从、事实的耕作，我们可以利用资源，但是我们也追求人跟土地的共生，并不是无节制的索取。人跟自然它是一个生命共同体，这是很正常的。就是我们就这么多年，这个在某个时段，绘画、文学，在不断的我们

0: 林呢、啊，联合国前的教科文组织还在我们做了一些活动，给了我们一个高度的评价，这是我们深圳更引以为豪了。我们不断的在发展我们的现代化，但是我们同样对我们的环境、对我们的人居环境、对我们的人文环境、对我们的这种生态保护，我们一样是非常在乎。
1: 对比国画、油画，版画在表现中华乡土、山河题材上，有怎样不可替代的优势呢？
0: 它有个好处，它的传播就厉害啊！你国画就画一张嘛，对不对？城市再画两张嘛。可是人家版画一印个20张，你甚至印个100张，所以这里面它的复述的这个魅力。还有一个就是它版画好多，它是跟那个书籍在一起嘛，书籍装帧同着我们的这种文字，它是在一起的。中国人有个古话叫左图右史，是吧？我们读历史要看图，它在这个知识的这种跟文字的这种相辅相成中啊，它形成的这个传播力度，它就尤其这种跨阶级的这种力度，是吧？你很简单，你买本书好的买得起，你买张什么张大千的画，买张王公望的画，不是大家都买得起的。这种传播力度对各阶层的这个覆盖力是很吓人的，这不是雕塑啊，这个能比拟的。
1: 在展品的排布、展陈叙事上，有没有专门针对粤港澳大湾区观众做的设计呢？如何拉近当代人和农耕文明的距离呢？
0: 这个展览里面有很多是我们馆的藏品，我们馆的观山堰美术馆的藏品，我们开馆以来就很重视这个版画这个研究啊，跟这种收藏。我们这里面还都有个很重要的，就是版画就有1400件，而且已经制成系列。我们也是通过这种艺术家个案啊，还有我们对各地的全国的这种版画流派，我们都做了一些重点的展览的研究还有收藏。就在我们馆里面就有1400张。而且我们这个展览里面，我们也用了很多我们馆的馆藏，在这些展览里面，我们馆的这种版画藏品啊，大放光芒，是吧？有个非常重要的一些藏品都在里面，同时跟我们深圳的很密切，它里面有一个叫农具嘛，时代农具，还有我们的这个叫做可发展的这种现代农业嘛，可持续发展的这种，所以这里面对深圳来说，我想用非常新兴的这样的状态啊，那我们深圳很多这种新兴产业，包括我们的高科技。在这个生产方面，我们做了很多，包括机器人啊、无人机啊，都用在这种农业上啊，也算是新农具。包括我们的这个可持续发展的这个农业这块，我想这对年轻人都是个很触动的。就是说，我们的农业农耕呢，到我们现在发展，远远已经超过以前的那种农业的这种概念。这也是年轻人我想会感兴趣的。
1: 古老雕版演变为现代版画，历经了时代的变迁。您是怎样看待版画这门传统的艺术在今天的传承价值呢？
0: 版画里面它有个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它的这种传播，而且它跟书本很近，是吧？我们这个年轻人可以通过对这种不同的版本呢、对经典的一个回顾，我觉得是很重要的。怎么看待我们的经典，是吧？而且看待我们的经典要去亲近我们这种版画，版画它有个制作的嘛，而且版画我们看到它比较丰富嘛，它的版画它有什么水银木刻啊、木刻啊，还有这种丝网印刷，还有这种纸板画，是吧？它的这个它的好多的制作是跟现代的这个科技几乎在一起，尤其是印刷工业，它都是息息相关的，是吧？所以我们对版画的这种理解，应该是要不断的超越我们对传统版画的一个认识啊，包括进入现代啊，印刷业其实就是版画的衍生出来的一种工业嘛。是吧？包括我们老是引以为豪的我们的印刷术，是吧？这是非常超前的。我觉得这个东西作为一种现代转化，这种旧形式包括它精神的当代的延续，我觉得这是个很好玩的一个，对年轻人来说，包括我们的印刷，我们现代的印刷，我觉得这是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同时我看到，因为我们把这个版画跟我们的这个传统农耕呢，它联系在一起啊，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因为什么？农耕觉得就是在我们这个当代，农耕文明依然是个很重要的。因为什么呢？你很简单，当年的耕啊，就是尊重劳动嘛，脚踏实地嘛，这个勤俭自持嘛，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读嘛，我们可以理解成终身学习啊，包括我们的人文修养，明辨是非，对吧？说我们现在已经不可能有田耕了，但是这个耕读文化保留了这个劳动的实践跟精神教化，这是一样的。那很简单，我们拿这个东西来理解我们的版画。版刻它是手版刻，我们看到了无论是我们的这个木板啊，还是我们的这种石板，包括我们的这种包括我们的影像的应用，是吧？

0: 这里面我们在丝网印刷的好多用影像嘛，对吧？它依然是个劳作的嘛，啊，而且劳作出来，它里面有自己的一种观念上的一种认识跟学习，还有人文的修养一种表达。我想这个东西啊，它都是一种相互相成。
1: 如果让您给普通的观展市民一些观展提示，那么哪些作品值得细细的看，您又会如何推荐呢？
0: 因为我们版画很多哈，多的当然都把它当成艺术家的一个创作，但是我觉得这是一种偏颇啊。包括我们这次借了很多这种清代以来的这些老的版画，版画其实它把我们中国文化的一些很重要的一些经典以版画的形式来传播啊，这是很重要的。就是说，我们用大传统的观念去看待版画，它不仅仅是个版画，同时它也是对古代经典的阅读跟重温，包括我们是对这种经典的这种理解啊、尊重啊，它是承载着这种文字的力量，还有我们历史的力量。我觉得这个是大家千万不能忘了。我们不能说啊，这个版画是某个艺术家的一种艺术的观念啊，这是没有错的啊。可是我们更长远去看，我们从历史的去看，版画它是承载着我们经典，承载着我们中华文化传承、传播或者记录了我们民族精神文化的这样的一个东西。我们就去看阅读经典啊，传统文化经典的这个角度去看我们这个东西，我觉得更有意思。比如里面有一套是康熙版的这种劝农的图文结合的这样的一个精品啊，非常精美啊，大家可以在阅读里面来感受到我传统文化的这种传承。
1: 感谢陈馆长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
0: 啊，感谢大家的收听，谢谢。

0: 全中华文化之美，成守正创新之气。
1: 我哋好希望传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2: 非为去表达时代精神。
0: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3: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4: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成传落去咯。
0: 华彩中国，传承

0: 呢度系由大湾区之声同香港之声正在播出嘅《今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郑允。
1: 大家好，我系主持人建国。咁啊，提醒阁下，更加之多精彩嘅音视频内容啦，欢迎大家下载并且打开云听或者系央视频、央视新闻嘅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今麦中华》。
0: 醒狮是用武术、舞蹈和音乐等为一体的文化活动，属于中国狮舞当中的男狮，历史上由唐代宫廷狮子舞脱胎而来。五代十国时期之后，随着中原移民的南迁，舞狮文化传入到岭南地区。在明代的时候，醒狮在广东出现，起源于南海县。现流传于广东、广西和东南亚各国华侨中间，在广东境内主要分布在佛山、瑞溪和广州等县市。在2006年，广东醒狮被列入到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1: 邓永琪是广东醒狮广州市海珠区区级代表性传承人，同时亦是黄飞鸿狮艺第五代传人。他长期致力于

0: 广东醒狮文化的传承和推广，不单止在技艺上面是继承了黄飞鸿派醒狮的精髓，亦都积极地推动着醒狮文化进入校园和公众视野。今日的传承有我环节，总台记者于洋将会带大家行近这位传承人邓咏琪，看看他是怎样传承醒狮文化的。
1: 邓老师你好，欢迎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广东醒狮的区级代表性传承人邓咏琪。
1: 回忆最早接触醒狮是怎样的体验呢？学习了这个醒狮之后参与的第一个角色是什么呢？
2: 在最早接触醒狮呢，是在我5岁左右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我是正式去接触我们的团队，因为我的父母他们都是从事醒狮这一个传承，所以呢我从小就会看到他们是怎么去教别人去舞狮的。从那个时候呢，我就很有兴趣想去加入到我们醒狮当中，所以从一开始我的第一个角色是做醒狮里面的大头佛，因为那个时候还小，力气也比较小一些。但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会看到我们团队里面的大哥哥大姐姐们还有我的爸爸妈妈他们去教授醒狮的整个过程，对，也看着我们团队的不断的发展和演变。
1: 和其他流派相比，您传承的这门技艺核心特点又有哪些呢？
2: 我们这个流派呢，它是黄飞鸿派的醒狮，因为我的爸爸妈妈他们都是黄飞鸿的第四代的传人。那个时候他们跟我们讲述，其实黄飞鸿的醒狮呢，它有一些很特别的一个地方。第一呢，他是很注重那个武术的基础，因为黄飞鸿呢，他本来就是一个武术名家，他是把那个武术的技艺把它融入到醒狮当中，才有了属于黄飞鸿派的独特的一个醒狮。那另外呢，就是黄飞鸿他也开创了女子可以去打鼓可以舞狮的先河，就是从其实之前女孩子是不能允许舞狮的，那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有了女子的醒狮。所以呢，从我的妈妈包括她的师父就是第三代传人，也是一个女鼓王，然后呢到我的妈妈她也是传承更多的是女子的一个打鼓的一个技艺，到了我觉得看到有越来越多的女孩子会参与到醒狮当中，所以这个呢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特点。那另外我觉得黄飞鸿的醒狮它其实还有一个很深入的内涵，因为黄飞鸿他本来是一个武术名家，他也是一个醒狮的名家，但是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身份吧，就是他也是宝芝林，就他有一个很好的中医馆，其实他对中医的传承这一块也是非常的有自己的一个心得的。那所以我们在追溯到黄飞鸿他整个技艺的传承当中，其实他很注重有一个内涵叫做仁义礼智信这样的一个内涵。其实这个内涵里面它也包括了醒狮技艺的一些动作，也包括了我们身体的一些锻炼的特点，还包括了我们每个人的一些品行和一些修行那样子。所以我们觉得这个可能是在跟其他醒狮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区别的地方。
1: 黄飞鸿狮艺里边融合了洪拳的武术，能不能给大家讲一下武术的功底对于舞狮都有哪些意义呢？
2: 我们呢现在学醒狮的时候我们这一派呢他会先学武术再学醒狮，那其实学了武术跟没有学武术区别还是挺大的。那好比方举个例子，我们那个狮头它是需要很好的一个跃动的一个能力，当然它举起狮头本来狮头就很重，而且呢在以前的狮头它就更重，就是传统的醒狮它的是2号醒狮或者是1号醒狮，那它的重量是非常重的。那如果没有手臂的力量啊，没有就是说练得很好的情况下，其实要扛起一个狮头本来就不容易，还别说去舞动它。对，所以呢就是没有武术的基础的话，他舞起来的醒狮他是没有力量的，而且他也很难去做出一些很高难度的一些动作。那如果是狮尾的话，他需要更好的一个是下肢的力量，因为他要把整个狮头的力量承在自己的身体上面去做很多一些高难度的动作，所以呢他需要很好的下肢力量。那这种呢它就源于武术当中我们很多的一些好像马步啊弓步啊这些不同

0: 同的一些步型，这种步它会让整个人的下肢力量非常的稳定，那所以才能有一个很好的承托力。所以这些呢都是来自于我们的武术里面的很多的一些功底。
1: 醒狮里采青是大家比较熟悉的环节，不同的青呢，有着不同的吉祥寓意。这套礼仪习俗又承载着岭南人怎样的精神期许呢？
0: 说采青呢，这点还真的是挺特别的。好像舞狮来说，它可以分南北，但只有南狮，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醒狮，它才会采青。采青，我们现在说呢，其实一个青，它里面是包含了有很多的一些东西在里面的。那包括我们一般看到的会有生菜，它代表是生财；芹菜它代表是勤奋；葱代表是聪明。还有呢，就是大蒜代表精打细算，还有就是红包，我们也是说的利是，它代表是大吉大利。那所以呢，这些那么好的寓意的东西，它绑在一起，那它这个青，其实它所寓意的就是我们人们的美好愿望。那所以其实采青的过程，就是我们去实现美好愿望这么的一个过程。其实我们当看不同的青镇，它其实只是一个不同的故事的一个背景，它可以有地震青，有中震青，有高震青，它有不同的难度，不同的故事的一个版本。但是其实它的最后的核心的要点就是，我们无论是怎么样的一个困难，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和恐惧，我们都要去明确自己的目标，去踩到自己心中美好愿望的那个青。所以这个才是我们说我们真正醒狮要去采青这样的一个意义。
1: 在传统印象里，舞狮大多是男性，女性的力量在醒狮传承当中可以发挥怎样独特的价值呢？
0: 这一点呢，就像我曾经去思考，就是我们的祖师爷黄飞鸿，他为什么能开创女子可以去打鼓、可以舞狮的先河？包括他的太太穆桂兰，还有他的女弟子邓秀琼，他们都是醒狮方面的好手。所以我觉得，在女性其实，在从事醒狮里面，它有一个很独特的地方，因为女性其实呢，她是第一，她是比较灵巧的，就是她在去感受一些醒狮的文化内涵这一块，它会有很独特的一个自己的一种感觉吧。然后呢，还有在这个醒狮的传播当中，它其实可能会有更多的一个自己的一些想法，还有去把这些想法进行一个传播和转化。我觉得在这一块也是非常好。那另外在技艺方面呢，其实好像说打鼓吧，以那个醒狮的鼓乐来说，其实女性去打醒狮的鼓乐呢，一般的那个节奏感，还有它的那个灵活应变这一块呢，也是挺突出的，就是挺有它的一个特色在里面的。所以为什么在黄飞鸿的醒狮当中，为什么有涌现了那么多的女鼓手，而且是非常出色的女鼓手那样子？对，所以我觉得这一块可能也是女性会更占有优势的一些地方吧。
1: 醒狮不只有舞狮，锣鼓配乐又是怎样的一种角色呢？
0: 那其实呢，黄飞鸿派的那个鼓乐呢，它是挺有特色的，它讲求一个锣鼓镲的一个很好的一个配合，就是紧锣密鼓急镲，就是它的一个其中的技法的一个相互的一个配合。另外呢，就是在我们舞狮当中呢，如果是单狮，就是一头醒狮的情况下呢，一般呢是鼓手去看着醒狮来进行一个打鼓，就是要因应他现场的一些情况。因为呢，在以前舞狮的比拼呢，它是一个随机性的套路会更多的，就不是说一定是一个既定的这样的套路。所以呢，很多时候它讲求我们鼓手的一个灵活应变的一个能力，要看着醒狮他当时的一些情况，会做出他马上的一些鼓乐的一个反应，去配合他的一些动作。那如果是群狮呢？就例如说三头醒狮以上是群狮，那这个时候呢，更多的是醒狮去听着鼓乐的指挥。所以呢，其实打鼓的话，鼓手他是狮队里面的一个指挥，也是一个灵魂，所以是其实鼓乐这一块是真的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1: 在醒狮文化传播方面，您做了哪些尝试呢？
0: 我以前会这么想，因为很多人其实也会这么认为，醒狮呢可能是一个很专业领域的一个技艺，并且呢可能也会觉得离自己是有一个距离的，因为他会只会看到就是那些人，哎呀，一看到可能就是做一些很高难度的动作呀，例如说上梅花桩等等的，或者是。

0: 一些看到在一些大型的比赛上面啊，才会有醒狮。那当然，哪怕是节庆当中的醒狮，很多都是经过我们专业的一个训练，他才会去进入到这个领域。所以有很多人，他只是站在去看热闹这样的一个场景里面，所以我就会思考，如果我们的表演的形式或者我们传播的形式，如果只有是这样的一种专业性的表演，那其实能够接触非遗醒狮的这一个内涵的人，其实会非常非常的少，那只是一个很少众，他们永远可能只能是观众。所以呢，我们更致力于是把醒狮的文化可以做一个更广泛的一个推广，包括是校园的一个推广。那确实呢，近年我们对在校园里面的醒狮文化的传播、技艺的教学这一块呢，是会着力于更多的精力去进行推广。包括呢，在学校里面呢，有几个板块，我们是也是一直尝试去做，而且会做得比较好的。那第一个呢，它是那个醒狮的一个教学。那醒狮的教学板块呢，它注重的为学校去建立一个醒狮的校队，对学校是有关于醒狮文化的一些理论的课程会带给学生。那好比方我们今年其实上半年在这个醒狮五项的数字赛中，其实也有1000多个学生他进行一个参加，所以学校的反馈其实挺好的，就是包括学校很多的一些老师啊，他们就觉得孩子们就是从中获得了有更多的一些醒狮文化的知识那样子。
1: 对于醒狮这项技艺，您心中的理想传承图景又是怎样的呢？
0: 我是特别希望以后醒狮这一个传承，它是能进入到我们所有的校园当中，就成为一个校园里面起码是小学吧的一个小学阶段的必修课。因为我觉得为什么有这么一个必要呢？因为醒狮它正如之前所说的，它承载的它有它文化的一个内涵，还有民族的精神，它让还有一个能够锻炼身体体魄的一套的机制，还有它可以看出来的一种很好的文化符号性的一个技术，所以这些会成为我觉得是醒狮它应该去有机会推广到每一个校园的一个就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吧。所以我也特别希望，就是如果有一天它能成为我们所有学校，为什么我强调是先是小学呢？因为其实小学生他们去。从若从小就能感受这一个文化的内核，他其实对这种文化的认同度是不一样的。然后呢，就推广到所有的校园当中，我觉得这样我们的醒狮这个记忆，它可能就真的是永远都不会去消失了。
1: 感谢邓老师今天给我们带来的分享。
0: 感谢各位的收听，谢谢大家。
2: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走进八雅会馆，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0: 好啦，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跟麦中华》节目，我系主持人建光。
1: 大家好，我系郑允。今日嘅八雅会馆嘅环节要赏析嘅画作系《华山五老图》，系由明代画家陈洪秀创作于1646年，绢本设色，重28.2厘米，横184.3厘米。
0: 咁睇翻呢一幅古画里头啦，取材天然嘅石台同埋树根、矮凳系错落摆设，有五位老者啦，有啲坐，有啲咧企立，有啲咧系围喺石台旁边对弈观棋。而呢幅画作咧，笔法精妙，造型奇骨，设色淡雅，现藏于首都博物馆。咁接落嚟，我哋一齐跟随总台主持人陈星，同埋中国国家画院嘅院长刘万明，以及系中国体育博物馆嘅研究馆员、博士生导师崔乐全，

0: 一起解读这幅画作里头的文化内涵。
1: 首先问一下刘院长，当这幅手卷徐徐展开的时候，给您一种最强烈的观感是什么呢？
2: 这幅画呢，给我最强烈的感受就是高古静穆。我们看整体的布局，从右到左有临徐的奇石，奇石上有青铜器造型的香炉，奇石过渡之后呢，出现了人物花三五老者，中间的巨大的石桌呢，为五个人物起到了聚集和稳定作用。大家都关注的是一个点，就是棋盘。再往右还是出现一些奇石和奇石上一些古物，两边一左一右形成一种对比，也达到了一种平衡，体现画面中的这种古雅之气。最后呢，提拔，因为文人画强调的是诗书画印，画面的文字呢，它从章法和构图上又增加了画面的书卷气。
1: 崔老师，从体育的角度上来看的话，您怎么看这幅画当中的场景呢？
3: 首先呢，从整体布局上看，这是一个在室外自然环境中为高士下棋的场景。我们看图中这位捻棋的老人呢，抬手准备下子，但是呢，跟他对弈的人却斜靠在石凳上，与另一位老者正在打招呼，似乎显得很不经意的样子。正面观棋，把竹杖竖在眉心的这位老者，他格外雍容儒雅，竹杖呢是挡住嘴巴，也表现出他观棋不语的君子之风。整个场景它反映出这是一场文人高士间消遣的棋局。
2: 这幅画的创作者呢是明末清初的著名的画家陈洪寿。陈洪寿呢是号老莲，画史中呢习惯称之为陈老莲。他在中国美术史上是一位承上启下的大画家。
4: 陈洪寿善画人物，精工花鸟，兼能山水，尤其以人物画成就最高。他的人物画追摹唐宋，融合元明，在保留传统技法的同时，创造出夸张变形的人物造型，线条圆润，格调高古，不仅丰富了当时流行的人物画法，而且对后世的人物画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幅画山五老图就是陈洪寿晚年的代表作之一。
1: 我们先请刘院长从艺术欣赏的角度带我们来领略一下这幅画的精妙之处。
2: 其实这幅画它是陈洪寿受托于人画的，后边提拔记载，这是他老家诸暨的一位县令托他给当时的一位兵部尚书叫李继期的画这幅画，整体下来非常的严谨，经营的位置还是非常得体的。为什么刚才我说这幅画徐徐展开之后给人一种高古和静穆之感？首先说这个静穆，静穆就是给人一种特别沉静特别稳定之感。我们看整个的构图，中间的那个人物它是正面向，拐杖直接冲出了画面，正好是整个画面的中心点，也是一个制高点，作为两边的释放，形成两条斜线，地面是一趟平行线，这样呢形成三角，整个构图就稳定了。稳定之后就产生了画面的艺术感受，静穆感。另外呢说画面当中还有一种古意，古意是什么？古意就是画面所生成的一种气象。那么陈老莲处理得非常好。首先我们看五位老者与其对弈，其实是一种心理反应，更强调内在智慧的较量。其实这个内在智慧往往是从他的这个面部表情上就能呈现出来。我们看后边的那两位，一个是点子的，一个是正面坐着的，包括最右边的老者怎样去走下一步，其实这三个人的心理是非常紧张的。而背侧面的这个人和另外一个长者打招呼，他是非常散淡的，他形成了一种心理上的冲突，一种动感，把人物内心的这种精神气质表达出来。花腮五老到底是谁呢？我们以后还有待研究。但是这五位老者的装束，包括造型的这种手段奇绝怪诞，都是超凡脱俗的，在世间也许是很难找到。这第一点。第二点，我们看临徐的奇石，也是在生活当中找也很难找到的。这些石板上摆放的器具本身它就是古器，所以说画面从人物到奇石到器具，整个充斥我们眼睛的是一座高古，也就是文人的气息。
1: 崔老师，那明代呢是围棋发展的高峰时期，又有哪一些高手和趣闻轶事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的？
3: 到了明代，

0: 围棋呢，历经千年的演变，已经形成了完善的棋艺体系和广泛的群众基础。陈洪绶生活的晚明时期啊，高手辈出，当时以著名的国手郭柏龄最为出色，造诣呢也最为深厚。郭柏龄呢，出生在无锡，他少年时代就展现出过人的围棋天赋。明末有一位诗人叫钱谦益，他曾经写过一首诗，高度赞扬了郭柏龄的棋艺，其中有这么两句是这样说的：8岁童牙上一坛，白头其道须谁干？就是从8岁开始立于棋坛上，一直到年老，他都是一杆围棋中的旗帜。郭柏龄不仅在实践中丰富了围棋的战术，而且在理论上也做了非常系统的研究。他著的《观子笔书》是我国古代一部全面透彻的研究围棋收官子的重要著作，可以称得上是现代围棋的开山之作。还有一本书叫《三字谱》，它是一部围棋的教科书，记载了204种招法的变化，那时至今日仍然是指导围棋实战的重要书籍。
1: 刘院长，从笔墨技法的角度上来看，这幅画体现了陈洪绶作品的哪些特色呢？
2: 陈洪绶的绘画风格呢，是继承传统又有开拓性。首先说他线条运用的非常单纯，他的变化就在方和圆中变化，但是这么单纯的变化当中又不显得单调。比如说这幅作品，无论人物的面部五官、头发上的装束、脖颈线条结构的处理、包括手的处理和衣纹的处理，所用的技法是一种，都是用的铁线描，方中见圆，圆中见方，它没有多少变化，但是让我们感觉到它的丰富，这就是陈洪绶的这种线的组织能力。当然他的线描功力源于他对传统的继承，比如说对唐宋的继承，尤其对北宋李公麟的继承，他曾经就对李公麟的圣贤图刻石进行过深入的研究和临摹，对他后来的这种线的质量的追求和表达产生了一个很深的影响。另外呢，他画面中的形象深受怪修的影响。怪修呢是五代时的人物画家，善于画罗汉，他是西域的形象，非常怪诞，非常奇绝。陈洪绶这些形象也受了怪修影响，他移植到为人是大伙身上，是绘画外来形象的一种本土化。再一个，用色和用线一样，用色也非常单纯，主要是淡绿、淡青、赭石，画面都是平淡的颜色，在平淡中达到一种致胜。包括我们看到这个林勋的奇石，它很单纯，在唐以后画石头强调皴点，追求那种石头的质感，而他画这个奇石完全遵循了唐法，就是单纯的勾线，没有皴法，所以这样呢更显得画面呢单纯，更强调内美。所以说呢，这些呢我想都是陈洪绶在传统基础上的创新。
1: 崔老师，下围棋通常分为多少个阶段？从这幅画当中来看的话，这二人下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了呢？
0: 围棋对弈的过程呢，一般来说通常分为3个阶段，一个是布局，一个是中盘，再一个是收官。其中布局阶段呢是整盘棋局的基础，而中盘阶段每一步都可能是胜负的关键，这时对弈双方尽力争夺自己对棋局的主动权。至于收官阶段呢，双方需要尽可能的巩固自己的地盘，这是最后胜利的关键。结合上面的分析，那我们再来看看这幅画中的棋局，它属于中盘阶段，虽然只是露出了局部的一角，但是从步子的状态来看呢，这是一个战斗状态，黑白双方棋子犬牙交错，这个局部的部署很可能影响到全局的胜负。
1: 刘院长，请您结合这幅画来谈一谈陈洪绶人物画的这种绘画风格，它是怎么形成的？
2: 陈洪绶啊，我们看他的文献资料，很小的时候就是个奇才，随着他年龄的增大，接触了当时的思想家刘宗周。刘宗周的思想提倡的是一种独立精神，所以陈洪绶其实在很早就受到这种思想的影响，或多或少的在他绘画中有所体现。当然了，陈洪绶呢早年呢他和莱英学习，莱英所传授的就是绘画的一种基本法，他没有按照莱英的路走下去，他营造了自己的一个艺术世界，这个艺术世界就是源于本身的内心世界。我们总说画家决定的是一种造型能力呢，这个造型能力不是单纯的是一个形状，而是他从客观中得到的自然形象的再创造。 我认为这是

0: 天才，就是他在内心世界本身就有的。当然其他辅助的环境、阅历，包括他整个的思想的历程，对一个人的精神世界的形成也非常重要。我想陈洪寿呢都具备着这些，比如说他屡次不中，学而优则仕，这是过去的每一个人的最高理想。而陈洪寿呢，这种理想他没有达到，他马上转移到书画，甚至成为职业画家。所以这幅作品呢呈现出来的这种奇绝怪诞，一个是源于古人寄存，更源于他本身的一种艺术阅历和他的个人的这种气质、品行、人格精神。我们中国美术史都认可他，就在于他是相由心生的，不是有意而为之的。这种造型观、质朴和真诚，我想外是外物，只要纯真了，他就能感动人。
1: 刚才崔老师也介绍了晚明的国手过百龄，他在围棋史上也有着深远的影响。那继他之后，围棋史的发展又是怎样的呢？
2: 由于明代围棋理论的成熟，为之后围棋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使中国的围棋再一次迎来了高峰。那首先啊，围棋比赛的规模和影响力日益扩大，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其中呢，在围棋史上最著名的就是当湖诗局，说的是乾隆四年围棋国手范希平、施定安两人在浙江的当湖，也就是今天的平湖下的诗盘对局棋，双方各胜五局，下的是惊心动魄。既是二人的精妙之作，同时也是中国古代坐姿制的巅峰之作。围棋它不仅是集智力、趣味和竞技为一体的比赛，同时呢，它也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哲学内涵。在下围棋的过程中呢，心静气定，只需要衣着两仪，就可以在棋局中纵横万里，不仅让古人忘怀，也令现代人心驰神往。
0: 陈洪寿的绘画呢，尤其人物画吧，确实它起到了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它的造型观、构图、笔墨形式，对当时包括我们现当代都是有一定的影响，对后世人理解绘画如何继承创新带来一个深刻的启示，也就是如何能够出精品、留得住的作品，成为一种经典，给我们带来一个更深入的思考。
1: 方寸棋盘，运筹帷幄，而意趣横生。画家将一腔情愫放诸笔端，随心而行，用遒劲的线条描绘出古朴奇绝的古老形象，也让我们在这含蓄简洁的画意里看到其中的古雅与率真。
3: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
4: 古。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
5: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4: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知道，
6: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5: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6: 通俗易懂的梳理表达，
5: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7: 文化公开课。
8: 这里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的跟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建国。
9: 大家好，我是郑允。中华上下五千年的悠久文明更续不断，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中国人对历史的回顾和完成有着执着的信念。讲到中国历史，必定绕不开的就是司马迁呕心沥血十四载完成的煌煌巨著，位于二十四史之首的《史记》。
8: 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史记》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其史料之详实、见解之独到，都体现着作者司马迁丰厚的学识积累。正所谓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司马迁和他的《史记》绝对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幼时出身名门，少时好学不倦，即便身处困境，依旧矢志不渝。
9: 司马迁的《史记》不单只是展现着他个人的学识，更加是体现了他强大的内心。而他广泛深刻的阅读积累和众多名家的谆谆教导，都令到

0: 史记在司马迁的笔下成为了跨越千年并一直影响着中国和世界的文化经典。
1: 出身史学世家，自幼研读经典，司马迁在细个的时候就展现出了过人的才华。在他的成长之路上，书籍的滋养固然重要，但是名师的教诲也都塑造了他的身心，令到他最终得以完成《史记》这部鸿篇巨著，从以父为师继承家学，再到求教于当世名士。优秀的老师令到司马迁的每一步都迈得格外坚实有力。究竟司马迁究竟得到过哪些老师的教导呢？他们的学养人格又曾经给予司马迁怎样的影响呢？下面来听中国人民大学张毅老师的讲述，《司马迁的历史时空》，读书万卷。
2: 《史记》这部书既是他写作的成果，同时如果换个角度看，我们也不妨理解为是司马迁读书的成果，是他的一部读书笔记。这部书的字里行间随处流露着他学习的心得，流露着他的教养和学识。你比如说，他是非常了解典籍文献的，他在《史记》中大量的引入各种各样的古代文献，比如说他曾经大量的使用《尚书》，作为古籍，连古人都觉得他非常难。后世的学者有一句话评价他叫“急趋鳌牙”，说他读起来拗口又难理解，读起来呀，你舌头也打结，脑子也打结。但是司马迁就在《史记》中大量的引用《尚书》，他在引用的时候有非常巧妙的处理，因为《尚书》中有些字到汉代的时候已经大部分人都不认识了，有些词是非常古奥的，所以司马迁在引用的时候就用精炼的语言把其中最古奥最难懂的那些字转换成汉代大部分人都能理解的话。那么这个听起来是不是很简单？不就是文言文翻译吗？实际上能够做到恰到好处非常难。司马迁能够做到什么程度？能够做到你如果是没有读过尚书的人，你看史记你不会觉得特别刻板，几乎没有刻板，能够把他引述的这段话的意思读懂。但如果你是读过尚书有尚书修养的人，你看这段话又可以从他这个简洁的翻译中辨认出，立刻就辨认出这就是尚书里的话，你就能够回想起尚书中的原话。所以说司马迁他做到了准确和通俗之间的一个近乎完美的平衡，这是需要有对典籍的对尚书的异常的熟悉，同时又有很高的这个文字修养文字天才才能够做到的。并且呢，司马迁读书还不单是为了自己写作的时候引用，不单是为了这个给自己积累资料来读书的，那种读书呢也不是读书的最高境界，那就是寻章摘句啊。司马迁更是把自己的人格把自己的思想感情体贴进去，非常投入的读书。我们看史记的时候经常能看到这一类的话，比方说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影悲其志，比方说余读孟子书至梁惠王问何以立吴国未尝不废书而叹也，比方说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这讲的是什么？这讲他读到屈原留下来的离骚天问这些著名的篇章的时候，他就想到了屈原一生坚持的理想和他最终落空的志愿，他感到深深的同情惋惜，并且感到这个过程非常悲壮，他被屈原深深的打动了。他读到孟子的时候，看到梁惠王问孟子我怎么做才能有利于我的国家，他这个时候想到孟子一生强调仁义，可是他却碰到了一个事事讲究利益的时代，他想到利益的争夺给那个时代带来了多少灾难，所以他不仅非常感慨，他读着读着他连书都读不下去了，他只能废书而叹，把书扔到一边长长的叹气，每回都是这样。他读孔子的书被孔子深深打动，心驰神往，忍不住想象孔子的样子，

0: 想象孔子的音容笑貌，在自己的心中形成了一个活生生的孔子形象，这就是司马迁。他是一个非常有同情心、非常有共情能力的人，所以他在读书的时候是用自己的生命来拥抱前人的生命。他读书是走心的，他会把自己的这个精神和前人的这个精神世界联系起来。这就是司马迁的为人，他不但是一个饱读诗书、博学深思的学者，他同时骨子里是一个非常非常纯净的人，他由衷地相信古人的人格和智慧，关心他们的精神世界，为他们喜悦，为他们遗憾，所以他能够透过文字走进古人的精神世界，从那里面找到自己的朋友、知音和导师。像司马迁这样的人，他注定拥有广阔的精神世界，他永远也不会陷入真正的孤独。也正因为如此，等到他人到中年，遭遇到足以毁灭他的重大打击的时候，那些封存在记忆中的先贤的形象就被纷纷激发出来，他们都涌现在他的脑海里了。他就想到，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绝有国语。孙子鬓角兵法修猎，不为签署世传吕览。在司马迁最痛不欲生的时候，这些伟大先贤的形象涌现出来，就向他启示了，让他明白人世间灾难的纷繁多样，更让他明白一个人在灾难当中可以达到何种程度的伟大。也正是这些先贤的形象，从这种毁灭当中把他拯救出来。而司马迁呢，也通过自己的写作，把这种精神力量保存在他的旷世名著当中，一直传递到今天。司马迁的事业始于读书，终于写作。通过读书写作，他从苦难的命运中超脱出来，一转身走入了先贤的行列。2000年后，直到今天的我们，还能遥望到他高大的背影。
1: 好啦，各位听众，到呢度为止，今日嘅《跟麦中华》节目要告一段落啦。咁提醒阁下，收听节目更加之多嘅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而了解节目更加之多嘅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仲可以下载央视频或者是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跟麦中华》。
2: 主持人建光、郑允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于洋，多谢你的收听，欢迎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跟麦中华》，再会，
1: 再会。

0: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有滴水的地方，住滴山人。
3: 天阴凉天清，四海共滴音。
2: 咱家己人的掌握，
4: 天诶滴音。

0: 各位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咱今天的节目《天一点钟》，我是建吉。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志雄。
0: 今日嘅组队每只，
1: 我咧唔多爱配，每每件好只，我爱配诶每只背后嘅故事。遐每只每把含啲白宝对周家嘅爱，每只每能够体现啲双臂嘅金刚虎呢，就好大了在。
0: 嗯，只每是爱是功夫，还是拉近彼此隔离嘅概念？到香港啊，做一位青年人，第六日依托香港主席对外每届动摇停靠，带动经济内地疾病走进香港前面的生活，推动国会疾病走向经济的国家。
1: 不但今次嘅全境记录啊，那就无来走近，只会以每只做纪念嘅香港青年李志宏，听从一种你这样子改改，中国嘅疾病兵败流动起来。欢迎大家下载并拍开红听客户端，收天爱电影或者是冰带听碟来收听经济精彩嘅节目内容。
2: 叠山多灵秀，红青日月来。叠山红尘月，
3: 叠山红尘月。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平。白虎二兄自杀虎，南无蝶鸟朱年虎，是民间流传的一句俗语。宋代后，蝶鸟也成为头起山所动心。蝶鸟超拉朱年虎是蝶鸟头次的一道奇葩。从清代动起，蝶鸟朱年虎便独孤一格，广泛界山所的恩恩，并多多相传，直至延续到现在。当爱蝶鸟超拉虎感觉世界几乎结束，顺流自然感觉也会生了这个背影。是蝶鸟飞沫节文化传说中重要的一部分，虎气更狂，傲气正少。本期节目，咱就一起来认识青年虎国师林阳。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林阳，你当热段呢，就教这个泥巴格温啊？
5: 我当有几年去的时候，那个是就已经十八岁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教呀，超老虎拍高刀高进会。我本身我是一个读呀。他蝶鸟会好个，会好个，吓，是我是最
6: 特
5: 灰色个吓，是。你话就家啲啲但啊，我本身个性格，我也是用鲜花、烫手嚟做呀，有新奇个物件，包括这个塑造呀，简单机会简单个手做出来个成果嘛，来作品。所以呢，我后期呢，
6: 造
5: 型哦，是，你就基本开下做啊呢，就听得但，连头好去帮呀，有好包，手拉有棒，吓，你话就忘记了。读会考了就，读一学期了我就即使转考过个头考，希望读。
6: 是考准合格。
5: 吓是考准合格。
6: 准来读头考，吓，帮佢头考
5: 读。吓是帮佢头考读。
6: 三年。
5: 三年是三年，叫做期间呢，真系是运行来说，吓就是个读这过程当也是真运行啊，这台书也是超老虎计啊。都要停成人嘛，吓，所以呢，就经营卡扎有老师来学校哦，教下讲指点，吓，指挥指点，所以呢，你就后期就
6: 对
5: 进修，吓，就学了学古教经会，那学有七年，我才简单出来问讲那时间。
6: 但是老师是怎尼教你个？
5: 老师只要在来说，人咱已经是学好，伊无条件奉献就是无私奉献啊，伊。开班免收钱，另外提供燃料、提供鞋业，包括你做医学学，这个客户来了，伊毛就托你学伊背背了那个精华是就简单解哈。
6: 哎，我采访过学做诶，即大师学生比做做啊，即科技老师啊，乃同学老师啊，然后啊，谢茂峰老师啊，创能都会写工啊，
5: 是是是，这个行业也的工，大致也会写工啊，
6: 即大师。那以前小老虎来推
5: 动，即大师那
6: 是功不可没。
5: 无意，那真超老虎也是无经济之上等等，所以就学生个个都对啊，老师会写这
6: 中
5: 东还感恩。嗯，
6: 真好可以啊嘛。
5: 有行来就是呾，这个作品出来话交流啊，就是呾，其他老师指点人只是近期的作品，吓，托你各方面因为需要修改，需要再做你们改进，
6: 吓。一
5: 是袂呾，一大师我是大师，那我是得请加以啊，吓是。
6: 这就是老师整路个陪伴，教会指导咯
5: 吼。
6: 后期你家己出来开盘只工作室之后，那时候，然后有家己发展方向啊，做路哩是咪？
5: 是。
6: 要做点样子先成绩吼？
5: 那直错小成绩咯。我是啊，东区工具美术社，你也是蝶鸟区慈大社，系啊。系。我最终想偷做的是呢。小阿大孙也行，那直头去古兴啊吼，伊就是做一个要去用啊物件，就是传统当多少年去怎样呐？

0: 恁的小创新，遐
1: 代。今日第一场传统嘛，无听恁导话电话
0: 哦。有基本只就是基本工课啊，
1: 吓，
0: 只要的做传统，西施水平啊，奶壶锁定啊，功德啊，爱拉啊，至少都然后的必须乖乖啊，只然后。
1: 至少是不是嘛？最欢喜咱第一招的就传统来代表
0: 呢？吓，是都是传统来代表。
1: 因市民节第一招传统户方面啊，市民节需求
0: 是。吓，是我是学多噶哩，因为那达达。持续创新噶传统是南北相共，会打相隔下界，因咱创新伊用，然后滴南华是有家滴滴啦啊，传统也是文貌，同样能够滴段时间，因华是家滴滴物啊创新也是文貌，吓，所以就是就正物件就是呾，比如呾我这今日吼，我可能今日爱成日请个知道啥，我即我成日请个加啥去顶感觉，愿意个城市，你叫我老简单落用吼，传统叫我简单个创新，我都是有交叉，吓，嗯。
1: 好，遐就大会，传统户方面，那就基本功，然后就要过关。然后咱那家己吼，就先新个先方，融入到那家创作当
0: 口。嗯，是啊，遐我当时做创新个时候，我也是先啦。但十二三岁好在个里，然后肯定说咱包括领悟做，因为做到先啦，遐我先在做一做呀，让人有个异地个物件，就是啊遐啦，我家己咧能做一个啤酒呢，我也希望把家乡个文化推广出去，是为那将外地个朋友更喜欢咱地个文化，所以我就把咱啤酒不敬融进咱个大户当。
1: 做的，啊、
0: 是，我就有介想法。
1: 石头蝶椒骨定系超拉好嘛？
0: 伊有定会做落去，我现在就做两间料，就是红黄胎加加灵超塔，灵超塔就是今年零年日推出噶。吓、哦，你明年学佢后年再另外嚟扩展嘅骨颈
1: 吓。一路嚟嚟创新，点是多啲啊？
0: 这最呢，就是这个机缘卡下噶，朋友来只带时候就烫头的，伊就写单啦。哎呀，那个钱做的款又贵落单，又好。做茶香的茶壶，因为伊到这下个滴滴蛋卖掉，但因为能喝落单，伊滴薄饼做香，喝做香伊滴不值钱喝落单，所以我就想到遐把钱拿只用黑起来，隔黑起来来制作滴碗呢，可能变大家不值钱个效果出来，所以就许物健康卡只做落对表三康壶，就是叫红黄胎。
1: 哈，看只看只木落袋，只看只木落水噶，只看落水就熟，然后只看落袋就要断，然后拿看脱起来就叫佮拍
0: 来。是，伊有或者呀，但本身地震、地震、地震个呀，或者
1: 长
0: 侧杠是。
1: 然后呢，伊个吹嘛是有搿只板呢，落叫只红黄
0: 胎。哈，是，因为红黄胎顾名思义嘛，所以能样又是用下红黄元素倒对。
1: 哈。起单就叫北京户，就是要获得了贵些贵人
0: 奖哈。就是金奖，叫挂个金奖。再了解一款灵超塔，新北京就是能地主北京就是灵超宝塔嘛。我就写啦，因为我也写把只三坑因素落去，所以基金我就做了三坑。
2: 创新过天当，把人地主些传统的元素，把人地主的经典格来符合融合做一个。
0: 用一帮，那生活当也需要就是这个机会来用一用一帮，那个侧边当等容易侧边经济更生活嘛。
1: 因从饮食来打，又学着只饮食，呢做整下要接近下土食啊，即系就要切埋紫色嘅哈，紫砂食啊，就学做那别之为硬呢。
0: 系，呢个嘅食材啊，就是五斤呢，呢草木两呢，我又做做了各种泥料啊，就是啥针对不单系少 Q 呢。嗯，
1: 因为我试过就自己从第过天当，有过只唔单饮食啊，后来同也是。是先植物，
0: 是啊是啊，我也是希望啦。我个大夫，不植不植点啦，你请我哋啊，从大点，我希望啦，伊入边对会令带来每一只过开心个呀感觉，就是啦，
1: 带
0: 起来，吓，带起来，你话个啲啲啊，陪摸台啫吓。
2: 一路麦庄个超拉夫个小超，你那时阵你走啊？
0: 超拉夫，我只识啦，招呼早知故有学做啊。经销商咯，字体啊，就是能够走的时候，家啲啲，哎，只款好卖嘛，伊就可能会顺更吹到那个壳，吓，
1: 就来。传统嘅销售方式啊，我，吓，来了刚才是搞卖，然后有在网顶销售
0: 啊。吓，有网顶还是经销商推你嘅价，因为那真嘅
1: 这个。刷，钱也刷，就应该到咯，销售。
0: 是。
1: 你家啲单人点就超拉好嘅转机，咪先，就你到时行业者呢啊。
0: 我感觉啲是会先卖卖嘅，吓。
1: 就得。你请咱老家伯阿来从事这项工作，可是袂忙。
0: 是袂忙，是，因为只物件就是一根团绳，吓，只文化我是说团绳个，
1: 有时啊，我爱学呢，外国学过啊。
0: 一下等阵咯，一下等阵学只条裤，做只出只条裤，但系嗰啲啲啊，看运气嚟，包括各方面嘅素质啊，包括伊系。 早兴哈，早本末确实是我又不用改，但是唔是，即系比较属于那类嘅沉下心、定了心来呀、啊，去自责一下，然后并抓出只物件出来，就讲那类半途这回事，哦，不好改。
1: 嗯，
0: 朝那户自己会，自己肯定会定话是总经本末噶，会是好噶。一旦希望落来话是要更多啲后生人嚟加入自己多家听，系、嗯，做过来做户，系、
1: 啊。
0: 朝朝那户，嗯。
2: 里面的超拉夫主动用下高金文化

0: 自证更改变先期的变化就是代价价得。因为随着自责者你另外的债面度的提升就升贵。高保者呢导致的三人贵听一旦也可以享受到自证整得多了的乐处。
1: 多水 TS 听嗯来修咯。
2: 回蜜柑呀。
1: 听爱叠金大乐哉。
2: 我所以天嘅事，台湾来小咯，欢迎收听大家仔。大家好，我是建益。
3: 大家好，我是志雄。一碟酸呢，每只是改天诶哈。今次咱来大家仔呢，来拍个关键词，就是每只。
2: 嗯，
3: 来跟大家说来听今天这段录音。
4: 今天教大家做一道菜，就是移交排骨西红柿汤。如何选购好移交去做这道汤呢？主要就是看它的柿子，比较辣，因为它的纤维会比较紧，所以它吸收的营养成分会比较高。所以我们要一般来炖汤的话，选个比较老一点的移交去做汤。首先这个移交要泡发，放到冷水泡发两个小时之后呢，然后拿起来蒸，蒸个五分钟之后，这个移交的话，然后再放到冷水里面泡发个24小时，第二天就相当于这个移交有3倍的大之后，就可以直接煮排骨汤了。首先排骨用开水挂一下水，下去炖一个小时之后呢，放个西红柿，太大了，直接掰两个。西红柿放红之后呢，放泡发好了移交直接用剪啊，再撒点盐。移交煮10分钟之后，放两条黄水螺刷米，这样一道美味的移交排骨西红柿汤做好了。
2: 嗯，听完了这段话之后，下话大家别宿直解就成日当下，这段话听起来可以讲是直解，非常正经的艰难熬吞的家菜。所以讲下只会阿兄的普通话呢，直听就是直解家己
3: 呐。无啦，特别好古呐，放两滴温水落去刷面。
2: 家己呐，回答。
3: 回答就算是只暗暗只啊，秋天的当真么艰难呐，就听了哦。列了绝对荒洋流，
2: 但
3: 是假期那还怎么天下跌金？
2: 未得，帮老掉王水老去刷笔，确实是一个亮点，而且当跌金的这个会是飘中的大黄。
3: 哎，当时的这些哈，就是那跌就那之间呐，对每边对 Q 以前的交流之间呐，隔离，就那哎好只，当时我叫刷锤，这刷我认为那就是那你直接锤的，马上那就真那有个的那比提前去整先那很感觉。
2: 嗯，就将点将那个比类，
3: 未得
2: 拍开，
3: 就那。咁就快咁感觉，
2: 吓人拍灯堂就真听下旧嘅节段录音吓。节段录音呢是林初飘嘅团队拍人家自己多视频嘅录音，喺度视频嚟播一下，做柴嘅网料呢，传播拢唔是食物，传播是硬件嘅，做一份嫁出嚟嘅，即系配件之计。帮我掉温水落去刷鼻哈，可以打加起来是非常之可爱嘅好嗨计咯。
3: 记得大家可能就爱梦啦哈。阿林初飘嘅面灯呢？
2: 面灯呢？
3: 是广东省第九期油品馆郑州店嘅婚宴餐饮餐呢。大油品啊，有只只故事话，打面喝全新
2: 龙喜煲，
3: 一只故事呢啊，对阿林初飘来打呢，唔单是老打喝呢过点贵，而且啊，我系是打油品嘅面喝呢，只商业非常多。
2: 嗯，喺只个林初飘哈，就叫等有只正能叠金下世代相通的，直接竞相整新代言哈。那一组抛下了稳定的工作，双到登高家己的家乡，第一盘子的何家强。
3: 会秀一下，看到领导的话，伊家己当不后悔。而且呢，佮庆幸伊乃选择了一份强固的事业。
2: 嗯，像如今啊，伊个辞职个名和双何家，林钞票呢已经是成就了九品官，现在正进行大头那个一个杰出代表了。
3: 一打交流名和打交流何家，可能呢，那个家己那呢也是金龙不灭山哈。
2: 嗯，
3: 而名和呢是更海忙心养。食嘅优良河类啊，伊个河片呢，可做成河家；一只面河片呢，就算伊个特点就是肥膏啊，就算有大街，只有呢嫩膏啊，只有呢伊个面积比较好，到阴节嘅呢被称之为广岛。
2: 嗯，一下第九次油品馆呢是地处南东国东南沿海嘅，是全国海洋百强馆，东国海名之乡。2020年嘅时钟啊，全国嘅海名和年刷量是跳过了7万吨，可以打将全国嘅刷量嘅71%之在嘅哦。
3: 这林钞票呢就将东国嘅海名之乡嘅文化嘅得啊，通过各公司嘅的士等等动作嘅位置，以前为大爱做大生意嘛，明白嘅文化呢必须两手抓，两手拢得硬。
2: 嗯，遐为此啊，林钞票就讲起了海景和家文化馆，盘起了和家餐厅，还开起了大视频店。

0: 哦哈，看但是不瑞俄那个商团，中国海面子现个，无容易碰个这个顶天啊，好哈一。讲解这个海景和家文化馆啊，好哈，拢是林超票子改文化护理线和家这个或者古体个体型哈。
1: 你无听林超票子打嘛？伊、但其实现在呢，无接个好惊了，摊筷子个时代已经无去了，小组文化只能够小组商业嘛。
0: 是啊，小组文化就是小组商业，遐配到文化，咱经济主导是每只嘛，得来个加每只文化咯。
1: 等阵啦，只和家个每只文化呢，可能呢也是国务。叠双特色嘅哈，现在以前呢，到咱叠双地区，阿是呢，荷兰呢，世界早见地位哈，大部分呢就叠啊，准备好上好嘅荷家，都该红冲起来。听讲越早见好出门，也就是好出街嘅时钟呢，荷家就等于是改正啊，便宜出街门。
0: 是，遐荷家存款嘅时间是如果就如点贵嘅，等将收藏品证，必须是上好嘅。蒙带就来了哈，收藏荷家有啥物用呢？
1: 啊？小长河家，我们要面有只吗？
0: 不要叫哈，我给你配的哈。看以前呀，这个物流条件不就好哈，所以呢，早行出街，哎，山路行是种方向就比较大。像你个呢，也就是真个今个白包哈，就准备好河家这些一个改正，就是本季个早行。如果万一我到危险的时阵，可以救命应该。以前呢，有一点淡化做呾，河家到保护的当时，有过这个机会个功效。尤其是这个老河家，对于南山啊、山坳大出货呢，有一种特殊个功效。
1: 要记得来，这个只挺呢个河家地位呢，就是百宝对出个早间隆隆个爱咯。
0: 确实是个哈，你先看，当早间出事的时阵，就避开这个河家。万一呢，有政治早间，有这个需要，就可以马上营救咯。
1: 一阵呢，必定能有所。领导啊，从这谈家能是安，似乎呢更有远见还是？
0: 是远见，当初更贵个点哈。
1: 啊，别说还白报金还是啊，长乐为家事啊。
0: 下不枉何家，咱继续咱个每家之乐。
1: 这下就听到这个咩解哩？
0: 开始马上就清楚哈。
1: 唔管你嘛。
0: 啊，未得，香港经济就来个叠招哈。除了这个更多这个行家来帮介叠招集团名小姐组织，汇集超堆古力烟，一支个小店来帮下，长叠席会超大古力烟介搞笑汇晒白。
1: 啊。一做的多少嘅更当城市，其实拢是平易嘅吓。第一招呢，也是一座入市小市无向嘅城市，然后随时随地爱接物件啲呢，啊，拢种全有铺啊，全有店啊，可落去接，可落去啊，停把那个刀子。零星落山店嘅时钟呢，攞水摆档，还是好似老只嘅。
0: 西
1: 北款嘅滚摩，
0: 你
1: 啊，价钱呢是六亿不足吓。西澳店嘅时钟呢，正睇好嘅乌嘅牛卡推力呢，就已经是。上交流，记者超对古呢应该西北超单。
0: 遐关于咱第一招超对古呢应该期望较为普遍嘅大学是往自己嘅客嘅地库下，咱第一客就嘅千万哈。客嘅咱记者呢应该超过，最后本节第一招咱恶了去，第二招咱呢在初期进化加以改进，最终呢是车出一浪，日胜一浪。
2: 贴的，贴的很响的，三斤重，一个三斤重。两个就六斤。
1: 跟咱介绍的这位呢，就是啊，灰师傅了哈。一当十三岁呢，就对西北学者手拍鼓呢音。啊，遐其实啊，拍鼓呢音吼，啊来手对调的确实也出力个吼。所以呢，伊直作就作了36年。就算后来呢，五六家拍鼓呢音个机器出现了，
0: 是，
1: 一时极多个降低了制作鼓呢音个难度个成本。但是作为啊灰西北，伊哩是直接经体用传统个手堆方式来制作鼓呢音。
0: 遐昨年爱护之前个降低呢，因为超工个对打哈，不用个呢破坏之个鼓呢往本个制作强锥，然后缓和个只拍打花能够将鼓呢个强锥下不断个拉登，使个精神更加足，鼓呢音呢就会更有弹性个。遐之前个口感呢是。咱这个古呢，以机哈造出来个衣是无变皮个咯。
1: 袂啦，因为机器呢，毕竟伊就是好好摸摸伊，
0: 按住个拉落去咧，
1: 调整个转速时间啊，就个咧加锤之声。但是攞用超堆个方式制作古呢，衣时仲呢西北伊就会平对呢。一检视个呢，还是那边老地位对个落啊，还是那检视个呢那边龙地位就检见落啊。吉吉食咧呢，就潜水保留落来了，接起来呢口感就永吹唔平嘢咯。
0: 因为佢个限定个时钟哈，推到这个灰师傅哈。 以前啲嘅港股其实回线就更短，直接个多多个计
1: 跌，
0: 往北计，
1: 计
0: 小偷病嘢吓，
1: 小偷病
0: 嘢，然后呢，嗱，记者咁卡过吓，轻轻嘅计多铁板我揭过。

0: 学党政治界，我对侧诶 ，calling 就已经爆病了哈。然后呢，就是佢哋个领先四号啲人换嚟嘅牛后腿呢。
1: 诶，唔会哦，如果后腿呢嚟对住中呢，其实是加工嘅。
0: 是啊，
1: 背呢呢贴掉，跟呢贴掉，然后呢啊，这样锤锤子开始帮到，如果点点来对嘅哦。
0: 哎呀，你做啲青蛙嘅乌人
1: 呢？我发个感受嘅嘛。
0: 你有边对住咧？诶，
1: 我对住诶唔知，但是诶，而家几天我就啊。其实同时岁数就本意爱做个真正吼啊，好只不能真靠地位呢。后半个勤快啊，功夫是啊，最后唔在啲。
0: 是对于会赛比来等下，以及空政做病之计，可能应该对好了。
1: 嗯，
0: 因为对嘅时间系冇黑灯，叫灯人家热热嘅，超火辣啊！就系对灯嘅话，咪时间系直灯啊，咪最红就是佢咯。
1: 你话我到只古天一档呢，因为古呢伊应该三边嘅。阿斯那到天使座的时阵咧，你阿斯到点灯卡固的位吼，伊温度关了以后使变节。
0: 吓，阿英，嗯，啊，即个灰师傅呢，头堆呢，我哋头观察即个呢个变化哈。另外呢，为了考更更好，伊我哋之所以嘅夺掉支逆战来波嘅直索逆根哈，可以打直索团结来等佢。不能保守的逆境，其实是最重要的，像这样的口感的。
1: 龙达岁就固定成败嘛，一等这个古呢，变作是这配只逆境的时候呢，就好加了进入下一步的操作了。
0: 嗯，
2: 这个味精，这个盐，这个生粉，就是没有什么，就是在这里出来。
3: 嗯，
0: 王来啊，成就这两股呢，一个双锤弹嘅哈，高嘅唔是高真格，而天会乱对嘅破料，就是这些嘢偏激不听嘅，缓和嘅对打，这些嘅真功夫嘅。
1: 一打调料加好之后呢，继续嘅对哈啊，等阵逆战啊，调料啊，加最充分融合之后呢，逆战导致超过会成推会捞落来，证明呾已经对好后来了股呢医疗。
0: 嗯，我想先开始步骤哈，会先生先当哈。啊，佢会推教咧，灰师傅咧就是左朝逆子嘅逆子，要超级嘅同时，然后左朝迎甩直打 ，A 字横逆子下就变成只嘅叫轻微嘅同只好球叫出来，然后呢灰师傅就揭示只位，然后马上呢就给按够只按住嚟俾个 lock，
1: 还是睇佢只上咩？佢只阿 king 咯。表叔了啊！家啲啦，依叫正式攞撩股呢衣病啊！
0: 因为拍股呢衣薄病，我先咧撩下只好粗味。
1: 哎，但系说到这档哦，
0: 嗯，
1: 西北撩坏股呢衣，裂裂差唔多多，你阿是那个撩掉，那就白加工松茸乌了。
0: 好啦，谢谢你啦！之前我觉得西北撩出嚟嘅股呢衣，嗬，依家你只等于有窒息病嘅，那撩嘅呢怕怕。
1: 依就是自己。攞料嘅時鐘或者辣度，其實係有時間叫啊，就
0: 係
1: 日空球棒亦多啊，啲始終主義。另外啲咧辣嘅多數有啲始終主義，一出嚟嘅股呢，依就堅食到病嘢，多數入病嘢。
0: 嗯，難怪灰師傅三十幾年能量沙丁正我幫。呀，自己叫出嚟嘅股呢，依呢啲人真係猛火猛志哈，時間嘅火候也是會顯示光景。一大家之後嘅股呢，依呢。日期停停，灰色的把脉吹上，偏只诶哦，攞声捞只声，你直吹加落去呢？诶，那系气哈，竞争会变减少，够来自自己力，依家抵抗力。
1: 其实呢，单教官呢，依最何广告就是招请师正经呢，到点样嚟搬，硬股呢，依当作乒乓球嚟拍。
0: 是。
1: 毕竟呢，自然生意直等日清嘅设备嗬，让叠双股呢，依只呢。啊，弹牙点特点呢？
0: 好似即成日当嘅掉出嚟，
1: 就是全部个 OOC 系咯。
0: 嗯，所以呢，现实之下，好似在盲要攞我应的股位嚟成真能跌双嘅股能依嘅，做得嗱，领高登咗边磅胶嚟拍嘅股能依。所以呢，只地精超更嘅自责方式吓，虽然是可喜可乐，但是呢，你领高突突话估计。酷嘅即系整古力吓，即系整创新嘅，即系咁可以打开成只厉害咯。
1: 一因啲即系生意嘅口感哦，所以呢定好了学最难嘅比率意思啊。再加上现在呢，搭建了互联网快车，能够跌双股呢，依呢也能够背够了啊，世界各地啊，全国各地，所以呢啊，会师傅竟然嘅超拍股呢二点，每一只呢拢外销够，乃至全国各地嘅订单。
4: 外地人买比我们潮州的多得还多。就是他带到外地的时候，你不给他保证这个质量，如果到那里坏掉了，我的名声就一起坏掉了。一个一个真空包装，然后保温箱，然后还要加冰袋，就是要保证他到那里的质量一定要好，不好的话这个牌子就没有了。
0: 早上回族人看看灰师傅灰先生当时家己当年来这张起来的名声哈，对于台来呢爱做出这两个老族顾客的故呢，因果改不清清是传统球队的这些功夫哈，更是确保每这两个呢因让两个保护上传统口感的核心硬心，那一人提到的碟酸味的答案就是真功夫。
1: 哎呀，碟酸味真功夫，听到灰师傅球队鼓的应该是我马上想到了一首歌啊，跟大家来匹配呢是非常啱的啊。
0: 理解。
1: 落去呢就请大家对着这首碟歌歌曲来辨别那碟酸的每只，叫做《我爱碟酸小姐》。

0: 瓜、普洱豆干、汕头鹅卵、龙岗德卡吉
1: 耶冰粉。你耍
0: 哦，听歌听出这个菠菜面的感觉哈。
1: 欢迎你来到万叠山，几个的小姐看两看，几个的姑娘一想好家。
0: 哎呀，抢起来，抢起来，抢起来！欢迎大家来咱个叠山哈，并每只新的美景。但是如果你是在博士间，会啊，曝光去往建业领个晚拜。
2: 是啊，现在仔啊，叠山地区界管的烟啊，石头哥顶顶喝醉者，叠味特色也正味开胃成二之材，制作香港之际对外贸易界动用天口，以及红布界华侨华金子女及海外企业紧密界相连，香飘陈娇。
0: 嗯，未打下，那陈仔陪过路，这么是爱，是这个老去家当把香嘅白布对应走镜嘅爱。
2: 这么那是功夫，是这粒爱烧爱跳界古呢烟来卖，温馨界叠山功夫。
0: 嗯，然后呢，咱再将是。以上扩大国家哈，每边的节目呢，也是拉近彼此隔离的概念。
2: 啊，呀，又是什么意思呢？
0: 嗯，随后嘅曾经记录呢，我将多了认识一位导师，每只行业嘅香港后生人，以每只嘅概念，以托香港之前一直嘅对个某嘅动摇天口，多动经济嘅内地这边，就前香港前面嘅生活，推动国会这边走向经济嘅国家。
2: 好啦，各位听众朋友，以前呢就是今日带来这个嚟拥留，欢迎了继续嘅锁定评论，关注天涯电竞节目，也欢迎大家下载红听客户端来收听今日天涯电竞嘅精彩内容。
3: 从欢喜向鼓励，但也有人落卡堆。
4: 看电影上插队，为全面队更高累。
3: 两单西通南北，看电影知识向眼拍。
4: 想有来就扎达，唔晓得来加乐吧。
5: 上好英雄版，由黄丁凯主讲，欢迎收听。
0: 欢迎各位继续听天一点精彩，我是建议，
2: 我是志雄，来到了上方英雄班的时间了。今次啊，当然有请吴斌甲吴丁凯老师为咱来讲解电影。
0: 向咱爱话解答，高兴上通，马上开菜。
6: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吴斌。今次讲解三道谜语分别是：蒙上灯是塌陷，蒙上灯是塌陷，拍掉三花硬字迹。第二道谜语是：家有娃娃比人幼，幼是幼小的幼。家有娃娃比人幼，拍掉三枚刷迹。第三道谜语是：西晋翁笑招人过，江夏神通是无双。西晋翁笑招人过，江夏神通是无双，拍掉三已故谜家。听众朋友，那当然请到吴丁凯老师来咱解谜。吴老师你好，
7: 你好，吴丁老师。
6: 第一道谜语是：蒙上灯是塌陷，拍掉三花银字迹，怎你讲？
7: 哦，听众朋友啊，这个字上来单呢？那该叫汤汁淋落嗱，哎呀是乌盐都啱啱无字食就是乌字、
6: 哦、啊，
7: 自家字一做年写呢，自家字算大只字，该发梦就是叫做上兴，上兴甲回忆哈，叫、啊、不是叫提及梦上灯，那前人嘅梦那个我你打，那当时嘅当时，自家挂壳，这就叫做一个梦。
6: 啊、
7: 哦，那如果两个案子生六个亮起来。这哈，如果摆多顿个咩个，摸就是根本读作拗字开始。如果
6: 拗字打来，约多顿啦，约多顿拗啦，
7: 约多顿是拗咧，约多落去。哦，那个拗字咪朋友听真朋友摸就
6: 做噶，拗都个拗，就在做。
7: 拗都个拗，我在做你下。其中那个拍只咪多呢，就是拗都只拗那个约多顿，
6: 约
7: 多顿，
6: 嗯，
7: 摸也多顿，
6: 嗯，
7: 佮上兴个上落个懵读作一个位。
6: 是。
7: 上兴嘛吼，可是顶晚就当时当时个挂位吼，罗街，只系字读作咩？只系字读作南。
6: 南。只系咁。那凹都那那凹字去也是南字去啦。
7: 只系就依个凹落去就塌落去噶，依冇事食只嘢，依个依个南嘛，那冇事系物件，佢凹多落去。凹
6: 多落。
7: 六影星嗰阵时物件太南，就系南嘅，太烂了。

0: 坡都开浪了，那没个纳纳呢哈，纳、嗯、纳，就是自家子哦，你头明、哦、头明仔。是上兴是蒙山顶，塌行就是纳落去，
1: 纳落去，
0: 诶就提个耳起来。
1: 哦，一时纳纳嘅纳就是嘅凹凸嘅凹字，然后绑一道灯，啊是这字。好，来听听第二道谜语是：鸡有娃娃比人腰，拍掉山脉山脊。
0: 鸡有娃娃比人腰，掉山脉山脊。啊，听听起有怎样脉山上来，那个追山兵，六道南哦，上有名嘅。
1: 啊。
0: 你南无给他吃，铁椒掉了，吴斌老师猜掉。
1: 八
0: 只。哦，一几条米哦，那铁椒也端出来了。
1: 嗯。
0: 哦，几条米来那呢？伊个发梦就比较加了啊，加少啊。
1: 嗯。
0: 我就赠送你哈啊，哦，开始。
1: 嗯。
0: 加。人伊加少个铁，我是发我去。哦，你比人要就一米运动镜吼，咁样
1: 有
0: 够
1: 嘛？
0: 有
1: 强
0: 哦，
1: 有少。
0: 人比人要多几只个，那你爱做要少要就袂叫人弄落去，
1: 哦，所以就该弄夹起来可
0: 以包去。诶，这个也是属于那鱼当寿命个呀，啊，就包叫做夹只卖油起个油字，个个去下落在椒字，个铁椒。
1: 铁
0: 椒，诶，铁椒上来，但呢就个个弄啦，哦，相当好好食，莫就有直爽人啦，皆是弄上个海福水命命哟。哎呀，福建上来那也喝着，也就喝着输铁酒啊！伊说铁酒是熬铁啊。
1: 嗯嗯。
0: 呀，这有人这样把我连蒙子说南华和命人啦，无呀咯，自己都海落裂咯。哦，一只有人啊，喺南华过去做福建梦，自己当下海脱裂离开死啦。裂裂住，一裂就该就去买的住那那输个就卖，那是这道理啊。伊那个意思呢，该主要系讲。
1: 哦，
0: 因为这个铁椒啊，这南澳人落拍，这就会死的更更好。
1: 嗯，
0: 兼职拍就落音来攞啊，落了自个饮水就攞个，了拍了兼职只要咪吸落下去，就将上只浸。
1: 就是当自个就去捏起来，只拍起来只熬，所以到饮水浸浸了去拍下先。
0: 因为在浸在了来拍，
1: 来拍了自个浸来饮水，
0: 唔系多
1: 掉，
0: 浸咩就再来浸。
1: 嗯。
0: 喺意思，那江湖上好了，或者衰梗来看个缺失。
1: 嗯，
0: 伊那作为福建，伊个就会看到青香宝贝。
1: 嗯，
0: 就硬硬个夸大，拍到真到硬拗硬拗。
1: 哦，
0: 哦，即系就是因人大个，唔多时候就成。
1: 嗯，是，所以那个台州主应该当接起来比较仁慈咯。
0: 嗯，
1: 比较慈悲。嗯，好，来睇睇第三道谜语是：西晋王切招人国，江夏神通史伯生拍掉山以故米价值。
0: 哦，听众朋友，这条米来单呢是只点光蒙住我佛只咩圆古米嘅，应该听众朋友如果对米个了了解个，即使就想着哈。这条米我相通只只个刘先生只米嘅，确实就应该我落个，诶，若能始终佛教铁招，诶，佛教南无铁招南无，只刘先生是南无啦。
1: 哦，之前。
0: 诶，只先生啦南无啦哈，因为只那时候普通米面，米面佛个是什么事？
1: 新晋翁雀是一个典故，
0: 诶，佛典故，佛而家佛五香，
1: 五香翁雀哈，
0: 诶，五香翁雀，一诶就是那故事那，
1: 天
0: 师座，你就入影个一白影吼，那天仙刚就算攞，哦，
1: 伊就当迄种岁数搞活的时候就晓得一个孝顺长辈啊，天师座的时候算大伯个迄个枕头啊，咪个算银两，了这个天仙刚的时候呢，算家己去一银啊，也破烧了，之后呢再去大伯去银。
0: 是一种根据这典故，因那他佛也带，这那叫误会好。因为做你那个五道地个来呢，食字上后麦古麦就来约食个五啊，食是先占五出在佛教之界，
1: 就是
0: 啊五香话吼。但是只按照这面带，假表达唔正啊，伊就落个之界就去招食月，就是灰哇，啊就招食月就光灰啊。诶，江夏，江夏是五个，
1: 江夏也是五个，
0: 五个个叫做族王啊，哦，能够族莫族王啊，哈，后边神通事无生，即系就是就食只落哦，配下五香只故事啊，只能拍到叫五灰猴啊，哈，五香，伊只江夏着食只五，一五灰猴是咩人呢？五灰猴确实上来，那呢是米水烧鸡，哈，也能够江浙江省一嘛，五灰猴生生也是只只个人，等将盐顶那白米。米来淡薄哈，因为就食两个饭，基础做多，因为是食个西京啊，食西京，伊个人非常香，伊古社会做过米事，着杂工啊，做生意啊，当老师啊拢做，伊是食个单位个，就去财会南方啦，也非常强，改方偶像家己自学财会啊。

0: 大家去含蓄大黑土地改革程度做改改，
1: 嗯，
0: 为海岛文化事业呢是脚强程序啊。当时咱开放改革，我未开始就开始攞米人招咧，因为来客，令老化点就唔好。为了米，无顾老化工作，你诚心诚意做那啦，依个除了养家糊口之外，所有嘅钱都贡献到米界。正式到东方面嘅是
1: 最
0: 善嘅，
1: 最善
0: 嘅
1: 事业。
0: 因为所那个时阵，你攞话海岛啊，落当时嘅情况，海岛嘅生文化水平，文化生活非常单调嘛，吼。所以就通过搞起这么样一个，来去活动，可以就叫人写字画啊，叫人来学写诗啊，叫人猜谜啊。了就是那制造出一个文化氛围，第一支就独拍。咁样非常难得。
1: 是。
0: 所以伊是2002年过生嘅，那米家人咱轻轻咁剃掉咁下来。
1: 好，再向丁海老师。
2: 城市界车水万灵，乡村界荧火气息，时光流动。故事流淌，传承记录。
3: 时光流淌，故事流淌，欢迎收听《传承记录》，我是静怡。香港青年李志宏遇到内地海外经历了18年蒙蔽共打界创业之后，转到继续经营。依托香港自治对外贸易界动摇停靠，多东京在内地这边就进香港市民的生活，推动国会这边就行经济的国家。今日的传经记录，能将作者的走更接回香港青年李志宏，听伊如何让这个界东国的这边变摆流动起来。
4: 咁我哋讨论一下嗰个订单个数量个问题啦。咁
3: 每届青旗之诶话，龙时香港人大贸易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志宏及团队开头脑环保会嘅时间，会议导致将会出现新嘅面孔，桥灯直接目在到香港市电话见唔够嘅，即系变变摆加上一变。
4: 希望把远大打造成为一个国货出海第一站。我现在针对的都是一些新锐的一些国潮的一些品牌，希望经过香港、澳门，在泰国嘛，在马来西亚嘛，起码这几个地方哈，有华人的地方，我们先把中国的新锐品牌都出海走一圈。
3: 杨大茂爱有限公司由爱国爱港乡亲李华直接参奖，已经有60多年的历史了，是香港上大的食品经营商之一。新当局成立初期，当年派出机构香港澳红坑，即杂经营贸易招出口及转口贸易。事前澳红坑互助展界李华先生将东方白话嘅白天及高代照顾石碑加下作者嘅体谅，并建议董奥会为贸易招石改白天商票加改进包装状况。到博车总公司同意之后，到1958年由澳红坑首次到香港注册白天商票。从此，白天成为贵州茅台酒界出口商标。李华先生以国货出海为对口，直线为商，红道不止。李华家一孙李志宏，本教继续建业，继承爷爷的衣钵。多次之中，伊已经有18年的创业经历，正经成功界把数十个品牌从东国各地引进到直大直落国家。
4: 因为我在泰国刚好是碰到特首两次去泰国。对我们帮助也挺大的，因为比方说有些商场我们供不进去，借那个契机啊，然后特别我还记得是射击周，当时哈，香港和泰国两个地方就是说你们派人来参加，然后从那个时候呢，我就带了香港一个品牌做模型的，然后他就给我们一套香港很经典的街景的那个模型带过去，就这个样展出了。如果你说没有国家提出一带一路，香港没有那么高度关注这些国家呢，也许不会啊。
3: 就不呢届参加过听灯，李志宏正经到内地多嘅城市驻足观察，阿正经点装海外多嘅国家，此点香港是如来如今两者。
4: 我也关注到内地的消费市场，这一两年啊是已经成为老大了。新品牌的诞生在哪里？我们要考虑这肯定是在最大的消费市场。那找好品牌，你肯定就往中国来找。我说最简单的一个比喻，喜茶是一个很明显的信号。喜茶是第一

0: 个香港人愿意排队的内地品牌。其实从那个时候我就想，到现在我还觉得，对于我们来说是个商机，因为我回来了嘛，我回来公司天天坐在这儿，那我就在研究以前的路怎么，其实就是把我爷爷以前把中国的产品出海的工作重新走一遍，但现在是走品牌出海的方法。
1: 尽管爷爷已经会继续经营拍下了江西的基础，李志宏仍将认为，一代词典正大大独到，创登的十八年恶也会唱。回先去十八年到来地台教恶教界，最在演界日台，而庆幸家己当初无走直嘅，无直偷直前嘅做建议，是这个正确嘅选择。
0: 我有很多做这一行的朋友，都是读书实习完了以后就进公司。以前做什么，以后我们照样做什么。比方说做米的，他们没有什么网购，没有什么推广，不懂怎么样跟超市去合作。那以前本来就这么干的，我打拼了一段时间就自己创业，然后内地的市场打滚一圈回来，又做泰国的市场。其实我就觉得我们回来不单只是要革新公司，是革新整个行业。如果我们做罐头的老大都能有60年的历史，我回来才开始做调整，哎，马上所有东西都不一样。我们网购的生意从1-2万到现在变成50-60万，就占比到了5-6%吧。内地你看到好多网购也好，新的模式也好，其实好多东西我们都有背后的一些知识去做支撑，一些理论去做支撑。所以呢，我觉得在外面学习了一段时间回来，把外面不同的行业不同经验带回来公司出来，我觉得反而是最好的结果。
1: 李志宏答，公司停了柜灯摆办的21-60年来参加广告会的技能证，是内地的香港仅仅商量的见证。如今以上落江湖界，也是跟内地交流，向内地建业学习。李志宏会先揸住广州教，定向行业到香港的发展，持以内地。所见也少，伫广大会等新人学新事物，拢特地学习个先词。到小超新理论、新模式个学习之外，李志宏花落思考如何将商业互补甲文化交流个扭断、固先会。学好每只最能够将内地人甲香港人产生共鸣，也最能够将海外的食客感受到中国的魅力。
0: 我们自家的品牌珍宝牌，我们就出了一个水煮鱼罐头和酸菜鱼罐头，然后我们投资的一个工厂刚好是在四川遂宁，然后呢我就说你什么都别干，你做你本地的一个菜，做一个菜。他说那水煮鱼酸菜鱼，我说这很好。其实我更看好的是四川辣的东西，多点内地的风味，来到香港的样子，香港年轻人接触到内地。其实最早你说我们去过泰国吗？去过日本吗？没有啊，因为我们就接触到他们的产品，哇，这个好，这个寿司好，这个拉面是日本的，怎么怎么好啊，这个泰国菜怎么怎么好。我们都是接触他们的产品，然后接触到他们的文化，然后才去认识这个国家嘛。所以我觉得多点东西啊，好的产品，多点交流。
1: 这次偶像的机会，李志宏加入了河北省青年联合会，担任河北青年委员以来，李志宏和河北的联系都将密切。以前将河北的食品走进香港嘅厅嘅餐桌，将更在香港人了解河北。
0: 之前去石家庄看他们市场，但后发的一些，他们有很多空间，因为河北的农产品也很丰富。我希望借这个机会啊，这一块我们好好梳理一下，能不能在包装上、产品上。香港和河北这一种融合进行深加工啊，这些资源我们做一个深度的整合，整合到我们现有的市场来，然后做一个新的品牌出来，然后我们再出海到泰国呢，这是可能的嘛，对不对？一条龙
1: 到食品贸易合拍拼，行走到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的词典和文化之间，李志宏亲切的感受着产生革命。日天结交未来，李志宏希望令外国国家在嘅品牌嘅上边，再借助香港独用之加国际出海市点前嘅优势，而每只两个内地嘅香港，两个中国嘅世界，
0: 是从 copy 别的人的东西去中国，然后现在呢是 copy from China to copy China， 或者是这个整个消费市场的主导性就已经有很强的改变。那现在我的定义呢，首先是做好传统的最早一批出海的品牌，然后第二呢，就是说做好新锐的中国品牌出海，我们会更接近内地那种新的销售理论和模式，学到了以后变成我们公司的一部分，叫新型进出口企业。

0: 好，听朋友，现在就是今日传经记录的内容。我是建议天一点经，欢迎来提出关注，也欢迎大家下载红听客户端收听更在天一点经界精彩节目。
1: 蝶叶唱断双伴，
2: 这个是天爱蝶精节目，欢迎来继续来收听。来到了最后这个环节，蝶叶唱断双伴。
0: 今天呢，让咱做一来分享蝶叶理想恩爱到一点，希望你喜欢。
2: 好、哦，各位听众朋友，同一时间来本期节目来到无线聊，最先来个收听甲陪伴。
0: 欢迎来下载红听开后端小数天爱点睛，或者是平台听点收听更多精彩个节目内容。我是建议，
2: 我是志雄，每一届同一时间天爱点睛，等再会，
0: 再会。

相将，红衣相将将领起来集会。是我黄鹤亮，黄鹤满河。

谢谢啊，梅里聪慧。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从故乡到他乡，诗海为客；
3: 从泰山到顶海，诗海为家。
4: 诗海客家。
5: 客家向前，欢迎收听《诗海客家》，我是格洛。
6: 听众朋友，我是阿桑姑，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5: 首先是抵得不抵得，然后来分享有踏实的事。
6: 接着是客从哪里来，我们通下听听声音来去潜客家。
5: 最后是哪个离场，通下来听家乡的歌和客的事。
6: 以上就是今天《诗海客家》的主要内容。除了收听广播频率之外，还可以下载同大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诗海客家同步收听，又或者可以回听完整节目同大精彩的片段。

0: 滴唔滴的？
1: 滴的麦嘅？
0: 撕开客家话。
1: 哦，滴的，万气通胎客家小事。
0: 撕开客家话唔滴。
2: 近期大陆天阳奔阿妈的情书，在台湾2016桃园天阳解放引发风痛，一票难求。一道台湾观众提到，影片当中使用的潮汕方言同闽南话十分相近，一声阿妈谈起十分亲切，一下就痛一片。
3: 当我看到那个场景，刚看到整个电影的呈现的时候，我觉得我还是忍不住情感的奔放出来。
4: 因为我阿公他就是从朝阳走路到澄海，然后搭船去到新加坡，然后他也是在那里拉那个三轮车，所以看到这部电影眼泪就一直掉这样子。
5: 以前书上是没有教过，所以做成电影是一个很好的方式。我共情到了，就是他们每一个角色的经历。
2: 事实上，也不免两岸同胞第一摆因为共同的语言而感同共情。就拿近年来一道闽南话的电影、电视剧、歌曲演出一条海两岸陈述方言，就连国台湾发言人以及闽南话或者以及客家话的问候，都能够使得岛内的同胞会心一笑。共同的语言承载两岸同文同种的血脉基因。熟悉的乡音是两岸民心相通的先发载体，所以一只现象不但是本阿妈的情书一票难求，而用的同频冲阵是两岸每本日都会发生的，正因为一只每本日都会发生的冲情冲面，将充分印证民进党当局处心积虑在党内搞的是中国化根本行不通。中国沙科院台湾属研究员以吴东梅分析表示，语同音，书同文，最能够体现两岸同景同人，同文同种。正因为这样，民进党当局提到闽南话改台语，客家话改客语，妄图海语人腔是中国话，从而实现文化台独。不过，两岸一种坚持以文化基因的同频冲阵，根本不会因为一等人在岛内搞起中国化而改变。任何妄图之间两岸文化交流的威胁冲吓，只会以失败告终。正如国台办发言人周凤莲在新闻发布会上讲的，他留意关支持两岸影视文化一道两岸的交流合作。希望相关影片能够亲切地在台湾上映，使得更多的台湾民众深入感受中华文化的魅力。本阿妈的情愫的感动还可以忍受，相信以后还会有更多一票难求的温暖瞬间。

0: 生态文明干涉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态基。广东省肇庆市在推进六米广东生态干涉当中，牢固树立同践行正确政治观，感受众生奉献、艰苦创业、团结奋进、久久为功的一身超龄光荣传统，搞出了一份质量增长、生态向好、产业扩新、百姓受益的优越答卷。详细情况，我哋通下来关注。
1: 广东省肇庆市怀石人系乐山超龄光荣传统嘅发源地。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几万名嘅超龄民兵喺二大乡太飞镇，把贫瘠嘅房山披上嘅新绿装。经过半个世纪极力修复，在十四年期间，肇庆全市累计完成修复超龄4.17万公顷，实施森林牧育7.12万公顷，打造前茂以上连片超龄板块86个，诞生省市6.27万处。肇庆市林业局生态保护修复科副科长胡伟介绍。

0: 全面建立并高效运行覆盖四县镇村四级的林长体系，在全省率先增设林长制工作科，串联西江沿岸核心自然景观，形成原山观江、原江赏峡的生态旅游闭环，切实提升了市民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
1: 首先把生态方面作为最大的宗旨，针对陕西绿化通电进展发力，在贵塘山绿米店农业部门通过系统性生态修复，不单单补齐陕西偏僻公共休闲绿地不足的短板，更加是串联起西江碧涛和人文景观，使绿米生态真实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广大群众。现场多位游客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安详分享，
2: 感觉是特别放松，那个这里的空气也特别好，就是感觉心情特别愉悦，
3: 很壮观。第一次看到这些艳阳，然后又看到这些山石，让他们亲近，多亲近一下大自然，可以放下手机，放下电视，然后可以锻炼一下体力啊，各方面的，我觉得都非常的好。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云山，在峨山脚下的怀石恩南中镇，来家三胎人就是二月二年的千行泽，来朝屋的阿叔是峨山草林太飞站的千里泽，受到父辈草林久久为公精神的熏陶，来朝屋二十多年沉耕七百多苗茶园，融合传统手艺和现代技术，因此种植量看似少，不盲目生产，使得曾经没落的山茶重温生机。首先怀石南中峨山茶叶有限公司负责人来朝我介绍。
4: 我再记得以前就我叔同我讲过一句话，做人做事要有头有尾，你有始有终，没这种毅力真的做不到，这样一步一个脚印，整个身份落在茶厂，为了我们峨山茶的传承，将峨山茶再次推出的市场。
1: 2012年来朝屋出力来化疗祖通转到家乡接班，依托茶人还开展了沉茶颜色同达文理抗扬，推动茶文化同生态游的融合。茶厂的一位采茶工人谭爱华向记者分享，
5: 基本上都是八个小时嘛，也有一点收入，这样子就是一日三餐就没问题嘛，不用说啊，想着去到外面去找工作这样子。
1: 从峨山的万苗林海到上乡的处处干流，首先的实践其实我的人生态治理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结合着老百姓看得到、摸得到、得到实惠的民生生计，也有着为后人铺垫大基础、立长远的上菜生计。只要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重要的宗旨，才能够在岁月的沉淀当中建立起历史和人民的感染。

0: 听众朋友，今天一点话题就先同分享到这边的。如果你想回听节目的相关内容，欢迎下载同到大概原听客户端，搜索西海客家回听完整的节目，也可以点唔同精彩的片段，还可以去原听的评论区同阿等人聊人互动。
1: 接下来可以收好听歌曲过后，系合唱那一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传递玩具消息，创了客家赏钱。
1: 不见客所谈到的是台湾旗帜上四海客家节目，
0: 上广 FM 102.8，
1: 澳门珠海 FM 105.4，
0: 广州 FM 98.0，
1: 深圳 FM 101.2，
0: 佛山 FM 93.2。
1: 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湾旗帜上，从下来听熟悉的声音。
2: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四海客家》节目。接下来，我哋听听声音，落去潜客家。
0: 客从埃耶来，
1: 四海为客，四海为家。
3: 先生协天人本阿妈的前书继续在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等多个国家同提起上演，无轰轰烈烈的剧情，但其用以轰轰翻黄的桥皮打通的十分多年。今日总台记者王薇薇专访的华南理工大学印度洋多国研究中心铁片研究人，曾经参加桥皮审美工作的专家丁月，从下来去了解世界客到广东买住桥皮的故事，介绍边个一条自种队的客家享受同家国情怀。

0: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全球热映，那么电影里面跨越山海的书信，遥遥无期的等待，藏在字里行间的牵挂，让乔批这一个带着时代印记的老词汇重新走进了大众视野，也收获了无数观众的共情。有一句老话叫一吸眼泪一船人，一条浴巾去过帆，感觉是体现出了华侨过帆是非常心酸，去向南洋非常非常的不容易的。那么在这样艰苦的异乡的岁月里面，一封侨批来往于南洋和老家家乡之间，那么对于华侨和对于留守在老家的侨眷来说，分别意味着什么呢？
1: 客家人呢，漂洋过海从宋末年初开始，要经过几个关卡，几个道口。一个是茫茫大海，我们要经过南海嘛。南海这个地方海况凶险，台风频发。当时呢，我们的船呢，交通工具呢都是非常简陋的，天气预报也不准，也没有天气预报。一旦遭受台风或是触礁，没办法说了。这是第一道关。第二道关呢，就是为了节省成本呢，那些船主啊都是五线级的加码，船票卖得很多，不管你能上去就上去。在缺医少药的那个船上，如果发生疾病，特别是传染疾病，那后果就难以设想了。第二呢，就马六甲这一带呢，海盗猖獗，他们经常袭击商船、民船那些。
0: 像邓老师您刚才说到，如果要从家乡广东梅州去到南洋，其实是感觉是经历千山万水的，不像现在一个飞机坐过去可能两个小时就能到。那么如果这样下南洋的话，以往的那种速度大概要多少天才能到？
1: 我们这里呢，下南洋，我呢看了那个姚德胜他的传记，他就平演的他乘船到蕉岭新部一天，新部住一个晚上，到了松口又住一个晚上，松口又转大船到潮州，潮州又住个晚上等那个船期。一般来说，我们客家三个是七天七夜，我问过很多老华侨，他说七天七夜是到不了的，
0: 七天七夜都到不了，
1: 起码要差不多一个月左右，因为如果风平浪静可能就短一些。刚才说台风怎么办呢？海盗怎么办呢？
0: 真的体现了一个车马很慢，书信很远。那么像华侨他们到了海外之后扎根下来，然后开始写书信写侨批回家，他们会报喜不报忧吗？
1: 如果说旅途的艰难，住在过的宿七邻宿七户都是可以忍受的，那么远离故土音信难通的海内外亲人呢，相思之苦是最心寒的。早期的通信就很难很难，主要是靠水客、靠侨批来传递，因为它非常慢。所以呢，他们呢一般呢都不把在海外遭受的苦难写出来，都说平安，顺遂，
0: 不想让家里面的人担心。
1: 自己在外边忍受再难忍受的都可以，不能叫家里人跟着忍受痛苦。所以呢，这就是海外我们侨胞。
0: 侨批可能对于华侨来说，他是在异乡对家里面的人的一种思乡之情的慰藉。那么像很多的华侨，他出外打拼也是想挣了钱，然后把这个钱寄回家里面，就为整个宗族服务。可能很多华侨呢，他还会像修桥修路啊，然后新建大的学堂，有这样的相关的故事分享吗？
1: 对家乡的建设公益事业，我们很多的道路桥梁都是华侨兼职做的。我们的梅江桥标志性建筑，当初呢就有8000多个人捐了款，而且南洋的捐款就是通过水客桥批去带过来的。后来你看东山中学，还有梅县的各些中学、黄冈医院，这医院都很多华侨来兼职，这个是报效商子。侨批呢，他引进了很多新的观念。其实我呢熟到一个侨批，就是西洋黄姓的，他出南洋呢好几年了，他的老婆呢就跟他的母亲相依为命。后来呢，他有两种可能。

0: 一种在南洋成家立业了，一种呢就是真的没办法了，
1: 回不来了，
0: 回不来了，就刚才说的太艰苦了。然后呢就写了一个信给他妈妈，他妈妈就跟他的儿媳妇说，他说我的儿子不可能回来了，你去找一个男的嫁了。那时候我们还是比较保守的社会，
1: 这样的态度很开明啊。
0: 1901年吧，还是很保守的社会。那女的呢就说，我嫁给你皇家了就是皇家的人了，至死都是皇家的人。结果呢就由母亲做主找了个姓郭的，然后就把这个儿媳妇当女儿嫁给他。所以你想想看，这个观念的更新是多么重要啊。
1: 是的，我觉得这两位客家女性都体现了很强大的精神内核。做婆婆的她体现了一种当时来说真的是非常开明的一种观念，做儿媳妇的呢，她是体现出了一种从一而终的坚贞隐忍，都特别棒。
0: 对，婆婆的观念呢就受乔皮的影响了，她儿子不断地带进新的东西，男女平等。还有呢，我说过一个乔皮，就是民国初期我们这里招工也专门有一条招女工女司机，所以从这个都可以看出来乔批带给我们的观念的更新。招女工这个华侨在这里投资，因为他要招工嘛，专门招一批女工，这女工呢就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其他以前是没有女工参加工厂的。
1: 那么乔批可能现在已经没有了，咱们现在一个电话一个短信很快是吧，用不上这个乔批那么慢的方式去传递信息传递情感了。但是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您觉得他还会有一些让他们觉得有共鸣和有当代价值的地方吗？
0: 不管是海外侨胞还是国内的我们的中国人，都将小家的幸福与大家的心碎紧密相连，形成同舟共济的精神，这就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重要力量。尽管呢这个科技发达了，这个乔批的也完成了历史使命，但是乔批展现出来的家国情怀还有诚信的精神亲情纽带，这些都没有过时。重温乔批文化呢，不仅是对历史的记忆，更是对新时代海内外中华儿女凝聚民族力量，传承优秀中华文化，共同致力于民族复兴的一个激励。所以呢，这份跨越时空的情感共鸣，我想一定会继续激励着我们

从先就对你讲，你到嘅老家在唐山，阿公从先就在南阳，见啊，日日都在想念故乡。故乡，故乡，他念念长久，千里。

很多朋友分享继续转到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谈谈中台记者王薇薇专访华南理工大学印度洋岛国研究中心的铁平研究员，曾经参加过调皮审美工作的专家天宇，接下来去了解世界下都广东梅竹的调皮故事，可以多在实例当中分享解说一边啊一封封土海人性当中的家国产生。

0: 如果说咱们谈到再大的一个像家国情怀这方面，以前侨批是不是也承载着华侨，比方说在国家有难的时候，他会有一种匹夫有责的心态，通过侨批去体现出来了呢？
1: 他是从属父小家到心系祖国这里转变升华，侨批在抗战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一个呢，就是水客在抗战的时候发动大家捐款捐资，最感人的就是马来西亚雪兰莪有个女的洗衣服的，为了抗战的胜利呢，夜间每夜交2块，一直交了一年。
0: 她每个月工资应该都不高，然后还捐了2块出来，
1: 捐2块。所以呢，抗战胜利华侨是做出很大贡献的。然后呢，我们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南侨技工恢复队，我采访过一个恢复队员张国荣，是槟城的，他爷爷是马来西亚的雪隆嘉义馆的创始人之一，他在马来西亚过着非常优渥的生活，他有小飞机储存用的，他会开，他的奶奶啊就看到招那个恢复队员，所以他就给他孙子张国荣报了名，张国荣刚刚高中毕业要读大学了，他奶奶就跟他说，现在是1939年，日寇啊就已经打到了潮汕，潮汕离梅竹是1.5个小时时间就可以到的，日寇在汕头呢烧杀抢掠，挖人祖坟，炸人的祖屋，他来到梅竹，我们的祖坟祖屋给他挖了，我们不是扶贫了吗，是没耕了，没耕了我们什么都不是，所以你必须参加，所以他就带着他奶奶的嘱托就参加了恢复队，一直到最后恢复队解散。说他奶奶讲的那句话我一辈子都忘不了，没有根你就是扶贫。
0: 所以这一位张国荣和飞虎队的一个飞行师，他其实也就是当时跟着侨批的带人的这个功能带回来的是吗？
1: 对 对，水客侨批级带了很多那个南侨技工的飞虎队的年轻人回来，
0: 真的非常非常的让人觉得感动哈！我们的侨批承载的功能，虽然它是一封信，但它承载着很多的功能。
1: 我们的华侨呢，辛亥革命的时候承担了大量的军费，不少人呢都倾家荡产的支持，像我们三角地的邓树南有回家报国，就是把家卖了给他。苏区斗争的时候呢，我们的客家华侨呢在外买购买药品，最需要的药品枪支弹药嘛，还有生活必需品嘛，甚至手电筒那些都要海外寄回来，海外带回来，然后呢就通过中央秘密交通线带到中央苏区。这里边呢，我采访过那个南生公司的印尼归侨李百恒，这个人小姨太，他说李百恒呢在海外采购这些枪支弹药药品，通过中央交通线送到中央苏区。中国远征军在滇缅战场上打仗疟疾，当初呢就没有土悠悠啊，如果有土悠悠就很快就好，我们梅县的华侨邱延荣就买了1亿粒金鸡纳桑送到中国远征军，你想想看1亿粒可以多少用500万人，所以的战斗力就起来了。然后呢1942年的时候，日本鬼把所有东南沿海都占领了，所有钱呢去不了进不了出不了，所以呢他们就1942年水客开通了东兴汇路，当然这有地下党的支持，这个东兴汇路也为我们抗战的胜利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后来呢还有兼救护车啊，还有这些都很多很多，然后呢又有客家华侨呢林思万大部人参加那个陈嘉庚的筹款工作小组，也出了很多款，
0: 也是南洋技工那个时候吗？
1: 就那个年代，就抗战年代。
0: 嗯，
1: 然后呢就为了买飞机，我们丰盛人丁皮伦敦丁皮茨兄弟到南洋募捐了80万，当初可以买8架飞机，这也是通过侨批机寄过来的，或者水客带过来的。 刚才说在南桥机工、在灰湖队、在买灰机等等方面，我们都做出很多贡献。邱逢甲的儿子邱忠组成了东江华侨回国服务团，这纯客家人的，所以这些都是跟客家人、梅族人为主的，这是真的功不可没的。
0: 是的，虽然我们今天聊的是小小的一封侨批，但其实在特殊的抗战年代、特殊的战争年代，它承载着非常非常多的一些功用。从邓老师您的分享当中感受到了，其实侨批它是有一种民族大义的一种精神内核也承载在其中了。那么据您了解，目前广东省在侨批文物的这种保护传播活化方面有哪一些比较好的举措可以分享的呢？
1: 一个是做好文物保护，把这个侨批保护好，把侨批纳入了国家档案体系，然后呢实现了收藏侨批收藏的数字化抢救，组建了专业团队修复侨批，联合学术界编撰侨批历史，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做好侨批文化的传播，一个是开展联动的前艺性展览，就是影视出版合作，影视加原著加实物文物加学术文献三位一体的破圈传播。第二呢，就举办高规格的侨批展。第三呢，就侨批连山海，就是推动侨批出海展览，出了很多地方，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都参展了。第三个，广东的实现了侨批民俗化的活化，将侨批教义融入了文理，融入了社区，融入了学校，很多地方将侨批融入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方面，因为诚信爱国嘛，为

0: 诚信、为家庭责任、为爱国担当等现代的价值观添了浓重的一笔。第四呢，创新了乔皮的艺术演绎形式，以汉记啊、曹记啊、刚才说的阿莫的情书这些电影呢，就使到禁止的档案火起来了。第五呢，就开化温理体验，就是说一个把历史阶级火起来，把乔皮火起来加进去，这是广东的做法。
1: 是的，像您刚才谈到的给阿嬷的情书火了之后，真的是带火了很多的这个历史的文化街区和文化城市。
2: 好，非常感谢邓老师的分享，让我们透过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这样一个温柔的切口，跳出浪漫叙事，读懂了梅州乔坯方寸纸墨间的客家家风、故土初心和家国大义，也让百年乔坯的精神力量更加鲜活可感。

0: 唐总朋友，今天的黑熊暗夜来板块就先同分享到这边的。如果你想回听节目的相关内容，欢迎下载同到打开原汤下负担，搜索西海客家回听完整的节目，也可以点听精彩片段，还可以去原汤评论区同我的留言互动。
1: 接下来是哪个李聪的环节，欢迎继续留意哦。
2: 我是客家人，
3: 我是客家人，
4: 我是客家人，
5: 客家人，
6: 客家人，
7: 客家人，
8: 客家人。
9: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着西海的客家乡情，
10: 来自西海的客家乡音，非是纯暖人心的节目。
11: 西海客家，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西海客家，我是家乐，
0: 我是阿松姑。接下来是哪个离场的时间，我们听下来听家乡的歌胡卡的事。
10: 往白的老传统记录性格，今年的新创作行出风格，哪个离场温习国土躺客家。
1: 客家山歌啊，是中国民歌题材当中山歌类的一种，本称为有诗经为风的天籁之音，汉族传统歌曲发发萨，是中国民歌中比较浅浓奔放的一种歌谣。
0: 客家山歌从唐代开始到今下，已经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在我们客家人可以从其生产生活当中积淀的宝贵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客家文化的重要标志。
1: 客家山歌的神同发扬的诗经、楚辞，还有汉乐府民歌的优秀传统，这时代客家人由北到南的一个迁徙，在当中呢要吸收的吴山歌曲同达土著居民歌谣的精华，在相同当中又有区别，今日下在不同的客家地区学保留的不同的腔调。
0: 今天我们准备邀请上前的人和从下来选送的是新人山歌，各位从同体式是用不用的，接下来我们就谈一下
12: 新人山歌的多种多样，好多种啊，都有给自己独特的山歌。今天就想主要介绍新人罗浮山歌，所以这首山歌好贵在它的歌词方面啊，单韵不拍不怕困难，所以我们现在拿着钱从革命的时候太敢冲。你有心来，我有心呐，不怕山高啊，水有什么？山高只有人开路啊，水中还有啊，草小人哦。
1: 今天查出有文史记载最早的新人客家山歌啊，是明代新人索马镇的何南风创作的《十爱喜》。可以叫呢班人，新人一年就成立嘅客家歌谣研究会。1930年到1935年期间，新人民间老年人朱曼在神光山脚下编写《忠义堂》。培养出来艺术使命，可以出口成歌，堆答意料，到处去传唱的山歌书。好，接下来呢，听众朋友等下就可以听下来去合唱下新人山歌《新小荷包两面风》。
13: 新小荷包啊，丢嫂子。
14: 新小荷包啊，丢嫂子。
13: 两面风啊。
14: 两面

真系属健康嘅显灵成果学，也系属比较有代表性嘅曲目。善烧荷包两面逢，接下来我哋嚟一趟进入嘅成果树嘅演唱。

0: 很朋友，哎，石头呢是和客家集团面上的哦。主持人加洛阿松姑感谢你收听。
1: 节目之外，欢迎下载同到打开原糖客户端，搜索“西海客家”，收听有过多精彩的内容。
0: 最后，等我哋去细佬哥、细佬妹突然识嘅童谣童声当中，迎接下一集石头。

0: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4: 大家好，欢迎你收听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节目，我系晓华，
5: 我系伟斌，好开心同你相逢喺节目当中吓。
4: 节目一开始嘅时候咧，我哋首先要同各位分享一支粤曲《战地冤盟》。
5: 嗯，呢系一首名曲嚟嘅吓。咁啊，曲中嘅男女主人公咧就系罗成同埋窦善良啦。咁講到羅成咧，大家都好熟悉啦嚇。佢係隋唐系列小説當中嘅人物啦，係羅毅嘅仔。咁佢最精通咧就是槍法啦。
4: 嗯，
5: 先後咧係助瓦崗軍咧攻破咗長蛇陣啦、銅旗陣啦，喺反王大會時咧係奪得咗狀元揮手嚇。瓦崗

0: 离散之后呢，罗成同佢嘅表兄弟秦琼就去咗洛阳吓。咁李世民攻打洛阳嘅时候呢，罗成嘅临阵呢系加入咗李世民嘅队伍啦，将王世通连同前驻守洛阳嘅反王一并擒获。
1: 嗱，故事之中嘅主人公窦善良呢，佢就系夏王窦建德嘅女，佢生得好靓嘅，而且胆识过人，有勇有谋啊，仲好体恤时卒添。虽然当时咧年仅19，但系已经成为咗一员嘅女将嘅。佢使住一杆嘅方天戟，练就一手嘅金丸弹嘅绝技，可以话百发百中啊！
0: 窦建德称帝之后啊，咁啊善良咧就被称为永安公主啦。咁啊建德每次出师嘅时候咧，善良都会领一军为后队吓，仲训练出一支纪律严明嘅女兵吓，咁啊作为侍卫亲军嘅。咁啊窦建德咧想为佢择婿啦，佢提出咧起码有翻自己咁上下嘅才貌啦，同埋武艺咁先得噶噃。
1: 咁即系话要登对啦，系嘛？
0: 系啦。
1: 嗱呢支粤曲《战地冤盟》咧，佢描述嘅就系窦建德征伐罗艺嘅时候。善良同罗成喺战场上相遇，经过一番嘅打斗，两人咧就互相被对方高超嘅武艺同埋容貌所倾倒，结果就一见钟情，并且仲书定咗终身。咁之后咧，历经波折，两个人终成眷属。善良嫁咗俾罗成啦。
0: 呢支曲咧系由国家一级演员岑海雁同著名曲艺唱家吴伟雄所演唱噶。
1: 是啦，曲中的罗成啦是由吴伟雄演绎的嘛。嗱，我哋首先嚟介绍一下吴伟雄老师，广州市曲协的顾问。我哋嚟听听吴伟雄老师的分享啊。
0: 好啊，
2: 我都估唔到，反为是十几年之后呢首曲先咁红。故事的内容呢，是讲隋唐的时候，双方敌对的战阵上。一方是罗艺的仔罗成，窦善良是代表敌方，当时他的本领就是专门发那些金弹，好像铁弹那样的那些金弹。故事大概就是两个对阵的时候，罗成见到对方，哇，这个女仔这么英武的。窦善良早就闻到罗成的大名，好仰慕的，但是敌方来的，敌对的怎么办呢？大家打又不忍心去伤害对方。罗成发一箭咧，冇咗个箭头嘅箭，射去窦善良嗰度，咁啊俾窦善良一手就截住咗。窦善良一睇，咦，射我嘅唔系真箭，即系意思佢好明白对方好痛惜自己，好爱惜自己。咁窦善良咧就发咗个金弹过去，放咗个金弹过去，咁又俾罗成截住。罗成咧亦都觉得啊，呢、這个女仔对自己都系手下留情。作为男子汉咧，就大大方方请教。對方咩名啊？即係問人哋嘅婚姻狀況，結咗婚未啊？即係咁咧。後屘咧，對方即係講得好巧妙嘅。我娘家都仲未揾到女婿啫。咁嘅意思咧，差唔多啦。咁後屘兩個咧，就喺戰陣上咧，就互相衷情結為佳侶。
0: 唔该晒洪哥嘅介绍吓，咁而窦善良嘅饰演者咧系国家一级演员岑海雁啦。再听听雁姐嘅分享。
3: 啊，是啊，是啊，我录过一首《战地冤盟》的曲嘅，沈瑞和老师写的，就是吴国平老师唱腔设计。当初洪哥佢就话，接到呢首曲的时候，佢诶应该找个做个刀马旦戏的人去录呢首曲，应该会好啲啊咁。佢一谂下，诶，我哋有个好朋友，岑海雁做过好多刀马旦戏的噃，咁啊，所以就跟我讲，佢话诶，不如同你录呢支曲啊，咁，诶，我话好啊，好啊，啊，好耐都冇唱过啲同埋做过刀马旦嘅戏啦，我话，咁啊，即系都有一种好想去再录翻一啲咁嘅曲嘅嗰种愿望吓，咁啊，其实呢首曲系隋唐时期嘅一个故事嚟嘅，嗰、那个男主人公就系罗成，系小武行当。女主人公窦善良就是刀马旦行当，我是用了刀马旦那种唱法，尤其是口白，因为这支曲入面有很多锣鼓白啊，都是要用刀马旦那种演绎方法，它就会是好一点咯。那个故事呢都很轻快的，双方是一见钟情啊，在对打的过程中呢，似打非打，有啲试探，对方点样对我啊，诸如此类，结局又比较好。虽然是十几廿年前录的曲， 但係而家一直有好多嗰啲

0: 曲社啊，同埋好多劇團嗰啲青年演員，佢都好中意攞嚟做折子戲咯，有好多表演嘅嗰個空間啊。咁你譬如好似係有好多晚會啊，好多都會唱啲生旦戲啊，比較幽怨啊，諸如此類嘅咁樣。咁如果有個呢啲戲去調節下嘅氣氛咧，咁我覺得個晚會會係更好咯，更出色咯，會係咁樣。
1: 听咗吴伟雄同岑许岩两位老师嘅分享之后，咁相信大家咧都迫不及待，好想一听为快佢哋嘅合唱曲目《战地冤盟》嘅，系嘛？
2: 好事不宜迟，我哋一齐重温由吴伟雄、岑许岩对唱嘅呢支《战地冤盟》。

0: 正话听到嘅系一支名曲啊，《战地渊盟》，由岑海雁同吴伟雄所共同对唱嘅。咁当中罗成嘅扮演者咧系吴伟雄啦，窦善良系由岑海雁饰演嘅。
1: 讲翻国家一级演员岑海雁，系著名嘅粤剧花旦，亦都系中国戏剧家协会嘅会员。
2: 雁姐咧曾经主演过《柳毅全书》啦，《梦断香消四十年》，《苏小妹》。闹炎虎、穆桂英、大破天门阵、珍珠塔、何文秀、瑞王与庄妃、唐明皇与杨贵妃、宋王告状、黛玉撞花等数十个长短剧目噶噃。
1: 我仲记得佢喺广东省第二届艺术展、广东省首届康乐杯粤曲等等大赛当中都获得多个嘅奖项。好啦，这个时间咧，我哋一齐嚟听听雁姐回忆自己当年学艺嘅经历啊！
3: 当年咧，我一毕业嗰阵时咧，阿罗家宝老师哈叔咧就系、是、专程系叫我同阿白树红一齐爬咗呢个《梦断香消四十年》呢、这个戏咧，系应该我哋系第一版嘅演出咯吓、啊。我同我红姐咧嗰阵时系都好后生啊，所以啲前辈咁重视我哋，都好真系好感恩咯。啊，当时阿仙姐、饮姐对我哋都好得好好嘅，都教我哋嘅。尤其系我哋喺香港演出，仙姐、饮姐每一场都到嚟演出，系睇我哋演出嘅。咁后期咧，仲要咧，我都得到佢哋嘅资助，俾啲学费我去学嘢啊咁。所以我好感激呢两位前辈，同埋喺我身边嘅喺粤剧院嘅嗰啲前辈对我嘅栽培咯。啊，好感恩。咁唐苑咧系我后期陆续都有演过嘅、
1: 嗯。
3: 啊，咁柳毅全书又系一开头系阿大珠姐同阿哈叔做龙女同埋柳毅，我就做阿大珠姐龙女身边嗰条金鱼仔啊、嗯。当时我系真系获益良多，可以讲好、
1: 嗯、
3: 多叔父系喺一个团入边，最细个系我，
2: 去偷师啊
3: 吓。系啊、嗯，慢慢企喺个辅导门度睇。即係自己冇戲嗰陣時我都睇，所以後來我做呢個戲嘅時候，我係即係好有幸可以吸收到啲前輩一啲嘢，學到一啲嘢咯。當時咧，因為係仲有阿白樹紅嘅紅姐啊，好多好多前輩啊嗰陣時，阿希叔啦，阿白超紅啊，黃宗玉啊，黃宗玉係做。好多時候做福叔啊，做我嘅爸爸啊，血濺夫沙做爸爸好多，仲有鄭培英老師啦，仲有郎君耀老阿仔姐啊，郎君耀老師，七叔啦，文國飛啦，呢、這個團當時係非常鼎盛嘅。我啱啱係84年嗰陣時，84年喺粵劇院，啱啱嚟粵劇院，
1: 大概幾歲到啊？
3: 我嗰時啱啱20歲，當時係其實係有少少戰戰兢兢嘅，咁多叔父喺度嚇，但係其實亦都好有幸可以喺。一个咁多老前辈嘅团大团可以讲入边，能够有机会做到二花啦、
1: 嗯，
3: 其实系好真系好好噶啦，系啊，咁、啲叔父对我又好好啊，哦、真系个个都对我好好，哈叔佢哋个个都即系当我好似女咁样咯，大珠姐好锡我嘅，个个都好锡我，所以我好感恩、能够有一班咁好嘅前辈带咗我几年。
1: 应该话嗰段经历咧，俾你今后嘅艺术道路系打下咗好好嘅基础，系咪？
3: 系啊，系啊、因为都系共事咗成3-4年嘅，咁陆续有啲前辈咧就退休啦。

0: 我系传书后来我系做过龙女。
1: 嗯。
0: 啊，咁黑叔带过我做。阿安哥同我做过，凌东明同我做过，郭建华都做过。对于我嚟讲，系个影响系比较大嘅，即系因为我哋嗰阵时细个咧系好认真睇戏，同埋好认真排戏嘅，所以可以讲系即系好多好多角色我哋都会记得咯，吓、即系会系比较深刻嘅，而且其实系不断咁样每。

0: 卷烏沙，當時我係啱啱係21歲到，咁啊嗰陣時新華社啊李聰佢哋要，我哋係好密切嘅聯繫，當時大家，咁佢係要翻嚟睇戲，咁啊阿紅姐突然間病咗，白雪紅啊，要我後日就演出啦，今晚先知道佢係唔可以演，
1: 要你臨時
0: 即刻臨時，
1: 上。
0: 咁啊因為係我係做嗰個劉兆英係比較重，阿黃宗玉做我爸爸嗰陣時，所以即刻就睇 call 咯，真係會有咁噶，咁啊排一次嘅咋。因为你冇时间啊，嗰阵时我好深印象呢个就系、是，即刻你就系要做噶啦，
1: 但系嗰啲曲咧，应该平时你都经常都
0: 经常
1: 好熟
0: 睇，
1: 悉噶，喺旁边度睇
0: 系
1: 噶
0: 啊，
1: 嘛，咁所以其实都系叫做有备而嚟啦，
0: 即系所以平时我都好鼓励而家我哋啲师弟师妹冇事你都多啲睇戏，多啲听，多
1: 曲
0: 啲
1: 不
0: 睇，
1: 离口，
0: 系啦，即系我成日同佢哋讲，每一个演员。每一个前辈，佢一定有佢成功之处嘅，真噶。每一个演员都好有佢嘅特色，有佢好好嘅嘢，所以我哋要学佢好嘅嘢，多啲睇戏。咁所以机会就系俾
1: 有
0: 有
1: 准
0: 准
1: 备
0: 备
1: 嘅
0: 嘅
1: 人，
0: 人，真系噶。当时我就系因为其实都细个嗰阵时，有多叔父，好惊噶，即系好幸运咁样可以嗰晚演出系比较成功咯。因为嗰阵时新华社好多人翻嚟睇啊，嗰晚。所以你一定要做嘅，唔可以停嘅嗰晚。咁所以都好庆幸可以有咁多叔父系傍住我教住我咯。
1: 咁嗰晚算唔算系你人生当中第一次正式登咁大型嘅呢个舞台咧？
2: 即系当主角啊嘛。
0: 唔系，呢个戏其实系正第一次记急曲，可以讲系第一
2: 够
0: 次
2: 长啊嘛。
0: 咁样救场
1: 咁你搭档过咁多嘅一啲名家大家啦，其实印象最深刻嘅系边一位啊？
0: 其实每一个前辈、每一个师兄同埋每一个同事咧，都好有佢哋嘅特色嘅。佢即系你都有一个过程成长咯。咁所以包括大珠姐嗰啲都系啊，好多叔父当时嗰团都会个个都系好爱护我哋嘅，即系真系唔会话嫌你后生啊乜嘢咁样。譬如好似我做黄春娥咁细个系嘛，即系可以系讲系佢哋都好大胆，可以起用我哋咯。即系你唔同一般嘅青年团，个个都青年，嗰个压力冇咁大噶嘛，系嘛。咁我哋呢啲咁多叔父。俾一个咁重要嘅角色俾你做，系嘛？咁其实系即系都好大胆咯，同埋真系好信任我哋，同埋真系好俾机会我哋咯。咁以后咁多嘅嗰啲拍档啊，譬如好似琴姐啊咩，对我嘅影响都好大。琴姐啊、安哥啊嗰啲都对我影响好大，因为琴姐嘅唱功系非常好嘅。我同佢一齐10几年都有获益良多，即系真系近朱者赤。佢嘅唱功非常好，我都好用心听佢唱嘢。咁安哥嗰啲佢做戏咧系非常之有内在啊吓，好有人物啊嗰啲咁多同事啊拍档啊都系好好嘅。
1: 我感觉咧，从阿颜姐嘅一席说话当中咧，感恩始终系冇离开过口嗬。咁其实咧，一个人嘅成功咧，除咗话身边嘅啲长辈们啊、同事们对自己嘅帮助，我谂更加重要嘅系自身嘅努力。
0: 我哋系比较好静咁样成长嘅。咁倪佩仪老师咧系我哋嘅班主任，但系又系业务老师。咁仲有其实好多老师，如佢话好多老师啊，谭康老师啊、陈小华老师啊、林慧老师啊、刘国色、李燕青，有一大批陈道美啊，陈道美老师呢个系老校长，又系对我嘅影响比较大。陈小华老师嗰啲都系从生活上啊、业务上都系对我。比较关心嘅，所以好感恩有咁多老师。
2: 其实颜姐你学艺嘅时候咧，唔单止文戏啦，武戏都学过嘅噃。
0: 系啊，因为嗰阵时咧，我哋读书系老师觉得你有条件，佢就尽量俾我哋学多啲嘢。我好深印象，我系第一个戏咧，我就系嗰啲排场，我哋系一年级就学排场戏噶啦。咁啊，西河会妻，咁我就包大头嘅。咁啊，第二个戏咧。就沈家榕，我做王熙凤，就系李燕青老师教我嘅。咁啊，第三个戏咧就白日圆，咁啊做翻七仙姬咯，系阿林慧老师啊，即系阿大珠姐嘅妹林慧老师教我嘅。第四个戏就穆桂英啦，即系做咗文戏，跟住就要我做穆桂英。我记得当时咧，我哋有个校长啊，佢话什么眼，你得唔得噶？体质比较弱啊，啲老师成日就好担心我嘅。做穆桂英，你得唔得啊？咁样。我当时唔敢出声，我就哎呀得唔得咧咁样，
1: 自己都冇太大嘅信心啊。
0: 系啊，但系咧，唔系有啲惊噶，因为觉得哇着大扣系有即系好大差别噶。咁当时好多谢倪老师，倪老师同阿陈小华老师两个，因为佢哋系呢个戏系佢哋两个负责，咁佢哋就话唔怕嘅， 阿魏老师话我负责教佢咁样，真系所以。

0: 我好感恩老师咁样咯，啊，咁、
1: 嗯、
0: 咪又锻炼咗我，我会系嗰个气魄啊，系会好好多啦，做个冇打气。咁你一路练功，着住件大扣连噶嘛？要我哋嗰阵时着大扣连，一日四次啊，早练啦，着件大扣，啊到练身段啦，又系到晏昼排气啦，又系啊夜晚自修又系，所以咧嗰啲圆场系会好靓咯。
2: 练排练嘅时候都要着起大扣嚟练，
0: 系啊，
2: 其实咁样会增加自己一种心理暗示，会更加投入，系咪咧？
0: 其实系会长功啊。啊！嗰、那个你咁样先可以长到功。你轻身练，你如果上舞台系着翻好多嘢噶嘛，咁、你会系冇咁好咯、但如果我平时都着住一啲练功嘅大扣啦，咁、你上到舞台，你个负担咪冇咁重，自然就会好啲咯。系、啊，所以系嗰阵时我哋啲老师系好注重，只要你有条件，佢就会咁样去俾我哋做。跟住我又做林黛玉啦、做完呢个穆桂英，跟住做林黛玉，就系、是、谭康老师教我嘅。你想想那个差别是几大啊，
2: 是
0: 的、但是老师说你一定可以做得到的、谭康老师说你一定可以做好的，这样就给了很多信心我了、他真是一字一句一步一个眼神这样教，因为当时我们学生很多东西都不懂，他真的是很用心很细致地教我，所以很感恩 我真的很记得的老师这样教我，锻炼了我，所以这些功呢就是因为以前粤剧学校的基础打得好、所以是基础打套对我后面嗰个艺术道路都系好有影响嘅。
2: 其实离开咗粤剧学校，你系咪自己一直都冇放弃过练功咧？自己都会自觉坚持咁，持之以恒咁样练咧？
0: 都有噶。
2: 嗯，
0: 我都会，因为咧就算唔翻剧团啦，我喺屋企我都会压腿啊，跳下乜嘢，即系我都会做呢啲咯。吓、咁其实系一路 keep 住佢，对身体又好，对自己个嗰、那个艺术道路都是很有帮助，我觉得是这样。所以不要停下来。包括我到我现在我都不断地还去唱嘢啊一直是 keep 住。因为每一年我们的身体状况啦年纪啦都有变化的。所以我们是一定要 keep 住它。每一年每一日都不同的。所以我们都是要 keep 住怎样去譬如聲音啊，各方面咧，一定年紀大，慢慢你會改變。我哋就要揾方法咯。所以其實一直都要 keep 住係好啲咯。
2: 咁正如人哋講嘅，一日唔練功自己就知啦，兩日唔練功咧師傅知啦，三日唔練功咧可能聽眾都聽出嚟。至今依然係有咁好嘅呢個聲音條件啦，真係同你咁多年嚟一直冇停止過呢個練習係有關嘅。
0: 是啊，所以我都好即係同身边啲朋友啊师弟师妹讲，我话你哋能够有机会去唱去做，你哋都去做。真係嘅，点讲呢，係功夫係睇得到嘅。你勤力与唔勤力係睇得到嘅。咁同埋呢，我仲係同佢哋讲，我话即係包括而家我教有啲学生，我话你哋除咗去练仲要思考。因为你唔諗死练都唔得嘅，思考係好重要。
3: 其实你家庭都支持你做呢份工作噶，系嘛？
0: 系啊，佢哋觉得都系工作咯，又即系唔会话系好强求我去做啲咩大嘅成绩，只不过系一份工。总之你自己开心做好佢就 OK 啦，咁样。
3: 但以前，比如你要经常做戏嘅时候咧，好忙啊，逢年过节唔可以翻屋企啊，落乡啊，屋企人都好担心。有冇曾经劝过你唔好做啦？
0: 会啊，会啊，系特别即系结咗婚之后，咁后来有咗个女女，其实我都休咗一段时间嘅。因为个女我又唔系好舍得，个女一直都好黐我啊，咁所以我都有段时间冇做戏，但係后来当佢大过咗少少，咁我觉得我都系放唔低呢一个行业，我系好即系好鍾意囉，系有个情结喺度，咁劇院嗰时又成日系都即系好想我返去咁样，咁所以我哋一做又做咗廿几年。
2: 咁其实呢，从你嘅说话当中呢，我哋可以深深感受到啊，你嗰种对粤曲粤剧嘅嗰种真系真真正正一种系情结喺度。咁你觉得呢一种情结系从几时开始噶？
0: 其实咧，当我踏入学校嗰个时候开始，其实我就已经系即系可能我同呢个行业系分唔开噶啦。我觉得系吓，因为系当我越做越演出多，那个年份越久越耐，就越分唔开。所以即系呢个就系一个真系一个情结，系一个即系对呢个行业嘅热爱。无论遇到咩风雨，好多唔开心嘅嘢啊，都会有，因为人毕竟仲系人，有七情六欲，遇到一啲困难啊，遇到一啲挫折啊，其实我都一直系企喺个舞台嗰度。

0: 总之就是做好我自己的事、
1: 嗯、
0: 就会即是真的就是一种对这个行业的一种爱才可以做得这么久。
1: 是咯，咁喺你从艺嘅生涯当中，系咪有一啲挫折啊，或者系好难忘嘅经历咧？
0: 都会有噶、嗯，其实都会有嘅。
1: 譬如咧，
0: 我好记得我读书嗰阵时候讲吓、
1: 嗯，
0: 演出咧都试过有突然间觉得哎呀唔开心啊咁样、
1: 嗯。
0: 因为我记得我有一次我发高烧，烧到成40度，
2: 嗯、
0: 但系我要演穆桂英，
2: 嗯、
0: 我要演穆桂英，当时我就觉得好辛苦，好辛苦，但系咧就觉得。唉，点都好啦，几大都做埋佢先啦、
1: 啊。
0: 但系会觉得，哎呀，呢、這个行业真系好辛苦，因为嗰时仲系细个。
1: 嗯。
0: 咁啊，同埋咧，我演出嗰阵时咧，唔小心啊，大破天门阵耍大刀啊嘛，咁本身已经唔舒服啦，耍大刀嗰只手震到咩咁，差啲跌咗把刀。咁啊，我哋有个老师，咁佢都系鞭策我嘅啫，佢什么眼，佢话好丑噶，跌咗把刀咁。咁当时就会觉得个心唰咁。但是想落其实老师都是即是说是即是会提醒我你一定要 keep 住不可以这样。
1: 嗯。
0: 那之后呢我记得我是没有跌过这把刀了。
1: 咁、多谢雁姐同我哋分享咗咁多佢嘅学艺经历。
3: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起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在香港之声探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在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 继续回到我们的韵味岭南节目来到了我们的担凳仔码头位听古仔的时间陪伴着你的依然都是晓华。在今天的岭南处处有段古这个环节继续播出由李佩聪播讲的粤语讲古《成吉思汗》，今日播出第14集。
4: 无边豪气，欧亚大陆任我驰骋，一代天骄，亿万生灵由我主宰。他是人类历史上最强的征服者，他是最辽阔帝国的创始人李佩聪，为你细说成吉思汗的传奇一生。
5: 天目真清寒之后啊，就派人去其他各部通报呢个消息啦噃。因为喺历史资料里边咧，我哋唔系好确切知道天目真呢个时候究竟有冇称成吉思汗，咁所以啊，我哋暂时仲系叫佢做天目真先吓。天目真嘅使者首先就揾到个义父王翰，王翰听到呢个消息咧就好高兴噃，喺心口猛画十字就话：哎呀，上帝保佑咯，好事嚟嘅，好事嚟嘅。蒙古人应该有个黑汗先啱嘅。你就返去帮我恭喜我仔铁木真，并且话俾佢听呢，我一定支持佢嘅。仲有啊，你同其他嗰班人讲，佢哋既然立得铁木真为汉，咁就要守诺言，就要支持佢。若然唔系呢，我就对佢哋唔客气啊。讲起上嚟呢，铁木真呢个义父王汉啊，对佢都真係几好㗎。好啦，咁就通知完王汉就要通知扎木合啦吧。铁木真喺佢手下挖墙脚，挖咗一大班人出嚟，呢班人拥戴佢为汉。呢、这个时候就话翻俾扎木合听，铁木真就好担心扎木合会反面嘅。殊不知扎木合嘅反应又好奇怪噃。佢听到铁木真称汗嘅消息呢，牛咗牛就咔咔声笑起身啦。哎呀，好事啊，好事啊！我个兄弟称汗系大好事嚟嘅。咁个使者以为今次系过骨啦。殊不知扎木合又补翻句噃。你翻去咧，同我同阿勒檀同埋忽察儿嗰两个老嘢讲下，我同铁木真系一齐嘅时候，佢哋做咩唔立铁木真为汗啊？一定系佢两个喺背后讲闲话，破坏我两兄弟啲情谊啦。你翻嚟同佢两个讲，既然跟咗铁木真咧，就要忠心，唔好啊反反复复，半夜三更就走咗去啦吓。咁啊，明眼人一听就知扎木合呢一番说话咧，里边系有骨嘅。对于咁大班人离开咗佢，跟随铁木真，仲要拥立铁木真为汉咧，佢心里边咧一定揞住唔舒服噶啦。咁只不过咧就唔好当面发作咁解嘅啫。侍者将佢呢一番说话带到翻去俾铁木真，铁木真听咗心知肚明，自己同呢位兄弟咧迟早有一场生死较量噶啦。嗱，开讲都有话，一山不能藏二虎，铁木真同埋扎木合啊。两个人都是蒙古部族里面最出色的人物，两个都心比天高，边个都不愿意做二哥，一定要做大佬嘅。

0: 所以佢两个发生正面冲突呢，就真係迟早嘅事嘅啫。只不过边个都估唔到呢一场冲突竟然嚟得咁快吧。话说喺铁木真清寒一个月之后啊，有一日佢嘅一个部下叫做雪赤搭儿马辣嘅呢位后生仔呢，负责放马嘅。佢将啲马群赶咗去草地之后呢，就喺旁边瞌眼瞓啦。瞌咗一阵，一扎扎醒，佢发现有几匹马走失咗吧，似乎有偷马贼嚟偷马啦。偷马呢一样嘢喺草原上啊最乞人憎嘅。雪赤搭儿马辣见到啲马俾人偷咗，条气好唔顺啊，飞身上马，沿住个偷马贼留低嘅踪迹一路啊追过去，追咗大半日啊，终于啊俾佢追上啦。远远啊见到个偷马贼嘅背影，赶住佢嗰几匹马咧系咁走系咁走。雪赤搭儿马辣追咗大半日，这个时候又肚饿又口干，正所谓啊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攞出弓箭嚟弯弓搭箭，一箭就向个偷马贼射过去。啊，佢啲箭法啊真系好嘢吧吓，一箭啊正中个偷马贼嘅背心，个偷马贼当堂被啵一声跌咗落地，一命呜呼啦。雪赤搭儿马辣过去赶翻自己嘅几匹马，兜翻转头咧望一望啊，边个咁衰偷我啲马啦？一望啫，哇！惊到几乎跌咗落马。原来啊，偷马嘅唔系第二个，竟然系赞木侠嘅弟弟秃台擦儿。雪赤搭儿马辣知道今次大鬼镬啦，嗱嗱临走翻去话俾铁木真听。铁木真听到呢个消息咧，亦都非常之紧张，将啲部下召集过嚟开会，一齐商量下点样对付呢件事。佢弟弟合撒儿呢就话：，喂，照计草原上嘅规矩，偷马贼就人人得如诛之嘅，咁杀个偷马贼都天经地义嘅啫。扎木侠管唔掂自己个细佬，佢走出嚟偷马，关我哋咩事呢？佢又冇理由发我哋烂渣噶噃。咁但系博尔术呢就话唔系，扎木侠之前都唔妥我哋噶啦，今次一定借呢个为藉口呢出兵对付我哋嘅，我哋一定要做好准备先得。铁木真谂咗一谂呢，觉得博尔术讲得有道理，于是啊。就下令全军戒备，然之后你再派探子过去打探消息。好快呢，探子就返嚟回报啦，话扎木侠果然准备出兵嚟打我哋啊。而且佢仲联合咗泰赤乌部同埋其他部落，总共有13个部落，成30,000人咁多啊。铁木真同埋部下嗰班将领听到扎木侠来势汹汹，亦都有啲紧张。不过铁木真好快就镇定咗落嚟啦。佢就同大家讲，扎木侠有13部30,000人马，我哋都差唔得几多嘅啫，我哋一样可以分成13部同佢作战嘅。咁于是啊，铁木真就将部队呢分成13部，佢自己同埋娘亲柯额伦各带1部，其他嘅一啲部族首领同埋将领呢就各自率领1部人马，实行就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啦。不过对于呢一场仗啊，铁木真心里面都好冇底嘅。佢又掹埋几个亲信嘅将领过嚟一齐研究话啦，呢一场仗如果打得赢，当然系好啦。如果打唔赢，咁点算呢？嗱，铁木真坐下呢一班将领啊，虽然个个都系骁勇善战嘅勇士，但系亦都唔系冇脑之辈吧？有好几个呢，都真系智勇相全嘅。咁其中速不台就提议话：，我记得我哋之前去打猎呢，曾经经过附近一个山谷。嗰个地方好似叫做折裂谷嘅，嗰度个地势易守难攻，如果打唔赢呢，我哋可以退避去嗰度，一旦战情不利，我哋可以退去嗰度，而且决战嘅地点呢，最好选择一沼泽比较多嘅地方，咁敌人就算要追击我哋呢，都冇追得咁容易㗎嘛。铁木真听到速不台呢个建议呢，觉得非常之有道理，佢揞揞头话，扎木侠作战嘅风格呢，我都几熟悉嘅。佢嘅军队攻击力的确好强，但系持久性就麻麻地嘅啫。一旦时间拖耐咗呢，就会急躁嘅。如果我哋做好防守，一定系顶得住佢嘅。嗱就系咁啊，铁木真同部下一班将领定落咗作战计划，就准备迎战扎木侠啦。嗱呢一场战斗啊，喺历史上被称为13翼之战。是蒙古草原上面一场好著名的战役来的。这一场仗究竟谁胜谁负呢？我们留待下回分解了。
1: 历史是一座充满神秘的阴冷殿堂，静静地等待着每一位勇

0: 感嘅探索者。只要有足够嘅兴趣同耐心，每个人都能够喺里面发现无数嘅宝藏，挖掘无穷嘅智慧。李培聪带你走入历史殿堂，展开一段段寻宝之旅。
1: 叉饺、烧卖，
2: 今日中意饮咩茶呢？
3: 铁观音啦，照旧啦。
4: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3: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4: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5: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个。
3: 冇
6: 浸噶。
4: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
7: 凉风有。
4: 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8: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烧嘅，唔能够拨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
9: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10: 唔该晒。
11: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2: 哇，好甜！

0: 欢迎各位继续留守喺心机旁边收听我哋嘅韵味岭南节目，陪伴住你嘅继续都系晓华。今日我哋系邀请到我哋嘅老朋友，广府文化研究中心嘅首任秘书长龙东江老师作客我哋嘅节目。龙老师欢迎。
1: Hey, 你好，晓华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龙老师，啱先我哋所欣赏到嘅嗰段古琴音乐，可能好多朋友都听咗出嚟啦，嗬。咁佢就系古琴艺术岭南派代表性嘅传承人欧宏山老师而演奏出嚟嘅。
1: 如果冇听错嘅话，就应该叫高山流水。
0: 冇错，我哋嘅龙老师非常犀利，一听就听出咗曲名出嚟啦。
1: 系啊，因为佢整个古琴所弹奏嘅咧，我哋如果闭起眼睛去感受嘅话咧，即系感受咗一个高山，巍巍高山，就潺潺流水，系嘛，听到我哋好舒服，一个大自然嘅一个天籁之声。
0: 系
1: 啊，因为佢嗰、那个其实呢个高山流水咧，人生中有一句话就咩咧，叫朋友易得啊，知己难求。咁呢首呢个曲目里边有个故事嘅喎，
0: 有个故事。
1: 系啊，点解我听得咁
0: 吸引故事？
1: 系啊，点解我点解听就听出嚟咧？因为呢个故事好经典嘅，就是、叫高山流水觅知音。咁啊，传说咧就喺、是、个先秦嘅时候咧，就有个呢个琴师，叫俞伯牙嘅。
0: 系
1: 咁，佢弹嘅琴咧就哇出神入化，专门就系弹嗰啲即系大自然嘅天籁之声嘅。咁啊，好多人咧弹过程中咧未必听得明，但系有一位路过嘅樵夫咧，一听到就话啊，讲一句话：若巍巍乎至于高山，洋洋乎至于流水。哇！钟子牙就好惊叹啦，我话
0: 知音啊，
1: 就系知音啊！我弹咁耐，未必人个个听得出嚟，你一听就听出嚟，而且你系一个樵夫嚟嘅啫，你真系知己难求啦。咁及至嚟讲咧，后来呢个钟子期咧就去世咗之后啊。咁啊，俞伯牙咧就将个琴啊掟烂咗啦，
0: 掟烂咗，
1: 系啊，
0: 因为从此就冇咗知音啦，
1: 冇知音啦，即系冇人一听就听到佢弹乜嘢啦，咁所以呢个故事咧就源远流长到而家，咁啱好咧就欧老师嘅首曲咧就弹翻高山流水啊，就使我想翻起呢个故事。
0: 咁所以话咧，呢啲音乐系好有共鸣嗬，
1: 由
0: 一曲就引出一个故事，引出咗佢背后一系列嘅文化，
1: 冇错冇错，
0: 文化嘅魅力真系非常之巨大啊！
1: 系啊，而且古琴嘅文化嘅底蕴非常之深厚嘅，因为我哋一直研究个中国传统文化吓，每个古琴其实就代表我哋系中国嘅传统文化嘅一个浓缩嚟嘅，咁例如啦，好似佢个古琴佢个长度啦，长度佢就系3尺6寸5。
0: 哇！你记得咁清楚噶，龙老师，你系咪都系古琴嘅发烧友啊？
1: 其实我系中意听古琴，但系咧我未识弹古琴，但系我对古琴有研究系咩咧？研究佢个文化嘅内涵。因为佢系一年系365日啊嘛，所以我哋古人好聪明嘅，就攞3尺6寸5就代表365日。
0: 哦，原来咁样记住咗。
1: 咁啊，古琴咧，佢原来又叫咧就叫做系五弦琴，又叫七弦琴嘅。点解又叫五弦琴呢？因为最早系五条弦嘅，佢代表五行啊嘛。因为我哋古人

0: 当中呢，相信是天有五声，地有五行，
1: 嗯，
0: 啊，声音亦都有五乐，即系五音啊，宫商角徵羽啊，五音，所以佢做咗五条弦。咁后来呢，我哋嘅尧舜禹啊，舜帝呢就做咗个五弦琴之后呢，由于我哋周文王呢又加咗一条弦，
1: 嗯，
0: 啊，周武王又加咗一条弦，哦，一个天一个地再加五行呢，变咗七弦琴啦。
1: 哦，原来都有出处
0: 的，有出处噶，所以啦，整个古琴你唔好睇佢一个长条形啊，
1: 嗯，
0: 其实咧佢每一个每条弦啊，包括佢个整个木啊，
1: 啊，
0: 包括佢音箱啊等等，佢里面都好多有讲究嘅。
1: 哇，呢啲咁专业嘅嘢咧，睇下我哋就要请出我哋今日嘅老师出嚟啦，
0: 吓，
1: 咁就系我哋古琴艺术岭南派代表性嘅传承人欧宏山老师，嗯，我哋要隆重咁请出
0: 隆重欢迎我哋嘅欧老师，
2: 大家好啊，龙老师好，
0: 李华
2: 老师好，听众大家好。
1: 嗯，咁讲到古琴咧，我哋欧老师咧就系专家啦。
0: 冇错啦，佢系古琴艺术嘅非物质文化嘅传承人。
1: 佢仲集修复啦、弹奏啦、杨氏嘅太极拳啦、兼同埋外语嘅外事交流于一身嘅琴家。
0: 真系
1: 多才多艺嘅
0: 健胆琴心啊！真系
1: 系冇错，
0: 系啦，可以。
1: 嗱，我认识欧老师咧，就系从佢咧就一件事情系认识嘅。
0: 哦，
1: 因为佢喺2017年嘅时候，欧老师就曾经喺达沃斯经济论坛嘅广州之夜上介绍咗我哋中国岭南嘅古琴文化，嚟到展示出古琴艺术系中西合璧嘅魅力，系咪啊？
2: 冇错，冇错，系。2017年嗰阵时，就是一个广州之夜，邀请我哋非遗传承人去现场作艺术展示嘅。咁当时有三雕一塑一绣啦，有古琴啦，咁唯独我就是传承人，即系直接过去参加表演嘅，其他都是参加展品。
0: 人哋系用广州话讲，你要加埋
1: 英语。
2: 我咧就因为我大学咧就系学英语嘅，所以亦都运用到我家传嘅古琴艺术啦，同埋我本身嘅一个专业。一个相结合嘅，
1: 我哋嘅欧老师，佢虽然年轻就话，但系真系多才多艺，
0: 多才多艺，而家中西文化合璧啊！
1: 系啦，我相信我哋更多嘅朋友，即系对于欧老师所弹奏出嚟嘅嗰啲非常之美妙嘅旋律，更加感兴趣啲。
0: 冇错啦，冇错啦，可唔可以边弹边
1: 系啦？不如我哋同我哋再嚟现场演绎翻一小段，然之后同我哋分享一下。
0: 系啊，即係呢個琴係表達咩嘅，大自然嘅聲音嘅，
1: 係啦，
2: 咁啱先我哋就聽咗流水啊，流水係我哋古琴最具代表性嗰個琴曲，被呢個譽為琴曲之王啊。
0: 琴曲之王係，
2: 但係我哋細分仲有好多流派特點嘅，比如喺廣東地區咧，我哋叫做嶺南派，佢流傳喺廣東、廣西啊、雲南啊、沿海一帶嘅，我就揀咗一曲《碧間流傳》。
0: 咁仙曲
2: 嚟。咁啊，彈翻我自己本門派嗰種出名嘅數琴曲啊，《碧間流傳》。咁我就選佢精華嘅一個片段咯。

0: 一曲逼近流传啊，非常之美妙嘅旋律。
1: 有听到呢个流嗰、这个水流声啊，喺、个坑体中慢慢咁一股一股咁渗出嚟嘅感觉，
2: 系啦嘛。我揀呢首曲其實都有一啲特別嘅意思嘅，就形成咗一種對比，因為頭先係流水，而家就係流傳，
1: 流傳冇錯啦。
2: 哦，咁其實佢係比較明顯兩種風格嘅。
1: 嗯，
2: 我哋一開始嗰種比較澎湃、比較激昂，咁佢所表達嘅咧係一種人生嘅一種比較高嘅階段，即係興旺中年、
0: 鼎盛
2: 旺盛嘅人生嘅一種理念，達到人生嘅一種高嘅

0: 高潮。
1: 嗯，
0: 但係呢，人生肯定會有起伏㗎嘛，
2: 冇錯
0: 肯定
2: 冇
0: 有
2: 錯，
0: 發展㗎嘛。
1: 係。
0: 碧間流傳呢曲呢，佢唔強調好澎湃、
2: 係
0: 好
2: 嘅，
0: 踴躍嘅嗰
2: 冇錯。
0: 種流水動態，而描寫一種自然平淡嘅一種心態，
2: 係
0: 平常心
2: 冇錯，
0: 去
2: 平常心。
0: 看待所有嘅呢個文卷文書。佢係集中咗思想係喺呢一方面兩種嘅理解方式，兩種嘅哲理思想嘅。
1: 哇，真係好有深度
0: 啊！
1: 係
0: 啊，
1: 咁
0: 都
1: 即
0: 係描
1: 係
0: 寫水，但係佢所側重點又唔同。
2: 有水咧，有洶湧澎湃嘅時候，亦都係正如此子嘅
0: 一樣。
1: 係啦，
0: 冇錯，
1: 冇錯啦，
2: 有起有伏啊。
1: 係啊，即係所以話一曲好嘅音樂咧，真係可以引發出人們好多嘅遐想，可以話係我哋人嘅一生嘅一種寫照。
2: 冇錯，
0: 冇
2: 錯，
0: 冇錯啦，冇錯，就係為咗表達呢種思想，即係琴曲係表達心聲嘅。每種人同一個曲，可能佢都表達唔同嘅思想嘅。咁我哋側重於表達呢種人生嘅起伏，去自然看待自己發展嘅事情。
1: 咁你喺演奏嘅時候，會唔會同自己嘅心情有關？如果嗰日嚇心情開心啲，我哋演出嚟嘅旋律會唔會高亢啲嘅咧？
0: 會有一定嘅關係嘅，所以就唔係話每次都一模一樣。咁如果心情舒緩啲嘅話，就可能會慢啲嘅。咁如果啱啱你比較激動嘅話，可能個琴曲又會快咗啲啦。會同你嘅心境、心
2: 率有關係，
0: 有關係嘅。
2: 冇錯，
0: 真係佢唔需要話一成不變，隨住你嘅年紀，從住你嘅經歷，甚至你數年之後彈同一個曲，亦都鼓勵彈琴者去表現當時當下嗰種心境。
2: 心境其實咧，古琴有一種養生嘅效果嘅。五行咧就代表我哋五臟啊嘛，五音亦都代表我五臟嘛。所以佢邊方面彈到咩音咧，對我哋心肝脾肺腎都有幫助嘅喎。係啊，
1: 玩音樂嘅人年輕好多，心態好好多嘅。
2: 冇錯啦，古琴唔單止我哋聽嘅好嘅音樂啊，其實可以舒緩情緒，係啊，亦都係對我五臟六腑又非常之有共鳴嘅。
1: 其实听完咗欧老师嘅一席说话之后，我相信好多朋友好似晓华一样，有一种冲动啦，就想学古琴啦，
2: 系啊，想跟阿欧老师学下古琴。
1: 系啦，咁其实想学古琴咧，可能真系要除咗要有天赋啊、兴趣之外咧，仲有好多嘅讲究噶，系咪啊？
2: 听听欧老师有咩要求嘅咧？
0: 學古琴佢唔會話好高要求嘅，佢最重要咧就需要有興趣，
2: 首先係興趣先，
0: 係啊，興趣係最大嘅動力。咁你有興趣咧，其他問題都會迎刃而解嘅。
2: 對對對。
0: 咁如果非要有要求咧，就係要練習時間。大概每日咧開始要大概有一個鐘頭左右嘅練習。
2: 哦，一個鐘。
0: 係啊，咁你如果能夠堅持半年左右呢，咁你就應該可以入到一個門㗎啦。
1: 哦，入門級要
2: 半年
1: 啫，
2: 入門級都半年
1: 啦。啱先歐老師去彈嘅時候，我好留意到佢嘅指法。哇，我見佢嘅每一個手指咧，即係都要喺嗰個鋼弦上啊、絲弦上嚟到即係咁樣彈奏啦，嗬。咁會唔會摩擦到啲皮膚咧，嗬？
0: 哦，係啊，呢個問題咧就係大部分人會關注到嘅。係
2: 咯，
0: 佢咧係有少少摩擦嘅，但係咧佢嗰個摩擦度咧就唔會好大嘅。經過一段時間逐步加大嗰個摩擦力咧，你就會適應到㗎啦。
1: 習慣咗
0: 就唔好話一下子去磨得太厲害，
2: 即係唔會磨損隻手咁啊。
0: 循序漸進咧。摩擦咧，我會有起少少
2: 起少疹，疹係正常嘅，
0: 疹係正常，就好似我哋以前寫字啊，
2: 冇錯啦，
0: 嗰支筆喺中指咪都會有個疹嘅落住，呢個係正常嘅。
1: 揸乒乓球拍，揸羽毛球拍，你都會
0: 啦，
1: 揸得多，
0: 冇錯冇錯，
2: 係
1: 咯，
0: 只要你握得多球拍或者彈多琴，都會有少少少少摩擦，但係咧就唔痛嘅。開始咧，我哋先教大家右手嘅姿勢，右手，其實我哋彈奏咧就四個手指，大食、中、明、禁。哦，點解小指叫禁咧？就係、是、禁止任邪，立正心咁意思，就係、是、時刻提醒自己咁意思。禁止任邪嘅呢個嘅心。咁、四個手指其實咧兩個方向，每個手指一個向外，一個向內。咁所以咧就 八個指法嘅啫，最基本係八個指法，分別係

0: 直指嘅摩挑，中指勾踢，名指打砸，拇指嘅劈托，呢、這個右手演奏開始，然後學識咗之後咧，再加左手嘅。
1: 哦，咁樣嘅，咁一個手嚟循序漸進，
0: 係循序漸進嘅，係啊，嗯，左手咧又有好多指法嘅，有進伏啦，有撞啦，有傳有掏啦，有掩啦，咁呢個亦都係由簡單嘅一種點狀音，然後再加組合指法嘅，咁亦都係根據你嘅學習進度去教嘅，並唔係話全部所有指法都教咗先，係以練習基礎練習，然後再到小曲，然後到再到長啲嘅中曲。
2: 哦，咁樣嘅，好似歐老師啊，我哋即係話你而家教啲都係學生啊，年輕人多啦，好似我哋上到一定年紀嘅啲，可唔可以學咧嚇？
0: 年齡都唔分喎，佢基本上咩年齡段嘅學員都有嘅，所以唔需要擔心。
1: 咁如果我冇記錯嘅話，你爸爸係從30歲開始跟大師學嘅係咪？
0: 係啊係啊係啊，
2: 32立就學古琴啦，
0: 系啦，所以我爸爸嘅學琴經歷年齡咧，可能都適合大部分人嘅。所以成一年之後，或者你工作相對穩定咗之後，反而係一個比較合適學嘅時機。因為你必須有啲時間。
1: 適唔適合小朋友開始嚟學咧？
0: 小朋友大概我而家嘅經驗咧，大概係10歲之後。開始，
1: 仲要之後
0: 更加合適。
1: 點解咧？
0: 因為佢嘅肢體啊，佢力量啊等等咧，都發育足夠啦。可以按弦啊、壓弦啊，咁都比較合適。咁你成年咗之後咧，更加合適啦。咁你時間啊等等，更加練琴啊，更加自覺啦，而且係比較有理性嘅認識啦，係對自己身體好，對自己人生係有一種幫助嘅去學習，並唔係一種技藝。
2: 冇錯，
0: 中小學生可能係為咗
2: 純粹為咗一種技藝，
0: 或者係
2: 啦，
0: 想父母要求等等。
2: 冇錯，
0: 成年就係純粹係自己個人嘅
2: 個人喜愛，所以源自於內動力嘅學咧，就更加容易學啦。
0: 冇錯，冇錯。
1: 嗱，可能大家唔知道喎，其實歐宏山老師咧係古琴世家，咁不如同我哋分享一下嶺南古琴派嘅風格啊！
0: 頭先我亦都提過嶺南派佢嘅地域地緣就主要喺廣東啦、廣西啦、雲南啊、沿海一帶啦。咁呢邊點解會形成風格呢？係地理原因同中原啦、北方可能有個隔閡，呢個係最第一個原因嚟嘅。所以同佢哋交流會少啲，因為呢個地理嘅原因。另外呢，亦都同佢嘅山水語言都有相關嘅，因為我哋比較充裕啊嘛，比較充沛，而且冇話大江大山咁宏偉咁雄壯，所以我頭先彈《碧緊流泉》咧，又符合翻佢種嶺南山水嗰種特色嘅，咁仲有我哋可能粵語啦，咁佢曲調可能都比較活潑自由啲嘅，咁又係會影響到我哋琴派嘅特點，咁。呢、這個第一個原因就地緣啦，第二個山水語言啦，第三個原因就係代表性嘅琴家啦。我嘅師公即係、就是、我爸爸老師就是、楊新倫先生嘛，佢係習武之人，佢係精武會嘅琴師教頭嚟嘅。
2: 哦，有打得嘅。
0: 喺象眼街啊，同霍東閣同台比武嘅。
2: 係咩？
0: 係啊，所以佢係武術家，
2: 武術家
0: 首先佢係武術家，所以佢彈琴後期彈琴咧，佢同咗好多老師學，都佢咧就秉持一種琴心劍膽嘅一種琴學理念，所以佢外在身體強健嘅，佢用武術武劍去強健自己，咁佢彈琴咧就係、是、修心，提高自己情操，所以喺身心兩方面咧，佢都得到呢、這個。提高嘅，所以佢一路就咁影響咗一代琴人啦。從此以後就嶺南派就發揚光大。我爸爸亦都係同 呢個傳統文人好似嘅。
2: 你爸爸都冇劍喎，見到
0: 係啊！我爸爸又從細又係武術好叻嘅。
1: 你都係啦，係嘛？
0: 我亦都有跟隨父親，受到父親影響，亦都有集拳、打太極啊、小虎行啊，仲有嗰

0: 個太極劍啊，都有雜練嘅。
1: 其實雜練呢啲武術咧，都有助於你彈古琴嚇。
0: 係啊係啊，真係有助於㗎。
1: 嗯。
0: 其實我哋彈琴姿勢咧，同武術係有一定嘅相通嘅。
2: 你腰要挺直，
0: 腰要挺直啦，沉肩聚爪啦，
2: 沉肩聚爪，
0: 呢個氣沉丹田啦，咁你先會彈得耐，彈得舒服嘅。
2: 哦，
0: 係啊，咁其實呢種姿勢咧，其實亦都係對自己身體好，
2: 暢順
1: 啊，
0: 暢順，
1: 係啊，坐姿好重要嚇，係咯，啱先講到即係你嘅師公啊，楊新麟大師，咁佢形成咗好獨特嘅嶺南古琴嘅風格，譬如剛健啦、爽朗啦、明快啦，仲有強調呢個緊守傳統同埋純古嘅原則。其實我感覺呢個都係我哋嶺南人嘅一個特質嚟嘅喎。
0: 是啊是啊，因为我哋岭南人都有呢方面嘅特质嘅，比较古朴淳朴。我爸爸就更加啦，佢咧就系一个崇尚自然嘅，从我个名入边就有体现啦。
1: 即系因为你系80后吓，喺旋律啊乐曲嘅风格方面都有创新，咁有冇你自己嘅一个代表作凸显你嘅风格嘅？不如同我哋現場彈翻少少啊！
0: 我自己最中意彈嘅多數都係嶺南派嘅琴曲。啱先就彈咗一個流水啦，碧間流泉啦，咁或者彈首走狂啦。
2: 走狂，
0: 走狂可能大家聽眾會又比較相對熟悉啲嘅。就係竹林七賢係阮籍所創作
2: 嘅。竹林七賢都係飲酒嘅多。
0: 係啊係啊。
2: 咁會唔會體現咗你又中意飲酒咧？
0: 咁啱啱就唔係話佢飲咗酒反而就難彈嘅。佢係有幾種嘅理解方式，有一種咧就表現飲酒嗰種狀態。
2: 狀態。
0: 咁有一種咧係表現借酒揚狂。即係假裝酒瘋，咁被一啲政治嘅一啲啲禍害嘅，
2: 冇錯啦。
0: 咁就借酒避世啦。咁所以幾種理解嘅，咁我所理解咧就係相對比較歡快啲，覺得可以用一種愉悅嘅心態去看待。
2: 好啊，
0: 因為多種理解嘛，
2: 多種理解
0: 唔一定係固定一種形式嘅，
2: 冇錯冇錯。
1: 咁歐老師同我哋談嘅呢個叫走狂。

0: 非常好听啊，
1: 非常之动听啊，
0: 系啦，
1: 嗯，好有幸今日咁近距离听我哋阿宏山老师嘅呢个现场弹奏啊，
0: 系、嗯、啊、嗯，近距离咁感受得到佢嘅魅力，
1: 冇错冇错。
0: 咁啊，欧老师不如同我哋解读一下啱先嗰段系主要系表达咗啲咩意境呢？
2: 首先佢系有几个阶段嘅、
0: 嗯，
2: 我开始嗰段咧系比较慢嘅。就表現咗佢一種微醺微醉嗰種狀態，
1: 對，
0: 哦，
2: 咁呢種狀態咧，佢仲係相對有啲意識清醒，所以咧就係逐漸咁向高音區走，咁就情緒隨住越飲越多咧，佢可能開始變激動，哦，激動咗之後咧，佢就開始加速啦，咁有佢用低音區嘅呢一個。可能是表達一種意思的，其實他雖然是純器樂，但他還是表達了講了一件事，他從他的嘴中呢，是當然這件事呢就演奏者每個演奏者去理解就有所不同
1: 了、
2: 嗯、他講完之後激動之後去再講多一次、嗯、就是反覆表達了這個意思
0: 了、
2: 嗯、大家聽不聽到、啊、我們拆分了出來、啊、大家就可以表現知道其實、啊佢係感情在遞進，喺度推進。啦啦咩多多多，再高音嚟多一次。所以咧就佢好明顯嘅就係層層遞進，感情係慢慢上揚，慢慢激動。非常之醉嘅時候咧，就我哋叫做仙人吐酒段啊。呢一段咧，佢就係表現咗佢做就係最高潮啦，全曲嘅係啊。即係有啲企唔穩啦，
1: 開始有啲醉啦。

0: 去表達呢種思想，我心入邊有啲咁嘅形象呈現嘅。嗱、啊，呢度醉到有啲恍惚啦。呢度又係，呢度係連續快音，長爽嘅指法。咁、最後，咁就係醉到咗啦。
1: 哦，非常之
0: 咁樣表達一種相對係比較好理解嘅，
2: 係
0: 啊，
2: 嗰種咁嘅醉態，
1: 對於狀態啦，
2: 到慢慢進入狀態啦，
1: 到大醉啊，
2: 最後醉到啦，係啊，所以一曲嘅樂韻咧，真係好有共鳴，能夠打動人心嘅，
1: 冇錯冇錯，
0: 係好優秀作品，佢就會有表達咗呢啲咁嘅層次。
2: 係啊，我就感覺咧，最尾嘅呢曲真係好點題，就好似我哋聽歐老師嘅一直説話一樣嘅，使我慢慢跟住佢嘅説話進入咗個意境當中啦，然之後情感咧就慢慢上揚啦，咁最後咧拜倒喺琴聲之下啦，
1: 係啦係啦，唔係俾獎醉到，係俾琴聲醉到，
2: 拜倒喺琴聲之下，係咁今日都好多謝我哋嘅歐老師同龍老師同我哋分享咗嶺南
1: 古琴嘅呢個魅力啊，藝術嘅魅力，
2: 再一次多謝兩位，
0: 多謝各位，多謝聽眾。
3: 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其实现在有一大班的青年的粤剧人，好像我们一样，从来都未放弃过对粤剧艺术的追求。我们好希望，好希望大家能够多些关注和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一种习惯，就是买飞看戏，这个也是对我们粤剧人的支持。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4: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5: 澳门、珠海 FM 105.4，
4: 广州 FM 98.0，
5: 深圳 FM 101.2，
4: 佛山 FM 93.2，
5: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
6: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是这一首，
7: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6: 还是这一首，
8: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6: 可能是这一首，
9: 好待来是前一晚砸了那月牙，
6: 还是这一首呢，
10: 苦乐今宵雾飘渺，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6: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0: 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大家好，你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主持人 DJ 风。我哋嘅节目嘅播出时间咧系每日晚上嘅12点到系凌晨嘅2点，喺大湾区之声播出。系凌晨嘅2点到4点会喺香港之声重温我哋嘅节目。咁喺听节目嘅同时咧，亦都欢迎大家用手机嚟下载云听 A P P。除了可以实时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也可以在上面搜索关键字眼来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开场送给大家这首作品是来自潘越云演唱的《我是不是你最痛爱的人》，也是他的代表作之一，由小松老师作词作曲，陶慧媛编曲，收录在潘越云1989年发行的同名专辑《我是不是你最痛爱的人》当中。这首歌曲是潘越云的代表作。这首歌曲不单止旋律优美流畅，而且歌词都非常之细致入微。这首歌曲是华语乐坛的经典之作。潘越云用他深情婉转的声音唱尽是红尘中的情与心，而所有的这些都是鲜活的存在的故事。可能好多人并不知道这首歌其实是一首寄托哀思的作品来的，而单纯地认为它只是一首苦情歌。潘越云将这首歌曲唱得令人即使不知道歌曲背后的故事都能够被感动得流眼泪，足以体现出他声音的魅力。好了，今天的金曲往事，我们就来听听潘越云当年接受采访时候分享的这首歌曲背后的情感故事。
1: 所以我要讲讲呢首歌咧，原先就系周文祥，咁我负责监制呢一个。
2: 最初嘅时候咧，呢只作品咧系因为我帮刘德华度身订做嘅一首作品。
3: 每首作品嘅背后都有一个专属嘅故事，金曲往事。

0: 我们讲到一个小
1: 虫
0: 很重，小虫老师很重要。有一个故事，就是说，你是不是我最疼爱的人？好像是他自己亲身经历的故事，然后非常有一个非常非常悲伤的一个背景
1: 啊。
0: 那我想，您应该知道这个其中内容吧？
2: 其实我在录这个歌的时候，他不会讲这些故事的。
0: 嗯，
2: 但我觉得从歌词里头应该就可以感受到，而且像涂慧源编的这么好。所以其实就已经很丰富了，但只是这首歌我录完之后，他才说，因为他想要纪念他一个长辈的朋友，所以他写了这首歌，我就觉得，好像这个故事应该是很感动他的。
1: 那当时你在诠释这首歌的时候，你想象中的画面跟情感是什么？因为它其实也是一首很悲伤的歌。
2: 可能我当时有那样子的画面，但是已经经过这么久了，会不知道当时我的画面是什么。不过其实歌手在录音室录音很重要，我觉得那个画面很重要，而且那种专注力很重要，非常的重要，对不对？

0: 感謝潘宇雲啦，同我哋分享咗呢首歌曲嘅金曲往事。咁想要聆聽更加多作品背後嘅故事，就要留意下期嘅金曲往事欄目啦。下面我哋先去片花，翻嚟之後咧會分享其他嘅音樂作品啦。
1: 大家好，我是梁汉文。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邓志伟。
3: 大家好，我是叶世荣。
1: 欢迎收听，
4: 欢迎大家收听《千千阙歌》。
2: 咁我今日为大家介绍的呢首歌就是我的作品《苦情戏》。咁《苦情戏》的意思，其实它表面上是一首情歌，但其实它是一首讲人生的歌。咁呢首人生的歌，其实八个字讲完：人来人往，上车落车。希望大家可以在呢首歌入边感受到我的人生，或者是你们同频的人生。

欢迎你继续收听《千千阙歌》节目，我是主持人狄翠峰。下面嚟介绍一位香港歌手刘小慧，佢系90年代香港乐坛嘅清新甜声，一首《初恋情人》唱遍街头巷尾，成为咗好多人青春回忆里面当中嘅白月光。佢系横跨歌影视多面艺人，从宝丽金嘅亮眼新星到影视剧当中嘅灵动角色，用甜美嘅笑容与自然嘅演绎圈粉无数。佢系懂得取舍嘅生活智者，喺事业巅峰时选择回归家庭，用多年嘅双手与经营，将平凡嘅日子过出咗温暖底色。从乐坛甜心到生活里嘅从容者，刘小慧用歌声记录时光，用选择定义人生。佢嘅故事咧，藏喺旋律当中，亦写喺烟火日常中。下面咧将会听到嘅代表作有呢几首：留住这一刻、满分情人、初恋情人，以及系隔世感觉。

首先听过呢首作品，又系留住这一刻吓，系刘小慧1991年1月发行嘅音乐作品，收录喺佢嘅专辑《In Your Dreams》当中吓。呢首歌咧由潘元良作词啦，歌曲围绕住时光定格呢个主题展开，首段以情事歌迷又再次活跃于心底，构建啦情感嘅基调。副歌部分啦，通过歌词啦留住这一刻一分一秒，重复咏唱，强化大家嘅记忆。第二段咧转入到呢个系情事歌迷又再次活跃于心底呢个嘅个人叙事。呢首歌曲嘅歌词啦，呈现出咧就系嗰种典型嘅 A B A B C B 嘅流行曲式嘅典型特征啊。

来自刘小慧的演唱《满分情人》。这首歌曲是陈少琪作词的一首作品，歌曲描绘了一段美好的爱情，如白雪般的温馨眼光，静静对望，令人热烈震荡，长夜探射，放肆偷看，我心底里无人地方，形象地刻画出恋人之间的深情目光交汇和内心的悸动，整首歌充满了甜蜜温馨的气氛，也都表达了对完美情人的赞美和对美好爱情的向往。下面这首同样都是来自一首情歌作品《初恋情人》。

来自刘小慧1991年10月份发行的粤语作品，收录在其个人的个人专辑 In Your Dreams 当中。歌曲由简玲作词，陈俊卿作曲，包比达担任编曲。全篇采用第二人称的叙事视角，通过祈求莫要别离我心，爱永远有些缺陷等这些具象化的歌词，细腻地刻画出初恋结束时的那种的迷茫与释然。歌词段落结构是比较之严谨的，主歌部分就以场景式的描述铺陈出情感，而副歌又通过连续的排比句来强化记忆点。结尾句当你要走的某天请不必慰问，完成了情感的升华。下面继续来听歌，同样来自刘小慧的演唱《隔世感觉》。

0: 听作品有刘小慧演唱的粤语作品，有周礼谋的作词，方树良的作曲，收录在同名的专辑当中。歌曲描绘了一种似梦幻般的情感体验，充满了对前世爱情的回忆与疑惑，以及对于今世能否延续这份爱情的期待。歌词和旋律是营造出一种朦胧而又深沉的氛围。好啦，下面我哋先去片花，翻嚟之后咧，我哋转换下曲风，嚟听听另一位嘅歌手关淑怡嘅作品啦。
1: 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音乐剧演员方书健，欢迎收听《千千阙歌》。

欢迎持续锁定我哋嘅节目《千千阙歌》，咁嚟听下啦，以下呢位嘅歌手啦，关淑怡嘅作品啊。嗱，关淑怡嘅成长啦，同佢嘅音乐家庭有关。咁啊，父亲啦系乐队鼓手啦，母亲亦都系非常之热爱音乐噶，所以佢从细咧就喺旋律同节奏嘅环境当中熏陶长大。或者正系因为咁样嘅家庭环境啦，佢对于音乐有住天生嘅亲近感同大胆嘅创造力。佢年少嘅时候咧，就展现出咗嗰种唱歌嘅才华噶啦。咁从参加歌唱比赛崭露头角啦，到探索多元嘅音乐风格啦，始终喺度突破紧传统嘅音乐嘅框架。咁佢音乐风格啦，亦嘅辨识度好强啦。咁既能够驾驭慵懒迷幻嘅爵士小调啦，又能够演绎啦深情嗰种嘅都市情歌。而下边挑选出嚟嘅作品啦，包括有呢几首《半翼汉子》、《星空下的恋人》以及系《暗恋》

这个作品有关淑仪的演唱《叛逆汉子》，这首歌曲是1989年发行的作品，收录在他首张的专辑《冬暖》当中，由潘元良作词， Michael Hoven 以及是 Robert Zhang 一起作曲的。这首歌曲以深夜街景这个叙事的场景，塑造了游离于家庭与社会边缘的叛逆青年 Andy 的形象，通过烟丝、闭街道等意象是勾勒其孤独的离散状态，重复唤起了个副歌 Oh Andy， 强化了角色的身份认同和一种迷茫感。

听过作品有关淑仪嘅演唱《星空下的恋人》，呢首作品同样系嚟自1989年嘅作品下，系收录喺佢嘅突破性专辑啦《难得有情人》当中。呢首作品系嚟自瑞典歌手啦 Carola 嘅一首嘅翻唱作品，由 B Gibb、M Gibb 同埋系 R Gibb 啦，系。

共同作曲，晓峰填词。歌曲就以电子舞曲嘅节奏为基底啦，咁通过踏着梦，让我漫游宇宙等呢啲个极具画面感嘅歌词啦，构建出一种浪漫嘅星际爱恋场景啊！

0: 同样嚟自关淑怡嘅演唱《暗恋》，呢首歌曲系嚟自1989年嘅11月发行嘅一首粤语歌曲，同样收录咗喺佢呢张专辑《难得有情人》当中，由林敏聪作词，林敏仪作曲。呢首作品细腻嘅描绘出啦暗恋者徘徊于甜蜜期待与嗰种患得患失嘅复杂心情当中。咁歌词里边啦，偷看着你心里是甜，给晚风吹遍留在你窗边，亦都成为咗情感表达当中嘅经典段落啊。
1: 这刻随风倾注年华，含雨欢射影在这夕照陪伴我。
2: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我是林晓峰。

下面呢个时间段咧，嚟欣赏两首合唱作品。其中一位演唱者咧，同样都系嚟自关淑怡。咁同佢合唱嘅分别系两位男歌手，第一位系谭咏麟，拣选出嚟嘅歌曲咧系《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呢首作品咧由卢永强填词，同安格谱曲，谭咏麟与关淑怡咧联手献唱，收录咗喺咧谭咏麟1991年嘅专辑《神话1991》当中。佢以咧柔美嘅吉他弹奏开场啦。伴随住耳边悠扬嘅口风琴声，细腻嘅长笛声亦都缓缓咁飘过，勾勒出啦沉醉喺爱情当中嘅温柔画面。嗱，呢首歌曲嘅旋律咧非常之流畅，歌词都比较之感人噶，唱出咗好多人内心当中嘅情感，因此咧广受欢迎，传唱度都比较高噶。下面时间就嚟听听呢首作品《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

0: Thank you.
1: Thank you. 多謝。Thank you， 多謝。
0: 希望大家再一次，再一次，再一次，俾啲熱烈嘅掌聲 ，Shelly， 好唔好 ？Thank you 啊。
2: 第一首听过作品有《依然相爱》，由香港填词人小美填词，作曲家啦胡伟立作曲。歌曲啦通过男女对唱形式啦，描绘咗恋人虽然分离，却依然深爱住对方嘅心境。咁啊，2008年嘅时候啦，李克勤就喺香港红馆举办佢嘅《你的克勤演奏厅》演唱会当中啦，系邀请到咗啦关淑怡作为嘉宾去合唱呢首歌曲噶，并由赵增熙担任音乐总监，现场乐队演奏。亦就是啱啱我哋听过嘅呢个版本。好啦，咁呢个时间段嘅歌曲，我哋就先播放到呢度。下面咧，先去片花，翻嚟之后啦，欢迎你持续收听我哋嘅节目《千千阙歌》。
3: 大湾区之声，香。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定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4: 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大家好，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每晚为你播出的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是主持人 DJ 风。在第一个小时里面跟大家分享了潘越云演唱的《我是不是你最痛爱的人》的金曲往事。下面这一 part 来将麦交给年轻人，今天会为大家介绍姿势待听的歌的朋友，是来自澳门的这位同学仔张和俊同学。下面就将麦交给他。
5: 我就是我，听歌我作主，姿势待听的歌。

Hello， 大家好啊，我是和俊，我来自澳门，好高兴可以来到这个节目。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是一首歌，叫做《繁星》。这首歌的歌词写得很直白，有力量，尤其是平凡像我亦可做我的主角，这句真的很深刻，一听就记住了。他讲的都是关于自信和肯定自己价值的东西，完全衬返首歌励志的感觉。我听的时候真的很有共鸣。

欢迎你继续收听千千阙歌，我是 D 吹风。下面咧会介绍咧呢位嘅女歌手俾大家，钟嘉欣啊。咁佢以温婉嘅细腻嘅声线啦，同饱满嘅情感传递啦，收获咗众多听众嘅喜爱。咁多首作品咧，亦都显示出咧佢有扎实嘅唱功啦，同对情感嘅精准把握噶。比如系即将会听到嘅呢三首作品，《最幸福的事》、《发誓》以及系《心灵》。首先第一首会听到嘅系《最幸福的事》啊。

听过有钟嘉欣嘅演唱《最幸福的事》喺2012年发行嘅一首嘅作品，由张美贤填词，邓志伟谱曲 ，Johnny Yip 编曲，收录喺佢嘅专辑《Love Love Love》吓三个 Love 呢张专辑当中。呢首歌亦都系电视剧啦《护花危情》当中嘅主题曲。呢首歌讲述咗一个女孩子啦，终于自己要面对一段属于自己嘅情感啦，内心嘅犹豫同纠结，以及最终嘅成功，表达咗呢个女仔咧嘅勇敢同坚强啊。下面呢首作品嚟自钟嘉欣演唱嘅《我记不起》。

听过作品有《我记不起》，由张美贤作词，张家成作曲编曲，是收录于2016年发行的专辑《星空爱情》当中，是来自电视剧《喂食神探》当中的片尾曲，是一首流行的抒情作品。这首歌也延续了中间很擅长的情感表达风格，通过对不起的细腻刻画，实则是暗含住对一段感情的深刻眷恋，令大家听歌的过程当中，在感受旋律里面可以听到爱情里面那些难以言说的复杂心情。下面同样来自中间的演唱，有爱是这么简单。

0: 听过呢首歌是《有爱是这么简单》，是2012年的专辑《Love Love Love》当中的一首的歌曲。这首歌以生日为场景切入点，通过你们才是主角，拍合影根本不重要等这些歌词，是展现了朋友之间的无需要繁复的仪式感，这种的真挚的友情。反复强调我喜欢简单的爱，这个就是这首作品的核心主题。也都希望大家在这首作品当中可以听得出对于友情的真爱，希望大家会喜欢这首作品。下面先去片花，回来之后我们又换一换另一位歌手，来听听 MC 陈焕仁的说唱 hiphop 作品。
1: 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刚周传雄，欢迎收听千千阙歌。

欢迎你继续收听千千阙歌。咁下边咧，我哋将会听到嘅歌手系陈焕仁啊。佢除咗系歌手之外啦，仲系词曲作者啦、音乐制作人啦、演员啦吓。咁啊，陈焕仁啦，喺多个艺术领域当中都游刃有余噶。咁丰富嘅幕后创作经验啦，同台前嘅表现啦、历练，咁啊，赋予咗佢对音乐同对角色嘅独特理解啊。沙哑富有质感嘅声线啦，同融合咗多种元素，包括有 hip hop、R&B 等呢啲嘅创作手段啦，以及独具一格嘅演绎魅力。咁代表作有《没有时间后悔》、《幸福》等作品啦。

0: 没有时间后悔，由陈焕仁创作的一首作品，收录于2011年8月份发行的专辑《谁是陈焕仁》当中，并作为电视剧《怒火街头》的主题曲。歌词部分由陈焕仁和其他的音乐人合作完成，表达了面对挫折的不妥协、不后悔的积极态度。下面继续来听歌，有陈焕仁的《幸福》。
1: 幸福不是一场不凡，而是一种选择。

幸福呢首作品是2017年发行的专辑《差不多人生》当中的一首作品。这首歌由陈焕仁独立完成词曲创作、编曲及演唱，并担任歌

曲嘅制作人。呢首歌以简单嘅旋律啦，唱出咗单纯嘅心境，传递出一种幸福唔系一场比赛，而系一种选择嘅理念啊。咁下边咧，从陈奂仁嘅 hip hop 嘅说唱旋律当中切换到 band 声吓，嚟听下几首乐队嘅作品啊，包括有以下呢几个乐队啦，有回春丹乐队啦、告五人啦、康武士乐队以及系草东没有派对啊。首先会听到第一首作品啦，嚟自回春丹乐队嘅《鲜花》。

鲜花是来自回春丹乐队的一首作品，由刘西蒙作词作曲。鲜花为是纪念刘西蒙逝去的一位前辈而创作的一首作品，是首治愈系的歌曲，歌词美好又热烈，就好像在这里告白，又好像在这里告别，似重逢又写满了遗憾与悔恨，唱出了对生命和生活的热爱。下面来听听告五人的《爱人错过》。

来自《爱人错过》有潘云安的作曲作词，高五人的演唱的一首迷幻摇滚作品。这首歌曲探讨了是爱的本质，描写关于爱的不同切入面，从生活经验里面落手，写关于爱的蛛丝马迹。歌曲以第一句的歌词破题，全曲旋律明快明朗，歌词令人耳目一新。下面同样来自乐队的作品，来自康姆士乐队的《你要如何我们就如何》。

一首好经典嘅一首嚟自康姆士乐队嘅作品啦，你要如何，我们就如何，亦都我自己本人都比较中意嘅一首歌曲，收录喺2016年嘅专辑当中。第一次听到呢首作品啦，系嚟自乐队的夏天呢一档嘅节目当中嘅一首嘅现场版啊，由李永柱啦作词作曲啦，灵感啊来源于啦吓李永柱喺缅甸目睹矿区儿童嘅生存困境嘅经历，歌词通过遥望星空。前面一定有路等意象传递出希望的主题。是不是下一首歌词比较带有少少讽刺意味的作品，来自草东没有派对的难离。

嗱，呢首作品咧，亦都系最近啦，好多朋友啦，好中意听嘅一首作品啦，嚟自草东没有派对之首啊，收录喺2016年嘅专辑《丑奴儿》当中。呢首作品啦，以现实生活为切入点啦，剖析咗啦人们对于权力、名誉吓归属感嘅渴望嘅呢个社会现象，并巧妙咁以大风吹游戏啦嚟隐喻人生嘅波折。创作灵感源于众人童年嘅时光里面嘅大风吹嘅游戏啦，映射出成长路上难以割舍嘅情感，以及系对社会现实嘅深刻讽刺。好啦，听住呢啲嘅摇滚作品啦，我哋睇睇时间大钟啦，亦都嚟到咗本期节目当中嘅尾声阶段啦。再次感谢大家嘅收听，亦都系祝每一位听众朋友啦晚安。最后送上由草蜢演唱嘅《夕阳之歌》作为今晚嘅晚安曲啊。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感谢各位嘅收听，愿美好嘅音乐伴随你入眠。我哋听晚再见。

0: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定系呢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系呢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0: 定抑或系呢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喺呢度揾到属于你嘅嗰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位听众朋友，大湾区之声本次播音到此结束。凌晨两点到四点五十五分，我哋将为你转播香港之声嘅节目。大湾区之声将于清晨四点五十五分开始播音。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3: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2: 还是这一首？
4: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2: 可能是这一首？
5: 好歹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2: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6: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2: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0: 千支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大家好，你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主持人 DJ 风。我哋嘅节目嘅播出时间咧系每日晚上嘅12点到系凌晨嘅2点，喺大湾区之声播出。喺凌晨嘅2点到4点会喺香港之声重温我哋嘅节目。咁喺听节目嘅同时咧，亦都欢迎大家用手机嚟下载云听 A P P。除了可以实时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也可以在上面搜索关键字眼来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开场送给大家这首作品是来自潘越云演唱的《我是不是你最痛爱的人》，也是他的代表作之一，由小松老师作词作曲，陶慧媛编曲，收录在潘越云1989年发行的同名专辑《我是不是你最痛爱的人》当中。这首歌曲是潘越云的代表作。这首歌曲不单止旋律优美流畅，而且歌词都非常之细致入微。这首歌曲是华语乐坛的经典之作。潘越云用他深情婉转的声音唱尽是红尘中的情与心，而所有的这些都是鲜活的存在的故事。可能好多人并不知道这首歌其实是一首寄托哀思的作品来的，而单纯地认为它只是一首苦情歌。潘越云将这首歌曲唱得令人即使不知道歌曲背后的故事都能够被感动得流眼泪，足以体现出他声音的魅力。好了，今天的金曲往事，我们就来听听潘越云当年接受采访时候分享的这首歌曲背后的情感故事。
1: 所以我要讲讲呢首歌咧，原先就系周文祥，咁我负责监制呢个歌。
2: 最初嘅时候咧，呢只作品咧系因为我帮刘德华度身订做嘅一首作品。
3: 每首作品嘅背后都有一个专属嘅故事，金曲往事。

0: 心思。当然我们讲到一个小虫很重，小虫老师很重要，有一个故事就是说，你是不是我最疼爱的人，好像是他自己亲身经历的故事，然后非常有一个非常非常悲伤的一个背景
1: 啊。
0: 那我想您应该知道这个其中内容吧。
2: 其实我在录这个歌的时候他不会讲这些故事的，
0: 嗯，
2: 我觉得从歌词里头应该就可以感受到，而且像涂慧源编得这么好，所以其实就已经很丰富了。但只是这首歌我录完之后他才说，因为他想要纪念他一个长辈的朋友，所以他写了这首歌啊。我就觉得好像这个故事应该是很感动他的。
1: 那当时你在诠释这首歌的时候，你想象中的画面跟情感是什么？因为它其实也是一首很悲伤的歌。
2: 可能我当时有那样子的画面，但是已经经过这么久了，会不知道当时我的画面是什么。不过其实歌手在录音室录音很重要，我觉得那个画面很重要，而且那种专注力很重要，非常的重要，对不对？

0: 感謝潘宇雲同我哋分享咗呢首歌曲嘅金曲往事。咁想要聆聽更加多作品背後嘅故事，就要留意下期嘅金曲往事欄目啦。下面我哋先去片花，翻嚟之後咧會分享其他嘅音樂作品啦。
1: 大家好，我是梁汉文。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邓志伟。
3: 大家好，我是叶世荣。
1: 欢迎收听，
4: 欢迎大家收听《千千阙歌》。
2: 咁我今日为大家介绍的呢首歌就是我的作品《苦情戏》。咁《苦情戏》的意思，其实它表面上是一首情歌，但其实它是一首讲人生的歌。咁呢首人生的歌，其实八个字讲完：人来人往，上车落车。希望大家可以在呢首歌入边感受到我的人生，或者是你们同频的人生。

欢迎你继续收听《千千阙歌》节目，我是主持人 DJ 峰。下面来介绍一位香港歌手刘小慧，她是90年代香港乐坛的清新甜声，一首《初恋情人》唱遍街头巷尾，成为了很多人青春回忆里面当中的白月光。她是横跨歌影视，多面艺人，从

宝丽金嘅亮眼新星到影视剧当中嘅灵动角色，用甜美嘅笑容与自然嘅演绎圈粉无数。佢系懂得取舍嘅生活智者，喺事业巅峰时选择回归家庭，用多年嘅双手与经营，将平凡嘅日子过出咗温暖底色。从乐坛甜心到生活里嘅从容者，刘小慧用歌声记录时光，

首先听过呢首作品，又系留住这一刻哈，系刘小慧1991年1月发行嘅音乐作品，收录喺佢嘅专辑《In Your Dreams》当中哈。呢首歌咧由潘元良作词啦，歌曲围绕住时光定格呢个主题展开，首段以情事歌迷又再次活跃于心底，构建啦情感嘅基调。副歌部分啦，通过歌词啦，留住这一刻一分一秒，重复咏唱，强化大家嘅记忆。第二段咧，转入到呢个系情事歌迷又再次活跃于心底呢个嘅个人叙事。呢首歌曲嘅歌词啦，呈现出咧就系嗰种典型嘅 A B A B C B 嘅流行曲式嘅典型特征啊。

来自刘小慧的演唱《满分情人》。这首歌曲是陈少琪作词的一首作品，歌曲描绘了一段美好的爱情，如白雪般的温馨眼光，静静对望，令人热烈震荡，长夜探射，放肆偷看，我心底里无人地方，形象地刻画出恋人之间的深情目光交汇和内心的悸动，整首歌充满了甜蜜温馨的气氛，也都表达了对完美情人的赞美和对美好爱情的向往。下面这首同样都是来自一首情歌作品《初恋情人》。

来自刘小慧1991年10月发行的粤语作品，收录在其个人的个人专辑《In Your Dreams》当中。歌曲由简玲作词，陈俊卿作曲，包比达担任编曲。全篇采用第二人称的叙事视角，通过祈求莫要别离我心，爱永远有些缺陷等这些是具象化的歌词，细腻地刻画出初恋结束时的那种的迷茫与释然。歌词段落结构是比较之严谨的，主歌部分就以场景式的描述铺陈出情感，而副歌又通过连续的排比句来强化记忆点。结尾句当你要走的某天请不必慰问，完成了情感的升华。下面继续来听歌，同样来自刘小慧的演唱《隔世感觉》。

0: 听乐作品有刘小慧演唱嘅粤语作品啦，有周礼谋嘅作词，方树良嘅作曲吓，收录喺同名嘅专辑当中。歌曲啦，描绘咗一种似梦幻般嘅情感体验，充满咗对前世爱情嘅回忆与疑惑，以及啦对于今世能否延续呢份爱情嘅期待。歌词同旋律啦，系营造出一种啦朦胧而又深沉嘅氛围。好啦，下面我哋先去片花，翻嚟之后咧，我哋转换下曲风，嚟听一听另一位嘅歌手关淑怡嘅作品啦。
1: 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音乐剧演员方书建，欢迎收听《千千阙歌》。

0: 的特别。
1: 欢迎你持续锁定我哋嘅节目《千千阙歌》，咁嚟听下啦，以下呢位嘅歌手啦，关淑怡嘅作品啦。嗱，关淑怡嘅成长咧，同佢嘅音乐家庭有关，咁父亲咧系乐队鼓手啦，母亲亦都系非常之热爱音乐。

乐噶，所以佢从细咧就喺旋律同节奏嘅环境当中熏陶长大。或者正是因为这样的家庭环境，他对于音乐有着天生的亲近感和大胆的创造力。他年少的时候就展现出了那种唱歌的才华的了。从参加歌唱比赛崭露头角，到探索多元的音乐风格，始终在突破传统的音乐的框架。他音乐风格亦的辨识度很强，既能够驾驭慵懒迷幻的爵士小调，又能够演绎深情那种的都市情歌。而下面挑选出来的作品包括有这几首《半翼汉子》、《星空下的恋人》以及《暗恋》。

这个作品有关淑仪的演唱《叛逆汉子》，这首歌曲是1989年发行的作品，收录在他首张的专辑《冬暖》当中，由潘元良作词， Michael Hoven 以及是 Robert Zhang 一起作曲的。这首歌曲以深夜街景这个叙事的场景，塑造了游离于家庭与社会边缘

的叛逆青年 Andy 的形象，通过烟丝、闭街道等意象勾勒其孤独的离散状态，重复唤起了个副歌 Oh Andy， 强化了角色的身份认同同一种迷茫感。

听作品有关淑仪嘅演唱《星空下的恋人》，呢首作品同样系嚟自1989年嘅作品下，系收录喺佢嘅突破性专辑啦《难得有情人》当中。呢首作品系嚟自瑞典歌手啦 Carola 嘅一首嘅翻唱作品吓，由 B Gib、M Gib 同埋系 R Gib 啦系共同作曲，晓峰填词。歌曲就以电子舞曲嘅节奏为基底啦，咁通过踏着梦，让我漫游宇宙等呢啲个极具画面感嘅歌词啦，构建出一种浪漫嘅星际爱恋场景啊！

0: 同样嚟自关淑怡嘅演唱《暗恋》呢首歌曲，系嚟自1989年嘅11月份发行嘅一首粤语歌曲，同样收录咗喺佢呢张专辑《难得有情人》当中，由林敏聪作词，林敏仪作曲。呢首作品细腻嘅描绘出啦暗恋者徘徊于甜蜜期待与嗰种患得患失嘅复杂心情当中。咁歌词里边啦，偷看着你心里是甜，给晚风吹遍留在你窗边，亦都成为咗情感表达当中嘅经典段落啊。
1: 这刻随风倾珠念画，含雨欢射影在这夕照陪伴我。
2: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我是林晓峰。

下面呢个时间段咧，嚟欣赏两首合唱作品。其中一位演唱者咧，同样都系嚟自关淑怡。咁同佢合唱嘅分别系两位男歌手，第一位系谭咏麟。拣选出嚟嘅歌曲咧系《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呢首作品咧由卢永强填词，同安格谱曲，谭咏麟与关淑怡咧联手献唱，收录咗喺咧谭咏麟1991年嘅专辑《神话1991》当中。佢以咧柔美嘅吉他弹奏开场啦。伴随住耳边悠扬的口风琴声，细腻的长笛声亦都缓缓地飘过，

出啦沉醉喺爱情当中嘅温柔画面。嗱，呢首歌曲嘅旋律咧非常之流畅，歌词都比较之感人噶，唱出咗好多人内心当中嘅情感，因此咧广受欢迎，传唱度都比较高噶。下面时间就嚟听听呢首作品《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

0: 记唔记得？
1: 可以黐太埋真系你。
2: 我啫，我啫。

0: Thank you.
1: Thank you. 多謝。Thank you， 多謝。
0: 希望大家再一次，再一次，再一次，俾啲熱烈嘅掌聲 ，Shelly， 好唔好 ？Thank you 啊。
2: 第一首聽過作品有《依然相愛》，由香港填詞人小美填詞，作曲家啦胡偉立作曲。歌曲啦，通過男女對唱嘅形式啦，描繪咗戀人雖然分離，卻依然深愛住對方嘅心境。咁啊，08年嘅時候啦，李克勤就喺香港紅館舉辦佢嘅《你的克勤演奏廳》演唱會當中啦，係邀請到咗啦關淑怡作為嘉賓去合唱呢首歌曲噶，並由趙增熙擔任音樂總監，現場樂隊演奏，亦就係啱啱我哋聽過嘅呢個版本。好啦，咁呢个时间段嘅歌曲，我哋就先播放到呢度。下边咧，先去嘅片花，翻嚟之后啦，欢迎你持续收听我哋嘅节目《千千阙歌》。
3: 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音乐剧演员方书健，欢迎收听《千千阙歌》。

0: 定系呢一首？
1: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系呢一首。
2: 好歹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系呢一首呢？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3: 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大家好，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每晚为你播出的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是主持人 DJ 风。在第一个小时里面跟大家分享了潘越云演唱的《我是不是你最痛爱的人》的金曲往事。下面这一 part 来将麦交给年轻人，今天会为大家介绍姿势待听的歌的朋友，是来自澳门的这位同学仔张和俊同学。下面就将麦交给他。
4: 我就是我，听歌我作主，姿势待听的歌。

Hello， 大家好啊，我系和俊，我嚟自澳门，好高兴可以嚟到呢个节目。今日想同大家分享嘅系一首歌，叫做《繁星》。呢首歌嘅歌词写得好直白，有力量，尤其系平凡像我，亦可做我的主角呢句，真系好深刻，一听就记住咗。佢讲嘅都系关于自信同肯定自己价值嘅嘢，完全衬翻首歌励志嘅感觉。我听嘅时候真系好有共鸣。

欢迎你继续收听《千千阙歌》，我是 D 吹风。嗱，下边咧会介绍咧呢位嘅女歌手俾大家，钟嘉欣啊。咁佢以温婉嘅细腻嘅声线啦，同饱满嘅情感传递啦，收获咗众多听众嘅喜爱。咁多首作品啦，亦都显示出咧佢有扎实嘅唱功啦，同对情感嘅精准把握噶。比如系即将会听到嘅呢三首作品，《最幸福的事》、《发誓》以及系《心领》。首先第一首会听到的是《最幸福的事》。

听过有钟嘉欣嘅演唱《最幸福的事》喺2012年发行嘅一首嘅作品，由张美妍填词，邓志伟谱曲 ，Johnny Yip 编曲，收录喺佢嘅专辑《Love Love Love》吓，三个 Love 呢张专辑当中。呢首歌亦都系电视剧啦《护花危情》当中嘅主题曲。呢首歌讲述咗一个女孩子啦，终于自己要面对一段属于自己嘅情感啦，内心嘅犹豫同纠结，以及最终嘅成功。表达咗啦呢个女仔咧嘅勇敢同坚强啊！下面呢首作品嚟自钟嘉欣演唱嘅《我记不起》。

听过作品有《我记不起》，由张美贤作词，张家成作曲编曲，是收录于2016年发行的专辑《星空爱情》当中，是来自电视剧《喂食神探》当中的片尾曲，是一首流行的抒情作品。这首歌也都延续了中间很擅长的情感表达风格，通过对不起的细腻刻画，实则是暗含住对一段感情的深刻眷恋，令大家听歌的过程当中，在感受旋律里面可以听到爱情里面那些难以言说的复杂心情。下面同样来自中间的演唱，有爱是这么简单。

0: 等呢啲歌词啦，系展现咗朋友之间嘅无需要繁复嘅仪式感，呢种嘅真挚嘅友情啊。反复强调啦，我喜欢简单的爱啊，呢个就系呢首作品嘅核心主题。亦都希望大家喺呢首作品当中啦，可以吓听得出啦，对于友情嘅真爱啊。希望大家会中意呢首作品啊。下面先去片花，翻嚟之后啦，我哋又换一换另一位歌手嚟听听 MC 陈焕仁嘅说唱 hip hop 作品啊。
1: 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刚，周传雄，欢迎收听《千千阙歌》。

听我呢首歌是有爱是这么简单，是2012年的专辑 Love Love Love 当中的一首的歌曲。这首歌以生日为场景切入点，通过你们才是主角，拍合影根本不重要。

欢迎你继续收听千千阙歌。咁下边咧，我哋将会听到嘅歌手系陈焕仁啦。佢除咗系歌手之外啦，仲系词曲作者啦、音乐制作人啦、演员啦吓。咁啊，陈焕仁啦，喺多个艺术领域当中都游刃有余噶。咁丰富嘅幕后创作经验啦，同台前嘅表现啦、历练，咁啊，赋予咗佢对音乐同对角色嘅独特理解啊。沙哑富有质感嘅声线啦，同融合咗多种元素，包括有 hip hop、R&B 等呢啲嘅创作手段啦，以及独具一格嘅演绎魅力。咁代表作有《没有时间后悔》、《幸福》等作品啊。

0: 没有时间后悔，由陈焕仁创作的一首作品，收录于2011年8月份发行的专辑《谁是陈焕仁》当中，并作为电视剧《怒火街头》的主题曲。歌词部分由陈焕仁和其他的音乐人合作完成，表达了面对挫折的不妥协、不后悔的积极态度。下面继续来听歌，有陈焕仁的《幸福》。
1: 幸福不是一场比赛，而是一种选择。一个爱钱爱权的游手好闲的人。

幸福呢首作品是2017年发行的专辑啦，差不多人生当中的一首作品。这首歌啦，由陈焕仁独立完成词曲创作、编曲及演唱，并担任歌曲的制作人。这首歌以简单的旋律啦，唱出了单纯的心境，传达出一种幸福不是一场比赛，而是一种选择的理念。下面从陈焕仁的 hip hop 的说唱旋律当中切换到 band song， 来听下几首乐队的作品，包括有以下这几个乐队，有回春丹乐队、告五人、康姆士乐队以及是草东没有派对。首先会听到的第一首作品来自回春丹乐队的《鲜花》。

来自回春丹乐队的一首作品，由刘西蒙作词作曲，鲜花为是纪念刘西蒙逝去的一位前辈而创作的一首作品，是首治愈系的歌曲，歌词美好又热烈，就好像在这里告白，又好像在这里告别，似重逢又写满了遗憾与悔恨，唱出了对生命和生活的热爱。下面来听听告五人的《爱人错过》。

来自爱人错过有潘云安的作曲作词，高五人嘅演唱嘅一首迷幻摇滚作品啊！呢首歌曲啦，探讨咗系爱嘅本质啦，描写关于爱嘅唔同切入面啊！咁从生活经验里边落手啦，咁写关于爱嘅蛛丝马迹啦。歌曲以第一句嘅歌词破题，咁全曲旋律啦明快明朗啦，歌词令人耳目一新啊！下面同样嚟自乐队嘅作品，嚟自康姆士乐队嘅《你要如何，我们就如何》啊！

一首好经典嘅一首嚟自康姆士乐队嘅作品啦，你要如何，我们就如何，亦都我自己本人都比较中意嘅一首歌曲，收录喺2016年嘅专辑当中。第一次听到呢首作品啦，系嚟自乐队的夏天呢一档嘅节目当中嘅一首嘅现场版啊，由李永柱啦作词作曲啦，灵感系来源于啦吓李永柱喺缅甸目睹矿区儿童嘅生存困境嘅经历，歌词通过遥望星空。前面一定有路等意象传递出希望的主题。下面是一首歌词比较带有少少讽刺意味的作品，来自草东没有派对的难离。

嗱，呢首作品咧，亦都系最近啦，好多朋友啦，好中意听嘅一首作品啦，嚟自草东没有派对之首啊，收录喺2016年嘅专辑《丑奴儿》当中。呢首作品啦，以现实生活为切入点啦，剖析咗啦人们对于权力、名誉吓归属感嘅渴望嘅呢个社会现象，并巧妙咁以大风吹游戏啦嚟隐喻人生嘅波折。创作灵感源于众人童年嘅时光里边嘅大风吹嘅游戏啦。

映射出成长路上难以割舍的情感，以及是对社会现实的深刻讽刺。好啦，听住呢啲嘅摇滚作品啦，我哋睇睇时间大钟啦，亦都嚟到咗本期节目当中嘅尾声阶段啦。再次感谢大家嘅收听，亦都系祝每一位听众朋友啦晚安。最后送上由草蜢演唱嘅《夕阳之歌》作为今晚嘅晚安曲啊。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感谢各位嘅收听，愿美好嘅音乐伴随你入眠。我哋听晚再见。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0: 可能是这一首
1: 好待来是前一晚砸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2: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0: 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3: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2: 总用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3: 这里是流行乐歌。

听到的开场歌是 Carolyn 以其细腻而富有感染力的声线演唱的歌曲 Up and Down， 诠释从错了、沉淀了到原谅了、成熟了的生路历程转变。他希望通过这首歌为繁忙的

当事人带来片刻的喘息，传递豁达的人生态度，不必苛求完美，凡走过必留低痕迹，回望过去每一步都啱啱好。精选潮流儿歌，举碎流行经典，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曹阳，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咁呢时段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带来生活感悟的流行曲。好啦，跟住嚟听到嘅系安慕凡演唱嘅《我恨这个夏天》，以佢嘅个人视角唱出春天里嘅遇见、告别、成长与对人生新阶段嘅憧憬。

0: 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果美威斯演唱的《末路天使》。果美威斯带有复古的旋律编配和唱腔，会令我们有一种时空交错的感觉。这首歌用一种叙述式的诠释方法，为我们讲述了对梦想的执着追求。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许晨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各位，你而家收听紧嘅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呢一时段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系带来生活感悟的流行曲，欢迎持续锁定收听。咁跟住落嚟听到嘅系任贤齐演唱嘅《在路上》。嗱，咁多年啦，听任贤齐嘅歌，总系能够通过歌曲。

感受到佢对人生嘅豁达。佢嘅歌声冇变，人生嘅历练为佢增加咗几分稳重。佢嘅态度亦都冇变，块面度永远透露住认真，充满拼劲同执着做好每一件事。

呢首李克勤演唱嘅《飞花》讲述嘅系情侣间温暖嘅日常。克勤表达感情从来都唔系声嘶力竭嘅，但系好真挚，好有力量。咁值得一提嘅系呢一首歌当时咧仲系李克勤二度与香港管弦乐团嘅合作，亦都再次证明咗佢系唱将之才。咁而即将听到嘅卢冠廷嘅一首《世事何曾是绝对》，佢嘅声音咧有一种特殊嘅距离感，会感觉喺遥远嘅地方悠悠咁飘过嚟嘅动听歌声。

今日你嘅心情系咩颜色？系火热嘅红，明亮嘅绿，浪漫嘅紫，定系忧郁嘅蓝，动感嘅黄，神奇嘅白？无论乜嘢颜色，无论边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

听过嚟自王源嘅《奔赴时间尽头的流萤》，嗱呢首歌讲嘅系一个美好嘅双向奔赴嘅故事。咁虽然成首歌旋律偏舒缓，但系能够令人真切咁感受到平静背后嘅嗰份热烈嘅爱。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系曹阳，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呢时段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系带来生活感悟的流行曲。跟住落嚟听到嘅系刘若英嘅《缩影》，呢个咧系一首送俾所有女性嘅歌曲。首歌描写出咗女性嘅各种姿态同埋心境，亦都写出咗佢哋对于生活、爱情同埋工作嘅态度。

0: 啱先听到嘅呢首系嚟自江映蓉演唱嘅《平凡颜色》，呢首歌旋律婉转，俾人无限希望，搭配江映蓉具有穿透力嘅嗓音，唱出咗动人嘅人间真情。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许世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
1: 听不厌。
0: 各位，你而家收听紧嘅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呢时段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系带来生活感悟的流行曲，欢迎持续锁定收听。古古吕思伟同小艺艺嘉莹联手合作嘅呢一首单曲《爱的方法》，传递以柔软角度看待人与人之间关系。古古同埋小艺合作嘅呢一首单曲啦，系讲述点样去爱嘅一首歌。小艺话：有时候明明都系好在乎对方嘅，佢因为各种阴差阳错而搞咗好多误会出嚟。其实咧，好多时候我哋需要嘅只系一个拥抱。

讲到告别，可能大多数人想到的是离别的伤感，但汪苏泷想通过这首告别前要跳舞告诉大家，既然告别已经是无法逃避了，不如等我们尽情释放心中的情感，等这个告别最终是以开心的方式留在我们的记忆之中。而继续分享到的下一首歌是最蘑菇一样生活，是由陶不叔叔乐队演唱的一首自愈系民谣新作。歌曲中在城市角落入面坚韧生长的蘑菇，就好像是在度用他自己的生活沉默地诉说着，即使处于角落仍然自强不息地生长。

0: 流湾区，一流生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2: 大湾区之声，
3: 大湾区之声，
4: 大湾区之声，
5: 大湾区之声，
0: 大湾。

0: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1: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1: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0: 大湾区之声，
1: 湾区早晨，
0: 早安，湾区。
2: Morning Bay Area。
0: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4: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5: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6: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7: 而家我听探世界。
6: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4: 人生自在，
6: 探世界，
4: 探世界。
1: 新闻正在发生，
0: 资讯尽在耳边，
7: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8: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9: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8: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1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8: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1: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8: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12: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0: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1: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0: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1: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7: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13: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14: 揾食艰难啊，揾得到先有得食噶。
15: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14: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13: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16: 听揾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揾，自在食。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7: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1: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7: 听多啲，识多啲。
18: 有蝶水的地方，住蝶山人。
19: 天阴两天清，四海讲蝶阴。
18: 咱家己咱的节目，
7: 天爱蝶阴。
20: 从故乡到他乡。西海为客，
0: 从泰山到滨海，西海为家，
7: 西海客家。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集合华语乐坛顶尖势力，打造潮流视听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4: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定系呢一首。
5: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4: 可能系呢一首。
6: 口袋内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4: 定抑或系呢一首呢？
7: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
4: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8: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9: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来，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大湾区之声，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来，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

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开场歌曲《下个时空再相爱》以穿越时空为题材，讲述了两个处于不同时空的恋人，他们即使面临重重困难，亦都坚定不移地追寻着彼此，希望在下个时空再相爱的故事。各位早晨，我是嘉欣，每个清晨用好歌来叫醒你的耳仔，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醒神好音乐。我们今天的音乐主题是充满叙述感的好歌声，马上为你送出是裘德、米辣椒也用券演唱的 K 先生。

0: 品味生活，放肆听歌，醒神好音乐。
1: 咁跟住我哋要听到系魏如萱演唱嘅《香格里拉》。

啱先听到歌曲系嚟自刘心演唱嘅《沉默启示》，诉说咗我哋内心嘅遗憾同埋伤感。世界咁大，我还系遇见咗你；相爱咁甜，我却弄丢咗你。欢迎你继续锁定我哋频率，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醒神海音乐，继续为你送出嘅系郑云龙演唱嘅《沉光》。

徐佳瑩的演唱通过行走的雨这一形象呢，都传达了一种不甘于现状、勇于挑战自我的精神，同时也表达了对成长过程中的痛苦和挫折的感悟。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醒神好音乐。各位早晨，我是佳欣。今天的音乐主题是充满叙述感的好歌声，继续为你送出的是洪紫棋演唱的《如常》，一起来听。

在追忆青春的缝隙间，感叹错失爱情的可惜，以及鼓励人要勇敢追爱。钢琴旋律明媚且悠扬，谱写青春岁月的美好回忆。古典沉郁浑厚，留低暗恋难以磨灭的痕迹。那个令你喜欢到不得了的人，你生怕人家知道的秘密，就这样被藏入了歌里面。好了，继续来听到是钟镇涛演唱的《孤独面镜》。

彭佳慧极具辨识度的嗓音，高亢浑厚，深具爆发力，纯熟而有质感，将这首《喜欢两个人》演绎得深入人心。咁最后为你送出嘅系叶圣陶演唱嘅李宗盛的歌，咁亦都用呢首歌嚟结束我哋今日嘅醒神海音乐啦。我系主持人嘉欣，咁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更多音频内容，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我哋下期再会，拜拜。

0: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喂，岭南文化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好啦，嚟到2026年嘅8月

0: 31号，咁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主持人肥光仔。今日是八月份的最尾一日啦，咁好多学校啦，佢嘅假期咧就放到8月31号噶啦，好多同学仔咧要翻学噶咯，唔紧要，我哋韵味岭南每日都会有广府文化靓茶靓点心恭候，陪你一齐休假又得，翻学翻工都得吓。咁首先肥光仔同大家预告下本期有咩靓茶靓点心恭候先。第一个环节粤韵茶督橙，今日咧会邀请到嘉宾主持梅康明同肥光一齐组成光明组合，聚焦2026年夏季粤剧社会艺术水平考试。哎，谂唔到咧，粤剧都有社会艺术水平考试，你可以报名去考噶吓。嗱，今年咧仲有嚟自香港啦，甚至嚟自宝岛台湾嘅考生添噶吓，稍后会同大家一齐嚟聚焦下。另外特备环节岭南处处有段古，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啦，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成吉思汗》，今日播出到第15集嘅内容。而尾段会有湾区文化地图。咁头先讲到啦，今日系好多学校嘅暑假嘅最尾一日。咁我哋咧会同大家推介一个你即使要翻学都可以睇嘅一个特色大展，啱啱开展无耐吓。叫做《城墨千年》，广州建成2240年，得名1800年专题展。展览时间好长，去到明年嘅，各位同学啦，开学之后都可以去打卡。以上就是今日韵味岭南节目嘅茶单预告。好啦，唔讲咁多，我哋放个片花，揸翻嚟，马上开启今日嘅专题环节。
1: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2: 粤剧美。粤剧好，佢系岭南艺术的瑰宝。你睇生旦净末丑，个个表演有门道，有门道。
3: 粤韵茶督撑。
0: 好啦，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啊。
4: 大家好，我是明少。
0: 继续咧系粤韵茶督橙，光明组合再次同大家全粤韵品粤调。今日讲啲咩话题呢？明少啊，
4: 会同大家分享嘅系2026年嘅夏季嘅粤剧社会艺术水平考级，亦都系圆满举行。
0: OK 啊，咁啊好得意，我哋揸一啲关键词啦。首先系2026年，今年啦，夏季、即系等同于 会有春夏秋冬四季咧？
4: 会一年有两季。
0: 是夏秋两季咁样啦，
4: 冇错冇错。
0: 咁、有啲似交易会有春秋两季咁样噶。咁夏季仲有粤剧啊，粤剧嘅考级，而且系社会水平考级啊，艺术水平，即系等于呢一个考级嘅项目咧，系俾社会上边一啲有需要嘅朋友去进行报名同考级噶。明少有冇考过你？
4: 其实我都想考，
0: 你想考，
4: 但是我翻了本书的时候就发现有些难度的。其实
0: 我都买过那两本书、因为我们之前很久之前，好像是一两年前韵味岭南节目都跟大家讲到了，现在粤剧可以考级的了，广东粤剧院出了两本书，好像一本是初级，一本是中级上下册的，
4: 没错，
0: 好像一级到三级还是多级到几多级、我见到都有一些水平的限制，因为它不是只是唱，佢想唱做念打啊，可能要着埋呢啲相关嘅戏服上去表演埋俾啲评委去睇去听咁样啊。咁所以係咪因为咁样所以打击咗你唔去考呢？
4: 其实我当时以为社会考级只係小朋友去考
0: 嘅。
4: 但係后面我今次通过呢一个嘅采访嘅时候就发现原来老人家都可以去考级㗎喎、所以有成个社会嘅各个年龄段嘅发烧友啦，其实都係争相去报读呢一个嘅考级水平。希望亦都係透过呢一个水平去提升自己嘅粤剧技艺。
0: OK， 咁呢个考级嘅水平有几多级个级别去区分呢？
4: 1到8级。
0: 1到8级。一级要做啲乜嘢？
4: 1级要懂唱呢一个双飞燕或者系起灯长城，仲有系一啲粤剧嘅基本嘅动作，譬如系拉山啦、开山啦，一啲嘅脚步嘅走圆场嘅一啲嘅动作啦，咁。
0: 咁最高嗰级咧？
4: 最高个级，我觉得应该系可以演到一场大戏。
5: 咁你好难考，即系考。

0: 我有啲评委咁多人去考嘅话，
1: 系
0: 我相信应该要慢慢考，要过咗一级先至可以二级咁样上噶。咁啊，所以即使我哋去考最低级别啦，你都要识做工，即系唔可以净系唱翻一首粤剧或者粤曲俾评委睇，咁你又可以攞一级证书。咁所以呢个可能就劝退咗好多平时净系听或者净系唱翻几句，咁但系好少去做工嘅一啲朋友咯，好似明少同我咁样吓。嗱，睇翻啦，为咗进一步弘扬岭南优秀传统文化，提升青少年粤剧艺术嘅素养，全力推动粤剧艺术普及传播，薪火耕耘。2026年夏季粤剧社会艺术水平考级啦，日前就喺广东粤剧院圆满举行咗。呢次嘅考级啦，系由好多位嘅专业演员咧担任评委，譬如广东粤剧院嘅一级演员刘建科啦、邱小挪啦，同埋严金凤担任评委，全程要录像监控，确保要公平规范咁解啊。
1: 5年嚟啊，粤剧考级啊已经系成功举办咗12届，报考嘅人数咧亦都系保持住稳步上升嘅态势，累计吸引咗数千名嘅考生咧报名参与嘅。而报考者嘅年龄跨度咧宽广，涵盖5岁到74岁不等，而考级咧系覆盖到1级到6级嘅。而考生嘅覆盖嘅地方咧系包括有广东省嘅各地市咧，并且系开拓到广西、湖北、香港、澳门、台湾等地。而与此同时咧，考点嘅布局亦都系不断外。广东粤剧院在先后2024年在广西的梧州、2026年在中国的澳门设立了分考场，推动住考级服务向省外以及港澳地区延伸。
0: 成功举办了12届这么多，最小是5岁来考级，最大是74岁来考级，所以应了那句就是活到老要学到老。所以今期的韵味岭南之粤韵茶督撑，主持人肥光仔和明少会跟大家倾倾，同聚焦下2026夏季粤剧社会艺术水平考级。咁啊，开启今期节目之前啦，明少话有一首开局靓曲咧，同大家应应景话。
1: 送俾大家嘅会有广东粤剧院嘅艺术总监曾小敏老师演绎嘅粤歌新歌《放马过来》。
0: 应该系喺2026年呢个农历新年到来之际咧推出嘅，有冇记错嘅话？咁啊，而家啦，阿小敏姐佢嘅一个粤歌系咪
1: 邀请
0: 赛系正在紧锣密鼓进行当中啊！咁大家都可以关注一下。好啦，一首《放马过嚟》，我哋马上放马过去啊！睇睇呢个2026夏季粤剧社会艺术水平嘅考级情况啦。

0: 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其实现在有一大班的青年的粤剧人，好像我们一样，从来都未放弃过对粤剧艺术的追求。我们很希望，很希望大家能够多些关注和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一种习惯，就是买票看戏，这个也是对我们粤剧人的支持。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1: 好啦，继续翻到嚟今日嘅粤韵查笃查，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啊，
2: 我系明少。
1: 咁啊，今日同大家聚焦咧，2026夏季粤剧社会艺术水平考级。咁啊，据了解啦，呢个考级啦已经系持续咗5年，一共举办咗12次噶啦吓。咁啊，睇翻今次嘅考场咧，设置喺广东粤剧院，考场外边咧都系奔赴热爱嘅身影，考生咧就凝心聚力，全力备战啊。咁啊，明少，当日你去到现场嘅话，见到几多考生同埋佢哋都点样过嚟嘅咧？
2: 见到嘅考生，譬如系小朋友啦，咁啊啱啱好有放假嘅，咁所以家长咧亦都带小朋友啦嚟到粤剧院度考级嘅。
1: 会唔会小朋友居多咧？
2: 其实我以为系，但系后屘慢慢就发现喺之后嘅日子咧，会又系有年轻人啦，又或者系中老年嘅朋友咧，其实都系坐大巴喺深圳过嚟粤剧院度考级嘅。咁而且佢哋准备嘅时候亦都系非常之认真嘅，譬如喺休息区嗰度咧，会做一啲嗌声嘅工作啦，拉伸啦，拉伸段啦。咁其实对于呢一个考级系非常之认真对待嘅。
1: OK 啊，咁其实咧，我了解到啦，好似有港澳嘅朋友都嚟考级啦，所以台湾嘅考生都过埋嚟啊。咁所以粤剧就真系只要有华人嘅地方都有我哋粤剧，只有广府人嘅地方都会有广东大戏。咁所以好多朋友都会即系好聚焦呢个考级啦吓。嗱，睇翻啦，各位考官都好多专注，因为话晒都一场考试嘛。咁所以要严谨评分。从唱念同身段等嘅维度咧，综合打分嘅吓。嗱，睇翻广东粤剧院嘅副院长张俊琼咧，就介绍话，考级嘅影响力喺度持续攀升，考生已经系覆盖咗粤港澳台等多地，而粤剧正成为联结港澳台同胞嘅重要文化纽带。而目前咧，佢哋正喺度探索海外推广模式，并且咧系要筹划师生表彰活动，以激发大众咧参与嘅热情啊！嗱，不如呢个钟数，我哋一齐嚟听听咧，广东粤剧院嘅院长张俊琼老师分享下。
3: 我想已经是第8个年头了，然后我们从2020年教材出台，到2021年的正式进行社会化层面的这个实践铺开，到今年是第5个年头。我觉得回顾我们走过的路，虽然就是说从我们立项到我们做教材，到我们最后落地开花，这个过程很艰难。但是5年来我们在这个社会层面我们收获到的这个就是说社会的支持也好，就是说这个组织架构这各方面的基地的支持也好，是非常大的。第一个就是现在从不知晓要我们主动的去推荐，到现在不停的有人来找我们，就是希望能加盟。我们目前的加盟基地已经有12个了。那我们的这个考生这个学员这一块，不仅仅是基地这一块的，你们刚才也看到了，从深圳的杨永基教授教师这一块，他的个人的这个团队每年带从深圳带过来的这个学员参考的，他不属于我们12个基地之内，已经是每年都有近30人过来。并且今年非常可喜的，就是我觉得是对于我们这项工作的一个肯定和一个欣慰的，就是今年不仅仅是说我们的粤语地区的或者是我们广东省的一个学员一个来考生，现在是港澳这一块每年都有，但今年是比较多的。我觉得特别欣喜的就是他们告诉我，其实台湾的也有，并且台湾的这个学员一直坚持到现在，今年是考第5级了。也就是我问了一下情况，我以为他是在广州这边学习的，结果不是，他是专程从台北飞过来的。所以可见就是说我们这个粤剧的这种共通力，我们一直在说它是联系海外的一个相应相酬的一个纽带。那么从我们的这个考级其实就能够反映出来，港澳台现在海外也有很多人想我们把我们的这个考级的这个基地这个工作

铺开到海外去。我们也正在尝试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因为它会牵扯到就是说师资的问题，牵涉到我们怎么去考级、怎么去开展的问题。我觉得这些是我们站在五年去回顾我们的成就的时候，同时我们要考虑后五年或者后十年甚至更长远的这个工作它怎么去开展的问题。所以我也在想，从今年开始我们进

0: 有更多的人来参与，所以我们从今年开始，我们准备就是做这个优秀基地的一个表彰，优秀教师的一个表彰，优秀学员的一个表彰。我觉得虽然从粤剧的这个层级来讲，从我们考级委员会的层级来讲，这个奖项可能对于它只是一个精神的一个鼓励，但是同时也代表我们对这项工作我们持之以恒要继续下去的一个决心和我们的一个信心。我觉得只有大众参与起来，因为我们定位是社会水平考级，有社会才有这个工作，有社会的层面的支持，我们这个工作才能持久下去。所以我希望也通过这样的一个社会层面的一个铺开，我们的影响力会越来越大，我们的这个推广的力度越来越大。有了这一趴学员，他既是我们的这个粤剧的观众的一个基础，也是在社会层面粤剧的义务推广者。所以我觉得这一个工作是非常有意义，也非常值得我们无论怎样艰难我们都要坚持下去。
1: 好的，麻烦广东粤剧院的副院长张俊琼老师的分享。刚才我讲到了，原来台北那位考生专门从台北那边就飞过来这样考的，而且今年是考到五级的，即是前面他可能每一级一级一级这样考上去，而且他是在远离我们两广地区在台湾去进行自己学习，我不知道会不会这样，简简我们听到他的声音，所以即会有很多一些非两广地区的朋友专登过来去考粤剧，这个真是令到我觉得很欣喜了。
2: 其实因为通过这个粤剧考级是可以锻炼到自己对粤剧的了解啦，咁进而亦都系透过考试去提升自己嘅粤剧技能，所以会系有好多嘅发烧友年轻人，佢哋敲门去到广东粤剧院去参加呢一次嘅考级嘅试验比赛，咁亦都系希望系透过呢一个嘅考级，令到自己系锻炼到自己嘅粤剧嘅技艺嘅水平。
1: 嗯，冇错。咁头先阿张院长咧，佢分享到咧就话，佢哋有十二个合作基地嘅，咁但系其中呢一个咧系非合作基地嘅。深圳的梁永基老师他带队过来，应该有很多朋友他认识的朋友或者他们自己团的朋友想考这个粤剧考级，而且都是以中老年为主的。究竟他为什么要这样去做呢？带队过来考级有些什么的感受呢？不如下面我们听听深圳市南山区粤剧团的团长带队老师梁永基的分享。
3: 我是深圳市南山区粤剧团的團長梁永基，我哋嚟廣東粵劇院考級咧，又係三次啦，從去年開始啊，舊年咧培養到輸送咗36人嚟到考級，我哋又好感到咧，即係廣東粵劇院出個粵劇社會藝術水平考級比較好。即係對於傳承粵劇啊，同埋點樣普及粵劇啊，同埋振興粵劇啊，繁榮粵劇都起到好大幫助。因為從唱、念、動作咁啊，嗰、那個訓練同埋提高咧，使到我啲學員咧能夠即係響舞台上表演都增加咗好多元素啊。所以我哋今年今日咧又帶咗26人嚟到參加考級，咁啊。期待咧，我哋會更多咁組織學員嚟到參加考級。深圳咧，而家中小學生比較少。呢一次咧，我都有一個高中生，舊年咧有一個大學生嚟到參加考級嘅。咁啊，我哋嘅目標咧，明年咧就要搞啲中小學生嘅學員，希望能夠最近普及嗰、那個。粵劇宣傳粵劇，咁啊，即係又好希望廣東粵劇院咧能夠再培訓呢啲初級教師之類啊，使到我哋咧多啲人去組織發揮嗰啲更多中小學生，希望明年咧好多中小學生嚟到參加廣東粵劇院嘅考級。
1: 好啦，唔该晒深圳市南山区粤剧团嘅团长啊，大队老师梁永基老师嘅分享啊。咁啊，佢今次系咪带嚟？即系听佢咁讲嘅话，带嚟嘅系以中老年群体为主。咁啊，按佢咁讲嘅话，暂时嚟讲咧，青少年嘅学生比较少。今年有个高中生咁样啊，系咪咁样咧？
2: 冇错冇错。而且梁老师亦都非常之重视，佢就系喺司法局里边开局嘅时候。

0: 咧，去帶動佢嘅一啲嘅搭檔啦，或者係學生啦，咁樣去參加呢一次嘅粵劇考級嘅。咁所以好多嘅司法局嘅愛好者喺深圳咧，亦都係希望透過呢一次嘅考級咧，去鍛鍊到自己嘅技藝，令到自己嘅演唱咧更上一層樓。
1: 係，即係既然你都唱落，係咪咁啊？不如順便考埋啦。咁啊，而且如果集體嘅話，我哋可以掹車邊一齊去先，呢個其一。咁另外咧，我哋培訓嘅時候嘅話，大家上翻只个私教课，我哋都可以咧，就是、集中去锻炼下考级要注意啲乜嘢，咁或者系我哋有啲点样嘅考点啊？其实呢个都几好噶，咁啊，俾好多嗰啲退休之后参与司法局嘅一啲老年朋友系一个好嘅寄托啦。咁另外仲有啲青年朋友而家正值暑假期间嘅话，都过嚟去可学粤剧体验下都几好噶。嗱，除咗有深圳嘅朋友过嚟嘅话咧，头先都讲到咗啦，会有。香港啦，同埋台湾嘅朋友、哦，嗱，讲到呢度，不如我哋都稍事休息啦。咁啊，嚟听翻首新曲先。嗱，稍翻嚟，我哋精彩继续。聚焦嘅系喺早前喺广东粤剧院举办嘅2026夏季啊粤剧社会艺术水平考试嘅情况啊。稍翻嚟再经过。

0: 肥光个头大过五层楼，肥光只手佢细过荷兰豆。如此的节目值得你厮守，广播里天天有趣，听到你觉心里痴醉。大家好，我是东山少爷，请多啲支持我嘅作品，多啲支持肥光嘅节目。
1: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领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啊。
2: 大家好，我系明少。
1: 明少今日啦会同我哋分享翻早前佢系参与采访啊，正夏听粤韵考级展风华2026夏季粤剧社会艺术水平考级呢个活动咧，系喺广东粤剧院咧举办嘅。有好多位朋友咧嚟到现场去考级嘅，除咗好多。

0: 小朋友之外嘅话咧，好多嘅啲司火局嘅老年朋友啦，或者甚至一啲非广府地区嘅，譬如话台湾嘅朋友都嚟到咗吓。嗱，下边我哋睇睇啲考生佢哋远道而嚟嘅一啲感想啊。呢位朋友嚟自香港，佢系边个咧？
1: 佢系叫做李文烈 Edmund 哥，咁亦都系透过呢一次嘅考级咧，锻炼到自己嘅演唱水平，所以佢亦都系非常之开心，可以参加到广东粤剧院嘅呢一个嘅夏季粤剧社会水平考级。
0: 佢咧系香港籍嘅退休公务员嚟噶，退休之后嘅话，重拾粤剧爱好啊，咁佢觉得啦，粤剧考级唔单止系可以有效锻炼自己嘅登台胆量，而且亦都可以显著提升表演自信，嚟听听佢嘅分享。
2: 系大家好，我系来自香港，我姓李，系李文烈，系一个退休嘅公务员嚟嘅。咁咧喺退休咗之后咧，我就揾我自己嘅兴趣啦。以前在职嘅时间冇时间去自己嘅兴趣钻研啦，嘅考试，于是咧我就毅然报读呢个考试啦。咁其实今日系考三四级。喺年頭嗰陣咧，即係今年嘅年頭咧，我已經考咗一級同二級噶啦。咁咧就非常之欣賞呢個南山粵劇團嘅教學啦。佢哋教學咧，每一課咧都循循善有，好到位。嗰、那個課程咧，亦都令我好得著，令到我咧喺日後喺舞台演戲啊、做折子戲、唱歌咧，都會咧好有幫助。因為呢個課程咧，佢係特別講究唱歌、唱粵曲嘅技巧，同埋咧舞台身段、基功嘅訓練，咁亦都係由專業老師去教導啦。更多謝咧廣東粵劇團佢咧承辦呢個藝術考級嘅課程，咁咧令到我哋咧民間呢啲表演者咧都可以咧得到呢啲咁嘅考核。我好希望咧呢個考核嘅里程咧可以繼續嘅。咁因為我知道呢個考核咧係有一級至九級嘅，咁今日咧咁啊嘗試咗三級、四級啦，希望可以咧繼續努力嘅，亦都咧非常感謝南山粵劇團梁校長啦，亦都感謝李翠翠老師啦，呢兩位嘅專業導師，佢咧悉心咁教導我哋，咁咧亦都感謝廣東粵劇團嘅籌辦呢個藝術考級，令到咧業餘嘅廣大嘅市民咧，可以咧對藝術咧得到傳承認識嘅。粵劇考級咧，令到咧我喺一個壓力之下演出我學到嘅嘢。當然啦，平日上課時間咧係以輕鬆形式，但係當有考級咧，就可以挑戰到自己嗰個膽量啦。對於自己日後真係喺舞台演出嘅時間咧，因為經過考級嘅訓練，亦都咧可以咧信心大好多嘅。
0: 好嘅，唔該曬呢位香港籍嘅退休公務員考生朋友啦，李文傑先生嘅分享啊。咁啊，佢今年係咪已經成功考過三四級啦？
1: 係，冇錯。
0: OK 啊，咁啊，明年繼續噶咯喎。我相信咧，佢會再接再厲嚇。咁啊，都多謝佢嘅分享。咁佢都好感謝呢次考級嘅，為佢帶嚟嗰啲便利啦，同埋帶嚟嗰啲信心咁樣啦。嗱，香港嚟到廣州。經過深圳，可能慢慢呢個南山區粵劇團嘅車邊啦，我覺得就相對會方便啲。咁但係如果你從台灣過嚟嘅話咧，咁你掹唔到車邊嘅喎啦。咁啊，所以好有興趣了解一下啦。呢一位啊，頭先阿張俊瓊副院長都講到咗台灣嘅朋友，佢係好似係已經考五級啦嘛，
1: 係冇錯，
0: 即係唔知係咪嚟咗幾次嘅啦嚇。咁呢位朋友叫做白純純啊，明少。你喺現場接觸呢位考生有啲點樣嘅感受啊？
1: 佢係一位非常之優雅嘅小姐姐。
0: 小姐姐，佢係咪一口台灣腔嘅普通話？
1: 係冇錯。
0: 係嘅，
1: 咁所以其實我都會好奇，佢點解會中意粵劇咧？同埋佢點樣學到粵劇嗰啲嘅唱段咧？其實佢亦都係自己非常之用心嘅。我聽張院隊同我哋分享介紹佢嘅時候，佢每一次嚟廣東粵劇院去睇粵劇咧，其實佢係有一本筆記簿。
0: 即係佢仲要過嚟睇粵劇。
1: 係。
0: 即係佢唔單止自己學粵劇嘅咯，佢仲要平時即係飛過嚟。專登睇粵劇，因為廣東粵劇院據我了解好少可話去到台灣演出嘅，咁佢肯定要翻到嚟大陸呢度去睇先。
1: 冇錯冇錯，
0: 即係等於佢好抌本喎都。
1: 係啊，
0: 佢會做筆記。
1: 冇錯，佢有啲譯嘅粵語唔識咧，佢好會
0: 問老師。佢唔識粵語嘅。
1: 冇錯。
0: 哦，咁犀利啊！
1: 就係因為小敏姐嘅《白蛇傳情》。
0: 係。哇，犀利！即係等同於我又識得另外一位朋友 佢個名字我唔好記得咗啦，但係咧佢係位香港朋友嚟嘅，佢而家咧就係因為佢話佢聽咗。

0: 圆我的圆，呢个系《白蛇转情》呢个粤剧电影当中嘅一首推广曲嚟嘅。佢觉得直击佢嘅基因库，即系话我突然间成个人翻晒嚟，咁啊觉得哇呢首歌，即系佢以前好少听粤剧，但系佢一听到唱腔就成为咗小敏姐嘅 fans。而家佢就系小敏姐嘅曾小敏艺术空间嘅上位志愿者啦，佢专门冲咖啡，而且系将佢嘅爱好咧。結合咗粵劇，變咗粵劇咖啡。咁之前啦，我記得好多香港嘅學生都喺暑假期間過嚟向佢取經咁樣噶。咁啊，你去到阿小敏姐嘅
1: 基地，飲
0: 過佢咖啡啦嘛。OK， 咁啊，我想聽聽呢位台灣考生佢點講先啊。明少採訪咗佢係嘛？
1: 採訪就
0: 好。阿白順順啊，聽聽佢分享下啦，參與2026年夏季粵劇社會藝術水平考級嘅感受。
2: 大家好，我姓白，然后是从台湾过来考级的考生。那今年是我第三次参加这个考级，我是从去年开始考的。那这次要考的是四级跟五级。认识粤剧的话，其实是因为小敏老师的《白蛇传情》这部戏。那因为前两年我在写毕业论文嘛，那就是这出戏陪着我写完了论文，所以我就想说有机会一定要来看一下现场，然后结果一看就回不去了。目前没有想法，因为在台湾我们接触到的剧种基本上是没有粤剧这个剧种的。然后好像是在四五十年前台湾也曾经有粤剧，但是现在的话我们这一辈人是没有任何的就是接触跟记忆的管道。对，那我也觉得非常幸运能够因为这出戏然后来到广东粤剧院常常看演出或者是来学习考级这样子，那我觉得非常感谢。最难的就是我一句粤语都不会说，然后但是我觉得粤剧院的考级教材真的写得非常好，就是连我这样子连粤语都不会说的小白就可以在教材里头透过教材去学一些东西。那当然后面还是需要经过上课才有办法来做考级这件事情。跟金梦的念白，然后也是我这次五级考试的一个口白。看春山又上卷，也不说香山收皮面，有心情那梦儿去不远。
0: 嗱，明少就唔应该啦。人哋喺度即系唱紧嘅时候，你竟然笑人哋，系咪衰啊？
1: 太犀利啦！佢已经可以系可以练就咗一身嘅好武
0: 艺，所以喺度苦笑紧系嘛？即系苦笑紧自己可能不及人哋白顺顺呢位小姐姐啊！咁啊，真系好犀利。嗱，雖然頭先咧聽佢念白嘅時候嘅話咧，會聽到啲口音，咁但係前提咧就係佢係唔識粵語嘅喎，粵語唔係佢嘅母語，佢係睇電影學翻嚟嘅喎，咁所以好難得啦，佢已經考到五級嘅啦。五級係咩水平啊？明少，
1: 我覺得已經係一個好犀利嘅水平，應該係去到中上嘅水平啦，去到已經。
0: 咁啊，但係佢可能比較少機會咧去參與一啲師火局啦，或者去演戲咁樣啦。希望佢可唔可以喺台灣或者喺佢嘅圈子之內？因为佢如果越考越高嘅时候，可唔可以佢做翻个 IR 老师咧，都会聚集翻一啲喺台湾嘅同一个城市嘅粤剧爱好者啊，一齐以后嘅机会组团嚟考级，嗱，从一级考起，咁啊佢系做一个小小嘅师姐咧，同大家分享经验啊，呢个以后睇下有冇机会咧可以采访到白顺顺小姐姐吓，咁啊所以咧今日都好开心啦，明少带嚟咗呢个专题，同我哋关注翻啦2026年夏季粤剧社会艺术水平考级嘅最新情况。嗱，咁啊有夏季考级，应该隔多两季之后。可能會有秋季考級，
1: 冇錯，冇錯。
0: 咁啊，我哋到時候再睇睇啊。你考唔考啊，明少？
1: 我都想考。
0: 你都想考啊？
1: 但係我一級都未過，
0: 所以咪一齊學咯，係咪？我哋攞住本書死咪佢，
1: 冇錯。
0: 咁啊，因為呢本書咧，點解要考你？即係唱嘅話，大家去聽嚟學唱啊。
1: 係。
0: 咁啊，做打點算好咧？我記得呢本書呢本教材有二維碼嘅，一掃咧就可以睇到一啲視頻方面嘅教材，就可以學到噶啦。咁啊，勝在咧，我哋就喺廣州。就相对嚟讲咧，平时可以向广东粤剧院啲老师学艺啊。咁啊，呢一个我哋立翻个 flag 啦，睇下可唔可以喺近一两年 起碼過一級先，係啊，試一試啊，到時候沉浸式同大家介紹翻呢個考級嘅一個情況，即係未考過，你唔知點樣同大家講噶嘛嚇。好啦，咁啊，講到呢度嘅話咧，我哋都衷心咁祝願呢個粵劇社會藝術水平考級啦，可以正如張俊瓊院長咁樣講啦，係慢慢慢慢啦，係發散出去，有更加知道嘅合作單位，無數嘅粵劇愛好者咧，亦都可以係懷住自己嘅初心，逐夢前行，以考促學。心耕气稳，以艺聚力，传承文脉，以新生力量咧，助力粤剧焕发新时代嘅光彩。咁今日多多谢明少咧，同我哋带嚟咁有趣嘅一个话题。嗱，最尾我哋都会系送嚟一首埋尾曲。
1: 嗯，
0: 呢首埋尾曲系边首靓歌咧？
1: 送俾大家嘅会系由粤剧电影《白蛇转情》嘅《谁的思念》，演唱嘅系广东粤剧院嘅艺术总监曾兆文老师。
0: 系今日嘅开场靓曲咧，系。放马过嚟，埋尾靓曲咧系谁的思念啊？亦都系以此结束我哋今日嘅粤韵茶督撑环节。咁啊，主持人肥光仔同明少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系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睇我哋为你准备嘅精彩音视频内容啦。下次再见啦，明少。
1: 好嘅，拜拜，
0: 拜拜。

0: 日中意饮咩茶呢？
1: 铁观音啦，照旧啦。
2: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1: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2: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3: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个戏。
1: 冇浸噶。
4: 快啲。
2: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5: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够抹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史。
6: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7: 唔该晒。
8: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9: 哇，好甜啊！
10: 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

0: 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的韵味岭南音频靓茶。来到每一个特备茶点，岭南处处有段古。今日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成吉思汗》。今日分享到第十五集的内容。
1: 无边豪气，欧亚大陆任我驰骋，一代天骄，亿万生灵由我主宰。他是人类历史上最强的征服者，他是最辽阔帝国的创始人李佩聪，为你细说成吉思汗的传奇一生。
2: 上回我们讲到，铁木真的部下杀死了赞木合的弟弟，赞木合以这个为藉口，发动三万大军过来攻打铁木真。铁木真听讲对方有十三部人马，亦都将他自己的部队分成十三部，实行的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所以在历史上，这场仗被称为十三翼之战。铁木真知道赞木合的部队攻击力很强，所以除了布置防守的部队之外，还设置了很多拦山和陷阱，准备用来减缓敌人的进攻速度。很快赞木合的大军就杀到了，他都费事跟铁木真打招呼了，马上派出部队直接进攻。不过首先派出的只是一支千人部队，拿来试一试铁木真的阵。这支部队冲到埋嚟，很快就被啲拦山和陷阱拦住了，他们要一边行一边拆，进展速度就很慢的。铁木真的部队猛咁射箭，射到他们伊哇鬼阵。铁木真见到形势有利了，马上指挥两翼的部队出去攻击。赞木合这支千人队已经是晒气的了，再受到两边的攻击根本就抵挡不住，很快全军覆没了。赞木合远远看到自己支部队全军覆没，一啲都冇嬲喎，反而咔咔声笑啊！嘿，铁木真你布个咁嘅阵，实在系太冇水准啦！睇我点破你啊！跟住佢就马上指挥大军分三路向铁木真嗰边攻击过去。负责正面进攻嘅系攻击力最强嘅额鲁额宝。呢一支军队本来就经验好打噶啦，再加上原来嗰啲拦山啊、陷阱啊，经验俾前边啲部队打到烂晒，亦都冇咩作用，所以佢哋冇费到咩力啊，就经验杀到铁木真嘅部队面前啦。而左右两边亦都有赞木合的军队打过来，铁木真这边就招架不住了。好在铁木真对于这场仗心里面都早有定数的了，知道打不过赞木合的，所以他马上指挥军队扯箭扯走，一路就向折烈谷那边撤退过去。好不容易铁木真的军队就终于走进折烈谷里面，据险而守。这个折烈谷就真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赞木合的军队虽然英勇，但是要攻破这里的防守亦都不是那么容易的事。而且赞木合对于彻底消灭铁木真这件事好像又不是十分之着紧的。这一场仗对于他来讲更多是为了出啖气的。这啖气一来铁木真都是不告而别，还挖个长脚，二来就弟弟被人杀了。打赢这一场仗之后，那些道气都还未消，他又叫人将捉回来的七十几个俘虏捉到他面前。这些俘虏大部分都是之前从他的阵营里面走过去的。赞木合大闹这班人忘恩负义，然之后呢就整了几个大锅，将这班人监生煮熟了。赞木合虽然打胜仗，但是他手法这么残忍，部下的人都忍不住有些心惊胆战。事关在草原之上良禽择木而栖的事经常发生的。好似之前蒙立克抛弃咗铁木真一家，咁后来又走翻嚟揾佢，铁木真都冇同佢计较啊，所以赞木合咁搞法就令大家觉得佢太冇度量啦。一个咁嘅大佬恐防真系跟唔过吧。跟随佢嗰班部族首领都心谂：喂，大家都系蒙古人啫，使唔使去到咁尽啊？咁就算系要杀直接杀咗就系啦，仲要监生煮熟，哎呀，几阴公先得噶。后来铁木真东征西战，杀敌无数，亦都有好残忍嘅屠城嘅行径。但系对于蒙古人自己有佢系从来都冇咁搞法噶。呢个亦都可能系赞木合同埋铁木真之间最大嘅区别啦。嗱，赞木合屠杀俘虏，令到手下啲人个个都心寒。几日之后佢挥下两个最善战嘅部落，一个叫额鲁额宝，一个叫忙额宝。两个部落的酋长就带着自己族人偷偷地走了来找铁木真了。这两个部落同跟随铁木真的主

伊勤部呢，被称为蒙古里面最好打的三个部落。铁木真见到他两个过来投奔自己，真是高兴咯。嘿，今次就得米了，蒙古里面最善战的三个部落全部都跟晒我。于是啊，他就好热情地接待这两位酋长，并且任命他们做很重要的职位。咁过得几日呢，赞布合的麾下又不断有一些部落过来投奔他了。这一场仗呢，铁木真虽然打败仗，但是得到的收获啊，恐防比打胜仗都重要多啊，真是可以称之为不胜而胜了。那这一场十三翼之战啊，是铁木真生平打过六十几场仗里面唯一一场败仗。自此之后呢，铁木真在军事上的能力就越来越强，而聚集一个手下的力量也都越来越大，所以呢，他就真的再都没打过败仗了。这场战役结束之后啊，赞木合就没再追击铁木真了，而铁木真在草原上的声威呢，亦都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的蒙古部族啊，都纷纷来投奔铁木真。而铁木真亦都确实有做大佬的才能，无论哪个部族来找他啊，不论实力强大又好，弱小又好，先来又好，后到又好，他都一视同仁的。而且每次不论是围猎定是去抢掠啊，得回来的战利品都尽量多咁分给各个部族的人。大家都发现啊，跟着铁木真找食，能够得到的东西比跟住原来的首领要多得多。咁一来啊，铁木真慷慨的名声就更加大了，而来投奔他的人呢，亦都更加多了。好啦，咁讲完铁木真同赞木合的大战之后呢，我哋讲讲另外一个人吧。边个呢？就是铁木真的义父王翰。咁大家想起他可能都有啲奇怪啊，他不是号称是铁木真的靠山嚟嘅咩？点解赞木合去打铁木真的时候，他不过来帮忙嘅呢？原来他不是不想过来帮忙，而是自己的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啊。咩回事呢？原来当年啊，这位王翰继承父亲的汗位的时候呢，就杀了两个兄弟嘅，搞到他阿叔就好激气，出动大军就将他赶走咗。咁当其时王翰得到也速该的帮忙呢，先至抢返个汗位返嚟。咁呢个时候啊，王翰又抽一条筋，要对付个另外一个弟弟额尔克合辣啦噃。咁呢个额尔克合辣亦都好精灵嘅，见到哥哥要发烂渣啦，漏夜走咗去乃蛮部嗰边，搵乃蛮部嘅黑汗就帮手。乃蛮嘅黑汗听到佢神到树叶都落埋呢，就决定帮佢忙，发动大军去攻击黑烈部。咁王翰啊，乌水水唔知头唔知路，毫无防范噶，突然间俾乃蛮部过嚟攻击，措手不及之下呢，几个地盘都俾人冚咗。王翰见到势头唔对呢，带住几个部下就走咗去啦。佢一路走走走，就走咗去西辽国嗰边，向西辽国嘅皇帝呢请求啊帮助。嗱，呢个西辽国啊，系当年嘅辽国俾金国灭咗之后呢，辽国嘅皇族耶律大石远走去大漠之后创立嘅一个帝国。咁喺呢个时候啊，西辽国都相当之强大嘅。西辽国嘅皇帝收留咗王翰，但系同佢就唔系好啱倾噃。事关西辽国啊信仰伊斯兰教嘅，而阿王翰呢成日讲耶稣，咁人哋明明信真主嘅，你又成日同人讲耶稣，梗系唔啱倾噶啦。于是呢，西辽嘅国王冇几耐之后就将佢送走咗啦。临走嘅时候呢，就俾咗三隻骆驼同埋五隻羊佢，等佢喺草原之上呢唔至于饿死。王翰本来系堂堂一个部落嘅首领，唉，家事真系凄凉啦。几支冷骑住三隻骆驼，带住几隻羊，唉，天大地大都唔知走去边。好在铁木真呢个时候呢，经已同赞木合打完仗，实力嘅越嚟越强啦。佢系收到风话义父王翰呢俾人抨扯咗，于是就发散人过嚟揾佢。咁终于呢，就喺沙漠嘅边界上边揾到当其时失魂落魄嘅王翰，将佢接咗翻去。王翰去到铁木真嘅营地，先系食翻餐饱饭，然之后呢就同铁木真倾偈啦噃。佢一路嚟望见铁木真嘅部族越嚟越强盛啊，亦都好感慨，话唉，一年冇见啫，你啊真系进展神速啊！讲起上嚟啊，真系风水轮流转啊！冇几耐之前啊，铁木真咧仲系孤家寡人，找王翰帮我抢回个老婆，而家呢就轮到王翰孤家寡人，要铁木真帮返佢忙啦。咁铁木真呢亦都好感激王翰之前嘅恩情，就拍晒心口话：义父你放心，我帮你将个汗位抢返嚟。王翰见到铁木真咁讲呢，又安慰又有啲心酸吓、啊。唉，真係风水轮流转啦，而家轮到我要找你帮忙。

0: 王啊，铁木真见到王翰讲嘢有啲酸溜溜呢，就话：义父你放心，乃蛮部虽然抢走你个汗位啊，但系你个细佬喺汗位上边人心不服嘅，我哋可以先积聚一笔财富，然后再招揽你以前嘅部族，相信呢你好快就会重登汗位噶啦。王翰见到铁木真真系肯帮自己忙呢，亦都好感动啊，拉住铁木真只手话：你同你父亲也速该呢，都系仗义嘅人嚟嘅。上帝一定会保佑你嘅。不过铁木真呢就信长生天，就唔信上帝㗎。
1: 历史係一座充满神秘嘅阴冷殿堂，静静咁等待住每一位勇敢嘅探索者。只要有足够嘅兴趣同耐心，每个人都能够喺里面发现无数嘅宝藏，挖掘无穷嘅智慧。李培聪带你走入历史殿堂，展开一段段寻宝之旅。
2: 好嘅，唔该晒李培聪先生。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邀请佢咧同大家讲古仔啦。望一望个大钟，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要进入埋尾阶段咯。咁啊，主持人肥光仔揸紧时间，同大家带嚟最尾呢个板块——湾区文化地图。
3: 大家好，我系广东音乐昆艺团嘅青年演员林彩霞。全粤韵唱粤调，通过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有更多的朋友来关注我们的岭南音乐。
4: 湾区文化地图，
2: 来到湾区文化地图。今天是很多学校暑假的最后一天，虽然假期要结束了，我们都会为大家推介一个特色大展，而且刚刚开始，无奈是今年暑假期间才开展，但展期都会去到明年暑假的，所以适合各位同学开学之后趁着放假都可以去打卡。这个展览就位于大湾区中心城市广州的，展览的名称叫做《城墨千年》，广州建成2240年，得名1800年专题展。这个展览已经在日前8月22号正式开幕，地点是位于广州艺术博物院广州美术馆的3楼10号和11号展厅。展期预计会持续去到2027年明年的8月22号，有整年的时间给大家慢慢欣赏。睇返呢个展览呢，係紧扣广州建成2240年，得名1800年咁样嘅核心主题，精选嚟自多家文博机构嘅藏品有410几件套，其中有一级文物510件。展览呢分为5大篇章嚟展开。呢5大篇章呢同大家数数啊。第一个篇章岭南腹地，係追溯广州从先秦嘅越人聚落，再到秦朝呢係设立南海郡，赵佗建南越国咁样嘅城市起源，梳理三国东吴得名广州咁样嘅建制沿革。另外第二个篇章是千年商都，展现广州从秦汉时期远洋贸易发轫，再到唐宋时期史柏斯等嘅外贸管理制度成熟，再到明清时期一口通商鼎盛嘅商业历程。第三个篇章是人民荟萃，是呈现广州崇文重教兼容并蓄咁样嘅深厚底蕴，以及在东西方思想、文化、技术交流上面发挥嘅积极作用。而第四个篇章叫做进步大门，是聚焦三元里抗英、孙中山探索共和之路、中共三大召开、农港所主办以及是广州起义等嘅历史事件，嚟展现广州作为英雄城市嘅革命底色。而最尾嘅篇章叫做勇立潮头，是聚焦新中国成立之后广州的发展跨越，从广交会打开新中国对外开放大门，到改革开放率先行出一条新路，呈现新时代的发展成就。有什么重点的文物呢？因为这个展览集中了很多个展馆的一些精品文物，其中会有包括西汉的文帝行骰、龙柳金印，有西汉的丝柳玉衣，这两个没记错的话都是出自于广州南越王博物院的王墓展区的，还有秦朝的14年蜀邦铜锅、战国六山文铜镜等的珍稀文物，可以说是相当之犀利。这个展览都很易记，广州建成2240年， 得名1800年的特展，一直会持续

到2027年嘅8月22号，地点喺位于大湾区中心城市广州海珠区嘅广州艺术博物院广州美术馆。有兴趣嘅朋友，特别系准备开学嘅同学仔啦，记得要揾时间去打卡啦。以上就系我哋今日韵味岭南节目嘅全部内容。主持人肥光仔，感谢你嘅收听。如果你错过节目，肥光仔提醒你啦，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韵听客户端或者系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睇我哋为你准备嘅精彩音视频内容啦。约定你听日同样时间继续一齐饮茶，听听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啦吧。系咁先啦，拜拜。

0: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 d 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
2: 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
1: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2: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1: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2: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3: Ladies and gentlemen。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4: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5: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6: 现在我听探世界。
7: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们一起人生自在，
8: 人生自在，
7: 探世界，
8: 探世界。
9: 人生自在探世界，欢迎你收听今日嘅探世界啦！我系主持人泽宇。
10: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
9: 继续同大家关注下最新嘅旅游动态，等下还是探世界快讯嘅。翻嚟之后咧，会有魅力真宇宙话吓，今日咧会同阿木晶一齐咧打卡下咧越南嘅下龙湾啊！嗱，呢一度咧周围都系海上喀斯特地貌嘅啲山石啦吓，咁啊有一个地方一定要去打卡，叫斗鸡石。
10: 哇，个名都好得意啊！点解会叫做斗鸡石咧？去到现场咧要详细了解一下啦。咁当然啦，坐船上岛去玩咧这个体验都好好嘅，但系海上天气咧话变就变啊，不时咧都会有大风暴雨噶。咁另外咧有一啲安全嘅提示咧会带俾大家噶。咁另外亦都会有啲海鲜嘅介绍啦。究竟木真有点样嘅一啲推荐咧？稍后响呢个魅力真宇宙同大家详细分享啊。
9: 系啦，咁去到探世界 topic 嘅环节咧，就会关注到咧，而家有唔少嘅朋友可能会

0: 坐住高鐵啦，無論係翻工又好啦嚇，咁啊，因為可能放咗一個嘅長假，咁啊，跟住咧就要翻到自己所在嘅呢個城市啦，上班啊，咁又可能都會有一啲學生仔咧要坐住高鐵啦，翻到自己學校啦嚇，開始新一個學期啦咁樣，咁啊，從而咧我哋發現啊嚇，而家坐高鐵嘅朋友啦，喺坐高鐵過程當中都遇到這樣或者那樣嘅一啲事情嘅，咁我哋咧喺呢個坐高鐵嘅時候有邊啲需要注意嘅地方咧？我哋稍后啦，喺探世界 topic 嘅环节当中，都会同大家一齐去倾倾噶。
1: 嗯，而家事不宜迟，即刻开启第一个环节——探世界快讯。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0: 嚟到探世界快讯啦，首先关注一下啦，今日嘅第一条嚟自于香港方面嘅消息啊吓，2029年嘅9月1号到6号啦，香港特区政府环境及生态局辖下嘅香郊保育办公室啊，将会喺东九文化中心展馀啦，举办为期6日嘅全国生态日专题展览2026，从而咧响应第四届全国生态日啊吓，咁就系听日咧就会开始噶啦吓。
1: 嗯，睇翻呢次展览咧，会透过多元化嘅互动体验，提高公众对于香港嘅乡郊文化同埋自然生态嘅一个关注，亦都鼓励咧更加之多嘅市民可以到访乡郊，亦都系加强翻咧全社会对于生态文明建设同埋环境保护嘅意识噶。咁睇翻呢个展览嘅详情啦，会系以香港大鹏湾自然保育同埋乡村故事为主题，设有八大嘅展区，会结合多媒体嘅互动同埋一啲客家文化嘅体验。摄影、音乐、艺术等等啦，令到参观人士啦可以以更加之多互动嘅形式去了解翻香港乡郊嘅一啲文化同埋自然生态啊，亦都可以感受到人同自然和谐共生嘅美丽中国、美丽香港噶。
0: 冇错啦，睇翻今次展览啦，重点嘅内容包括有山水与乐章的对话、视觉与音乐盛宴、展区咧隆重呈现乡郊丰年节2026。香港山水星舞一日音乐节的精华片段，除此之外会由国际级的音乐大师谭顿担任艺术总监，亲自为香港东北偏远乡郊创作全新的音乐篇章，携手顶尖的音乐家和舞蹈家在山海的实景当中演绎自然与艺术的交织，同场还会放映获选为国家美丽海湾优秀案例的香港大鹏湾的主题影片，并且还会展出著名的艺术风景摄影家袁思乐亲赴印洲塘和偏远乡郊拍摄的珍贵的摄影作品，带领大家可以通过镜头以及现场的音乐去感受这个绝美的山水风景。
1: 嗯，真是多媒体的呈现。看回这个全国生态日专题展览，也都会融合摄影艺术和音乐的表演，打造沉浸式的感官的盛宴，欢迎大家是留意相关的展期去到现场感受。
0: 嗯，
1: 跟住落嚟关注翻广州方面嘅消息啊，咁睇翻咧日前喺广州市白云区永平街嘅云日绿谷汽车文化公园系正式对外开放啦，呢个系广州咧第一个采用社会资本建设加绿地出租嘅模式运营嘅城市公园嚟噶。
0: 系啦，成座公园咧系以生态绿意作为主基调，处处咧彰显出低碳环保可燃城市嘅建设理念。咁我哋咧见到成个园区入边咧好多嘅呢一啲废物嘅回收嘅一啲物料啦，包括有再生嘅石料啦、回收嘅木料啦、废旧嘅枕木啦等等啊，提供啦作为一个即景观嘅小品同埋咧休息嘅设施啊吓，而且大家唔需要预约提前啦，直接揾好时间就可以去到现场冲噶啦。咁我哋仲见到咧配套建成咗有零碳嘅屋顶光伏系统啦，有夜光嘅透水步道啦、雨水花园啦等等特色嘅生态设施，而且咧喺公园入边仲配有健身步道、休闲廊架同埋便民设施等等啦，一啲嘅科普展厅，即系大家方面都可以喺度歇下脚， 同时都可以攞学习同埋了解一啲新嘅知识噶。
1: 冇错啊，更加之系大家去了解一啲汽车科普嘅好地方，因为咧公园入边啦有智慧汽车科普馆啊，亦都实现咗咧城市绿地从单一嘅绿化功能向生态休闲加文化科普复合功能升级嘅一个实证啊。咁睇翻啊，公园咧就喺呢个永平街区啦，有6540平方米噶，咁之前。

0: 咧就係長期閒置同埋低效利用嘅城市空置綠地嚟噶。咁現時咧亦都係進行咗盤活啦，亦都推動咗呢個項目啦，成為咗一個全新嘅去出租綠地以一個新模式運營嘅城市公園。有興趣嘅朋友咧，可以去到現場去打打卡啦。
1: 冇錯啦，咁我哋睇睇先，陣間翻嚟仲會有其他方面嘅資訊內容，稍後再見啦。
2: 你现正收听的节目是《叹世界》。
3: Action！
4: 勉却舟居劳顿，
5: 无
4: 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3: 人生自在，
4: 叹世界，
3: 叹世界。
1: 家先翻嚟啦，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赞宇。
0: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
1: 跟住落嚟讲到呢一条快讯咧，都几有趣啊吓。平时咧，你去影院会做乜嘢咧？睇电影吓，可能会参加一啲咧，即系发布会。
0: 系，
1: 但系你有冇谂过去影院瞓觉咧吓？
0: 哇，真系打开咗思路啊！喺电影院瞓觉真系几舒服噶，因为
1: 其
0: 实
1: 都有人会系咁样嘅。
0: 本身即系嗰
1: 睇
0: 电
1: 影
0: 唔好睇嗰啲，即系会睇下睇下瞓着咗。但系今次咧，陕西西安系真系有一间。影院是专门是开通了午睡通道的，是专门给你付费去午睡的，只要是支付39.9就可以包月去到那里睡中午觉了。这个价格相当于一张电影票的价钱，但是它是包月、哦、那我在电影院的 VIP 厅、哦、每日可以睡2.5小时，
1: 而且呢即它有单人月卡还有双人月卡，双人月卡还可以便宜一点，双人月卡呢应该就会瞓嗰啲情侣座啊！
0: 但系咧，我想问一下，佢呢啲安排唔会同佢日常嘅电影嘅播映系会有冲突咩？
1: 所以我相信咧，佢肯定就系利用咗自己嘅一个即系空档嘅时间，因为应该咧，佢中午嗰个时间段12点到14点半啦，吓，即系呢个时间段冇乜嘢人去，
0: 而且系工作日，
1: 而且系工作日，咁所以咧，佢哋再加上目前开通服务嘅影厅只有两个，系一个就系 VIP 休闲厅，一个系按摩耳厅，因为一般咧呢啲 VIP 厅咧佢比较细。即係喺入邊咧，即係如果你係真係要睇啲大片咧，可能會覺得好似即係太過於屏幕細咗啲咁樣。但係咧，佢就係嗰種私隱同埋佢嘅一個舒適度會更加好嚇、嗯。我哋睇翻呢一個廳咧，就大概係70几个座位嘅啫。再加上咧，即係如果你係用呢個午睡廳嘅話咧，就冇固定嘅座位嘅。你去到嗰度咧，你
0: 先到先得，
1: 係啦，是但揾你中意邊個就揾邊個。咁就話休閒廳嘅上座率係比較高，30几个座位基本上都可以瞓滿，但我就驚咧，如果係即係你瞓覺打鼻
0: 鼾咧，咁咪仲慘過喺辦公室嚇，辦公室可能仲靜啲啊。
1: 不過就話咧，工作人員會提醒佢哋話，如果你哋打鼻鼾嘅話咧，就唔該去啲人少啲嘅按摩廳嗰度去瞓啦。
0: 咁仲好，咁我就話我自己打鼻鼾就安排我去一個人少啲嘅廳。
1: 可能慢慢會發展成為一個打鼻鼾專用廳咁樣，大家互相嘈，
0: 互相傷害、啊，
1: 嘈我嘈你咁樣。
0: 咁但係我覺得呢個亦都係一個幾有創意嘅做法啦。我哋喺之前。那段新聞提到話盤活呢個閒置嘅綠地，佢而家係盤活咗閒置嘅電影廳啊，反正都冇人去睇噶啦，咁中午冇咁多人消費，咁攞嚟開發做另外嘅業務都幾好，而且對於打工人嚟講，中午可以有個舒服嘅地方瞓覺，真係幾寫意噶。
1: 同埋即係行開咗咧，老細揾唔到你啊！
0: 而家聽到節目就知啦，知道去邊度揾啦。
1: 隔離嗰個影院啊，
0: 係。
1: 同埋咧，即係其實保潔人員咧都會仔細咁樣打掃好衞生嘅，所以咧即係喺。呢个卫生方面咧，亦都系保障做足噶吓。
0: 咁、
1: 我哋咧都见到有咁样新嘅玩法啦，期待咧影院可能仲会开发更多其他功能出嚟。咁跟住落嚟再关注翻呢个暑期嘅一啲新嘅出游趋势啊吓。嗱，唔少嘅游客都会前往四川雅安啦，去山林啊、峡谷啊、溶洞之中啦去消暑嘅。嗱，睇翻喺雅安市雨城区嘅碧峰峡景区啦，暑期喺呢一度玩嘅游客好多吓，因为呢度森林覆盖率咧超过95%嘅，峡谷全域啦。年平均氣温是23摄氏度，所以在这里有亲子游、研学游，还推出了熊猫科普和生态互动的体验项目。哇，
0: 这个地方我去过、当时就专门去看这个熊猫的、那里有一个熊猫的保育区啦、所以也都有不少的、熊猫爱好者或者是研学团就专登选这个地方的、可以体验到有熊猫科普、生态互动等等的项目。当然除了说当地很清凉之外，雅安有自己好独特嘅地质景观，所以我哋当其

0: 都是自駕去的，因為途中呢看的風光呢都是相當之美麗的。咁睇返啦，老山苑有呢個龍門溶洞，咁所以呢團隊嘅遊客同外地嘅遊客嘅佔比呢喺今年嘅暑期呢係顯著提升啊。唔少嘅遊客呢專程去到探秘一啲獨特嘅叫做洛岩洞穴景觀啊，咁喺呢個天然嘅空調當中呢可以嘆嘆一個清涼嘅感覺啦。
1: 真係夠曬涼爽啊，23度左右啦，咁所以吸引咗不少的游客前往去雅安。咁啊，睇翻咧，即系根据了解，雅安有30多处嘅旅游资源啦，吓喺今年7到8月暑假期间啦，预计嘅接待游客系突破188.32万人次，旅游总花费咧预计达到17.89亿元啊，同比分别增长咧10.5%同埋4.6%嘅。咁而讲翻喺呢个暑期咧，唔单止系雅安受关注啊，吓，其实咧热门嘅旅游城市北京咧，依然都仲系 C 位吓。
0: 而且有唔少入境的游客到嚟，因为 China Travel 依然是非常之热门啦。但是游览的方式在这发生改变的。名胜古迹啊、主题公园和城市公园成为了他们亲来景区的三大的关键词，看来公园都很受欢迎啊。看回呢，当然故宫博物院啦、这个慕田峪长城啦、八达岭长城依然都是稳居北京入境游嘅热门景区嘅前列，另外有天坛、颐和园、恭王府等等嘅历史文化地标咧，亦都系上榜噶。咁同期时咧，啲大型嘅游乐区咧，热度亦都系攀升啊！咁当中咧，亦都系凭借住近年嚟咧系火爆全球嘅一啲潮玩嘅 IP 嘅脱颖而出啦，吸引咗唔少嘅境外嘅朋友咧专登去到首都去打卡噶。
1: 冇错，之前咧因为去咗北京出差啦吓，咁啊，所以当时都喺街上。你会见到除了是传统的一些景区文化景区里面会有很多外国人之外，其实有很多的城市的公共空间，譬如说亮马河畔啊，或者是朝阳公园啊，因为你刚刚讲到那个火爆全球的一个 IP 啦，就是在朝阳公园那里的，即都会有很多外国的朋友在那里玩玩玩和买买买的。所以呢，即是从导致一游变成了说好像北京人在这里生活，在这里沉浸式地感受北京别样的风情啊。我们都希望有更加多嘅外国嘅游客前嚟中国 China Travel 嘅。咁啊，讲咗咁多，睇睇先，阵间翻嚟咧会有魅力真宇宙。今日咧我哋会同阿木真一齐去到越南下龙湾打卡下呢一度嘅海上喀斯特地貌。
0: 咁啊，当然亦都要提醒大家可以打卡下标志性嘅斗鸡石啦。咁除此之外，去到当地要买边啲嘅手信咧？有边啲嘅靓嘅风景？有边啲嘅地道美食咧？稍后我哋听木真带嚟嘅详细分享啦。
2: 人生自在，叹世界。

0: 行，
1: 每个未知都是惊喜，
0: 收拾好自己的心情，
2: 同我哋一起做旅途的朋友。
0: 魅力新宇宙，
1: 魅力新宇宙，
3: 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节目，嚟到我哋嘅魅力
1: 真宇宙，
3: 我系主持人泽宇，
1: 我系木真。
3: 咁喺呢一个环节啦，我哋继续会请到嘉宾啊木真啦，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喺越南嘅下龙湾一啲出游嘅行程啊吓。嗱、
1: 嗯，
3: 咁我哋之前嘅节目当中咧，有同大家分享到咯，坐一晚嘅呢一个游船啦，喺下龙湾嘅呢个内海当中啦，去游走啊吓、
1: 嗯，
3: 去感受呢一个喀斯特地貌咧带嚟嘅呢一种震撼嘅一种体验啊吓。其实咧，我睇图。图片咧就会见到啊，其实每一个唔同嘅呢、這个即系峡谷入边嘅小岛啦吓，其实都好似一个唔同嘅景色一样嘅。有一啲咧就话好似两只鸡喺度嘈交，有一啲咧就好似一只青蛙喺度咧等紧猎物送上嚟嘅。所以即系其实你哋当时睇呢啲景观啊，系咪都有好多唔同嘅想象嘅？即系可以。因为你知啦，喺桂林嗰边咧睇呢啲喀斯特地貌咧，佢、好多啲导游都会同你讲解噶嘛。
1: 啊，呢只象啊，呢只好似龟啊。
3: 系啦，跟住嗰个你又估下啦。咁喺嗰边会唔会有啲导游提供咁样嘅服务嘅咧？
1: 都有嘅，不过佢唔会以呢个为主啦。咁、因为佢本身咧可能石头实在太多啦。咁但系咧，
3: 可能多到佢自己都唔记得咗边个系似乜嘢。
1: 但系你啱啱讲嘅嗰个斗鸡石咧，其实系下龙湾一个好标志性嘅一个石头嚟嘅。咁、第一佢神。第二個咧，佢就等於好似一個門户咁。嗱，我上期咧會講到咧，即係萬船初開嘅時候，有少少百柯爭流嘅一種景觀啦。咁、其實咧就係、因為嗰只鬥雞石咧，就係、喺海面最寬闊嘅地方出海嘅時候必經嘅，必經嘅、所有船你都會無論如何，你都會見到呢一。对嘅斗鸡石，即系佢就好似一对门神咁、就守住喺度。咁所以每一次，无论你系去远又好，去近又好啦、去边个岛都好，你都会经过呢一对斗鸡石。所以呢一对斗鸡石咧就系、最有名嘅。咁同埋咧，可能佢又系即系我唔知系咪因为佢本身第一神似啦，第二个咧就系、佢可能寓意又比较好啦，咁喺度开门口啦，咁所以大家咧对呢一对斗鸡石嘅印象咧都会好深刻。咁當然啦，你啱啱講到嘅，好似下龍灣咁，會唔會啲山上面有好多名啊、城啊咁樣樣？咁都會有。咁但係其實下龍灣咧，佢仲有一個好有意思嘅地方，因為你睇佢嘅地形地貌，你就知佢一定有好多嘅歷史沉澱喺呢啲石頭裏面嘅。咁、石頭其實佢一樣承載咗地球好多嘅回憶喺度噶嘛。咁所以可能喺呢一度咧，會有更多嘅一啲科學考證嘅工作啦，係、啦。咁因為、
3: 即係會有一啲科考工作仲喺度進行當中㗎。
1: 係啊，咁因為佢即係首先你啱啱講到嘅，可能佢都會編咗一啲好美麗嘅一啲故事啦，好、神奇嘅傳說啦，都會、都會同呢個嘅地方會相關啦。呢啲可能人為嘅比較文化層面嘅，咁但係如果係科學層面嘅話咧，佢會有一啲考證，即係我唔知道。我都係睇網上面一啲介紹啦、我冇去認真考究過。佢就話其實下龍灣咧，其實佢係歐亞大陸嘅其中一部分，後尾沉咗落海底。咁呢一度咧，即係我因為我哋見到嘅只係佢突出嚟嘅部分，但係佢下面我哋睇唔到嘅部分，可能會記載住好多人類曾經喺度生活嘅一啲痕跡喺度。咁、即係可能會有好多嘅考古。有好多不解之谜啊，或者咧需要你时间去考证嘅东西，系需要时间慢慢去验证呢一度到底有啲乜嘢咁样。
3: 所以其实喺呢个船上咧，就可以发挥你自己嘅想象力啦。当然呢个其实系睇你个人嘅选择嘅，因为本身你之前喺描述呢个下龙湾嘅出游体验嘅时候咧，我觉得系好 hea 嘅一个行程啦。即系你其实喺船上，我想做乜都得嘅，因为你有好多娱乐嘅活动，同时吓、我有咁靓嘅景色，我就算喺间房度啊。瞓住喺度睇出边嗰个经过嘅一轮又一轮嘅美景，其实都好舒服嘅。
1: 佢唔单止靓啊，因为佢呢啲景色，我谂喺世界上面系绝无仅有啊。哪怕你话桂林咁样样，你都唔可能系穿梭喺佢嘅呢个喀斯特地貌里面咁去游船。但系咧，下龙湾系可以实现呢样嘢。咁同埋咧，佢呢一度嘅风景咧，其实1994年嘅时候，呢度已经系世界自然遗产嚟噶啦。咁所以。我記得上期當中咧，你都會提到一樣嘢，就話啊，好似桂林咁樣樣。而家睇翻啲人介紹，同你十幾年前去差唔多咁、其實景色仲係嗰啲景色，包括下龍灣都係，我去咁多次，景色都係嗰啲景色，但係佢玩法會更新。佢玩法會更新，可能最早嘅時候，未有

0: 咁好嘅設施啊，咁好嘅條件嘅時候咧，佢可能就只能夠喺下龍灣周邊，即係佢啲船嘅嗰個運載能力有限啦，設施有限啦，佢就只能夠喺下龍灣嘅周邊嗰度上島睇下觀下江，睇下呢一個嘅鐘乳石啊，又或者咧去睇下呢一個嘅沙灘啊咁樣樣。咁但係而家設施越嚟越好嘅情況底下咧，佢就可以深入到腹地啦，可以有更多嘅玩法啦，同埋咧會越嚟越多嘅一啲人願意投資呢個咁成熟嘅一個旅遊目的地去升。升级呢个旅游目的地咁样样，咁所以我觉得呢个就系佢唔一样嘅地方咯。景色一样，但系玩法可以唔一样。
1: 去到下龙湾啦，可以喺海上玩啦，仲可以啦，落船啦，去到沙滩啊，去到岛上边去行啊，咁样。你哋当时有冇落去噶？
0: 有啊，讲完好笑嘅事啊，因为嗰次系即系。比較早期啦，我仔仲係比較細嘅時候，嗰次我哋係坐遊輪嘅。咁嗰次咧，我哋就係坐落咗遊輪之後，再坐到下龍灣嘅碼頭，然之後坐一隻大概好似我哋譬如話你去杭州啊，咪有啲嗰啲仿古船咁樣樣嘅。咁裡面就有好多張台，裡面可以食下嘢咁。咁啊上船之後咧，啲船就靠曬喺嗰個島旁邊嗰度固定住啦。咁我哋就喺沙灘上面玩啦。哇！本来上船嘅时候系晴空万里嘅，突然间一阵好似妖风咁，妖风吹过，个天突然间就乌云压顶，
1: 你系睇住佢突然间变，
0: 睇住嘅，真系仲喺沙岸边嗰度，嗰啲细路仔细啊嘛，嗬，咁啊仲喺沙滩边嗰度玩下沙，嗰啲沙都仲系好幼细嘅。哇！突然间啲风云骤变啊，个天咧黑晒，然之后咧啲风沙吹起身，咁跟住所有人啊吓，岛上面所有嘅游客就往住同一个方向去。好彩嗰度有个岩洞，嗰个岩洞里面咧，可能即系都唔知系本身就有咁嘅设施喺度啊，定系话大家都系临时临急突然间往嗰个岩洞走嘅，系不约而同往月福嗰个方向跑嘅。咁然之后跑入嗰个岩洞之后，嗰个岩洞好大，即系足以令到我哋所有喺岛上面活动嘅人去避呢场雨。咁然之后嗰个岩洞里面仲有间士多，好搞笑。
1: 咁就话明佢哋一早就已经准备好噶啦呢场雨。
0: 但系嗰个岩洞系天然嘅，嗰个岩洞系天然嘅。
1: 我明，即系大家肯定系好熟悉呢一度，即
0: 系
1: 当地人佢哋
0: 知道
1: 喺呢个地方系啦，肯定就可以攞嚟咧，即系作为避雨用。而其次，佢哋亦都知道呢个地方可能经常都会出现呢一种突然间天气变化嘅状况。
0: 亦都要讲。好彩咧，因为我哋唔喺只船上面，因为嗰阵风咧，虽然佢时间好短，大概系半个钟头到，但系真系好夸张。你知我哋讲真系咩大风大浪未见过，咩暴雨未见过，但系嗰场雨都系令我非常之震惊。佢嘅雷啦、雷电交加啦，好响啊啲雷。我哋匿咗入个山窿里面咧，有啲小朋友都惊到喊嘅会。咁然之后咧，
1: 咁出边嗰条船咪喺个海边咁样，哇，嗡嗡嗡咁样晃嚟晃去，
0: 都唔出奇啊！即系所以我就话，如果当时我哋仲喺船上面嘅话咧，其实系我觉得会几惊噶，会惊噶。
1: 其实船上都有可能有人噶，系嘛？
0: 我唔知道其他
1: 有船员
0: 喺海上面哦。咁如可能会有嘅，咁但系可能佢哋会识得应对嘅。如果船员嘅话，佢哋识得应对。但系我嘅意思就系，如果我喺海上面仲航行紧嘅话，突然间遇到咁样样嘅咁奇怪嘅强对流天气，比广州嗰啲强对流天气要强得多。跟住如果遇到咁嘅情况，我喺海上面可能我会比较紧张咯，会紧。所以大家一定不要想着说风和日丽就不需要着救生衣，其实你上船的时候他会建议你着救生衣，他会叫大家都要着上救生衣的。
1: 那即是在房间里面都要着的、
0: 哦、
1: 应该不至于吧，
0: 即是
1: 告诉你出来要去甲板行啦，或者在出面即是船上的房间以外的地方行的话可能都要着，是吗？
0: 我们在如果深入到去下龙湾腹地的船上面，他反而没有叫我们着救生衣、
1: 哦、
0: 反而是那些即是短途大概可能几个钟头，即可能佢对天气嘅要求冇咁高，因为佢短途啊嘛。咁反而佢会建议我哋去着救生衣，同埋即系一定要听船上面嘅船员啊，或者船长去指挥，因为其实佢哋系会比我哋有经验得多。
1: 嗯、
0: 我哋睇到嘅同佢哋可以接收到嘅信息，其实一定
1: 系
0: 唔一样
1: 嘅。即包括你睇到系风和日丽，但其实佢哋见到已经
0: 系
1: 有危机啦。
0: 系啦，咁然之后我哋上到船嘅时候，可能佢哋亦都因为有好多岛，佢会预测到哦，可能我哋天气已经唔得啦，我哋可能去唔到嗰个岛，可能我哋就会尽快会揾一个近嘅岛去上咗岸先，有地方可以避险嘅地方咁样样，即可能佢哋考虑嘅系呢啲咁样样嘅元素咯，而我哋系唔知嘅。咁反正我哋落船嘅时候咧，天气好好嘅，咁啊落咗船之后玩咗突然间狂风骤雨咁，我哋就匿咗入个山窿度。我真系服得我仔好紧要，因为细路仔好多都惊到喊，因为雷声好大又好大雨，咁亦都唔知佢会落几耐。 因為我就話裡面有個士多店嘅，

0: 多店咧，可能老闆都係喺嗰個山窿裡面會休息一下咁樣嘅，係、有張床喺度。我仔就大模私樣咁喺人哋張牀度瞓覺，跟住咧反而
1: 老細都好好人喎、
0: 啊，係咯，即係佢會知道大家都係入嚟去避雨啊咁樣，佢就會等你哋喺度休息嘅，佢唔會話、啊唔俾你哋用一啲資源，佢唔會咁樣，甚至乎我都唔知邊個係老細，我睇唔到老細喺邊度。
1: 你有冇去買嘢啊？後屘
0: 冇啊，冇買嘢，因為船上面好多嘢食㗎，我哋喺船上面，所以我哋冇買嘢食。咁、我個仔好笑嘅，一停咗雨咧，佢就醒啦。佢就起身，我话走啦，停雨啦，咁佢行出，一停咗雨之后咧，个天就即刻干晒、一啲乌云嘅感觉都冇啦、又好似咩事都冇，咁又好舒适，咁又坐船翻嚟，一啲风浪都冇啦、所以其实即系去到某一个地方咧，佢嗰个天气可能同我哋想象中啊或者习惯嘅都唔一样，所以就一定要做好任何嘅。即係準備啦，同埋你要你著救生衣嘅時候，一定要即係聽話啊！唔好天做咩要著？因為其實如果天氣熱嘅話，你著住嗰件救生衣，確實你會覺得又唔舒適嘅，佢、會焗噶嘛，係咪？咁、但係嗌得你著，一定係有原因、所以大家一定要配合咯。
1: 即係要提前做好一個思想準備，就係話咧，你可能喺行程當中會遇到一啲未知嘅情況嘅。咁喺呢一啲未知嘅情況發生之時啦，嚇你我哋要跟從翻呢一個工作人員嘅
0: 指引
1: 啦。去做我哋嘅每一个即系动作咁样，咁同时就系话要你做乜嘢，我哋都做足佢啦，唔好话自己按个人嘅经验去判断啊吓，做任何嘅时候咧，即系都系有备无患会比较好嘅。咁、其实咧讲到就话喺下龙湾啦，仲有好多喺陆地上面嘅一啲出游体验嘅、因为你其实就喺海上住咗一晚啊嘛，我相信喺陆地上亦都系探索咗唔少当地嘅一啲特色嘅人文风情啦、或者系历史文化嘅。咁、我哋唞唞先，阵间翻嚟继续同阿木真分享过。
2: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声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千祈唔好错过。
3: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4: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5: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6: 而家我听叹世界，
7: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8: 人生自在，
7: 叹世界，
8: 叹世界。
9: 旅行是你眼中不断看见的风景，
10: 旅行是遇见同路人的微笑点头，
9: 从寻找生活到爱上生活，
10: 你只需要小小任性，
9: 拎起背包
10: 话走就走，
9: 一次精彩的旅行，
10: 每个未知都是惊喜，
9: 收拾好自己的心情，
6: 同我们一起做旅途的朋友，
9: 魅力新宇宙，
10: 魅力新宇宙。
1: 休息翻嚟啦，欢迎你继续收听今日嘅魅力
0: 新宇宙。
1: 我系主持人泽宇，
0: 我系木真。
1: 系啦，咁啊，继续咧同大家关注一下啦，喺越南下龙湾嘅一段行程啦吓。啱啱咧同大家讲完咗喺海上嘅呢啲部分啦，俾咗大家一啲出行嘅提醒。咁啊，其实下龙湾咧，佢唔单止只有海嘅，佢其实亦都系一个咧，即系好有本地特色文化嘅一个地方嚟嘅一个旅游目的地啊吓。咁啊，其实我相信你喺当地亦都住咗一段时间嘅吧，系嘛？
0: 其实下龙湾上陆地就真系冇乜特别多咁样去住，可能真系如果你行程安排得比较紧凑嘅，可能你会喺嗰度住一晚。咁如果你话啊，我都唔想喺嗰度玩嘅话，其实嗰度都唔会话上岸就冇咩玩嘅啦。
1: 哦，咁样即系主要都系喺海上玩。
0: 系啦，主要海上玩，佢上岸咧，佢都会有一个即系好似步行街啊、食海鲜啊、即系夜市啊咁样嘅地方。
1: 嗯、
0: 即系佢就系会有啲嘢地方俾你逛下。咁但係其他地方就
1: 唔大係嘛？
0: 唔大㗎啦，即係佢主要嘅旅遊產業都集中喺海上面。反而喺海上面咧，其實佢有幾個島咧，可能會比較出名啲。咁大家咧有啲人都會即係指定啊，我就即係你有冇呢個島嘅目的地？如果有，我就即係上
1: 去
0: 呢隻船咁樣係啦。咁即係佢反而係咁樣會比較多啲咯。咁啊，因為好似喺遊船上面咧，佢仲會有一個好特別嘅安排，就係會上島食海鮮。佢就會有一啲魚排啊。
1: 哦，即係所以所有嘅行程基本上都係以

0: 海上嘅呢啲
1: 海上为主。咁、当然岸上面咧都有好好食嘅海鲜啊、夜市啊，俾你去食嘢。咁如果你话唔想搞到咁赶嘅话咧，你都可以喺岸上面住一晚嘅。咁、但系佢最精华嘅景点其实都喺海上面，同埋海上面咧你可以游历嘅时间都几多嘅。咁、譬如我啱啱讲到嘅，你可以喺海上面佢会有好多嘅人工鱼排喺度。咁、其实佢算系一种运营嚟嘅人工鱼排，我哋就可以上去人工鱼排嗰度直接去买啲海鲜啊，咁、然之后就喺即系嗰度加工埋嚟食啊，咁样样，咁然之后嗰种氛围喺海上面嘅人工鱼排喺度食海鲜咧，其实都系好有风味嘅，系、啦，咁所以呢个就其中一个啦。咁另外咧，佢仲会有一啲比较好玩嘅一啲岛啦，譬如话有个叫做天坑岛，咁佢四面咧都系垂直嘅悬崖峭壁咁样样嘅地方嚟嘅，咁啊佢喺上面望落嚟咧就好似一个满月咁，即系就佢有一个名，需要有一个名叫做月亮湖。咁、所以好多朋友咧，佢都会专门咧就上到呢一个岛去体验一下呢个岛带俾大家嘅一种感觉咁样样。咁、所以其实佢上面咧都可能唔同嘅船家啦，佢都会开发唔同嘅岛，佢会错开，因为岛唔大啊嘛。咁、所以你如果有目的性，你话有指向性啊，我睇咗某个攻略，我觉得呢个岛我好想去嘅，好想去体验嘅。咁你喺买船飞嘅时候，你可能就要睇翻你呢只船去唔去呢个目的地。
0: 哦，所以佢哋其实唔同嘅岛系会由唔同嘅船家去进行运营咁样嘅，即系你跟嘅嗰条船，佢可能去咗个岛就系佢自己先可以去到嘅。
1: 系啦，
0: 限定版咁样。
1: 同埋可能大家嘅时间会错开，因为个岛嘅即系佢，因为佢啲岛全部都好细，你要知道，佢嗰个接待嘅能力一定系有限嘅，佢可以容纳到人类嘅嗰个能力系有限嘅，咁所以可能大家，譬如话我哋都会运营呢个岛嘅，但系你呢个船家嘅时间同我嘅时间可能就唔一样啦。咁、譬如话我早上八点我就会去呢个岛嘅，咁你晏昼两点先嚟到，咁我呢只船可能就唔去呢个岛噶啦，你就可能要揾其他嘅船家先会去到呢个岛咁样样。系啊，咁所以就要了解清楚咯，佢运营嘅嗰个时间系点样样。
0: 咁同埋唔同嘅岛上面嘅玩法都唔一样啦，咁即系话明。
1: 唔同嘅岛都唔一样嘅，佢岛上面有嘅资源唔同咯。咁同埋我最记得有一个岛咧，我就去睇嗰个钟乳石嘅。咁都好多古仔嘅，咁具体我就唔讲啦，因为都可能同当地嘅嗰啲神话传说有啲关系，我自己都唔系好记得，确实系。咁但系即系上咗佢，你知道钟乳石咧，佢会系一路往山上面走嘅。喺你喺山窿里面上上落落上上落落咁出翻嚟嘅时候，你会发现原来已经上到呢、這、一个即系喀斯特山顶咁上下嘅地方啦。咁啊，再喺外面嗰度落翻嚟，落翻嚟嘅时候咧，就会见到好多人卖咩咧？卖越南嘅一个土特产，
0: 咖啡，
1: 唔系咖啡，仲有一个土特产，
0: 发包
1: 就系越南嘅腰果。
0: 越南腰果啊，
1: 系啊，越南嘅腰果好出名噶。
0: 哦，
1: 越南嘅腰果而且好食噶，佢嗰啲红皮腰果啊，到处都有得卖噶。咁但系咧，我喺度要俾个 tips 大家咧，越南嘅腰果咧，佢喺即系景点卖嘅咧，好似好大盒咁，塞到好满，啲果都好饱满，好大粒，真系好大粒。但系我哋买咗之后，发现话原来里面有好大一忽，起码有四分之一，我嚟放防腐剂嘅。佢就收喺最里面嗰度，咁所以呢一个咧，可能大家即系去买嘅时候就要即系问清楚，留意翻，即系所以佢有时你会觉得啊，佢卖得咁平嘅咁，
0: 有冇散装噶？
1: 一般都冇，佢都系 pack 好晒一盒一盒 ，pack 好晒一盒一盒咁卖。但系佢有好多唔同嘅品牌，但系佢都系靓嘅腰果嚟，
0: 好唔好食先？
1: 好好食，好松化，好好食嘅。越南嘅腰果系真系好好食嘅，而且好多人系中意买越南嘅腰果翻嚟做手信噶。
0: 哦，
1: 系啊，嗰阵时我自己都买咗好多翻嚟做手信。咖啡当然系越南一个好有名嘅一个手信啦，无论你喺当地食又好，买翻嚟做手信都系好好嘅。咁但系同除此之外咧，腰果都系一个好好嘅手信。
0: 有冇啲咩干货？因为嗰度既然咁多海鲜，系咪都？会带一啲，譬如话咸鱼啊，呢啲味比较大味啦吓，但系可能会有一啲，譬如话咩瑶柱啊，或者咩蚝豉干啊，类似啦，我想象嘅。
1: 你又真系好似冇呢啲，
0: 冇呢啲嘢系嘛？
1: 佢哋又真系好似唔觉有呢啲咁样。
0: 即系佢哋仲未开发呢啲嘅产品，你可以建议一下。
1: 哦，可能系，同埋咧，可能佢哋都系比较中意食新鲜嘅为主。
0: 新鲜嘅
1: 系啦，好少见佢哋话会真系会喺岸边都好少话见佢哋晒咸鱼，真系好似唔系好兴嘅佢哋。即系唔似话我哋广东省好多地方可能都会，
0: 佢哋系惊唔够卖啊，唔会话有剩喺度晒干佢。
1: 系啊系啊，咁同埋咧，佢哋即系你话嗰啲大嘅鱼类咧，佢哋都唔多嘅。即系譬如话佢哋啲蟹，因为其实咧，好似下龙湾咧，我觉得佢都系一个咸淡水交界。

0: 界的位置嚟嘅。咁所以佢会系嗰啲譬如话好似蟹啊、蚌啊，即系嗰类型咁样样嘅海鲜会特别多，鱼都有嘅，但系佢唔会话嗰啲好大嘅海鱼嗰种咯。系啦，如果嗰啲好大嘅海鱼，可能佢哋自己都要出海先打到翻嚟嘅。咁如果你话就近下龙湾，呢一个位置周边出嚟嘅，可能都系嗰啲咸淡水交界嘅嗰啲海鲜会比较多一啲咁样。
1: 所以去到嗰度咧，其实一定要去现场食，最新鲜嘅肯定味道最好嘅吓，唔使谂住话带翻翻嚟噶啦。我哋喺现场睇味，将所有最好嘅回忆留喺现场嘅。
0: 同埋下龙湾确实而家嚟我哋交通又好方便，系啊，咁其实。即系我相信咧，我哋父母嗰辈啊，佢哋好中意去越南下龙湾玩嘅，因为嗰阵时系开发得最早嘅一个景点嚟噶嘛，下龙湾。咁但系可能佢哋已经好耐又冇去过啦。咁我觉得如果你哋即系我哋而家再带翻我哋父母再去下龙湾咧，我相信佢哋又会有唔一样嘅感受。
1: 而家去系点样去？坐飞机。
0: 我哋都系坐飛機去咯，坐飛機去，但系佢即系行嘅時間好短，咁甚至乎如果你话我从呢一个嘅广西再去下龙湾嘅话，可能就会更方便一啲啦，系啊，咁你一路玩过去，咁啊对比一下，从桂林再玩到去下龙湾，咁又另外一种唔同嘅体验咯，系咪？
1: 喺嗰边咧，即系如果系使用呢一啲嘅支付嘅平台啦，可唔可以用到？定系话都系要用翻现金啊？
0: 佢哋而家嘅话都系用信用卡为主咯，现金当然冇问题啦。咁但系因为
1: 即系如果你用譬如话国内嘅呢一啲支付
0: 支付嘅方式，但系唔系话个个地方都有，
1: 有啲得，有啲唔得，
0: 有啲得，有
1: 即系唔普遍啦。
0: 唔算话特别普遍，但系佢即系如果你话，因为佢始终都系一个国际化嘅一个旅游区啦，咁可能佢更加会倾向于使用呢一个嘅信用卡为主咯。咁有啲地方你话可唔可以用到嗰个蓝色嗰个支付方式咁？都 OK 嘅，蓝色嘅嗰个会多啲嘅，其实喺国际上面用蓝色嗰个支付方式会比较多啲。
1: 咁如果系大家带信用卡嘅话咧，系咪要带嗰种芯片卡会比较方便？因为而家咧，我之前去到境外旅游嘅时候，其实通常都要用芯片卡，因为基本上都系嗰种嘟一嘟嘅嗰种啊嘛。
0: 佢接触式咁就可以 OK 啦，
1: 系咪就嗰种可能会更加方便啲咯？
0: 系啊，同埋而家我哋好多你去银行开信用卡嘅话，佢基本上都系芯片为主嘅啦。磁条，因为咧以前用磁条咧，好多时又会烧磁啊。又刮花咗嘅点，但系芯片就会更加稳阵啲咯。所以而家基本上大部分嘅信用卡佢都系以芯片为主。
1: 咁睇嚟咧，即系如果大家去到下龙湾咧，都有一啲嘅工作咧要提前做好准备嘅。所以咧就系、话，一方面我哋去到一个完全陌生嘅国家嘅话，大家就要旅行嘅过程当中听从一啲工作人员嘅安排嘅。咁而其次咧，就系话我哋喺当地尊重翻当地人嘅呢一种生活嘅方式啊，吓，冇错啦。
0: 咁啊，尤其系坐船啦，因为嗰啲船真系唔大嘅，嗰啲船唔大嘅，即系我俾你睇下啲船就系咁上下嘅啫。如果遇到大风大浪嘅时候咧，其实佢哋真系本身很肯打
1: 的，就系一条小渔船咁嘅感觉咯，好似同珠江夜游嗰啲船都冇得太大嘅差别噶啦。
0: 但系其实佢有帆嘅，佢呢啲位置可以升帆嘅，咁所以佢一升咗帆嘅时候咧，你就会觉得好有意思嘅呢啲船。
1: 关键系珠江夜游上面啲船咧，电动船嚟咩？而家有一啲系咁，所以咧即系其实好新净噶嘛，同埋装修得好华丽噶嘛。哇！但系呢啲就真系好似出海打鱼嘅。
0: 好原生态啦，佢就系木船。
1: 原生态嘅木船，
0: 佢就系木船嚟嘅。咁所以咧，即系遇到大风浪嘅时候咧，可能就没有那么肯打。咁所以大家
1: 仲有啲嚷嚷嚷嘅声。
0: 系啦，如果上船嘅时候咧，即系船员建议你去着救生衣嘅时候咧，我都建议大家
1: 乖乖地咁样着住。
0: 咁虽然即系最多影相嘅时候稍微除一除啦吓，咁但系即系最好大部分时间都会着翻咯。
1: 冇错，安全有备无患啦吓，咁我哋都希望大家可以喺呢个下龙湾啦体验到一个愉快嘅行程嘅。咁讲咗咁多啦，我哋今日嘅魅力真宇宙咧系咁多先啦吓，我哋有更多内容下期再见啦，拜拜，
0: 拜拜。
2: 你现正收听嘅节目系《叹世界》。Action!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休息翻嚟，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泽宇。
3: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
2: 今日咧同大家一齐倾倾咧，就系坐高铁出行嘅话题啊吓，因为咧而家都已经系准备开学噶啦，暑假要结束啦，所以有唔少嘅学生哥啦，都会坐住高铁啦，翻学校啦吓，因为要开学啦。咁啊，坐高铁出行嘅过程当中，有边啲需要注意嘅咧？嗱，今日喺节目当中咧，都会同大家讲讲。咁首先会关注翻最近比较热传嘅一条话题啊吓，就系一条网上嘅视频。引发嘅一个公众嘅热烈嘅讨论吓，
3: 系啦，就系一趟列车系上海至成都西嘅，就有三名嘅旅客咧系实名制买咗有三张飞啊硬座嘅席位嘅车票嘅，咁但系其中咧得两名嘅旅客咧系有检票上车嘅啫，就一名就冇上到车嘅，于是乎咧呢两名嘅旅客咧就将佢哋嘅零食就摆喺呢一名即系冇检票嘅乘客嘅座位上边啦，咁但系咧喺车厢入边咧亦都有一啲冇位坐嘅旅客嘅，咁有一位嘅旅客咧就冇得坐啦，佢就希望可以坐喺呢一张闲置嘅席位上边，就请求列车员去协调啊！咁列车员咧核实咗购票同埋席位嘅情况之后咧，就建议双方自行去协商解决啦。咁就呢件事啊，国铁成都局咧亦都系发布咗相关嘅说明噶。
2: 冇错啦吓，咁啊结合翻《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典》、《铁路旅客运输规程》等法律法规啦，做出咗一个专业嘅法律界定，咁就系旅客购票之后未检票上车，视为该旅客唔行使本次列车运行区段内嘅席位使用权。基于合同相对性原理同埋铁路旅客运输规则，该席位亦都唔可以由第三方占用同埋处置。有特殊需求，应当要向列车工作人员报备，由工作人员现场协调去处置。咁呢件事咧，其实喺网上咧引发嘅一个资源咧嘅讨论，就系话即系究竟呢一个座位应该由边个坐？
3: 系啦，因为呢一位嘅乘客佢系冇上到车嘅，但系另外两位嘅乘客咧就系佢嘅亲友，咁佢哋就认为我就有权去处置，咁但系官方嘅回应就话咧不能由第三方去占用同埋处置啊吓，咁呢个说明发布咗之后咧，亦都再度引发咗舆论嘅争议同埋讨论啦。咁有唔少嘅网友就话咧，呢两位女仔值得支持啊，咁佢哋一家人花钱买嘅位，咁点解唔可以支配咧？咁另外有一啲网民咧就支持无座嘅旅客，就认为火车上面嘅座位系公共交通资源嚟嘅，而家咁紧张嘅时候，你人冇得坐，反而零食有得坐，梗系唔啱。

0: 啱啦，咁對於呢一個討論咧，國鐵集團嘅相關嘅負責人有進一步嘅表態㗎。
1: 冇錯啦，首先咧嚟自於國鐵集團企發部合規管理處處長啦，招德貴佢就話，根據咧相關嘅管理辦法同埋規定啦，旅客購票之後，由於自身嘅原因未檢票乘車，係視為該旅客唔行使席位嘅使用權嘅。過去咧，即係如果你話坐火車，你趕唔到火車上邊嘅呢一趟嘅車票嘅話咧，咁呢個車票係作廢嘅，但而家因為你開車之後咧，如果你未檢票，你喺當日24點之前都係可以免費改簽嘅，所以你就唔可以再享有自由支配原嚟座位嘅權利，即係意味住就話你就算冇坐呢一趟車，但係你可以改簽呢一張嘅車票，甚至乎有其他嘅處理嘅方式，包含退票等等。所以即係你就算冇坐，你唔可以話我依然都壓住嗰個位置當係我嘅，因為你有陣時可能分分鐘你就已經改簽咗呢一個座位，就已經不屬於你啦嘛。
0: 系啦，如果你咁样做，相当于你享受咗两张车票嘅权利啦。
1: 冇错啦，
0: 一张就系冇检票嘅呢张车票，另外一张就系你改签之后嘅车票。咁样亦都会系有负面嘅示范效应，可能会引发更多嘅人一个人购买多张车票嘅占座嘅行为，亦都系唔合理嘅。咁讲到一个人买多张车票占座，咁如果真系有咁样嘅需求，可唔可以咁样买咧？
1: 冇错，其实喺呢一个特殊嘅情况之下咧，我哋系另行讨论嘅。譬如话吓，有一啲嘅疾病啦，或者有陪护病人等等特殊需求嘅呢啲朋友咧，即系譬如话吓，可能两人成行，咁啊一个人陪伴一个病人，咁啊可能佢身上啦吓，仲有好多嘅医用嘅器械需要放置，咁佢买三张嘅车票，咁呢个时候咧系可以喺购买票嘅时候用三张身份证去买三张车票，但系上车之后就同工作人员讲明话，因为呢个原因我需要多挨一个座位，咁系可以喺咁样嘅特殊情况之下，工作人员咧对其他嘅旅客进行一个特殊嘅解释嘅。咁呢个系特殊嘅情况之下嘅一个特殊嘅处理嘅方法啊，
0: 系可以允许你咁做，但系有好多嘅附加条件噶。
1: 冇错。
0: 咁啊，有啲网友听完之后咧又有异议啦，就话咁样规定咧权责上唔对等，我作为购票人已经俾晒车票啦，咁啊冇检票就唔代表话铁路部门已经完成咗退款，咁我个款项又冇退嘅前提之下，你直接剥夺咗我嘅席位权益，系咪公平呢？咁如果未检票乘车产生咗空闲嘅席位，你安排佢俾嗰啲站票嘅旅客使用，咁啊原先嘅旅客中途如果系佢又赶上咗呢趟车啦，佢又上咗车，咁点算咧？系咪应该俾翻佢坐咧，定系继续系俾呢位站票嘅旅客使用呢？
1: 但系吓，我哋睇翻相关嘅法律同埋规定咧，就系只要旅客咧支付购票款开始，你就建立咗咧同承运企业之间嘅客运服务合同嘅关系。你就算冇检票坐车，后续都仲有改签嘅权利。呢、这个权利本身系旅客佢自己嘅，而唔系话同行嘅人嘅。哪怕即系佢系冇检票乘车，但系都要由嗰個本人去決定，你嘅同行人係冇權力去處置咧呢一個旅客嘅空閒嘅一個職位嘅。咁旅客由於自身原因冇檢票坐車，係形成咗旅客唔行使列車正在運行區間該段職位啦所使用權嘅一個客觀嘅事實啊，所以亦都冇得傾啦。咁而最後咧，我哋睇翻要注意嘅係冇座票旅客，佢係一個臨時就座嚟嘅。即係你本身係冇座位嘅，如果原嚟嘅座位嘅旅客中途上車啦，佢依然都係可以隨時坐返自己應該有嘅座位，呢樣嘢是最紧要啊！
0: 已经是解答了网友的困惑了哈。中途如果真的想翻车，不好意思，都是原先那位旅客要坐翻的。咁啊，除此之外啦，最近咁多朋友仔搭乘高铁啦，有边啲嘅注意事项啦，可唔可以带香水啊，或者是防晒喷雾呢？我哋稍后同大家详细分享啊。
2: 你现正收听的节目是《叹世界》。Action！
3: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4: 人生自在，
3: 嘆世界，
4: 嘆世界。
1: 休息翻嚟啦，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泽宇。
0: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
1: 最近咧，唔少朋友仔坐高铁啊，吓准备要翻学啦，

0: 有邊啲需要注意嘅地方呢？可能有唔少嘅朋友咧會帶一啲防曬噴霧，因為咧特別係嚟到大灣區，而家都好熱同埋好曬嘅。咁啊，仲有一啲朋友咧，因為要做下造型咁樣啦，
1: 遮下個頭
0: 啦，咁樣呢一啲嘅壓力容器啊都會帶住嘅。咁其實咧，我以前係以為唔帶得嘅，
1: 我一直都以為唔可以帶，
0: 完全唔帶得。我一直以為，但其實而家我哋睇翻要求啊嚇，係限量攜帶物品嚟嘅，單體嘅容器容積唔超過150毫升，每種限帶一件，累計唔超過600毫升，是可以攜帶的。
1: 哦，原來是這樣。我還記得呢，我父母有一次真的搭乘高鐵的時候是帶了一支 mouse， 跟住是過安檢的時候檢測出來，就變成他要在現場放棄它
0: 了。
1: 是啊，自此之後 我們全家人都記得這件事。
0: 因為我曾經都試過帶一支100毫升的又是類似 mouse 或者定型噴霧這樣的，後來就被他們沒收了這樣。所以即現在看回大家會發現，即現在整個鐵路部門的政策都會是動態這樣調整，所以大家要根據最新的這個規定去決定自己出行的一些行李。另外就是剛剛講到香水和花露水可不可以帶，因為它都是這個有壓力的一些液 液體噴霧，一樣都是限量攜帶。香水、花露水和驅蚊噴霧是有易燃成分的非自噴壓力容器日用品，單體容器容積不超過100毫升，每種限帶一件，是可以帶的。
1: 當然我們去到火車站時聽到提示就說易燃易爆的液體是絕對不可以帶的。酒精消毒濕巾又得不得呢？有酒精、
0: 其實呢含 75% 酒精的消毒濕巾和棉片是可以帶的、
1: 大家即可以做好個人的這個衛生的，
0: 即你不要成日咁样酒精攞过去啦，
1: 咁绝对系唔得嘅。咁啊，好多嘅女仔咧、小姐姐啦，用嘅化妆品啊、洗浴用品又可唔可以带咧？包括洗面奶啊、洗发水啊、沐浴液啊、粉底液呢啲啦，其实系通通都可以携带嘅。当然啦，有一啲液体嘅就要睇翻个容量啦，就千祈唔好超出啊吓。
0: 冇错啦。咁而充电宝方面咧，同样亦都系有限制啊。记住带3C认证嘅充电宝。咁另外咧就系、是、单块额定能量咧系唔超过100瓦时。时啊吓，即系大约系2.7万毫安时嘅容量啊，其实够晒啦，一般一万嗰啲都已经好够用了，
1: 成个星期唔充电都够啦呢个。咁另外而家好多朋友仔都中意用手持电风扇啦，呢、這个可唔可以带咧？咁可以带嘅，但系有一个提醒啊吓，插电式嘅台式嘅电风扇可以带，但系你千祈唔好喺车上使用啊吓。咁因为咧为咗保障成个动车组嘅安全嘅运行，唔好随便去为其他的電器插電啦，啊，僅僅係手機啊、平板電腦啊等等呢啲小型嘅電子產品就夠啦。
0: 係啦，另外咧，仲有就係電動輪椅，可唔可以帶咧？因為會有啲殘疾人使用咧電動輪椅啊，嚇。咁喺呢一度咧，提醒翻大家，其實係可以嘅。但另外咧，我哋發現喺現場咧，可能會有一啲朋友帶啲電動嘅滑板車啊，或咩平衡車呢一啲啊，呢一啲咧，因為佢哋電池電量太大啦，所以係唔帶得嘅。因為你會發現有啲朋友帶嗰啲電動平衡車咧，一个碌咁样卷嚟卷去咧，碌嚟碌去咁样啦吓，嗰啲因为佢嘅电量太大啦，唔可以带。咁所以换言之，电动车嘅电池亦都唔带得噶吓。
1: 系啦，咁另外可能有啲朋友仔咧就可能会俾亲人带啲礼物啊，譬如一啲酒类咁样啦。如果系包装完好嘅话，标示清晰，而且系24到70度之间嘅话咧，可以带累计唔超过3000毫升，即系3升啊吓。咁大家要睇翻呢个量啦。
0: 另外咧就系、是、如果有啲朋友话喺车上可唔可以食电子烟咧，绝对唔得噶吓，全程都系禁烟嘅。如果你真系食烟引发咗烟雾报警嘅话，导致列车降速运行或者紧急停车嘅话，后果非常之严重噶吓，千祈唔好做啦。所以喺呢一度都提醒翻大家咧，出行嘅时候咧，一定要注意一啲相关嘅法律规定啊吓。开开心心咁样出门去啦，安安全全咁样到达目的地啊吓。
1: 冇错啦，以上咧就咁啊，探世界节目嘅全部内容啦，多谢你嘅关注，欢迎听日同样时间继续锁定探世界，
0: 听日再见，
1: 拜拜，
0: 拜拜。
2: 如果你都想回听叹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叹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叹世界。

0: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1: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1: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0: 大湾区之声，
1: 湾区早晨，
0: 早安湾区。
2: Morning Bay Area。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各位早晨，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并机直播嘅湾区早晨，我系乔东。
4: 早晨，我系林千。每日朝早八点钟，湾区早晨同你一齐迎接每一个新鲜嘅早晨。今日系8月31号，星期一。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3: 习近平离京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4: 习近平抵达比什海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
3: 评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在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播出。
4: 我国将推出一系列新举措，加快数据产业发展。
3: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正在有力有序推进。
4: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3: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赴比什海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4: 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海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抵达比什海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时，扎帕罗夫总统夫妇热情迎接，